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游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5000年之燕子出使楚国。

0: 自从晋悼公启用了赵武，晋国又成了中原的霸主。到了他的儿子晋平公的时候，却慢慢的衰落下去。公元前531年，楚庄王的孙子楚灵王进攻陈国和蔡国，这两个国家派使者向晋国求救，晋平公回绝了。 这等于说，晋国不再是中原诸侯的领袖。齐景公打算接着晋国来做霸主。他听到楚灵王进攻陈国、蔡国，晋国吓得不敢出兵去救，特意派大夫晏子做使者到楚国去观察一下，想看一看这个南方大国到底有多大的实力。
1: 楚国国君听说齐国派使臣到了这儿，存心要把齐国的使臣侮辱一番，显一显楚国的威风。楚国人知道燕子是个小矮个儿，就在城门旁边开了一个5尺来高的窟窿，叫他从这个窟窿钻进去。燕子看了看这个窟窿，听了接待人的话，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他说：“这是狗洞，不是城门。要是我上狗国来，就得钻狗洞；要是我来访问的是人国呢，就应当从城门进去。我在这儿等一会儿，烦请你们先去问个明白，楚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接待他的人立刻把燕子的话告诉了楚灵王。 楚灵王愣了半晌，想想这个燕子够厉害的，只好吩咐人打开城门，把他迎接了进来。那些迎接他的楚国大臣们又说了好些难听的话，讥笑齐国和燕子，全都给燕子拿话驳了回去。楚国的大臣们再不敢随便张嘴了。接着，楚灵王见了燕子，取笑他说。
0: 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燕子说：“这是什么话？临淄城里挤满了人，大伙儿把袖子一举起来，就能够连成一片云。大伙儿甩一把汗，就能够下一阵雨。大王怎么说齐国没有人呢？”楚灵王说：“那么为什么打发你来呢？” 燕子打着哈哈说：“大王，您这一问呢，我实在不好回答。撒个谎吧，又怕犯了欺君之罪；实话实说呢，又怕大王您生气。大王，您说我该怎么办呢？”楚灵王说：“实话实说，但说无妨，我不生气。” 燕子拱了拱手说：“敝国派出使者有个规矩，访问国的国君贤德呢，就派上等人去；访问国的国君不贤德，就派个下等人去。我呀，最不。”

就只好派到这儿来了。说着，他故意笑了笑。楚灵王听了，哭笑不得，心想：念子的这张嘴真跟刀子似的，也只好陪着笑。到了请客人吃饭的时候，楚灵王事先安排好武士们纳着一个囚犯从堂下过去。楚灵王故意问他们：哎，这个囚犯犯了什么罪呀？哪儿的人？武士回答：回大王，是个小偷，齐国人。楚灵王笑嘻嘻地跟燕子说：哎呀，这齐国人怎么那么没出息呀，竟做这种事儿。在场的楚国大臣们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他们以为这一下子燕子可丢了脸。哪知燕子脸色不变，正经八百地说：大王怎么不知道啊，淮南的柑橘又大又甜，可是这种柑橘一到淮北就变成了又苦又小的枳。为什么柑橘会变成枳呢？还不是因为水土不同嘛。同样的道理，齐国人在齐国能安居乐业，好好的干活，一到了楚国就成了偷东西的人了，也许是水土不同吧。楚灵王只好赔不是，说：哎呀，我原来想取笑大夫，没想到反倒给大夫取笑了，是我的不好，请别见怪。楚国的大臣们都觉得自己不是燕子的对手，大家对他不得不尊敬起来。燕子出使楚国回来之后，对齐景公说：楚国虽说城墙坚固，兵马强盛，可是国君狂妄自大，文武大臣中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人才，咱们没有什么怕他们的地方。主公只要整顿内政，爱护百姓，提拔有才干的人，远离小人，齐国就能强盛起来。燕子把当时数一数二的兵法家田穰苴推荐给了齐景公。后来晋国发兵侵犯齐国的边境，夺去了几座城，燕国也趁着机会来侵略。齐国的军队经过田穰苴的训练，跟以前大有不同，纪律很好，士兵们也很勇敢，晋国和燕国的兵马远远的望见就给吓跑了。田穰苴率着大队兵马一直追下去，杀了好些个敌人，收复了给敌人夺去的那几座城。晋国和燕国也只好跟齐国讲和。齐景公任用晏子为相国，田穰苴为大司马，中原的诸侯知道了，不由得对齐国另眼相看，晋国的名声和势力反倒不如齐国了。

正当齐国逐渐强大的时候，楚国走下坡路了。公元前529年，楚灵王的兄弟公子弃疾趁灵王率兵伐徐的机会夺取了王位，这就是楚平王。楚平王开始时改变了灵王的一些做法，还颇得人心，但不久他也骄奢淫逸起来，而且宠信一个专门会拍马屁的大臣费无极，将国家搞得越来越乱。当时楚秦两国联姻，秦哀公将自己的妹子孟莹嫁给楚平王的长子太子建，费无极奉命去秦国迎亲，回来的路上发现孟莹十分漂亮，为了讨好平王，他用了个调包计，在随同陪嫁的侍女中选了一个女子冒充孟莹，送到太子建那里去成婚，而将真孟莹偷偷的送给了平王。当然平王这件抢儿媳为己有的丑事不可能一直瞒下去，当他终于被太子建知道以后，费无极又给平王出主意，设计废掉太子。他让平王先召太子建的老师伍奢到郢都，要他承认与太子建合谋造反。伍奢是个耿直的人，他坚决拒绝了。平王就想杀掉伍奢，然后再杀太子。费无极怕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伍元不服，留下后患，就又出个主意，让平王命伍奢写信将他们骗到郢都来一起杀掉。再说伍奢不得已只得写信叫两个儿子去郢都，大儿子伍尚是个书呆子，明知此去凶多吉少，认为父命不能违抗，还是去了。小儿子伍元字子胥，生得人高膀粗，具有过人的文才武略，他马上识破了平王的阴谋，连夜出走了。果然伍尚一到郢都，就被平王将他连同父亲伍奢一起杀害了。怕伍子胥将来会替父兄报仇，平王又下令在全国悬挂榜文和伍子胥的图像捉拿他。榜文上说，凡能捕获伍子胥献给楚王的，赏米50000担，让他当上大夫的官；凡窝藏收留放跑伍子胥的，全家处斩。楚王还命令全国各处关津渡口对来往行人严加盘查。再说伍子胥离家后与太子建逃到了宋国，但不久宋国发生内乱，伍子胥又同太子建一起跑到了郑国，郑定公很客气地将他们收留了下来，但太子建却私下与晋顷公联络，企图联晋灭郑。不久事情败露，太子建被郑国所杀，于是伍子胥只好带了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逃离郑国，投奔吴国。一路上他背着公子胜历尽千辛万苦，一直向东走了数天，来到了韶关附近。这里是楚国的东部边界，出了韶关就是大江，江那边就是吴国的地面了。这天伍子胥带着公子胜正躲在离韶关60里左右的一片森林里，遇到了一个名叫东聂公的老中医。东聂公同情伍子胥的不幸遭遇，将他带到了自己家里，要他不要擅自行动，但他连夜出去找个朋友想办法。老中医走后，伍子胥在茅屋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这里待下去也不知道老人是否真有办法，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如果贸然出走，人生地不熟，万一碰到盘查就更危险了。他在茅屋里
辗转反侧，又恐又愁。天刚刚发亮，那老中医推门进来，不由得吃了一惊。他只见伍子胥的鬓发胡姿一夜之间全都白了。老人拿出一面镜子让伍子胥一照，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我怎么变得这样苍老了？突然间伍子胥放声哭了起来。天哪，我大仇未报，难道就这样一事无成的完了吗？东聂公安慰他说，哎，不要悲伤，这是件好事啊，你的鬓发全白了，就不容易被人辨认出来。我已经找了一个与你相貌十分相像的朋友黄普讷，让他扮作你，你扮作仆人，明天你就可以过韶关了。第二天黄普讷来了，东聂公让黄普讷穿上伍子胥的衣服，让伍子胥换上仆人的衣服，并用中药汤将他的脸洗黑，同时也给公子胜换上农村小孩的服装。一切装束停当后，三人就连夜出发。待到天蒙蒙亮时，他们刚好赶到韶关，而这里关上的守军也刚刚开关。这时只见守关士兵果然拿着伍子胥的画像，在排队过关的人中一个个的核对。忽然间一个士兵叫了起来，伍子胥。于是一伙士兵一拥而上，将黄普讷捉住了。伍子胥乘士兵们围住黄普讷关口混乱无人照管的机会，赶紧拉着公子胜随人群出了韶关。再说黄普讷被士兵捉住，押解到守城的将军那里，他却大声申辩说，我不是伍子胥，我是本地龙洞山下隐士黄普讷呀，今天与老朋友东聂公约好出关去玩的，为什么要抓我？东聂公经常给守城将军看病，是将军的朋友，于是将军就让士兵把东聂公请来。东聂公一看，连忙笑着对将军说，哎呀，您搞错了，这个人不是伍子胥，是我的朋友，今天我们约好去关外玩的，我们还办好了通关文牒，您看。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文牒，将军接过来一看，上面确实写着东聂公和黄普讷的名字。他只好下令放了黄普讷，并向他们两人道歉。伍子胥投奔吴国后，帮助吴王阖闾夺了政权，又协助他发展生产，建造姑苏城，冶炼兵器，训练军队，吴国从此强大起来了。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这句话是整部论语里面唯一了解孔子的话。所以你要知道孔子很难过的，他教了3000弟子，精通六艺的72人，没有一个人了解孔子。有一个了解的，应该是了解的叫颜渊，比孔子早2年死掉的。所以孔子后来公开说，莫我之也夫，没有人了解我呀。这个时候在旁边的是他3大弟子之一

颜渊过世的，子路过世的，子贡做生意的。孔子说什么？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了解我只有天。关键何在？关键在于那一句下学而上达。下学什么意思？往下，孔子把人间的学问全部学会。这句话是司马迁可以作证。司马迁史记写孔子世家至少有五六次的故事，各国不是鲁国，连鲁国在内，有任何重大的问题都派人去问孔子，孔子接到问题立刻回答，没有说等一下我查一下资料，不，没有，孔子立刻回答。所以孔子的学问呢、啊，从十五岁立志求学，一辈子没有停过。古代你找不到第二个比孔子学问好的人，后代要找勉强找就只有庄子。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彩排呢？排练呢？
1: 导演呢？
2: 导演
1: 啊，老皮呢？
0: 让我开除了。
1: 导演让你开除了。

0: 民间艺术团，你有什么权利开除导演？我是团长，你咋不把我开除了呢？
1: 已经开除了，在开导演之前就已经把你开除了，没接到通知吗？
0: 回去，你们都给我回去！嘚瑟啥？魏松，回去！
1: 干！
0: 不，你什么意思啊，宋小宝？啊？
1: 什么意思？你不老看不上我吗？老要上贾玲的主给人当团长去吗？正好贾玲的孙富贵今天没来，你给他演孙富贵去呗。然后再让贾玲抱着你在台上走一圈呗。咋的？我就嘚瑟。
0: 你真能嘚瑟。
1: 就嘚瑟。
0: 我看你现在出点小名，你是飘了，宋小宝啊。
1: 飞了。
0: 你啥意思，宋小宝啊？
1: 飞了。
0: 你啥意思？
1: 啥意思？
0: 你想领他们造反是不是？
1: 我们可以单干了。我对付这些人完全就可以了，不用你是完全可以的。
0: 我告诉你，宋小宝，欢乐喜剧人已经给我下通知了，让我团长带队去参加总决赛。你要不想去，可以不去，好不好？
1: 我已经接到通知了。我们这个团队呢，没有你这样一个团长，我们现场能找出六七十个来。那你们这团队没有我宋小宝，你找不着，全国就我一个，
0: 咋的？好，你们就捧他，是不是？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宋小宝，
1: 你别往下叫了，你喊他叫什么
2: 呀？找我干哈呀？海燕来了。
1: 这是干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2: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0: 你们俩也不用争了，你们俩属于一个品种，知道吧？
3: 宝哥
1: 啊，
3: 他小你，你长得比他还讨厌。
2: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才老气。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你瞅你那损色。
3: 再说一个。
0: 干啥？
1: 你给人家，这虎，给你
3: 怼死
1: 你！我告诉你啊，模仿我的人呐太多了，叫一个都能模仿我，这不算什么能耐。
0: 小超越，
1: 不算什么能耐。
0: 咱今天不模仿他，
1: 嗯，
0: 咱模仿个不是人的。
2: 行，模仿个农村的大鹅。
1: 停！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呢？
0: 咋样？
1: 啊？这叫模仿啊？
0: 这叫模仿吗？
1: 像僵尸，我告诉你呢，这不叫模仿。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模仿。小沈龙，
4: 到，
1: 上来平的。
3: 宝哥。
4: 啊，放心，没问题。
3: 哎呦我去，你还模仿个宋小宝？
4: 咋的呀？你长这样是对这个世界有啥意见呢？长得像动物园的马猴跑出来了似的。
1: 哎呦，行了，你别说他说太多了，说他说都跟说我一样，演吧。
4: 宝哥，你放心，我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模仿。
1: 走，
4: 还模仿？模仿是咱强项，模仿，模仿你的包装，对不对？
1: 就一下就完事儿。陪我们回头一看，
0: 谁呀？这是
1: 谁？啊？你看，
5: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0: 低调点，往后来。
1: 不是，他模仿的是哪个村的？
2: 不知道啊。
1: 什么村？什么村？
0: 什么村啊？
2: 你模仿的我。
0: 行，他不认识，装不认识。嗯呐，给他来一个全世界都认识的啊！
3: 没问题。
4: 模仿，模仿什么呢？你长得像才叫模仿。往这一站，我都不用动。你看我像不像奥运游泳冠军孙杨？

0: 纯天然纯绿色无公害的魔法，
1: 还模仿
0: 怎么样啊？
1: 你看看，这跟谁家比模仿呢？还模仿？哇呵呵
0: 呵呵，一千二百米，好，谢谢，
1: 石阳，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来，
2: 文松啊，你也真能嘚瑟哈啊！要造反是不是？
0: 没有两下子，
2: 录几期喜剧人出点小名，有几个粉丝跟我俩嘚瑟了，是不是？有点良心没？咋出来的？啊？
1: 你再说一次。
2: 我就说你了，你能咋的？你看看你那个贱样，你看看，
1: 我就贱怎么的？我就不信谁能有我贱。
2: 文松啊，你出去了，今天团长就让你看看，我这个团长没有宋小宝，没有文松，一样参加决赛。
0: 你没，
2: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人外有人，贱外有贱，上老贱。
3: 团长跟谁比剑？
2: 跟他。
3: 跟他哪能用剑呢？
1: 我拉死他！
0: 干啥呀？
2: 干啥？干啥？
0: 你干啥呀？
2: 你拿出你的绝活，你最拿手那段唱《杜十娘》，给他来一段。
3: 有乐队吗？
2: 什么话？有团长在，什么都有。乐队，准备。
0: 咱就看看他演，看看他演。
3: 你等着。

0: 我不会唱。
1: 不是，你不会唱上来干啥的呀？啊，你不会唱上来干啥的呀？
2: 厉害不？厉害不？
0: 我愿意啊，我决赛唱怎么的？我气死你！
1: 我啥呀？啥玩意儿？妈，真早讲！哎呀妈呀！
3: 宋瑶瑶，我告诉你，
1: 我们鄙视你们。
3: 还鄙视我，我们留一手，决赛准备再用，知道吧？我们人有的是，离开就你们几个呀。我有的是人，当团长没这两下，当团长了。王亮，给我上！咔咔！告诉他谁？
0: 黄飞鸿，
3: 看到没？
0: 上！三十三级，
3: 什么意思啊？你们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4: 他是不是拿脚踢踢我一嘴巴子？
3: 你先靠边，你靠边。宋小宝，我告诉你，你这属于用暗器，知道不？
1: 不是用暗器，这是纯实力。
3: 纯实力。
1: 这不算啥，来，把最经典的给他展示一下，让你们心服口服。走你。
3: 嗯，好，幺幺，
5: 好，好，好，
1: 行了，你回去吧，三姨。
3: 把亲属都整来了，是不是？告诉你，这啥都不算。
1: 没人了吧？
3: 我还没人了，我人有的是。天赐上。
1: 队伍
3: 啊，
1: 他是咱们
3: 加
1: 入
3: 的呀，加入你们队伍，什么加入你们队伍？
1: 他自个儿翻过来的，
3: 干啥呀？

0: 那你他咋整呢？
1: 哎呀，你整不了，你能转圈儿那个。
2: 来来吧。
3: 哎。
2: 哎呀
3: 哎呀
2: 哎呀
3: 哎
2: 呀
3: 哎呀
2: 哎呀
3: 哎呀
2: 哎呀哎呀
3: 哎呀
2: 哎呀
3: 哎呀
2: 哎呀
3: 哎呀
2: 哎呀
3: 哎呀
2: 哎呀拖地呢这。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啥玩意儿啊？
0: 不行了，
3: 这啥玩意儿啊？
0: 我腰子掉了。
1: 我说你不行，你别整。
0: 我这好
1: 玩这玩意儿没人呢，好这啥呀？
0: 我好像比你那严重。
1: 我打你大嘴巴子。
2: 咱俩
4: 也别比了，你这一个队五个人，俩腰受伤的，你说还咋比呀？啊？
0: 这我们是险中求胜。
4: 你这么的吧，
0: 嗯，
4: 咱哥俩来一段呗。你要不
2: 咱俩来一段
4: 啊？
0: 来接我啊！
3: 来，音乐，接我，
0: 小皮鞋架脚踢，马莲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3: 我们这是跳皮筋
4: 啊！行了，哎呀，
3: 行了，
4: 咱哥俩可别整了。
3: 不闹了，不闹了，
4: 不闹了，不闹了。
3: 看到这儿，大伙也找到看漏了。嗯，其实呢，这一期呢，我们哥俩啊，是给这帮孩子，给他们当了一期助演，因为这些孩子也有愿望，也有理想，也有梦想。面对这个舞台，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来一次。所以呢，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看看，我们身后还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有没有更好的节目？
5: 有。
3: 大鹅那小子
5: 啊，
3: 长得是真比我磕碜呐！行了，不论这事儿了啊，嗯，来齐刷给大伙整一段，走
5: ，OK。二一二。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

0: 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窦尔敦大战毕凤莲，正在锦官劫要的时候，半道杀出来个程咬金，来了个小老头。这小老头长得是倍儿精神，不仅瞳孔放光，而且说话带着金属般的回音，嗡嗡，都这声，一看就知道是个了不起的高人。这毕凤莲一看呢，认得这个人，心中想：老家伙，你早不来，晚不来，正在这时候你来起哄来，我呀跟你玩不了。他有心玩命，但他并不傻，他也不真疯惹翻了，今儿个真就没好了。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算了，36计走为上策。想到这他一笑，嘿嘿嘿嘿，老不死的，好嘞，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老娘这阵兴趣没了，我要走人。不过呢，把丑话说到这儿，搁着你的放着我的，还有那窦尔敦，咱是一条绳拴着仨蚂蚱，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们二位。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将来咱要算这笔总账。说着话，他一转身，朝身后一扬手，孩子们撤。说话间领着徒弟逃出忠孝祠，可窦尔敦还这老头谁也没追他。容他走了之后，窦尔敦定了定神，迈步来到老者近前，躬身施礼：老人家，多谢您帮忙，晚辈这厢有礼了。
2: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哈哈哈哈，
1: 铁罗汉窦尔敦，正是晚辈。
2: 你可是海静大师的徒弟？
1: 那是我授业的恩师。
2: 名师出高徒，名师出高徒啊，怪不你功夫这么高呢。你老师就了不起呀，但是我发现你这功夫在某些地方超过你师父，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哈哈哈哈，我真替你们师徒高兴。窦尔敦就问：敢问老前辈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您怎么认识我的？
1: 这事儿不奇怪，咱这么说吧，

我是云南，您就是天池派掌门人上官大侠。呀呀呀，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愧杀人也，愧杀人也呀。我呀从昆明来，要下山东去看我一个朋友，行走路过保定府，我知道这地儿不错，打算玩两天，可巧遇上两个镖局的发生了争端，我一看这热闹不能错过呀，我跑到龙虎寺看热闹去了，正赶上你登台献艺，哎，这下把我给吸引住了，我是从头看到尾。另外我也发现毕凤莲那个老魔头领着徒弟也在人群之中，我一看有他就没好事，他肯定是没事找事，他就是这么个人啊。散会之后你回了永昌镖局，你是不知道我一直在后头跟着，哎，果不出所料啊，这个老魔头的确找事，派俩徒弟前去行刺，这些事儿也没瞒过我。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向你叫号，叫你到忠孝祠来比武，我怕你来，咱们说实话，我担心你的能耐不是他的对手，结果我还真猜错了，哎，你比他强得多。曾经有人给你扔了一份自检吧，你接着没？接着了，现在我的怀中，莫非是老人家您写的？对呀，除了我哪有第二位呀？我打算阻止你，结果你这个人挺任性，还真就来了。没说嘛，我不放心，我就躲到那棵树上偷看。后来我一看呢，我这才放下心来。我这次露面呢，我是不希望你结怨于毕凤莲，这是臭狗屎，把他得罪了没什么好处，故此我才露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人家，我谢谢您了。还干嘛谢谢我呀？我不露面你照样打胜仗。哎，我豆墩呐，你想上哪儿去？老人家，我奉师之命下山，我打算回家去看看，15年了我没到家乡了，另外寻找我父母的遗骨给他们安葬，要这可是大事儿。这样吧，天气也不早了，是不是啊？你也该回这歇着。哎，我有点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驳我的面子。老人家有话请讲。哎，别你别张嘴老人家，闭嘴老人家，什么又晚辈又什么弟子的，这玩意儿听着叫我受不了。我豆儿墩呐，我看你这人不错，你这朋友我交定了。我的意思是说，咱们两个冲北磕头，结个把兄弟，你看怎么样？哎呀，这怎么能行啊？您是前辈，我是晚辈，这是万万不可。你看，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江湖大乱道，肩膀头即为弟兄嘛。我喜欢上你这个人了。再者一说了，我那天池派是杂八草，我怎么敢跟海静大师并驾齐驱啊？说起来，人家是我的前辈，哎，咱俩不就正好吗？我说兄弟，你真驳我的面子吗？你真驳，我就一头撞死。窦尔敦一看呢，这位也够任性的，我总觉着不合适。哎，不合适也合适，来来来，咱因陋就简不？上官元英说到这，堆土为炉，插草为香，拉着窦尔敦就磕头。窦尔敦一看他如此认真，也只好答应了，两个人肩并肩跪。

对着苍天磕了仨头，嘴里念念有词：“皇天厚土在上，信氏弟子上官元婴、窦尔敦在下，我二人一见如故，愿结为生死把兄弟，不求同生，但愿同死，福祸与共，患难相助，三心二意，天诛地灭。”磕完头站起来，窦尔敦整理衣服，跪在上官元婴面前：“蒙兄在上，受小弟一拜。”哎，这我就不客气了。窦尔敦磕完头，上官元婴用双手相搀：“兄弟，我得好兄弟呀！交了你这么个兄弟，我觉着无上光荣啊！咱们起誓发愿，说得清清楚楚，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咱哥俩可必须得换心呐。蒙兄放心，我肯定说话算数，好兄弟。那么兄弟，我在保定不能久留，明天我就准备起身上山东，你有什么事儿没有？”“大哥，我也有心下山东，我到那儿也去看望几个朋友，也许咱们在山东还能见面。”“是吗？那太好了，山东是我的熟地儿，我的熟人非常多，在这里我先向你介绍一位吧。山东济南府啊，我有个好朋友，这个人姓柯，叫柯特朗，了不起呀，是北元派的当家的。人家的北元派比我那天池派要强得多得多得多，在山东来说有八大家，又称八大处，北元派名列第一名啊。而且我这朋友柯特朗比我强得多，仗义疏财，为朋友两肋插刀，手眼通天，弟子徒孙星罗棋布啊。你真要到了山东，你就找柯特朗去啊，我们俩不分彼此，几十年的交情了，你只要提我的名，他必盛情款待，你要有为难之事，他肯定拔刀相助，这一点是毫无问题，你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缺钱花吗？”“不，我路费足用。”“哎，真没处够啊。但愿你我弟兄及早见面。”“我大哥，我还有个要求，天到这般时候了，您回店房干什么呢？不如跟着我一块儿赶奔永昌镖局。说实在的，就这么匆匆分别，我觉得有点舍不得。”“是啊，我也觉着难舍难离，真是相见恨晚呢。”他俩刚说到这儿，就听忠孝祠外边一阵大乱。哥俩一愣，莫非老妖婆子回来报复来了？正在这时候，远处的人来到近前，窦尔敦一看呢，心放下了，来者非别，正是永昌镖局的老镖师、少镖师佟家父子，后边跟着30多名镖师跟伙计，各拿器械，都举着火把。老佟头一看窦尔敦安然无恙，老头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大师啊，把我急死了，这么长时间你不回去，我们爷俩放心不下。后来我们一商议啊，干脆来看看就得了，因此赶到忠孝祠，老天保佑你平安无事，这我们就放心了。”佟桂山也过来了：“师父，哎呀，真把我们爷俩急死了，您了没事吧？”“没事儿，没事儿。来，我先给介绍介绍。”窦尔敦用手一指上官元婴：“这是我新交的盟兄，我的老哥哥，我们亲如一家。”

0: 老哥哥，这就是永昌镖局的镖师，叫佟阔海，这是他儿子，也是我徒弟，叫佟桂山。桂山呐，过来给老伯磕头。哎，老伯在上，我给老伯磕头了。起来，起来，起起起来！小伙子精明强干呐，你在月台上现役，我也看得清楚。你这手腕子好了吗？好了，好多了。那就好。我身上也带着最好的刀伤药和接骨丹，没好，我给你留点药。窦尔敦说：“请吧，一同赶奔永昌镖局吧。”众星捧月一般，大伙回到镖局。到镖局，天亮了，上午没事儿，上官元英和窦尔敦饱饱的睡了一觉。人不睡觉能行吗？到了下晌，哥俩起来，精神饱满。佟家父子准备的宴茶，准备的酒饭，他们边吃茶边谈，后来饱餐了饭菜，落座谈心。这上官元英就问兄弟：“你什么时候回老家去？”大哥，这么跟您说吧，我这不管了一档子闲事吗？所以我放心不下，想走又走不了，实在有点为难呐。我就怕我前脚一走，夏崇武等人在报复，我岂不给这父子留下麻烦了吗？大哥，您这一问我呀，我想起件事儿来。你说什么事儿吧？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吗？大哥，我万难启齿，还说嘛你？男子汉大丈夫，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这么啰啰嗦嗦的。好，那我就直说了。我着急回原籍，我很多的事需要处置，但是我又走不了。这回遇上您了，我放心了。恳请哥哥帮我个忙，您能不能留到永昌镖局，保护他们父子？您呢，住些日子，没事儿了，您再去山东，您代替我，您看怎么样？哎呀，我说兄弟，按理说我这人啊，好动不好静，我在寺外怎么溜达都行。要叫我在屋一蹲，无所事事啊，无异于蹲监坐狱。可你说出来了，我就得听啊，再困难我也得答应，一言为定，听你的，你走你的，把这儿的事儿交给老哥哥我了，多谢大哥。窦尔敦把佟家父子叫来，把意思一说。哎呀，这爷俩是难舍难离呀。一看窦尔敦做出决定，也不好阻拦了。佟桂山就说：“师傅，你一个人走是不是太孤单了？如果方便的话，我跟您一块儿走吧。”佟阔海也说：“大师，你就带着他吧，让他跟着您也见识见识。另外，跑腿小蛇跑道送信儿，身边有个人服侍，不更好一些吗？”“不必了，当然带着他方便一些，但是呢，也有不方便之处。还是我一个人去好，你们就留在镖局吧。日后咱们只有见面的机会。”窦尔敦把一切一切全安排好了，这才向众人告别，离开保定府。上官元英留到永昌镖局，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单说窦尔敦离开保定府，心急火燎，大步流星赶奔河间府县县窦家庄。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呐。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到的时候，日头正好往西转，夕阳西下，他站到窦家庄的庄子口，闪目观看，一看呐，变了。一切都变了。 街道好像也窄了，窦家庄好像残破不全，怎么这房子稀稀落落的，不像当初那么兴旺啊？难道说遭那次豪劫之后人们都跑了？看这样顶多也就四五十户人家，比过去少着一半。他迈步进庄，来到原来那家，到门前一看，变了，原来那五间房荡然无存，院墙也没了，变成了谁家的一片长院。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瞅瞅，一切都陌生。窦尔敦心中好一阵难过呀，心说这地儿我就在这儿出生的，我长了那么多年呢，这是我的家乡啊，我父母，我哥哥，我妹子，我们一家人何等的欢乐呀，哎，想不到遭了那次的大劫，家破人亡啊，爹娘不孝儿回来了，哥哥妹妹你们现在在哪儿啊？他正想着，听着身边有脚步的声音，窦尔敦转脸一看呢，来个老头，那老头两眼瞪着窦尔敦，一边瞅着一边往前走，说话间就来到眼前了。这个老头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窦尔敦，窦尔敦也盯着他，越看越眼熟，窦尔敦就尽量的回忆，这人谁呢？怎么五官这么熟悉呀？哟，想起来了，莫非是我的大伯窦长春？是他，老了。老了，窦尔敦想到这儿，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一向可好啊？
1: 你跟我说话呀？好啊，好啊。我说和尚，你是谁呀？你想找哪一家？你有什么事儿吗？
0: 老人家，您仔细看看我是谁。
1: 你不认得，认不出来呀。
0: 您再好好看看。
1: 再好好看也认不出来。你是谁呀？
0: 大伯，我是二敦呐，窦二敦呐。
1: 窦，是吗？
0: 老头惊呼一声，把窦尔敦给拉住了，上一眼下一眼，这路看呢、啊，
1: 尔敦，像啊，鼻子眼儿

0: 可把你盼回来。老头哭开了，这一哭啊，窦尔敦两眼也湿润了。大伯，您不必难过，我回来了。二敦呐，这些年呐，我就一直惦记着你呀。我呀，以为这你们家的人呢都死绝了，你还活着，真是感谢苍天。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窦尔敦回到家乡窦家庄，一看呐，一切都变了，心如刀绞，眼睛就湿润了，他真想大哭一场。正在这么个时候，遇上本家的老伯叫窦长春。窦尔敦过来一打招呼，这老头啊，一个是年纪大了，眼睛发花，二一个呢，他真认不出窦尔敦来了。你想多少年了，现在窦尔敦是中年人了，所以呢想了半天想不起来。当窦尔敦一报名之后，老头仔细分辨分辨鼻子眼睛，想起来了，是他。这老头啊心地良善，哎呀，拉着窦尔敦哭开了，窦尔敦眼泪也掉下来了。正在哭着的时候，后边又来个中年人，这人37、38，不到40，个儿不高，长得是五短身材，穿着庄户人家的衣服，来找老头来了。爹，该吃晚饭了，你跟谁说话呢？老头擦擦眼泪，一回身，窦琦呀，来来来，过来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你看看谁回来了。
4: 谁呀？
3: 窦琦来的近前，吃惊的打量着窦尔敦，他一看这不是个秃头和尚吗？长得又高，体格又膀，认不出来。爹，他谁呀？窦琦呀，平常咱没少叨念呐，这不是你兄弟窦二敦吗？
4: 窦二敦是吗？
3: 这窦琦呀吃惊非小，围着窦二敦转了好几圈，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直不了脑袋，
4: 不像不像啊，一点都不一样。
3: 窦二敦呢就问老伯，这是谁？哎，我忘了介绍了，这是你当家子的哥哥，叫窦琦呀。 哦，窦尔敦赶紧躬身施礼，大哥一向可好，小弟二敦有礼了。
4: 哎，免了免了免了，
3: 你真是二敦呐、啊、这还假得了吗？现在我改了名了，叫窦尔敦，不过你叫二敦也可以。
4: 那好啊，爹，怎么不让在家里头啊？在这儿说话多不方便，兄弟，快快回家回家。
3: 窦尔敦呐、啊，这心里头暖乎乎的，可见着亲人了。边说边进了庄子，他们两家啊斜对门，几步就进了院了。院里有个妇道，正在那儿给孩子洗手。这妇道抬头一看就愣住了，心说这谁呀、啊？怎么咱们家还有出家的朋友啊？窦琦过来了，屋里的，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咱兄弟，叫窦二敦呐，还不过去见过？
5: 农村妇女没见过大世面。
3: 他一看来生人了，有点拘谨，你说是笑呢还是哭呢？冲着二敦一呲牙，这就算打了招呼了。二敦做了个揖，表示行礼了，然后这爷俩陪着进了屋。到屋，老窦头格外的热情啊，农村清苦啊，也没茶。喝点白水吧，给打上一壶白水来。窦尔敦呢还真渴了，咕咚咕咚造了有半壶。这窦琦呀、啊、就告诉女人，快快准备晚饭。这女人转身系上围裙去做饭去了。老头呢就问窦尔敦，孩儿啊，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音信不通啊，我真以为你不在了呢。
4: 哎，窦尔敦口打哀声，想把一肚子话呀都倾泻出来，但是话到舌尖他又没说。
3: 原来窦尔敦呐、啊、面粗心细，心说我离开家乡十五六年了，这个人他都是有变化的，谁知道这些人变化到什么程度啊？再者一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把这话都说了，是合适还是不合适？哎，一旦有了事儿，岂不连累了我老师啊？现在还不能说，等将来心里有底了再说也不迟。所以他把话咽回去了，赶紧把话题岔开。大伯，您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4: 哎，凑合着活吧，改朝换代了，大明朝完了，现在换了大清朝。总之呢，咱是庄户人家，土里刨食，换什么这日子就是勉强凑合，反正吃喝嘛还没缺过，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就好。这个窦琦一句话没说，从进屋往这一坐，他两只眼睛就盯着窦尔敦。突然间，他站起来了，哎，兄弟，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就好。别看你家没了，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咱房子虽然不宽敞，多你一口人也没问题，好吗？你就安心住到我家，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我呢去替你张罗去。我呢还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哎，失陪失陪，爹呀，好好款待我兄弟。虽然粗了饭，让他吃饱了，我呀出去一趟就回来。你看你兄弟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干什么去你？爹，您忘了，我外边还有点事儿啊。人家找我多少趟了，我把事儿摆平了，我马上就回来。兄弟，你坐着，你坐着。说话急冲冲就走了。二敦望着他的背影，一直看到没影了，转回身，这才问老伯：“我大哥现在干什么呢？”“嗨，没出息。这不嘛，当了个理政。理政是什么？你还不清楚吗？官不官，民不民的，就是咱窦家庄啊，他牵头。”上头有点什么事找他，底下有什么事他找官府，就是个跑道送信儿的。哦，窦尔敦这心就一翻个，他深知李正虽然半官半民，多数都没有好东西，他们都是官府的耳目，老百姓的祸害，催粮催款都是这伙人。大明朝在的时候也有李政啊，哦，没想到窦琦吃了这碗饭了。这个窦尔敦呢做了病了，一听沾官气儿，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从心往外对窦琦瞧不起，但是看在大伯的份上又不好说旁的，人家家又这么热情，你跑到这儿说点不三不四的话多不好啊。干脆还说自己的事儿吧。大伯，我这次回来想给我父母修坟立墓，数年不在了，情况我都不了解，敢问大伯，我父母的遗骨现在流落到什么地方了？有人收管吗？这一问呢，老头眼泪又掉下来了。还提这事儿？出事儿的那天呢，幸亏我赶集到沙头镇没回来，我要回来也活不到今天。等过了几天回来一看，好嘛，窦家庄变成活海了，十室九空啊，腿快的都跑了，腿慢的全完了。就这样，乡亲们呢死伤了不少啊。后来听说老少男女加在一块儿死了103口啊，包括你的父母。后来官府派来人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100多口子连巴到一块儿，就在北庄子口用火给烧了。烧完之后把骨灰呀、都给扬巴了，还收留什么呢？哎呀，窦尔敦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疼得心里一翻个，好悬没昏倒在地。爹呀，娘啊，你们死的可太惨了。窦尔敦恨

0: 不管不顾了，是拍案而起，啪！这一拍桌子不要紧，把壶碗震的蹦起多高来，把老头吓得一哆嗦，孩儿你怎么了？豆墩这一叫唤呢，跟打雷差不多少。老头腿肚子都转筋了。哎，孩子，你疯了？你怎么了？好啊，这个无道的朝廷，我跟你们完不了。迟早有一天，我要推倒你这王八日的江山社稷，我要给我的爹娘和乡亲们报仇！老头一听，扑通就趴在那儿了，好半天没喘过这口气来。窦尔敦赶紧下腰把他扶起来，大伯，你怎么了？我孩子，你叫唤什么呢？怪吓人的。二敦呐，你刚才说什么？你要推倒朝廷，孩儿啊，这可犯大法呀！这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啊！这要传到官府的耳朵里，就冲你这句话，就得把你剐了。实不相瞒呐，你知道这十几年，咱县县死了多少人呢？谁对朝廷不满？谁敢发牢骚、口吐怨言，叫他们知道，轻则蹲监坐狱，重则就掉脑袋呀！为这件事死的人都上万呢。哎，孩子，千万别说，我求你了。窦尔敦呢，也知道有点失态了。大伯放心，我再也不说了。哎，这是好孩子。饭菜做好没？快端上来，我陪着他吃。把屋收拾收拾。你兄弟今儿个不走了。
1: 哎，这就来。
0: 这是窦琦他老婆的声音。时间不大，饭菜端上。窦尔敦一看呢，农村吃什么呢？无非是白菜、萝卜、土豆、粉条，蒸了几个馒头，熬的小米粥。哎，家乡的菜饭格外的香甜。窦尔敦呢，还真上来食欲了。老头陪着，窦尔敦狼吞虎咽，吃的还挺饱。等吃完了，残席撤下，窦琦还没回来。窦尔敦不放心，就问大伯，怎么还没回来呀？我大哥上哪儿去了？甭管他，他有时候半夜呀，他都不回来，净事儿，当这么个破里正，这也找那也找的，老也不着家。累了吧？累了就早早歇着吧，有话咱明儿个再说。老人家，我现在就得走。
1: 哎，别家，你上哪儿去？
0: 我得走，我进城啊，还有点事儿要办。等我哥哥回来，请你转告他一声，我就不向他辞行了。
1: 别家孩子，你这是贱卖呀，住在这儿挺方便的。
0: 不，我得走。这是为什么呢？窦尔敦本能的，凭着第一直觉，他总觉着要发生事儿。他觉着窦琦这个人鬼鬼祟祟，好像有勾勾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我跟普通的人不一样，我杀了那么多清兵，听说里边还有当官的，这件事可没了结呀。一旦他给我告了密，官府再抓我来，我悔之晚矣呀。因此，是非之地不能久留。所以他着急要走，老头一看，怎么也留不住了。

0: 好吧，那你办完了事儿，你可得回来呀，啊，然后我杀口猪，好好款待你，多谢。窦尔敦说着，背好了三节棍，拎着长条包袱，转身就走。那个女的用围裙擦着手，目送窦尔敦，什么没说。老头难舍难离，陪着窦尔敦离开房，来到院门这儿。还没等出门呢，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马褂乱铃的声音。从马上跳下十五六个人来，门咣当一开，窦琦领着官兵进了院了，哗把大门就堵上了。窦尔敦和老头窦长春吓得就一愣，倒退了好几步。窦尔敦抬头一看，这窦琦哈着腰，扬着脸儿，满脸的媚笑，在他旁边站着个当官的，亮白顶四开气的袍子，腰里挎着绿裤子弯刀，手里拎着马鞭，看样子能有个三十二三岁，后头都跟着清兵，花里带的裹腿，绢帕罩头，穿着军装号坎，每人手中拿着单刀铁尺大矛盾牌。窦尔敦心呼了一声，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肯定窦琦告了密了，把官兵给勾引来了，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这个窦琦现在为李正啊，这小子这多年就没干过好事，靠着出卖旁人博得官府的赏赐，现在很走红啊。有人向他透露消息，照这样干下去，迟早要提拔他离开窦家庄，到镇上去干活。这小子没短了干坏事。窦尔敦这一回来，他如获至宝，坐都坐不住了。他心说，官府啊从来没忘记这个事儿，官府暗中悬赏，凡是过去对抗朝廷杀官兵的，只要你告了密，是有是在，那必有重赏。他为得这点赏赐啊，他鬼迷心窍了，一见窦尔敦回来，他心就长了草了，借口有事他出去，一口气儿跑到沙头镇。沙头镇有个巡检司衙门，住着不少的官兵，到那儿他告了密了。官兵一听，是吗？好嘛，这能叫他跑吗？巡检司亲自带着十五个人骑快马赶到窦家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一进门正好把窦尔敦给堵上，再看窦琦用手一指，老爷就是他，他就是窦二敦，现在改名了，叫窦尔敦，就是他。你当官的把嘴一撇，眼珠子一瞪，哼，好他那小子，你杀了人了，你跑了，你要一跑了还真就找不着你了，没想到冤有头债有主，你又回来了，来人拿下。当兵的往上一闯就想动手，哎呀，窦长春这老头一看呢，简直都要气炸肺了，用手一指，窦琦呀，窦琦，你他妈不是人呢，你呀，你枉配人皮呀，你怎么干这种没良心的事儿？爹，您少管闲事，没你的事儿，你快闪开。
1: 不行不行，有我在，你们谁也不能动二吨。
0: 老头扎实的膀子在这拦着，窦琦这火上来了，一伸手

反叛，您别忘了，窝藏包庇一样的罪名啊！您快闪开！老头就不躲，他过来伸手拉老头，老头急了，过来给他一个嘴巴。这斗琪也急了，爹，您真不分好坏呀！您照这样下去，休怪我，你怎么的？你还要打爹吗？爹，我跟你拼了！他抡棍子就打，他没想打他爹，他想打窦尔敦，在官府面前表现表现，哪知酿成大祸。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县以现代化大农业为抓手，全力打造乡村振兴典范。
3: 我县召开见习大学生岗前培训会。
2: 土窑岭镇发展坐蚕养殖，织就乡村致富路。
3: 近年来，我县坚持以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牢牢把握产业振兴核心要义，统筹推进畜牧产业。

0: 握产业振兴核心要义，统筹推进畜牧产业升级、特色品牌培育，农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1: 贴息、标准化养殖场建设补贴、农业保险等多项惠农政策，充分调动养殖户生产积极性。依托孤山子镇肉牛交易市场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市场升级扩建，持续巩固吉林省东南部最大牲畜交易市场的产业带动效应，全县肉牛饲养规模稳步增长。白羽肉鸡产能持续领跑全市，肉鸡龙头企业加工链条不断完善，种鸡扩繁项目获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畜牧产业整体规模位居通化市前列，逐步构建起养殖、加工、销售贯通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我县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矩阵，推动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增收实效，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构建七加 N 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依托火山岩土壤的天然优势，全县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23万亩，柳河大米成功入选国家级农业品牌精品培育目录，获评国家级区域公共品牌，稻米产业总产值稳步提升，烤烟种植规模稳居全省首位，现代化烟叶园区竣工投产，产业产值稳定在较高水平，人参产业集群项目落地见效，向阳镇成功创建国家级林下山参农业强镇，做蚕、大榛子等特色种养产业同步发展，全县多个农产品获得绿色有机认证，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2: 近日，我县召开见习大学生岗前培训会，旨在帮助高校毕业生明晰吉林省就业创业政策，加快心理调试与角色重塑，顺利完成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角色转换，为职业生涯起好步，蓄势赋能。
3: 培训会上，县人社部门重点解读了吉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若干措施及配套实施细则。培训指出，就业见习是青年衔接校园与职场、夯实就业基础的重要载体，也是用工主体吸纳人才、充实人才队伍的重要途径。见习人员要树立责任意识，保持空杯心态，强化结果导向思维，严格遵守单位的考勤纪律、保密规定和安全操作规范，要珍惜见习机遇，沉心实干，勤学善思，把个人成长融入柳河高质量发展大局，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培训还从职业定位与规划、核心职场技能修炼、求职安全与权益维护、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等方面进行了专题辅导，帮助见习大学生厘清岗位胜任力要求，着力构建职场核心竞争力。据了解，此次见习大学生岗前培训会共征集就业见习基地28家，提供见习岗位131个，募集青年群体参加就业见习115人，现场签约106人。
0: 扶摇岭镇山地资源丰富，生态条件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十分适宜坐蚕生长繁育。依托扎实的传统养殖基础，坐蚕产业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黄金产业。
1: 扶摇岭镇立足资源禀赋，将坐蚕产业作为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科学统筹产业布局，规范养殖管理，持续做大做强特色坐蚕产业，推动传统种养产业提质升级。目前，全镇18个行政村中已有12个发展坐蚕养殖，覆盖农户157户，坐蚕场面积达9100亩，产业规模化、规范化水平稳步提升。稳定的养殖规模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坐蚕茧年产量达40万斤，产值1300多万元。同时，扶摇岭镇不断延伸坐蚕产业链条，完善缫丝加工、产品销售等配套环节，通过养殖、加工、务工多元联动发展，带动200多户农户就近务工增收，全镇坐蚕产业

0: 综合年产值突破2500万元。
1: 二十余载扎根农牧一线，他致力打造饲料、养殖、屠宰完整产业闭环，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带领企业成长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他心系乡土，创新惠农模式，带动村民增收，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青年企业家的家国担当。他就是柳河县康华牧业望源粮油经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康俊伟。
2: 深耕农牧二十余载，康俊伟坚守实业初心，秉持匠心笃行，是扎根柳河深耕现代农牧产业的青年开拓者，更是勇于创新、心系民生的责任企业家。作为柳河县康华牧业望源粮油经销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恪守诚信底线，以创新、实干、惠民立身，带领企业成长为吉林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同时，身为柳河县关爱退役军人和军属烈属协会荣誉会长，他心怀赤诚，勇担使命，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青年企业家的家国担当。深耕实业，专注创新，柳河县康华望源食品有限公司2020年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主营肉制品、炒货、坚果、水产制品等产品，致力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食品。从业多年，康俊伟精益求精，深耕不辍，打造饲料、养殖、屠宰完整产业闭环，筑牢企业核心优势。他牵头建成标准化饲料基地，依据家禽品类、生长周期定制营养配方，从源头控制降本，养殖场配套全自动温控、智能饲喂、全域防疫设备，实现养殖全程绿色高效、标准安全。企业同步建设现代化屠宰车间，搭建全流程溯源品控体系，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收获市场广泛认可。针对国内祖代母猪种源长期被国外垄断的行业痛点，康俊伟秉持产业报国初心，全力布局国家级母猪繁育核心基地，同步推进祖代母猪与纯种能繁母猪培育。作为企业带头人，康俊伟始终躬身实干，以身作则，常年扎根生产一线，严控细节，严把关口。从原料检测、圈舍调控等细微工作，到设备迭代、产业布局等战略规划，他均亲自研判，全程督导，饮水思源，反哺桑梓。企业发展壮大后，康俊伟始终心系乡土，将惠民富民、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发展全程。企业常年提供就业岗位，吸纳本地村民务工，带动周边农户增收。他创新推行企业家农户养殖帮扶模式，实行保底收购，保障农户收益，坚守诚信经营，打造百年牧业，是康俊伟始终坚守的经营初心与发展信条。未来，他将秉持诚信务实、创新奉献的初心本色，以科技赋能传统农牧产业，深耕绿色养殖，延伸深加工产业链，实干兴业，惠民富民，在白山松水间续写农牧振兴、乡村共富的崭新篇章。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正式的上市了啊！
4: 对，它正式开售的名字叫力魂版啊，力量的力，力魂版。然后两款配置优惠价格分别是21.49万到23.29万。长城是9啊，就是一直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小众人群当中首选的车型。很多朋友可能选择第一个信赖长城品牌，第二个喜欢这样硬派越野。长城 H9 是一款绕不过去的车型，一定要看。然后所以它这次推出了一个叫力魂版。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它整体是什么，其实它搭载的是全新矩阵的格栅，然后还有加宽了轮眉和造型优化的竞技啊，前保险杠呢是原厂合规改装的，也就是说你喜欢这样运动范儿，又呢自己不想出钱去改啊，那厂家帮您装配完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3: 在整体的越野性能方面呢，这个车呢它整体的车身高度呢是增加到1960了，然后宽度也是增加了1976啊，整个的离地间隙达到236毫米。 毫米了。然后这个车呢，整体的涉水深度最大可以达到800毫米。我说的这些其实有点专业，但是。

0: 为什么这么专业呢？因为它是一个专业的越野车。
1: 嗯，
0: 因为以后未来开这种车的人群，他要面对各种复杂的路况。
1: 对，
0: 那如果说您的车通过能力不行的情况下，这个车就已经白费了，对吧？而且呢，对于现在目前很多车友来说的话呢，他的生活都是多样化的。
1: 嗯，
0: 我拉个艇啊，拉个这个房车啊。
1: 对，
0: 那其实这个车呢也配备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拖车的取电接口，包括有2.5吨的这样一个牵引资质。啊，未来也会，你就拖什么这种东西都是属于合规的，合规的啊。
1: 对，
0: 在动力方面呢是2.0T。的汽油发动机和2.4T 的柴油发动机可以选择啊。
1: 然后这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行业内的新闻，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形象咨询或者想跟我们互动，你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此时此刻我们也是通过啊我们的广播端，然后 FM103.8 来进行直播，1038车天下。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峰哥，华劲 S 和50星光 L 还有捷途山海 L7P 啊，这三款车型要怎么选，或者能不能推荐一下6座7座混动版的 SUV？
0: 三款车怎么选啊？首先两款都是来自于50的。
1: 嗯，
0: 那50的华劲 S 和50的星光 L 呢，完全定位是不一样的，价格也不一样，尺寸也不一样，定位也不一样，对不对？华劲 S 呢可能更高级别一些，
1: 嗯，
0: 但是呢你可能花费更多一些，虽然这个车可能14.99万的起步价格，但是基本低配没人买啊。所以就是你如果买的星光 L， 星光50的星光 L 应该有3款配置。我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对比过，如果你买的话，就买它13万最顶配的那款配置。你看，你最顶配你才花的13万多，是不是？而且它也是一个6座布局的这样一个车型，然后纯电续航能达到260公里。
1: 嗯，
0: 那其实作为很多新能源的一些标准来看的话，基本这个车你想要的都能做到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三款车当中，花小钱办大事儿。6座的旗舰版13.58万这款啊，强烈直接的推荐啊！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来了，每周二、周五、周日这3天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然后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抖音平台来进行直播，大家有问题想要留言互动啊，跟我们共同探讨的话，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他问一下峰哥，蓝图的泰山 X8 这款车型值得购买吗？
0: 嗯，哎呀，从车的装备上来看，从车的设计和它的尺寸上来看，从它的目前的长相来看，我告诉你，这车真的是特别值得的。
1: 嗯，
0: 但是你看，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这个。

0: 个车同级别当中有三枪的空气悬架，有吗？都是两枪的吧，它是三枪的空气悬架。就这车整体的装备这么说，基本就是，哎呀，干到顶顶了。
1: 嗯，同级。
0: 但是你会发现在街面上，或者说在销量上，你能看到这个车任何的身影吗？
1: 少。
0: 看不到。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现在目前的怪圈啊，就是大家可能在30多万的选择当中，会选择还是选择品牌的居多一些，对不对？你像比如说自己的 LS8、LS9 好不好？那太好了，那车都装备也太强了，科技体验各方面都非常的棒，包括很多人要求的这个车型大气方面都非常不错。
1: 嗯。
0: 但这种车它都不走量。就是所以说现在就是我说的一句话，就不是说你这个车造得好你就一定能卖得好。就是还是你得什么呢？得有一个品牌的一个
1: 调性，
0: 品牌的一个铺垫。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品牌在市场上认可度不高，你的产品再好，说实话在销量上你可能就跟人差一半。所以你要问我这个车怎么样，车真的从技术装备上来说都到顶顶的了。您东风集团做这车真的很用心了，但是就是市场的表现一般般啊，所以我们说了，现在中国的汽车的很多品牌，它其实也是，尤其是在高端的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它其实更多的也是要把这个品牌的美誉度要推出来，才能得到市场的一种认可啊。就是咱东北话一句话嘛，就是你开这个车花30多万，你买出去以后有没有面儿啊？看着挺大气，一说牌子不认，没人认，这玩意儿你就稍微的让人感觉好像差了点意思，对不对？所以就是一句话嘛，钱儿感觉花出去了，但是呢没花到位，没砸出响。所以个人觉得呢，车好车一部，但是呢就是市场表现一般般啊。如果要想买的话呢，还是慎重考虑。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
1: 嗯，
0: 好了，小战士说了，说峰哥我问一下那个 B 勾，哎呀这刷屏了啊， B 勾的30的七座咋样？不咋样，为啥呢？首先这个车2.8米的轴距，你觉得坐第三排谁能坐进去？
1: 嗯，
0: 谁能坐进去？兄弟， B 勾30这个车，如果说就车来说的话，从价格包括这个车在很多用车的体验上来看，真的不错，因为呢也算是属于一个越野小钢炮的车了，对不对？长相越野，然后呢北汽的整个的底盘方面也是非常越野的。
1: 嗯，
0: 但这个车七座版本的布局我不建议买，买五座
1: 要买，现在能买吗？还是10月份再去买呢？老师，
0: 传祺 M8 的什么
1: 混动版本
0: 啊？
1: 你要是不能等的话，那你就再等到10月份。
0: 所以说我一直在说，说现在的汽车市场呢，确实啊，就是价格是你会能感觉到就是变化非常快，但是呢就是你说一点，就是这个东西早买早收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刚需咱就买，对不对？你就是说你要如果等明年的话可能还便宜，但啥时候是个头啊，是不是啊？而且这个车呢，其实我研究过它目前的价格定位上来看啊，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说从价格上大掉的情况下，不太可能，近期不太可能啊，我做的分析啊，所以该买就买吧啊。
1: 那问的，您觉得MG4X 深蓝的 S5 广汽埃安的60，他问一下这三款车型要选哪一个比较好？
0: 我个人觉得就是咋说呢，就是如果是从家庭实用性来角度上买埃安车型，埃安车呢就是空间大，长相其实很一般啊，就是它的空间大，它的电池非常稳定，而且续航价格方面都非常的合理啊。在南方其实埃安的爆量非常大，三款车当中我个人觉得推广汽埃安啊。
1: 月问的啊，长春想买纯电的车型，有加充、启辰的 Q05、名爵的 4X 以及广汽，他说的也是埃安，他问的是 i60，这三款车型要咋选？
0: 也是一样的，你看启辰注重的是外形，对吧？名爵其实也是外形，但是名爵现在目前服务的体系太一般了，基本电非常少。广汽埃安呢，我个人觉得就是 i60 呢，空间特别大，你也感受到了，就是那个车，我觉得有几点空间大。第一个，它后面如果开启情况下，它是一个90度这样一个开门角度，然后呢，第二排空间真的是很无敌。然后再有就是这个车整体的蓄电、电池方面的应用上都非常不错。三款车当中，你就看埃安的 i60 非常好啊。
1: 小徐说的大老师啊，大老师，新上市的上汽大众 ID 啊，它是那个5S 的车型，如果跟比亚迪27款的海豹零。

0: 六混动版，这两款车型要怎么选？主要用车就是在城区，每天公里数有100多。
1: 告诉你根本碰不了，因为啥呢？因为在十万级这样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产品当中，海豹零六现在就是销量头子，对吧？现在就是销量基本能达到60多万辆了，累计销量60多万辆了。你看新能源谁能干过它呀？而且海豹零六前段时间刚刚做了一个升级，是吧？这个升级其实意义很大的。第一个啊，就是它的纯电，比如你买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话，纯电续航能达到最高320公里纯电了。
0: 嗯。
1: 320公里纯电，2000毫升能跑2067的满油满电了。
0: 嗯。
1: 你大众它能做得到吗？上汽大众它能不能做得到？你问问。而且你真正用电体验、补能体验上，你能跟海豹能跟比亚迪比吗？比不了啊。一定是海豹零六。
0: 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大家算过一笔账，就是百公里亏电油耗，它能达到2.59升。这个就是你问的海豹，近一段时间它不是进行了一个升级吗？你问的是插混，它要如果是 EV 版，那这个车型就是可能。
1: 你家有加充，你纯电320公里，你一天跑100公里算不少了。但是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基本天天在家充情况下，你基本就是用不上油，你就是意味着你天天在用电，零油耗。那你问问上汽大众，它那个产品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啊。想都不用想，
0: 所以你就不用看其他了。海豹零六混动版选的挺好啊。
1: 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峰哥，泰七插混长续航版能上不？
1: 那插混长续航，他应该说这次来的非常解嘎。为啥呢？因为如果说泰七，现在泰七大家知道销量非常高，月销都2万多辆。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目前竞品车型非常多呀。你看最近问长城也是使的特别多吧？
0: 嗯，
1: 包括现在银河系的那个战舰七百马上也要来了，对不对？就是很多陆续的产品都会要跟它竞品，
0: 嗯，
1: 对吧？在之前其实还有一个 iCar 的 V27，其实 V27从销量上来看基本就战败了，
0: 嗯，
1: 对吧？但是其实你发现，就再好的产品，如果你在这个时代当中你不做迅速的这个，比如说像升级，对吧？
0: 嗯，
1: 不听消费者的心声，那你会发现什么呢？你这个产品将会淘汰得非常快。那其实我觉得这次为啥说解嘎呢？它其实解决了痛点问题。我一直在跟各位分享，就是现在你真正用电的情况下，你是插电的或者是增程的，你的纯电就是200多公里。尤其像这种大个头的方盒子设计的 SUV 车型，我告诉你都不顶用啊。你跑长途你就知道了，你说你是230公里、240公里纯电续航，你跑长途你就知道了。就这种方盒子设计，你跑长途你用电你就知道了，200多公里你就跑不上，可能100多公里，你说够干啥的？所以这次呢，就是比亚迪的泰七非常聪明一点，就是本身比亚迪人做电池就非常专业，对不对？你直接给你上一个高续航的，直接给干到320公里纯电续航，够不够用？所以就是，而且价格还没涨太多。所以你要问我这个车胆啊，就是武装到牙齿了。就下一步，我觉得泰七唯独有一点，就用料做工方面还是稍微差一丢丢，就用料方面还是差一点点。为啥很多人现在喜欢长城 H10 的车型？
0: 嗯，
1: 长城整明白了。长城这个企业，其实以前我都觉得他没整明白。长城以前的车的用料一直都不好，长城一直把钱都投到底盘上了，对吧？底盘开的都非常好，就开懂车的人，开过很多车的朋友，就是你会发现开长城车底盘给你传递的感受，就是感觉很踏实，非常
0: 心中有底气
1: 啊。但是呢，就是长城以前的车用料都一般，但是你看 H10 这车型，你看整体用料也是提升了。就是比亚迪泰七这个车的，稍微你咋把用料再提升一点，就有点还是太塑料感了，还是太糙一点点了，啊，再提高一点点就更好了。而且我，他说挺多泰七小毛病多，对，就这种方盒子嘛，对吧？方盒子的设计的车，我个人感觉都是那种粗制滥造的，
0: 就是打造那种越野风嘛。
1: 对对对啊，峰哥，吉利的甲醇车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其实吉利研究甲醇都不是一年两年了，那很长很长时间了。
0: 嗯，
1: 前段时间我还特别给他们做了一个关于甲醇车的一个宣传啊，就是他们也在倡导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尤其在东北冬天情况下，甲醇整体的使用效率非常高，
0: 嗯，
1: 就是它主要就是第一个最就是省这个字儿，
0: 嗯，
1: 第二就是它在低温情况下呢，它不像电那么矫情啊。其实甲醇这个东西，咱对它的了解不是很多，但是其实呢，吉利在这个领域当中，我告诉你啊，我知道的最起码不下什么呢？你看我从业20多年了吧，他应该也差不多研究过快。有20个年头了，甲醇这一块啊，这个领域。但是这个东西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它不是大的方向，对吧？就是因为你要推广一种新的能源，一种形式，它得需要一个大力的一个方向。但现在呢，我们现在的主流是什么？就是用电，用电体。

0: 体验是，就是它是一个大的主流方向啊。所以你说甲醇咋样，它如果是作为一个节能车的话，它的标准也够，而且它符合更多的场景。但如果是从市场的主流方向来看，它不是一个主流的能源方向，明白吧？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无人机。我们都说无人机啊，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如果您想考无人机的话，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您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它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是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像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可以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也可以报名啊，现在就可以打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说一个关于旅游的事儿啊，就是云南，很多朋友可能也是一直向往的一个城市。如果大家想要跟上我们的团期一起飞云南的话，这一次呢，我们是9月10号由我们的主持人雨山带队啊，带着大家一同去游玩，到我们的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一共是双飞6天高奢团，即将启程了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去云南，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报名，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云南，了解更多的详细信息。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是推荐这个时间段去的。第一个啊，就是9月初嘛，泸沽湖的整体的一个就是它的那个花海，然后呢是有点像什么呢？像仙境的感觉。还有呢，就是香格里拉的草原也是化作了花的海洋。然后还有就是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群，让大家玩起来更加的尽兴。还有呢，就是不仅仅是一次旅行，然后也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去泸沽湖啊，还有呢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等等，就景色特别的美。如果说想要有时间9月10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报名。原价一个人是6980元，现在早鸟价一个人仅需要4999。活动详情你可以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更多关于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云南，看到更多详细的信息。
1: 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58458。
3: 陈总，
4: 嗯，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6: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

0: 下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实力伙伴哈。但是到周三了，就是有好事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海洋正在欧亚商业连锁，要跟我们说一下那里的情况。我们有请，你好，海洋。
2: 欢迎海洋，早上好。我现在这个星期三了，又到了我们的派奖时间了啊。现在欧亚的这个现在是有特惠啊，现在我们的欧亚广场超市升级。商品直接想跟大家好好说一说都有什么，新鲜果蔬、肉蛋、副食、连锁各类好物是应有尽有。楼上的百货服饰全新上新了，潮流穿搭齐聚，多款单品惊喜让利，轻松挑选心仪的商品。逛累了呢，还有特色小吃，美味丰富，解馋又管饱啊，满足你的味蕾。闲暇之余呢，咱们还可以去到这个场馆体验一下跆拳道啊、篮球啊、还有乒乓球啊这些运动项目，大人孩子都能够在这找到自己的乐趣。休闲健身一站式搞定，购物、美食、运动休闲多种体验汇聚在这儿。欢迎来到欧亚广场，吃喝玩乐购全都有，超多福利等您解锁，期待和您的相遇。记住咱们的口号啊，畅游欧亚广场，乐享超值好物。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欧亚广场，吃喝玩乐全都有。好的，欣欣姐就是这样。
1: 嗯，好嘞，感谢海洋跟我们说了一下那里的情况。那当然了，大家呢可以跟上我们的主持人的节奏，一起去欧亚解锁更多好玩的项目。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
0: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周二、周五还有周日这三天的时间，您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大家可以说，比如说啊，周一没有油了，那您准备周二的时候，然后还有周五、周日都是一样的，加95号的汽油，每升直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想要加油可以到众驰连锁。稍后的时间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我们的豪车会金牌技师卢蒙老师。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随时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直播间啊，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大家现在也可以来打电话向卢蒙老师来咨询。我们马上来请进卢蒙。你好，卢蒙老师。
3: 哎，大家好。
1: 嗯，好嘞。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先来关注第一个事儿啊，它是途观的车型，途观 L。他说这个车呀，一上六档的时候就开始发生共振，感觉发动机的动力不足。然后呢，他说跟车情况下，一踩油门，轻轻的踩，他感觉有点嗡嗡的响，然后方向盘会有轻微的震感。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3: 但是六档的时候有这个声，应该是六档的它这个双离合的变速箱吧，有可能六档的这个齿轮有磨损，有然后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轴承有磨损，还有这样的一个噪音。
1: 嗯，他补充了一下，罗蒙老师他说一二三四五档就没事儿，这上六档他就这样。
3: 他就是要查一下变速箱里边六档的那个齿轮里边那个滚轮轴承，有可能滚轮轴承坏了，然后一上六档这个齿轮一工作的时候它噪音就来，一般就这个问题来的。
1: 主要就是查变速箱，然后看一下那个齿轮，是吗？
3: 对对对。
1: 嗯，就按照卢蒙老师给你做的这个诊断哈，然后呢你可以去检测一下。如果说您在长春市内的话，也建议你可以来到豪车会帮助您去做这个检测，很精准的，所以放心可靠啊。然后说一下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说一下我们的动态清洗的事儿。因为近一段时间的动态清洗真的是提上日程，因为换季了嘛，很多朋友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说这个车呀、有的时候早上会发现啊打火的时候有延迟了，然后呢加速无力啊，或者是出现了费油， 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办？就是做动态清洗。啥是动态清洗呢？主要清洗哪儿呢？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四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是300块，六缸的费用就是500块钱。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中午2个小时的时间，你要是有时间，您就把车开进豪车会，或者是说晚上下班了也行，但您最好提前跟卢蒙老师取得一下联系，帮您留工位，这样的话呢也是节省了您的时间。1800-034-5858，1800-034-5858，这个真的很关键。就我经常详细的跟大家解读一下，就是说您把车开进了豪车会，我们的技师手里是有一个机器，上面带一个就类似像手机大小的屏幕，然后呢他会把这个机器每一个缸都给你做这个相应的检查，您在旁边可以通过我们的屏幕看到缸体的情况非常的清晰，然后呢有没有这个积碳啊，您是一目了然的，所以这个是就是告知大家得做。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的爱车已经跑了2-3万公里以上，没有做过这样一个清洗的话，建议您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提前跟卢蒙老师联系啊，1800-034-5858。豪车会啊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提前预约卢蒙老师，1800-034-5858。来看看艾丽申的事儿啊，他想问一下鲁蒙老师，他说发动机的声音啊，就是当一启动的时候，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候就会出现哗哗的共振的声音，10秒以后这个声音就消失了，他问一下这正常吗？
3: 啊，像他刚启动然后有噪音的话，有可能是机油压力没上来，然后这时间那个正时轮啊、正时链条啊这块有这个异响，重点查一下这个机油这块的这个有个单向阀，那个单向阀如果是说这个油保持不住的话，你每次启动瞬间就会有声，包括正时轮里边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重点就检查正时这部分啊。
1: 主要去看一下正时的这个方向啊，然后鲁蒙老师已经给你做判断了，您去检测一下。宝马的318Li的车型，他说发动机怠速的时候抖动就很厉害，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然后仪表上没有故障灯点亮，就是发动机怠速抖，他问一下怎么办。
3: 像它有怠速抖动的这个问题的话，像它建议它清一清积碳吧，清一清进气门的这个积碳，因为宝马车的气门生成啊，它这个是控制进气量的，不是由节气门控制进气量，所以重点要清一下这个发动机进气门的积碳啊。
1: 进气门的积碳是不是？
3: 对。
1: 然后你这个发动机怠速抖得厉害，就像鲁蒙老师说的，然后宝马呢也愿意产生这样的一个就是问题，也建议你提前去解决啊，然后你可以来到豪车会1800-034-5858可以做一个诊断，然后呢直接可以做一个这个清洗。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就是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我们稍后的时间给大家做一解答。说个事儿啊，无人机的事儿。无人机啊，目前呢飞手缺口很大，然后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它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您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它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也会更有把握。总部呢它是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呢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可以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呢就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可以找蓝航天际，一路会为大家呢保驾护航。然后现在可以报名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看这位朋友的留言，速腾的车型，他说就想问一下鲁墨老师，这车呀喝机油20天，喝了机油大约有1.5斤，他问一下这个是不是烧机油了？
1: 对，他这个烧机油比较严重啊，像他这个速腾应该是比较老的车了，因为一般速腾除了 1.8T 有烧机油的问题，其他车 1.6 自吸包括 1.4T 没有烧机油的这个通病啊，一般都是公里数偏大然后车有毛病了之后产生的这个烧机油这方面的问题。重点还是要先检查先确认一下吧啊。
0: 你去检测一下吧，就是我们说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也没事儿，因为这样的车型呢你可以来到豪车会，我们是可以免拆的治理的。什么是免拆治理呢？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就是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就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外围是有一个机器盘杆的形式。然后如果你真的有需要，这样提前开进豪车会给您做一个相应的检测，您就知道这个车烧机油到底有多严重。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就说，那我怎么判断自己的爱车是否出现了烧机油呢？鲁墨老师，我们最直观的办法怎么去检查？
1: 烧机油的话吧，主要最严重的车的话，就可以通过排气管的口的位置，这个要是烧机油的车的话，排气管口比较黑啊，通过这个直观判断。那稍微再复杂一点，就是你这个把火花塞拆下来，一看缸内里边形成的积碳特别多啊，这个就是能看得更精准啊。包括从就是哪个部位产生的这个烧机油的问题，咱也能清晰的给它判断出来啊。这个通过这两方面重点就能看出来啊，能看出来这个烧机油的问题。
0: 你可以自行来判断。还有一个最直观的办法，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说，如果说您跑长途的时候，你盯着自己那个机油表、机油格，然后呢，你看一下下的是不是很快。还有就是你出行的时候心里没有底儿，你必须得背着这个机油桶跑，然后呢，怕它如果半路上把你扔在半路啊，没有机油了，这些都有可能出现了烧机油很严重的现象。提前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防范、去关注自己爱车烧有没有烧机油。然后呢，我们以 EA38 为例。就是奥迪的那个发动机为例的话，治理4缸发动机的费用就是2000多块钱。如果你缸比较多啊，咱说6缸机，费用呢可能就会折倍，大概就是4000多。但是啊，所有治理完的朋友一定是有质保的，质保都是3年10万公里，也就是说在此范围之内又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大家呢如果有需要，提前联系卢某，18003-4-5858，18003-4-5858。
2: 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5: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5: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
10: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品。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这个时间，如果啊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就可以。还有呢，就是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大家咨询这个车型，最好说的清晰一点，然后把这个年限啊，比如说车的就是故障问题啊，说

0: 的详细一些就可以。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宝马X1的车型。想问一下鲁墨老师，发动机的怠速抖动很严重啊，接着有的时候发动机会熄火，偶发的会熄火，但是怠速很抖，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1: 七姐，这刚才是不是跟那个宝马X1是一个车吗？
0: 不是一个车，这是X1，那是三系。
1: 它这个X1它就有这个怠速抖动，然后偶尔熄火的问题啊。像它这个情况，有可能电子气门这方面有问题啊，就是宝马车的电子气门比较容易出现问题。就像它这个出现问题具体的点，就是偏心轴，包括偏心轴的轴承，还有传感器这三个部件容易产生，就是偏心轴这块爆故障码，然后导致的发动机着火、怠速有喘气儿的问题，然后偶尔也有熄火的这个情况。要检查一下宝马的这个进气，它也跟进气相关的啊，就是电子气门这块儿一个控制系统这块儿容易出问题啊。
0: 所以就是你可以按照鲁墨老师给你做的这个判断，然后去详细的检测一下就可以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奥迪 A6L 的车型，他说感觉踩刹车软，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调，鲁墨老师。
1: 像他踩刹车软的话，首先是不是看看呢？是不是刚换完刹车片？如果刚换完刹车片踩刹车脚软的话，这是正常，跑一跑。磨合出来这个接触面磨合出来之后，它这个脚就正常了啊。但如果要是维修过刹车系统，比如说换过刹车油，或者是换过刹车油刹车的这个分泵总泵这类的，那可能是这个也是气儿没排好，可能出现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一个是刹车片，另外一个是检查一下看看气儿没排好啊。
0: 这是给你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然后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0: 看看这个是迈腾的车型，他说想问一下鲁墨老师，加油的时候油箱加不满，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1: 像这个加油的时候加不满，经常出现跳枪的这类问题啊，所有车不光迈腾，包括其他车，包括奔驰、宝马、路虎也都会有这类问题。这个情况都是这个碳罐的问题，就回应碳罐堵了，一会油箱里边的汽油蒸汽它排不出去，然后经常往回呛油，一呛油它就跳枪。这个车这类问题其实啊，在咱们日常使用当中其实也比较常见，问题出现的概率也比较高啊。然后就是把自己车的这个碳罐给它更换掉，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0: 更换这个碳罐就可以了，是吗？
1: 对，活性碳罐啊。
0: 活性碳罐哈，一定要更换一下。然后近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换季了嘛，很多的车辆啊可能会出现一些保养啊，除了常规的一些保养，罗木老师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或者结合一些案例说一下，在换季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对于车辆做哪些的一些项目？
1: 像换季这时候啊，我们也需要检查，包括一些刹车油啊、防冻液呀、还有一些皮带这方面，像马上就要进入冬那个秋季了嘛，就现在已经进入秋季了，现在只不过还没那么冷呢，就是相关的一些皮带，皮带的张紧器啊、导轮啊这一类的，那同时也要检查自己车有没有漏油漏水的这方面的问题啊。重点以上就是检查以上这些问题吧，就是刹车这块也包括，皮带这方面也包括，包括防冻液这块，还有一些水管这方面，这是日常在这个日常车辆使用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这些相关的一些点啊。
0: 大家呢也一定要引起关注啊，就是因为换季了嘛，对于自己的爱车也多多关注一下。然后刚刚卢蒙老师也提到了一些项目，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去做于检测。还有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动态清洗，其实这个真的有必要。然后也再次跟大家强调，不是大家认为的是不是一年得洗好几次，不用。如果按照您爱车的里程数，比如说您一年能跑2万公里，那么您就一年去洗一次。比如说您的里程可能我得2年才能跑上2万，那你就近2年的时间去洗一下都行。然后这个动态清洗主要洗的是什么，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4缸发动机是300块钱，6缸发动机就是500块，时间啊就是所洗的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左右。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联系一下卢墨老师豪车会18003-458-58去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好不好？好了，那也非常感谢卢墨老师今天给大家做的解答，解答部分我们就说到这儿吧。然后稍后的时间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冲锋衣啊，这个冲锋衣啊真的很火呀，因为我来了以后我发现平台当中都已经刷爆了，都是在搜冲锋衣是谁家呢，是迪桑特，目前也是非常火爆的这个

品牌。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一提到迪桑特就知道，哎，那我知道啊，啊，很多长春的一些商场你应该经常都能够看到吧，这样的一个户外品牌，啊，都知道。迪桑特不便宜，你要买一个冲锋衣，那得多少钱？得1400-1500，甚至更贵吧。但是今天我们不卖，就是那个就是弯儿啊，告诉大家就是只要699。然后很多朋友可能说，为什么你能卖699呢？告诉大家是属于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所以能够给大家实现这么低的价格，只要699，能入手原价1290的迪桑特，就是这么实在。怎么来买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冲锋衣就可以了。冲锋衣这三个字，然后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说了，想穿品牌又不想花冤枉钱，今天这个机会，这个羊毛一定要薅，别错过啊！如果说您喜欢穿男女同款的，那你买两件，男士女士是一样的同款 ，S 码到3XL 这样的一个大码，非常的齐全 ，S 码到3XL。如果你喜欢滑雪冲锋衣的朋友，今天1599也可以入手。滑雪冲锋衣，这个是我们频率专属的福利，只有在吉林交通广播你能买到，库存有限，每款只有100件，反正你抢到了，你就是赚到了。如果你喜欢迪桑特的这个牌子，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冲锋衣，别打错字啊，然后您添加我们的福利官丹丹，还能再减5元。其实提到冲锋衣啊，提到迪桑特，大家并不陌生，我说了，商场随处可见，只要在大的商场，这个品牌您肯定都看过。然后也是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就是这一件迪桑特的冲锋衣，平时你要是在专柜看啊，一件是1290，今天只要699，春秋可以单穿，初冬可以叠穿，一年你可以穿三季，大半年的时间都在用。就是你现在如果邮到您家，您就可以直接穿在身上了，算下来以后一天才几块钱，比你买两件便宜的外套穿着还要划算。它现在一共是4款颜色，黑的、灰的、白色、红色，男女同款 ，S 码到3XL 码都有。还有就是您在专柜看到的是4000多块钱的滑雪款，明星同款，限量秒杀，可以享受商城的补贴。今天到手只要1599，就滑雪爱好者们真的放心买，放心冲，一定是正品保真的。所以说，就是它库存很少，因为每一款只有100件，所以想要购买的朋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冲锋衣就可以看到了。我再说一下价格啊，目前如果你想买一个，就目前现在能穿的，就只需要699。你拿回来以后，你说哎这个很好，然后呢想给自己老公买一件，或者是说你想给父母啊、母亲、父亲都买的话，也非常的划算。你买两件不到1400块钱。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如果你想买滑雪的款式，今天到手只要1599。一定是正品保真的，都是迪桑特家的啊，所以说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冲锋衣，只有这波福利，反正抢没就拉倒，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自行来关注一下。

真的太火了，我发现一提到冲锋衣以后好几篇都在刷屏。然后我再说一下迪桑特的这个冲锋衣，我们目前给到的消息呢是黑色、灰色、白色、红色四个颜色。很多朋友就说那啥码啊，男女是同款 S 码到3XL 码，就是小码然后到大码，就男女同款嘛，所以就是你根据自己的这个身材然后来选择这个尺码就可以了。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冲锋衣，您看到一张图片右下角会有二维码，大家扫一扫，点击进去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比如说您穿什么样的码啊，选什么颜色呀，男士女士啊，它这个款式是不一样的，然后大家可以自行来选择，就是码数还有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我说了无论是给自己买，给老公买，或是给自己的爱人啊朋友啊，还有就是父母啊，比如说给妈妈买一件，给爸爸买一件，都是同款嘛，都可以。然后这个呢就是看个人自行选择的这个颜色。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冲锋衣这仨字儿啊，看到一张图片就是来自于迪桑特家的，一定是正品保真，放心买放心购。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上午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爱是什么？爱是我们前行的力量，爱给了我们生活的勇气。唯有爱，我们生活才能变得幸福，唯有爱才能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五颜六色，即便爱被错付，即便我们爱而不得，只要我们保有爱的能力与爱的勇气，那么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下面就把这首王力宏的《爱错》送给你们。

我想我们对青花并不陌生，就像周杰伦歌曲里唱的那样，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透过青花，我们似乎能够闻到一种浓厚的江南气息，而在情人的眼中，青花更像是爱情聚散时的纠葛，以及身处爱情中对爱的承诺与执着。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并演唱的流行歌曲《青花》。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刻骨铭心的时刻，是失而复得的惊喜，是亲人离去的悲伤，是功成名就的幸福。不管是什么，我想你一定会记得那一天。七月七日晴这首歌像一首爱情小品，温暖而动人，又如初夏的黄昏，是一首唯美梦幻的浪漫抒情歌曲。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吧。

我知道，明天我们要早早的起床，奔赴学校或者单位。我知道，我们应该保重身体，享受生活。我还知道，其实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我的节目。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依然错过很多事情。不管我们如何的不如意，我们也会从不如意中获得积极向上的力量。下面就请欣赏这首《我知道》。

时光的长河悠悠流淌，在生命的画卷中，母亲始终是那一抹最温暖、最动人的色彩。宛如岁月里永不熄灭的温柔灯火，照亮着我们人生前行的每一步。如果有爱，我想，那一定是母亲的偏爱。下面就把这首张芸京的《偏爱》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祝你们身体健康。

红色高跟鞋是蔡健雅演唱的一首歌曲，由蔡健雅作词作曲，2008年11月15日发行。蔡健雅独特的嗓音和演唱风格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因种种原因分开，虽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亲密，但依然牵挂着对方，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在其中。下面就请欣赏这首《匿名的好友》。

人生旅途中，我们面临着很多的困境、挫折、无奈，但最终都将凝聚成更扎实的勇气与信念。鼓励身处困境灰暗中的我们，能够坚定信念，不放弃希望，积极地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进。下面就请欣赏这首曲婉婷的《最好的安排》。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贵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父子为目铎。这句话是整部《论语》里面唯一了解孔子的话，所以你要知道孔子很难过的，他教了3000弟子，精通六艺的72人，没有一个人了解孔子，有一个了解的，应该是了解的叫颜渊，比孔子早2年死掉的。所以孔子后来公开说：“莫我之也夫，没有人了解我呀。”这个时候在旁边的是他3大弟子之一，颜渊过世的，子路过世的，子贡做生意的，脑袋聪明。子贡就问老师，为什么没有人了解你？你看3大弟子只有一个还活着，孔子最后几年，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子贡说，老师为什么没有人了解你？孔子说什么？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

国者取天乎？了解我者有天。关键何在？关键在于那一句下学而上达。下学什么意思？往下，孔子把人间的学问全部学会，这句话是司马迁可以作证。司马迁史记写孔子世家至少有五六次的故事，各国不是鲁国，连鲁国在内，有任何重大的问题都派人去问孔子，孔子接到问题立刻回答，没有说等一下我查一下资料，不，没有，孔子立刻回答。所以孔子的学问呢，从十五岁立志求学，一辈子没有停过。古代你找不到第二个比孔子学问好的人，后代要找勉强找就只有庄子。

0: That one's not gonna make it. Most of these aren't gonna make it.
1: 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

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零幺零八四幺

0: 0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打开金龙飞彩凤，错断玉锁走蛟龙。秦王李世民被困西魏金庸城将近俩月呀，有人说是百日之困，就夸大了。其实啊，一个多月，没到俩月，但是那玩意也是险些丧生啊，多凶险的。哎，后来有惊无险，终于逃脱了，也算是大难不死。人说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所以呢，整个新安城大家都沸腾了。哎呀，高兴的了不得呀，尤其是李家四将，那这下子我们的脑袋算保住了，我们内心也算平静了。怎么呢？要是您出个三长两短，砍我们脑袋是小事啊，我们一辈子不会原谅自己，即便做了鬼，这个悔过心呢，也会永世跟随我们来回投胎的。李世民一听乐了，这玩意儿还来回投胎呀？那是啊，哎呀，可喜可贺。这一晚上啊，大家是尽欢而散。等到第二日，李世民起来，有人告诉李世民说：“钟馗钟先生啊，不辞而别走了，留下一份字简。”李世民拿过来一看，写得很清楚，说：“秦王，您这脱难了，咱呢后会有期吧。我到深山老林，我刻苦读书去了，希望秦王您回归长安之后，面见当今圣上，让他呢早日开科举，我就等着呢。什么时候大唐开科举，我什么时候前去应举。我的志向昨天晚上说了，我要做大唐第一状元郎，开唐头一个状元，那就得是我的。您就等着吧，到那时我当了官了，位列朝堂，咱们君臣哎再续前缘。我先走了，我得温习功课，报补习班去。那年代有补习班吗？就那意思，我得好好的备考去。哎呀，李世民一看，这真是个怪人呢啊！原本的我还想劝他，这么大能为了，文武双全我都看到了，何必参加科举呢？要知道当时科举啊，没有后世那么发达，隋文帝创科举刚刚开始啊，在唐初的时候，朝廷任用人才，大多还靠荐举制啊。过去的九品中正制没有说完全取消了，那些高官那些贵职还都被门阀士族大家族把持着，这块普通人晋升的壁垒还没有被完全击碎呀。什么时候击碎呀？您往后听，到武则天掌权的时候。那武则天狠呢啊，这天下全被你们这些门阀士族把持着，我们这小家小户怎么得以晋升啊？你们一个个看不起我，那我上哪找帮手去？我就得让朝堂之上站立的都是我的人。那怎么站立我的人呢？大力发展科举制，就用科举打破这个壁垒，让那穷苦百姓，让那些出身低微之人都能通过这个科举进入朝堂啊。到那时谁不得感念我的恩赐？所以武则天对科举啊做出巨大贡献，这时啊还没到那份上呢。所以李世民觉得可笑啊，我推荐你拉你一把多好啊，哎，那多省事啊。哎，这位钟先生啊偏偏不干。行啊，人各有志啊，人家想用自己的真正能耐走向仕途，也不能阻挡啊，只能说敬佩呀，尊重人家吧。于是

0: 是李世民呢，就把字简收藏好了，准备到长安城劝自己的父亲尽快开科举士。吃过早点之后，老道智源前来悼词。智源说：“我听说了，钟馗都走了。哎，我不像他那样没礼貌，但是我呢，也不便在这里久待呀。本来我就是方外人士啊，闲云野鹤，我就是保着我的小徒弟，哎，投靠秦王来的。既然现在我小徒弟被秦王您任命成济世参军了，这挺好的。我这小徒弟从基层做起，慢慢的干。”您看看这人是不是材料，厉害不厉害？如果是材料，如果厉害，希望您呢，再次提拔啊，多多提拔。我要告辞了。哎呦，李世民也是千恩万谢呀，要拿很多银子赏赐人家。人家智源呢，把手一摆，我要他没用啊，要他没用。我这人呢，不能说视金钱如粪土呗。但是金钱太多了，我也闹心呢，我也害怕呀。这么着吧，我就取五两银子吧。这一路之上，我能回家了，好不好？智源也很诙谐，取了五两文银，跟李世民、跟小徒弟李春风就告别了。众人把智源送出新安城，智源呢，人家飘然而去呀。那李世民再次回到新安城。这里不能久待呀，既然新安危机已解，自己危厄已脱，得赶快回长安城啊！为什么呢？到达新安，昨天晚上喝完酒，李世民可没马上睡觉啊，看了看最近长安城发来的战报，吃了一惊啊！怎么的？东边王世充暂时被自己按在这里了，西边烽烟再起，怎么呢？那位西秦霸王薛举，又缓过来了。前文书再说了，秦王李世民领兵去伐薛举，打了个大胜仗啊。唐军仅以10000骑兵加90000步卒，大胜以精锐骑兵为主、号称无敌的西秦军，斩敌20000，俘虏20000。打的薛举、薛仁杲父子啊，都惦记着投降了，但不是被郝苑劝阻了吗？这算啥呀？胜败乃兵家之常啊！小小挫折，咱就投降，那咱造什么反呢？原来我这县令当得好好的，让你逼的我跟你造反了，这下子就要投降啊！哎呀，我成二臣了，别气馁，咱呢？在养精蓄锐，迟早能够灭掉李唐啊！把这薛举父子啊给劝住了。薛举点点头啊，对，言之有理，咱呢来个卧薪尝胆。哎，你别说呀，这两年薛举、薛仁杲父子养精蓄锐，招兵买马，哎，人家慢慢慢慢，这势力又大起来了。最近重新屡犯大唐边界呀，那边的战炮打来不少啊，边关告急呀。李世民一看，李世民乐了，怎么呢？薛举老儿、薛仁杲小儿，乃是我手下败将啊，被我打成那奶奶样了，还敢来亲我大唐啊？行啊，这就等着我呢。你看，我被西魏国俘虏了1个多月，这边呢没有发生太大战争，光在那边骚扰了，干嘛呢？等着我回去揍他们呢，K 他们呢。行啊，让你们求锤得锤，不就等着我吗？马上返回长安，到那里啊，我向我父亲申请领兵二讨西秦。这一次非得把西秦给灭掉不可呀，所以李世民就没有在新安城多留啊，仍然让人镇守新安城，自己带着所部人马是返回关中长安城啊。哎呦，听说儿子回来了， 李渊呢都乐哭了的，我亲自迎接，带着文武百官迎出长安城外呀。李世民的大哥李建成也特别担心兄弟呀，也赶紧的跟随父亲往外迎。李世民的四兄弟李元吉，就这小子呀，跟李世民死不对眼。本来听说李世民被这李密给俘虏了，哎，李元吉挺乐呵，最好这老二啊，哎，死在那里别回来。哎呀，我看着他我都难受啊。哎，没想到啊，李世民回来了，哎，这李元吉心里有些不痛快，但是呢，不亲装亲，不近装近吧，呲着牙，咧着嘴，也得往外挤出笑模样来，那不能让别人说闲话呀。你看，这李元吉啊，小小年纪，其实心肠毒得很呢、啊。李世民一看父皇亲自迎接了，哎呀，非常感动啊，离多远就下了马了，步行向前呢、啊。来到李渊车辇之前，李世民跪倒在地：“父皇，孩儿我让父皇您担心了。哎呀，二郎啊！”李渊由打车上下来，抱住李世民：“受了，受了，受苦了，我儿。”一点没责怪李世民，反倒是抱着李世民，父子二人呢，放声大哭啊。这也算生离死别再次重逢啊，是高兴的眼泪啊，也是真情流露啊。李渊呢，真怕失去这个儿子呀。李世民也特别感动，然后李渊呢拉住李世民的手：“好好好，咱呢咱回去，回宫回宫。”在宫中啊布下了家宴呢，就几个亲近大臣陪伴，剩下的那就是李渊的这儿子们，还有李渊的万贵妃。李渊的原配窦皇后早逝了，也有人劝李渊应该重立新皇后，但李渊呢一直没立。那后宫呢其实都交给了万贵妃，万贵妃也是个非常贤惠之人呢、啊、不立自己为皇后，也不争也不抢，但万贵妃对李世民非常好，跟自己孩子似的。尤其是李世民的夫人长孙氏跟万贵妃走得最近，所以最亲，这万贵妃也陪着摆上家宴，给李世民接风，也给李世民压惊啊。宴席之上，李渊就问了：“世民呐、啊、你到底怎么回来的？虽然呢你给我的奏书上面呢说了一些，但是还不详细啊，你呢给父皇我详详细细的原原本本给我讲说一遍，到底有什么凶险，里面有什么故事，我儿又是如何脱险的。”哎，李世民呢就把事情经过、哎、从自己啊怎么涉路，怎么私窥金庸城，怎么被程咬金看到，程咬金怎么追自己，怎么斧劈老君堂，怎么秦琼挡住，等等等等，一直到后来怎么脱险，原原本本一五一十全告诉了李渊的。哎呀，李渊喜出望外呀、啊、二郎啊，这还得说咱们老祖宗太上老君保佑啊、哎、你放心，老君堂朕迟早得再给他重修啊，一定给咱老祖先重塑金身呢。但现在没办法，现在不在自己领地，迟早我把那个地方打下来，我得给老君堂再翻修了。哎呀，谢天谢地呀、啊、孩儿啊，其实你这一次回来呀、啊、咱还得感谢几位恩人呢、啊、头一位要感谢的那就得是三元李靖李药师啊，要不是人家是驱狼吞虎连环之计，你还回不来呢。第二个呢要感谢秦琼秦叔宝秦大帅啊，另外还有那边的魏征魏玄成啊，要不是人家是借尸还魂之计，你也放不出来。第三呢要感谢徐孝德啊， 要不是人家舍命相救，又给你们乔装改扮，你也出不了金庸城啊。第四，要感谢长河，要不是人家舍弃荣华富贵，舍命相保，你也出不来金庸城，也到不了新安城啊。所以呢，这都是咱家的大恩人呢、啊，你千万不要忘了啊！父皇教训的事，儿臣我哪会忘啊？我是没齿不忘啊！就算我牙掉没了，我也不会忘啊！尤其是给长河请官了，李渊呢也封长河新官职了，上柱国、雷泽宫这爵位不变。那么徐孝德呢，外放绵州巴西县尉，给一县尉。你过去不是管监狱吗？哎，这县尉也差不多少，县尉管治安，这都是公安口的。你先在那里当当，等以后啊，再逐级提拔。哎，给这徐孝德放了一任绵州巴西县尉。后来呢，等打下洛阳之后，又任伊阙县丞啊。虽然都是八九品小官，但是呢，由于工作出色，后来顺利的晋升为太子府右卫长史，跨入京官行列。那在为官过程当中，人徐孝德也成家了，后来夫人还真给他生下一个姑娘。徐孝德呀，专门的找秦王李世民，你看我有女儿了，请秦王给我这女儿赐个名吧。李世民明白呀，原来答应过人家，结成亲家了吗？哎，以后他有姑娘，就给自己作为亲王妃。哎，说过这话啊，行啊，但愿你的女儿非常贤惠。这么着吧，就给这个女孩子赐名为惠吧，哎，叫做徐惠，你看如何呀？太好了，徐惠，徐惠，好，我女儿就叫徐惠了。待她长大，一定让她服侍亲王。李世民一听，等你姑娘长大，我都多大岁数了，行吧，先长再说吧。哎，后来呢，这徐慧长到14岁的时候，那出落的非常貌美了，而且颇有文采呀、啊、人家真是提笔能写诗文，非常贤惠又重大义。那当时李世民已然登基坐殿，当了皇帝了，就唐太宗了。那当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有规制的。说着皇帝需要那么多女人嘛，那是一种皇权象征，必须填充内宫，选一些妃嫔。那这些妃嫔从哪选呢？那当然从那些有战功的、为国家效力的那些官员，先紧着他们，这样对他们呢也是一种皇恩浩荡啊。哪些当官的家里有适合的姑娘都可以推荐。当时徐孝德就找来了，我姑娘徐慧已然成人了，应该呀、啊、充斥后宫了。李世民一听，哎，对，原来答应过人家，君无戏言呐。也听说了，这徐慧确实有文采，长得也漂亮。嗯，行吧，就下诏把这徐慧纳入宫中做才人吧。这徐慧就进宫做才人了。跟他一批进宫的还有一个才人，那就是武则天呢。武则天当年也14岁，俩人一起进宫的。等李世民一看这徐慧，哎呀，确实是好姑娘啊，就立刻被徐慧身上的那种魅力所吸引了。因为当时李世民的正宫娘娘长孙皇后已然去世了，李世民呢非常悲痛。李世民那是一位英雄啊，英雄就爱那些小鸟依人的、贤惠的、温柔的女性，不喜欢那性格刚强的、咋咋呼呼的，不喜欢那女孩子。一看这徐慧，哎，非常像长孙皇后啊，所以呢，对着徐慧是逐级提升啊，给升为婕妤，后来又升为充容。那徐孝德呢，也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啊。你看，14岁入宫， 逐级的提升，再往后就提升成贤妃。但你再看那位武则天，啊，跟着徐慧一起入宫的，一个年岁，在这宫里头待了十多年，仍然是个小才人，一点没有得到提升。为什么呢？李世民不喜欢他。武则天性格刚强啊，李世民那也刚强啊，俩刚那不就撞了吗？哎，李世民就喜欢徐慧这样的温柔的。那谁喜欢武则天这样的？那李治啊，李治性格软弱，幼小年纪母亲长孙皇后就去世了，得不到母爱，哎，遇到这么大姐姐武则天伺候着李治生活，李治有什么不决断的，武则天给他出主意，你这么干，这么干，这么干，就这么干，哎，能够给他做靠山。所以李治后来爱上武则天了，但武则天在唐太宗这里啊，一直不得一而丑，不得宠，人家徐慧反倒是一步一步提升，哎，最后成为了贤妃呀。那徐义孚、徐孝德自然呢也一步一步提升，人家后来是国丈啊，那当然是后文书了。那本套书徐孝德、徐慧就不再出现了，什么时候出现呢？您往下听。说到征西群英传的时候，又叫薛丁山、征西，哎，这两位才会出现。那时啊，那徐孝德年近古稀了，成老头子了，也老糊涂了，仗着自己是国丈身份，任意胡为呀，在金水桥上钓鱼。咱说了，这位最爱钓鱼，他的爱好到老了也一样，跑金水桥上钓鱼去了。谁也不让过呀，那人家念在他是皇上老丈人，都让着吧，没有一个人呢敢上前与他置气的。结果一下子惹恼了一位小国公啊，谁呀？秦琼的孙子鸠头太岁秦英。秦英上前就跟着徐孝德辩理，徐孝德当然不让了，就骂着秦英啊，说话非常难听，你的毛孩子，我堂堂国丈，你还能把我怎么样？秦英啊，一时冲动，是力劈徐孝德，把徐孝德给劈了，落这么一个结果。那这事完不了啊，徐慧好歹是娘娘啊，再贤惠，爹被人给劈了呀，找到太宗哭诉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怎么也得让秦英给我爹爹抵偿对命，弄得李世民无计可施啊。那徐孝德再不对，顶多算个阻碍交通，你也不该把人劈死啊，这确实杀人偿命啊。可这边呢，自己的亲外甥秦琼的孙子秦怀玉的儿子，那公主不干的，闹出好大一场风波。当然了，跟本套书先没关系。那酒席宴上，李世民向李渊请旨，儿臣我要带兵去伐西秦。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酒席宴上，秦王李世民向自己的父皇请令，儿臣愿率虎贲军前去平灭西秦。一听此言，李渊呢微微一皱眉头，看了看旁边的裴寂，裴寂眨巴眨巴眼睛，知道李渊呢要让自己说话。为什么呢？感情人家君臣呢早就探讨过是不是要打西秦，但是又觉得其实西秦呢现在对自己威胁并不是十分大，另外说实在的也没有太把西秦放在眼里。你别看薛举薛仁杲那么厉害，但是呢李渊还是有信心认为自己的实力应该在他们之上啊，什么时候想打西秦就能把西秦给灭了。但是呢打西秦那也不是那么好打，伤人一千自损800，虽然能战胜但会消耗自己很大的实力呀。那么现在看其实啊有一块肥肉就在自己眼前呢，那就是西魏呀。觉得西魏现在正走下势，瓦岗旧将散得差不多了，没有几位了。西魏王李密贪淫美色，天天跟萧美娘腻歪， 手下臣子对他已然颇为不满了，那么再加上刚刚去打了宇文化及，两强相撞，大损元气呀。那如果说此时联络王世充或者联络其他人，趁势把西魏给灭了，这才是心腹大患呢。纵观天下，能放在李渊眼里的排在第一位的劲敌，那就是西魏国的李密呀。能把李密给灭了，那最好不过呀。另外现在有借口啊，谁让你抓了我儿子了，扣了我儿子将近俩月，那我不打你打谁呀，师出有名啊。所以李渊呢，跟李建成、跟裴寂、跟其他的文武，在第一时间得到李世民已然安全逃脱，已然回来了。哎，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开了几次会议，就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得出一个结论，应该呢，趁此机会，咱先打西魏。现在的西魏国呀，那就如同三岁孩童，手捧重金，行走在闹市街头啊，任谁都心生觊觎，都想推倒孩童，把这金银钱财据为。

西秦呢，那是选界之极，西魏乃先父大患呢。所以呢，定下这么一个策略了。没想到二郎今天向自己行令，要去伐西秦，还跟自己这个策略呀，相悖。所以呢，李渊看看裴寂，那意思，你给二郎说说。哎，裴寂一笑啊，二郎啊，不忙不忙啊，刚来呀，着什么急呀？另外呢，我跟陛下、跟太子爷，我们商议的，是不是趁此机会，咱先去伐西魏呀，把瓦岗军给灭了呀？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就把刚才那些看法给李世民和盘托出了。你看是不是？正好你回来了，他们关了你俩月呀，咱师出有名啊。现在举兵去伐西魏，那谁也说不出什么呀。即便跟西魏关系好的，那人家也不能插手啊。怎么呢？咱要报仇啊。谁让西魏把您给扣留住呢？那人家怎么插手啊？这不是咱去侵伐西魏，而是呢兴兵复仇啊。这多名正言顺呢。李世民一听，哎，这心也一动啊。言之有理呀，还真是。那我这个仇过这个时候那就不好报了，人家啪打你一巴掌，你这时候啪再呼回去，这叫正当防卫。如果说人家啪打你一巴掌，你想你等着等上五天，你越想越生气，我找他去，过去啪给人眼雷子，人家一看我不打你，我不给你回答，我报警，喊来警察，你这叫做寻衅滋事，没事找事儿，故意伤害，把你拘了，这过期不候啊！有仇就得赶紧报，这是个好借口啊！李世民心中也一动啊，但当时啊，没有权衡出是该打西秦还是该打西魏。李渊一看，二郎啊，这是国之大事，这么着吧，朕将此事交给二郎你去商议，你召集一众文武，集结朝中精锐，你们呢具体商讨商讨，看现在是伐西魏好呢还是伐西秦好啊，商讨一个决议出来，再上报给朕，咱们再做最终的决判。二郎，今天是大喜之日啊，咱们大家开怀畅饮的，就不谈公务了，回去好好商议，你看如何呀？啊，父皇所言极是，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李渊今天也高兴啊，李世民一琢磨也是，这大事儿慢慢商议，从长计议。就这么着，这一顿酒喝完了，让李世民好生休息。李世民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立刻召集身边文武，还有朝中负责军事的、负责财务的那些大臣们，干嘛呢？谋划一下，是不是现在要去兵伐西魏？李世民端坐主座之上，扫视一下被请来的满朝文武，又把昨天裴寂给自己所言的那番话给大家讲说一遍呢。本来我打算先去伐西秦，但是昨天呢，听了父皇、裴大人还有我大哥他们一番话，我觉得现在伐西魏也是很好的时机呀。诸位爱卿啊，如今瓦岗西魏已然落到这般境地，西魏地处中原腹地呀，我大唐如今占据函谷关，那下一步势必要兵进中原呢，要进行中原争夺战呢，那就是直取东都，向东扩张势力。但到那个时候，这瓦岗地界西魏国度始终暗藏危机呀。本王昨夜回来呀，一晚上基本上没睡觉啊。你别看昨天喝那么多酒，但是呢，本王非常的兴奋呢。我琢磨琢磨，我父皇，我大哥

太子殿下，他们所言先伐西魏也未为不可呀。如果真的这样，本王打算亲自统领大军去讨伐西魏，名正言顺呢。谁让你扣我了呢？我现在要兴兵复仇，先与那东都洛阳郑王王世充谈判和好，咱们呢两家休兵罢战，我借道去打西魏，也可以与之联兵共伐西魏，打下西魏共分其地。我想王世充是个贪利小人呢、他不会不贪这个大利的。那么唐郑合兵以西魏国现在实力未必能抵得住啊，拿下西魏瓦岗，再向东收复各路诸侯，北上平定窦建德，一举一统中原，不知诸位可有异议？不妨各抒己见呢。今天呢没有什么对错，兼听则明吧，大家有什么建议尽管讲说呀，不要有什么顾虑，全为咱大唐着想啊。李世民话音刚落，一旁的谋臣长孙无忌率先开口进言了。长孙无忌在旁边察言观色，发现二郎啊这一晚上想法改变了，昨天呢还想去伐西秦呢，现在一说伐西魏，这眼睛往外放光啊。啊，明白，二郎现在啊转舵了，想伐西魏了，那我得顺着二郎啊。长孙无忌乃是李世民的大舅哥呀，是长孙氏的亲兄长啊，这人呢自幼勤奋好学，足智多谋，尤其对李世民可谓忠心不二啊。最忠心的那就是这长孙无忌了，而且呢极善谋划计策，是李世民麾下得力心腹啊。他从李世民在涿郡之时就开始追随呀，常年随军征战，参与军中诸多的机密要事。那说起长孙一族，身世来历非同寻常啊。其先祖本是北魏皇族拓跋氏，那么后来魏孝文帝人家大力汉化，我们不能姓拓跋了，要改成汉姓，于是呢魏孝文帝他的拓跋就改成元了。那么其他的拓跋皇族也各自更姓，其中啊拓跋氏长孙这一支儿，就大孙子这一支儿，你既然是长孙，干脆啊你就姓长孙吧，给了汉姓就姓长孙了，长孙氏这么来的。那长孙家族啊世代皆是门阀士族，属于功勋贵族，底蕴深厚啊。不过呢长孙无忌虽然满腹学识，深谙文略，但是这个人呢并不擅长亲自领兵上阵冲锋陷阵，他不是个武将，一辈子可以说呀没大领过兵，这没大领过兵的人一旦未来真给他大权了，你像长孙无忌后来成为一代权相了，李世民去世了，那大唐朝的家长孙无忌把持着，那不是有皇帝吗，皇帝李治啊，你是我外甥啊，我得替你爹管着你，今天往东，明天往西，必须往西，你敢往东我踹你，当然不敢踹皇帝了，那意思你没有权利往东，都得听我的。哎呦，把这李治给气的呀，怎么唐朝姓李呀、姓长孙呢啊，什么事儿都是你说了算，那我还做皇帝干嘛呀。所以李治就跟舅舅发生非常大的矛盾了。李治没有外援呢，一看呀自己老婆武则天不错，论智谋一点不次我那舅舅，行啊，最亲不过老婆呀，舅舅算什么呀，老婆最亲，我听我老婆的，帮我争权。所以人家姑母俩一起对抗长孙无忌。长孙无忌没带过兵，没带过兵那就少了那么一层渗人毛啊，杀伐
就不那么果决，但武则天可是个杀伐果决之人呢。一看长孙无忌稍微颓势，人家啪把长孙无忌打倒了。但凡长孙无忌在大唐统一战争时期领过兵，哎，可能就没那事儿了。所以连日后登基称帝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曾经对他有过评价，说此人呐，聪慧明理，素有谋略，胸中颇有武略，唯独统领大军征战沙场并非他所长啊。那这个短板也跟长孙无忌早年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的。长孙无忌的父亲早逝，他自幼便带着妹妹，也就是日后的长孙皇后啊，寄居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那高士廉学识渊博，博览文史啊，在当时名望极高啊。那么在这样的书香世家长大，长孙兄妹二人自幼便受到极好的礼教和学识熏陶啊。史书之中也曾记载啊，长孙无忌酷爱读书，精通文史典籍。长孙皇后年少之时亦是饱读诗书，言行举止处处恪守礼仪规矩啊。高士廉眼光独到，早在李渊父子尚未起兵之时，哎，就看出来李世民绝非寻常之人呢、啊，断定其日后必成大业，所以呢，早早的就定下婚约，把外甥女儿许配给李世民了。那等到李世民登基称帝，长孙氏顺理成章入主中宫，成为了一代贤后啊。长孙无忌和李世民年纪相仿，自幼一同相伴长大，再加上这层姻亲关系，二人情谊那是愈发深厚啊。那么如今听闻李世民决意起兵要讨伐西魏，长孙无忌当即附和，我得投李世民票啊，我得捧着我家二郎啊。嘿呀，殿下此举英明无比呀、啊！如今中原之地兵力空虚，正是逐鹿天下出兵伐魏的绝佳时机呀、啊！只需咱大军一出，依臣来看呢，便可轻而易举地拿下瓦岗。臣愿统领10000兵马，定能一举攻破西魏，平定瓦岗全境。呵，他还要领兵，还要带10000兵马。哎呀，在场有些人呐，暗中咧嘴，不敢表面咧。怎么呢？知道长孙无忌那是李世民的心腹啊，即便是说话呢有哪些不当，我们也不能嘲笑。但这话确实令人嘲笑啊！带10000兵，你还想打西魏，还想打瓦岗？瘦子骆驼比马大，你合计什么呢？哎呀！但是呢，李世民听完，心中十分振奋呐、啊，连连点头啊，又看向众人：“诸位爱卿啊，可有不同见解呀？”这李世民言语之间呢，已然流露出来发兵之意了，一心想要即刻出兵啊。但就在这个时候，一旁端坐的房玄龄轻轻地皱起眉头来了，赶紧的拱手出言劝阻：“殿下，万万不可，此番出兵讨伐西魏，断然行不通啊。”哦，房玄龄这番话大大出乎李世民的预料啊。李世民脸色微微一沉，满心不解呀。长孙无忌没等李世民开口呢，冷笑一声啊，哎呀，玄龄啊，怎么的？难道说伐西魏你心生惬意不成啊？房玄龄说：“秦王刚才说了，大家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呢、啊，这并不是什么切不切的问题。”房玄龄说着话，淡然看向长孙无忌，然后又望向李世民，那意思
我这不同见

0: 血，可以说吗？李世民往下一点头，玄灵啊，有话尽管讲来。
1: 是，
0: 方乔阻拦殿下伐魏，绝非心存思念，只因殿下此番出兵讨伐西魏，存有三大弊端。反之，如若按兵不动，暂缓出兵，却有三大益处，故而方乔才直言劝谏，万万不可贸然出兵啊。哦，房玄龄这一番话顿时让在场众人满心疑惑呀。李世民、长孙无忌、杜如晦、柴绍等人纷纷看向房玄龄啊，都想知道知道这伐魏三弊不伐三利究竟是什么缘故。李世民连忙开口啊，先生啊，快快直言，何谓伐魏三弊，何谓不伐三利，还请玄龄细细讲来呀。啊，方玄龄啊微微坐直身形，从容开口分析呀。其一，殿下若是起兵伐魏，那必定调动大半精锐大军，从长安出发，途经潼关，还得经过函谷关，绕开郑王王世充的地盘，一路东征，千里奔赴啊！路途遥远，大军长途跋涉，绝非短短数日便能抵达的。大军动向声势浩大，这消息定然早早传入瓦岗金庸城中。西魏守军得知消息，必定早早做好万全防备，以逸待劳。我师前去，待到我师千里行军抵达战场之时，将士疲惫，兵马劳顿，用身心俱疲的疲弊之势去迎战养精蓄锐、严阵以待的守军，要想取胜难如登天呐！这又好比一头猛虎连日奔波不停，早已精疲力尽，再使其捕捉休憩充足、状态极佳的野兔，又岂能轻易得手啊？再者，西魏金庸城攻势坚固，易守难攻啊，瓦岗山更是如此啊！别忘了，昔日靠山王杨林统领大军五困瓦岗，都未能将其攻破呀。如今殿下远道奔袭，仓促之间根本难以一举拿下呀。若是大军抵达之后就地休整，拖延时日，后方粮草补给又难以持续接应啊。一旦粮草断绝，数十万大军陷入绝境，这后果嘛不堪设想啊。这便是伐魏的第一大弊端。哦，李世民连连点头啊，心中深感有理，示意房玄龄继续往下言说呀。其二，大军大局远征中原，动静传遍天下，各路诸侯、四方藩臣尽数知晓啊。大军行军路途之中，还要途经南阳王朱粲、郑王王世充等多方势力的地界，处处暗藏隐患，不得不严加提防啊。如若金庸城人家不主动出城死战，凭借城高池深固守城池，不求建功，只求自保，凭借城防居高临下，滚雷石弓箭火器尽数施展，足以坚守数月之久啊。那与此同时，西魏定然会派遣使者向东联络相州白玉王高谭胜，甚至说联络刚刚被他打败的那曹州宋义王孟海公，向西结盟洛阳王世充，或者在寻求其他的反王相助，几方势力连成一体，互为元首，如此我军待矣。

0: 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
6: 向谁？
5: 小
6: 威。
5: 爱上威
6: 向谁？
5: 小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向。
7: 爱上威向。
8: 爱上威向。
9: 绝对不冲。
10: 哎呀，又极其不情愿的开始了。我不是说开始我的节目，而是说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所以说，大家伙想一想我，再看看你自己，心情会不会好一点呢？粮食是种出来的，孝子是打出来的，老婆是要哄出来的。碗是要洗的，桌子是要抹的，地板是要拖的，家庭主妇是要辛苦的。歌是要唱的，舞是要跳的，夫妻浪漫一点是有必要的。诱惑是多的，金钱是少的，烦恼都是自找的。所以说，咱们东张西望比一比啊，饭是有吃的，衣是有穿的，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比上是不足的，比下是有余的，知足才是常乐的。

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上微笑。我呢，我的名字非常好记，就是爱上微笑这个节目的名字掐头去尾，中间剩俩字，上微就是我的名字。我呀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我就是一枝花，上微。我们节目口号很多朋友啊都知道啊，再来跟大家重申一遍，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发现这公交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挤得慌。我不是有个特点吗，就是哪块人多我就离哪个地方远点，我害怕人多的地方，说实话真的啊，就人多人挤人人挨人，我就有一种不安全感。完公交车那你就没招了，上班车上人能少了啊。于是乎我上车之后，大家伙一个挨一个的，最后给我挤受不了了，我想起一个招来，我当时我就喊了，我说妈呀别挤了别挤了，这要把我手啊都挤到别人兜里去了。这时候发现周围好多人都齐刷刷的向后退了一步，呵呵，我就舒服了。人说上回你带不带这么坏的啊，我跟你说我这不是坏，我这是利用一点小计谋让自己待得开心一点舒服一点啊。有些人呢啊，他这个小计谋不是用来对付别人的，是用来对付他老板的。就比如说你说像我哈，我周六周天我从来不放假啊，因为我的这个工种的问题。我呀工种是主持人，主持人的话你想想，周六周天的话你要是歇着，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他上哪快乐去，本来大周末的不就是应该开心的吗，对不对啊。但是有些人跟我就不一样啊，想着法的周六周天就是不上班啊。那天我跟你说谁呢啊，我有个同事，当时我们领导就跟他说，是寻思让他加个班，然后跟他说那个小李啊，小李了，这个星期六你能来上班吗？啊，我知道你这个孩子呀年龄小，周末很爱玩，但是你要相信你的能力，你也要相信组织这边真的很需要你。当时我跟你说我同事小李说的非常好，是吧，行啊没问题。当时我脑海里边我寻思，嗯，太阳今天打哪边出来的？因为他这个人是啥呢，平时啊得偷懒就偷懒，然后他那天就答应说行没问题。我当时就寻思了，哎呀妈真假的呀。但是人话没说完啊，我寻思到这儿的时候人就接着说了，他说行没问题领导，不过你也知道这个周末呀公交车呀就是很慢的，估计啊我得晚一点到。后来领导又说了，那公交车再慢能慢哪儿去啊，那你告诉我吧，你啥时候能到吧。 no. 领导我周一能到。你就说这样的员工他一点责任感都没有，你说你要他干哈。我回头发现了一下我的公文包里边有好多好多证件，这以前呢我是发一个重要的证我就放里边一个，发一个重要的证我就放里边一个。今天头我一看，哎呀妈呀我这证挺多呀，你看身份证、学生证、驾驶证、普通话证，那个省二证。有朋友不知道省二证是干啥的，省二证我跟你说是那个计算机证啊，那个英语四级证没考下来。但是有我当时去学那个英语四级上课的那个凭证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证。你看这回结婚证，然后又一个毕业证，哎我发现哈，你说这人生哈咋这么多证呢，五花八门各种各样证件。其实除了我们现在这些正经的正规的证件之外还有很多证，这些证我没有，但是网络上大家非常盛行，比如说男人证、情人证、放屁许可证，这是我昨天在网上刚看到的，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放屁还需要许可证啊。另外我今天就想问问大家，你最想领到的是什么证呢？哎，也希望大家把你曾经听说过看到过有意思的证件啊一同来分享一下。就自从我跟我老公处对象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他的日子不会好过。当然我相信我老公也已经想到了啊，他为了能让自己啊活得更坚强一些，所以说他才找到我，这不就为了庆祝我们俩结婚吗？所以说啊最近好多朋友都请

吃饭啊。那天呢，前天晚上吧，啊，有10来个朋友，好朋友啊，平时一起这个吃吃喝喝的啊，有什么知心话一块说的啊，这么一帮好朋友，我们在一块吃饭。吃饭吧，我跟你说，其中有一个人特别特别奇怪，这个人是谁呢？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他的名字，他呀就叫曹操啊，曹操。他身上可以说有很多闪光点，比如说他是一个工作特别认真的人，他以前学习也特别的好啊，但是他以前学习毕生有个遗憾，就是他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想学日语，就想学日语，最后啊没学成，因为这个选修课呀，不是说他能选，人家就能教的，所以说最后啊这日语没有学成，然后呢这个就是他心里的一根刺。一块伤疤啊！每次啊，你就看他一喝多了的时候，保证啊，就跟这个日语啊有关的问题全都出来了。那天晚上他也喝多了，然后呢，我那个同学老吴，我们在一块喝酒哈，他也喝多了。然后我这个同学曹操啊，曹操就是当时喝多了，电话响了，然后他就把电话接起来，当时说啥？你听我给你学一遍啊，他当时这么说的，么西么西。110ですか？わし、自行车で丢了。你们的通通的开路一马斯，麻溜给我找起，找不到全部死啦死啦的八嘎。哎呀妈！你说当时给我笑完了。你说这人啊，生平就想学日语，最后没学成。然后呢，现在是啊，喝多点儿了，然后就整成这种语言。然后这倒不要紧啊，他在边自言自语说呗。电话那头我估计不是他媳妇儿啊，就是他妈，所以说不要紧啊，人家都了解他。没想到的是啊，跟我坐一桌老吴，也喝多了啊。当时啊一拍桌子说：“嗨，兄弟们都别喝了，给太君找自行车去吧。”所以说今天啊，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有一个道理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千万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不然以后永远成为你的病痛。最近我们发现哈，又出现了一些五花八门的另类证件，比如说啊，好男人证，比如说情人证，比如说放屁许可证。那么你最想取得什么证呢？你曾经见过和听说过最奇怪的是什么证呢？之前呢，哎，我听说过有好男人证、好女人证，你看这1395尾号6291，他就给我证实了。你保证见过那种主持人，而且你还特别崇拜那种主持人。比如说啥样的呢？就是啊，这个主持人坐在直播间里边，然后啊，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往直播间打，主持人就帮助你解决各种各样问题。你保证听过这样的节目，对不对？啊，我有人说你说的是四大帮办。对，四大帮办的确是这个类型，但是四大帮办现在提档升级了。我现在要跟你说的这个事儿啊，跟四大帮办没关系，这是我们改版之前的一档节目，节目究竟叫啥，主持人是谁，我都忘了。但是这件事儿啊，永远的留在我的心中。话说那天呢，啊，广播里边正播着呢，我当时呢是坐在出租车上，我当时没上班，因为他这个节目时间点比较早啊。我当时呢正上班的这个出租车上，我当时就听哈，听一个女的往直播间打电话啊，电话接到主持人这块儿，主持人就问他说：“那个，这位女士，你有什么问题呀？”当时那女的打进电话特别紧张，她说：“主持人啊，主持人，我家地下室来了一只黄鼠狼，怎么办呢？”当时我寻思，哎呀妈呀，这个问题可真挺棘手的。你说你不找警察，你找主持人，主持人现在还能从收音机里边出来去给你抓黄鼠狼去？我看看这主持人咋说吧。啊，主持人他当时也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他后来想了想哈，但是你说这在节目里边不能控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这也是主持人的必须有的素质，不能让他这个空的时间，也就是主持人思考的时间超过5秒钟。主持人后来想了想。这么告诉他的，说："你呀，这么办啊，这位女士，你呢，在你们家从地下室通往院子的路上撒上面包屑。你不是说你家地下室里边有一只黄鼠狼吗？哎，那你就从地下室的门口一直撒这个面包屑，撒到通往外边的这个院子的路上啊，一直撒上面包屑。我为什么让你撒面包屑呢？是因为这样，你地下室的那只黄鼠狼就可以吃着这个面包屑一路。"

0: 走出来，把这个黄鼠狼引出去，你家里这黄鼠狼不就走了吗？啊，当时这女的千恩万谢说，哎呀，主持人你这个主意好啊，非常好啊，谢谢谢谢谢谢啊。结果后来半个小时之后，那个女的再次打进电话，打进直播间，当时歇斯底里的就在那儿大叫，主持人都是你的好主意，现在我们家地下室有两只黄鼠狼了。你当初就直接告诉他，哎，任何事物吧，它都是有两面性的，你没把里边引出去，把外边引进来了，反正也是个好事儿。你说做哪行容易啊？啊，做主持人你得各方面的东西你都了解，省着人家问你的时候你答不上来，你说这多尴尬，对不对啊？但是跟你说做别的行业也不是说特别容易的，就比如说呀，我有这么一个姐们儿，这个姐们儿我俩是高中同学，后来呢我上大学了，他呢大学吧就没上，他找了一个职业学院，他呢去学啥，去学幼师去了啊、启蒙教育幼师，然后现在就在一个幼儿园里边给人当老师。当老师有一天呢啊，就有一个小孩，这小孩吧就生病了，正好他那个幼儿园里边生病了，然后呢我这姐们就寻思哈，对他多照顾照顾点呗，然后呢就带着他玩，然后呢后来有中午的时候说要去食堂吃饭，去食堂吃饭吧，他就领着这个小朋友一起往食堂走，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啪，那小孩摔倒了。当时我跟你说，我那姐们儿，告诉你做幼师的人心都软，他当时那个心疼啊。然后看这小孩摔倒了，赶紧蹲下来说，怎么的了，摔了，疼不疼啊，你告诉老师你疼不疼。结果当时小朋友爬起来拍拍身上土，非常淡定地说，啊、哦，没事老师，我走累了，趴地上歇会儿。我就觉得这孩子将来必保成为栋梁啊。要不然我给他发个证吧，发个什么证呢？就是最坚强孩子证啊。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就跟这个证件有关，今天我们说的是平时我们见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千奇百怪的一些证件，比如说好男人证，比如说放屁许可证，比如说刚才说谁说的了，这个泡妞许可不挨揍证。我感觉那些证都没有什么用，我这个主意证比啥证都好使啊。我就主意证，真是主意证的人。我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怎么来判断一个人主意正正。主意正啊是东北话，翻译过来用普通话讲就是这个人特别有主见，有主见到一定程度了啊，叫主意正。主意正怎么来判断？你看你这个耳朵上方啊，这个耳廓这一块，你捏一捏它，你把它往下扒拉扒拉，你看它是硬还是软。如果是软的话，说明你这个人没有什么主意，如果硬的话，越硬说明你主意越正。你摸摸，你看看你的主意正不正啊。我最想要的就是吃肉包子许可证，因为我妈老让我减肥，老让我减肥，我都三天没吃了。说的好像你三天没吃饭的似的，你不就吃个素包子吗？素包子你吃六个不也跟肉包子差不多吗？我发现呢，最近呢，像我一样啊，这个继续教育的人不在少数，很多啊。当然了，现在我发现呢，有很多人也是利用这一点来博取别人的同情。那天啊，我在路上，当时是晚上下班，下班之后我不想回家吃饭，我寻思到路边我找个麻辣烫啥的我吃一口，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风味小吃也挺好的，或者是我上夜市溜达一圈，然后我就往那边走嘛。我跟你说义庚那边还是比较繁华的啊，我正走着走着走着吧，我就发现哈，前面有一个穿白衬衫小伙一下就给我拦住了。我寻思怎么事儿啊，难道说我的容貌引起了他的兴趣，还是我的身材比较好？然后后来呢我就停下了，我说你有事儿吗？他说你好，我是外地呀、啊、来咱们这块儿那个考研的，然后呢我钱包丢了，我一天没吃饭了，你能不能给我点钱我买个东西吃呢？我当时说你考研的，当然我这句话哈，我没有说这个轻蔑的意思，我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就想我考验考验他，你是考研的？他说是。那你考研的，你跟我说一说， 俞敏洪红宝书第一个单词是什么？他当时跟你说在那，那个，我说我告诉你啊，俞敏洪红宝书第一个单词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区别是什么？你不用说了啊，你不用再给我解释了，你现在赶紧啊打110吧，让警察叔叔送你回家。我告诉你，孩子，要饭是需要功底的。说说你有手有脚，长得挺漂亮的，完了还穿个白衬衫，人一天天干点啥正事不好，你出去骗人。所以说人还是要干正事啊。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问题是在我这些正规的证件的许可之上啊，我呢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些五花八门的其他的一些证件。当然，我觉得这些呀倒是无可厚非，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乐趣。今天早上我不止坐公交来的，今天早上我还遇到一件非常衰的事儿。有人说衰是啥意思？衰就是比较倒霉的事儿。什么事儿？我今天早上呢，起来的时候，我出去上班吗？上班，我先早点走呗，今天还有事儿啊。然后呢，我早早的我就把衣服咔咔穿好了，头发梳板正利索的啊，背小包啪啪，我就刚要下楼，我突然想起来我那屋啊，昨天呢，我跟我妈在那屋吃的那个瓜果、梨桃、那核啊、皮儿啊啥的，都在垃圾筐里。像大夏天的，咱们得尽早处理垃圾，对不对？要不然在屋里放着，第一味儿不好，第二啊，容易不明飞行物进来。当然不是飞碟，是苍蝇。所以说啊，早上的时候我刚出门，我就想起来垃圾筐我没倒。啊，于是乎我要进屋啊，把这个塑料袋啊，咔咔系上，我拎着垃圾，啪啪下楼，下楼啊，然后呢，我就走，走，我就寻思，这最近我们这小区呀，绿化是做的挺好，可是这垃圾坑怎么越挖越大呢？我下雨挺大，这到处啊，这个水都挺多，这垃圾坑我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往前走啊，走啊，走啊，走，啪嚓一下，我就掉到垃圾坑里去了。哎呀妈呀！当时我跟你说，那垃圾坑不是很深，但是我当时寻思，完，我掉垃圾坑，我是不是得先回家换套衣裳啊？我是不是得洗个澡，我才能上班去？要不然我今天怎么整？我就咔咔往上爬呀！你说边上连个把手也没有，连块砖也没有，连个柱子啥没有，我就爬爬半天，还挺滑的，我就爬不上来。这时候我看远远的啊，就过来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是干啥呢？拾荒的，拾荒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干啥？就捡破烂儿。捡破烂儿，老太太呀，就往前走，看着我在那块儿说：“哎呀妈呀，姑娘啊，姑娘，我帮你一下吧。”完了，当时老太太就伸手要过来拉我。当时我寻思，你看人老太太就是善良。我当时我就硬生生把我的眼泪，感激的眼泪，我吞到肚子里去了。然后啊，那个老太太就在那块儿啊，拉着我往上拽我。然后嘴里还在那说：“你们城里人啊，可真浪费，不就是长得磕碜点儿吗？关键也不能扔啊。”大娘，就我长得再磕碜，我也不至于被人扔到垃圾坑里吧？所以说呀，这个人生啊，有的时候呢，你不能太计较。我觉得人生啊，你必须得学会放下。比如说，你要放下压力，因为累与不累根本就只取决于你的心态。你要放下烦恼，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只记住老太太的善良，不记住她最后那句恶毒的话，你就会觉得世界如此美好。另外，你要放下自卑，把自卑呀，从你字典里边删去。还要放下懒惰，奋斗才能改变命运。除此之外，放下消极，放下抱怨，放下犹豫，放下狭隘，爱上微笑。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

0: 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

0: 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
6: 上威，
5: 爱上威，
6: 上威，
5: 上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笑，爱上威笑，
8: 爱上威笑。
9: 绝对不冲，
3: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就是直花上微视野小女子，这厢有礼啦。最近呢，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发现每个人好像离自己的梦想都好远好远呢、哦。就像昨天呢，我问我一个朋友一个问题，我问他，因为我们聊天嘛，我们是大学同学，我们以前谈的话题呀、啊，我们经常捡回来再谈一遍。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哈，老同学见面哈，一个话题基本上能唠一个月。我们昨天呢谈话的时候就谈到了理想，我就说，哎，你记不记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了？我同学当时说了，我小时候。我那时候梦想啊，就是想当警察叔叔呗，说啥嘞？一门心思想当警察叔叔，这是我唯一的一个梦想。我跟你说，我老专一了。我说你专一，你专一有啥用啊？你到现在不是没有实现吗？我同学当时说了，谁说没实现？起码实现一半了。我说啥？你实现一半了？你咋就实现一半了？我同学说了，小时候不想当警察叔叔吗？现在我当上叔叔了，但是警察没当上。刚才给大家伙儿啊讲我跟我同学说小时候的这个梦想的事儿，我跟你说，小时候是多么希望长大呀，长大以后才发现离现实太近了。我们就想啊，长大后能够有自己的主张，自己说了算，不用再听别人话，也不需要大人指指点点了啊、嗯，所以说小时候呢，可希望快点长大了。而且小时候啊，我就发现我经常被人耍，因为这小孩就是啊，逮谁让谁欺负一顿，逮谁让谁欺负一顿。我小的时候，就我这性格，真的，我一天到晚我日子过得，我都不好说。小时候我爸都给我欺负坏了啊、嗯！我爸究竟怎么欺负我的？一会儿我再跟你讲啊、哦，先别着急。我跟你说，小的时候我就希望长大，因为啥？因为小时候啊，我让人欺负坏了，尤其我爸这家给我欺负的。我妈那时候不是经常出差吗？那时候做买卖不经常跑货吗？验货、跑货、交钱、交货。我妈老厉害了。完那时候我爸上班哈，我爸负责在家看着我。那时候我妈一上外面进货啥的，我也不会做饭，我太小了。我爸还愿意喝两口，他自己也懒。然后呢，没有菜的时候，他就上外边那小铺啊，就买一袋锅巴，咔咔在那吃，一边吃一边喝酒。小时候那玩意儿， 你吃。

馋呢。我那时候可小了呢，我才四五岁啊、嗯，四五岁看我爸吃，我馋的哟。然后我爸呀也不说给我点吃，我就坐那块儿眼巴巴看我爸。我爸拿锅巴嘎嘣嘎嘣在那吃，拿一块嘎嘣嘎嘣在嘴边在那吃啊、嗯，完那锅巴呀，眼瞅吃的快剩一半了，我在那咽咽吐，哎。当时反正我跟你说，我表达也很含蓄啊。我坐我爸旁边，我又不能直接跟他说我想吃啊。我当时就问我爸啊，我问我爸啥呢？我说爸，我说嘎，我说爸，我爸还在那嘎嘣嘎嘣还吃。我说爸，锅巴脆不脆呀？啊，我小时候是不是说话挺讲究艺术，说话挺含蓄吧？哎，我不管你正经要。我就问你脆不脆，你还能不给我尝尝怎么的？当时我问完这话，我爸一听，我问我说爸，锅巴脆吗？我爸夸把剩下半袋的锅巴全到嘴里嘎嘣嘎嘣吃，说你听听，姑娘老脆了，听着声没？小时候老受气了。真的，我小时候老受气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过得挺好，真的，我能长大都是一个奇迹。有人说你是谁呀？啊，对，又次回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呢，我忘了介绍我自己了啊。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呢是 FM950 大庆交通广播与你快乐相伴的娱乐互动脱口秀节目，叫爱上微笑。这个节目名啊是四个字的，爱上微笑，然后你把前一个字儿和最后一个字儿砍掉，把爱和笑砍掉，中间剩俩字儿是上微，就是我节目主持人的名儿。那、介绍完我们的节目，我要继续说了。是的，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上微传达给你的快乐将永不休止。每天你都有新的收获。而上微给你送上的爱上微笑是绝对不能错过。每天我们坐在直播间里为广大的听众朋友送去快乐，这个第一呢要感谢我的领导啊，是他们培养我鼓励我，给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我才能够有今天的成绩啊！其次呢，我要感谢我的老师，是我的老师们呢教会了我知识，教会我做人。还有，我最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是他们给了我生命，呵护我成长，是他们无私的把一身艺术细胞传递给了我。这里尤为要感谢我伟大的妈妈。要我说，今天我能够坐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主持节目，有的时候还一边说一边唱呢。对的，我就是传说中的说唱歌手。要说我这能力呢，90%的功劳都要归功于我的母亲。因为什么？因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因为我的妈妈，她的一生的梦想都寄托在我的身上。那就是说呢，我的妈妈在年轻的时候，她本身就是文艺骨干嘞，而且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妈当时在队里边担任主持、朗诵、大合唱、领唱、样板戏、红灯记选段，都是她的强项。他呀就是学校那个宣传队的台柱子啊，业务能力相当突出。完有一回呢，火车站就请我妈他们上那个广播室去唱歌去了。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啊，真的有磁带卡带啥的根本不可能， CD 呢更不用说了，更不用说现在哈、啊、在网上直接能下载歌了，当时基本上没有啊。那你说天天那不能就广播员说话呀，广播员说话没啥意思呀。于是乎呢，火车站就请我妈他们这个队儿上这个广播室去给唱歌去了。我跟你说我妈他们那小分队啊，个个都是歌唱能手，一个唱的比一个好，真的。

现在北京金山上啊，我妈就是那种遇强则强、不甘示弱型的。于是乎，我妈上去啪一下把麦克抢过来了，就唱了一首《女驸马》，唱那个“闺秀离郎离家远，谁料皇榜中状元”。那当时歌曲唱的正起劲儿呢，姐姐啊，妈呀，火车来了！火车哭突突、哭突突就来了，人家广播室、广播员啊，就等着广播室在那块报站呢。因为我妈呀，抢占人地盘了，用人广播室大喇叭不给人唱歌了吗？完就忽略人家报站了。那火车进站了，人得说呀，人得说啥？各位旅客，由北京开往大庆的7462次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各位旅客拿好行李，准备上车。那你是不是就得说呀？结果那报站员就在外面啪啪咣咣在那敲门，我妈他们在里边还把门给反锁上了，也不知道谁一推，不理会儿就把门给反锁上了。这家伙在外面敲，干敲敲不开，里面唱呼哈的听见，这咋整？后来人站长来了，站长来一看也没招啊，咋整？卸门吧！啊，里边唱的这正起劲儿呢，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每日每夜工作忙，嘿，每日每夜工作忙，这正唱呢，外面咵把门卸来了。这时候火车也开了，站里边大部分去往北京的旅客都没赶上火车。最后不给人火车站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576块钱嘛。完这事儿就传到我妈他们学校了，学校让他们写了一个礼拜的检讨，而我妈的也因此结束了她的文艺生涯，而这最好的文艺基因也就转嫁给了我。人说：“那你妈后来没有走文艺这条道，你妈后来干啥了呢？”我跟你说，我妈后来干啥了？我妈这一辈子，她的创业经历老艰辛了啊！我妈从那个文艺路上之路啊走下来之后，我妈当时开了一家理发店，反正这家理发店也没咋挣着钱，我觉得不咋地。因为啥？我觉得名起的不好，理发店就理发店呗，你管人叫啥？人民法院，法是头发的法。啊，人民法院，我妈就坚信说，名字无论是人名还是店名，必须得雷人，要不人家记不住你。完了，后来我妈就做买卖嘛，做买卖卖鞋，然后呢开个小鞋店，起名叫啥？和谐生活，和谐和谐啊！现在和谐社会，我当时想，你倒是挺有先见之明，关键和谐和谐，你别卖鞋的鞋，和谐生活。我曾经啊，看过一个粥店，粥店你卖粥你就卖粥呗，起个名叫周杰伦，周杰伦啊，大米粥的粥。然后呢，有个服装店儿，服装店儿卖啥的？卖衣服呗，卖衣服卖帽子呗，衣服帽子简称叫啥？叫衣冠，衣冠就衣冠呗。结果服装店起名叫衣冠禽兽。哪个勤？勤劳的勤，兽呢？就是那个灵兽的兽，衣冠禽兽。还有饭店，你饭店你就开饭店呗，让大家伙儿都过来吃饭去了得了呗。关键人家也想了，那个你来吃饭嘞，你是不是得先饿了你才能来吃饭呢？所以说人家饭店起名叫啥？叫无恶不作，饥饿的饿。所以说呀，中国呀，中国的文字那是博大精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就有的时候起名的时候就钻了这种空子啊，我觉得太有才了。今天我们接龙游戏就是我见过最有才的店名，后边由你来填哦。节目开始了，那个。该溜号的，现在赶紧就收收心吧啊！那个开车的，你可以认真听，但是耳朵别闲着啊。现在为您直播的这个人是交通广播一枝花，叫尚威，我们节目叫《爱尚威秀》。所以说，你听我节目不听不行，没有我，你生活。

中就没有微笑。你坐不坐过飞机？有人坐过，有人没坐过，但是有人都知道，坐飞机有一点是必须的，哪一点？上飞机之后，手机必须得关掉啊。然后呢，我跟你说，有一次啊，在飞机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啊。当时那空姐过去了，看着有一个男的就在那咔咔玩雪水果，啪啪啪，雪水果雪的这嗨呀。人空姐一看不行啊，对不对？你这要是手机开着的话，将会影响我们的飞行，最后可能会造成大错。所以说呢，当时人空姐就上去了，非常客气，说：“先生，你好，现在飞机马上起飞了，请把你的手机关掉好吗？”当时我跟你说，那男的说：“关什么关？你不懂吧？我手机开的是飞行模式。”那个空姐当时就说了，说那个对不起先生，因为现在山寨手机也很多，我们很难保证每个手机都是符合标准的。结果当时跟你说，这个乘客这男的当时就急了，怎么的？你说啥？你说我的手机是山寨的？我跟你说，我的手机是苹果的，而且纯苹果，三卡三代的，不识货，你别跟我吵吵。疯没？我疯了。

我前两天啊，就出了一趟门儿，那个回来之后刚下飞机，我就觉得特别累。但是呢，这个时候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要干啥呢？让我帮他搬家。朋友之间就是这样，平时啊他可以不记着你，但是关键时刻必须想着你。尤其像这个搬家呀，或者是总之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他必须得找你，因为他要不找你，你还不乐意呢。我那朋友就是他呢，这个搬家以前租的那个房子到期了啊。他其实租房子，咱们大庆人可能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大城市的人一般都有那个习惯什么呢？找中介。他这个房子当时就找中介找的啊，那你这房子到期，中介把房子收回的时候，他会对你整个屋子进行一个检查，然后检查之后呢，会根据你的房屋的破损情况，会扣掉你的那个押金啊。所以说那天我跟他去搬家的时候，人家中介先检查了一圈啊，看一圈，结果检查完发现别的地方都挺好，就是门上有3个窟窿啊。最后，人家中介说了：“先生，对不起啊，我们按照规定说，如果房屋有破损，比如说这门上有3个洞，一个洞需要扣掉100块钱，所以说您这3个洞，我会从您1000块钱的押金当中扣掉300，这个呢，我必须得提前告诉您，您知道了吗？”当时我跟你说，我那朋友说。等会儿，等会儿，你说啥？你说你们有规定啊，然后要扣押金，扣押金的原则是一个洞扣100，对不对？中介说，对对对，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一个洞要扣掉100块钱的押金，您现在1000块钱，我们要扣掉您300块钱。然后当时我那朋友说，3个洞扣300，一个洞就扣100，你确定不？中介说，我确定。这个时候，我就看我朋友到厨房拿起菜刀，嘎巴嘎巴把3个洞最后连成了一个洞，回头对中介说：“呵呵，能省200就省200吧。”

现在就做这么霸气的人，一般人能跟他成为朋友吗？也就我吧。有的时候啊，哎，生活中有很多事儿，有很多东西，你就得善于观察，善于搜索啊。观察和搜索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社会呀、啊，还是很有意思的啊，这个世界还是非常美妙的。就比如说啊，前段时间，有一天呢，我家车坏了。车坏我不就得坐公交车来吗？坐公交车，跟你说，公交车那时候早上早高峰的时候老挤了，我就在那块站着，我一穿高跟鞋，我个儿可高了。

0: 真事儿，我前面有个小妹儿，小妹儿那天穿平底鞋，而且她本来可能是这海拔也不太高啊。那小妹儿在前面发短信，我就在后面呢。你说我长这么高，我就直接我就看着了，发短信我内容我全都看着了。其实本来我真是不愿意看，不愿看，关键她那手机总在我面前晃悠，谁能抵住这诱惑呀？真的，她在那发短信，我就看着了啊。一共是发了3条，第一条是这样的。第一条说：“老公，早饭在客厅里。”我当时觉得，哎，你看人小妹儿，虽然个儿不高，还挺贤惠。然后第二条发的是：“你真的要为我准备嫁妆吗？”我当时寻思，哎呀妈，原来这俩人没结婚呢，没结婚也无所谓呀，俩人还挺浪漫的。第三条发的是。我嫁出去之后，你会挂念我、想我吗？我想了半个小时，没想明白咋回事，你说是不是哪里不对劲儿呢？话不说得好吗？祸不单行，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我那天，我上停车场去取车的时候，结果我发现，我的妈呀，这车头怎么还让人给撞坏了呢？而且还有不少的划痕。附近还没有肇事车辆，当时给我气的，我怎么回事儿啊？你说车好好停在停车场，你也撞，怎么回事儿？反正也是停车场在地下，黑了咕咚的，黑了咕咚的，你们有大灯吗？然后后来我就巡视一圈，绕着我这车走了一圈，我看看我车究竟坏啥样。后来呀，我发现，在我这个车头雨刷器的下面。压了一张纸条儿，哎，这个纸条呢，就是肇事者留下的。当时啊，我心里一阵温暖。我想，你看，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世界上还是善良的人多，世界上还是负责任的人多。于是乎，当时啊，我心里特别美好，我就拿出了这个小纸条儿，把它打开，上面有字儿哦，我就开始看这个上面的字儿。上面写：“抱歉，倒车时不小心撞了你的车灯。现场目睹的人看到我留下这张字条时，都对我点头，面露微笑。他们以为我在写姓名和电话号码给你，可是我没有。”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假象节目就要结束了。爱上微笑，今天节目就。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父子为目铎。这句话是整部《论语》里面唯一了解孔子的话，所以你要知道孔子很难过的，他教了3000弟子，精通六艺的72人，没有一个人了解孔子。有一个了解的，应该是了解的叫颜渊，比孔子早2年死掉的。所以孔子后来公开说，莫我之也夫，没有人了解我呀。这个时候在旁边的是他3大弟子之一颜渊过世的，子路过世的，子贡做生意的脑袋聪明，子贡就问老师，为什么没有人了解你？你看3大弟子只有一个还活着，孔子最后几年，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子贡说老师为什么没有人了解你？孔子说什么？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了解我的只有天。关键何在？关键在那一句下学而上达。下学什么意思？往下，孔子把人间的学问全部学会。这句话是司马迁可以作证，司马迁史记写孔子世家至少有5、6次的故事，各国不是鲁国，连鲁国在内，有任何重大的问题都派人去问孔子，孔子接到问题立刻回答，没有说等一下我查一下资料，不，没有，孔子立刻回答。所以孔子的学问呢，从15岁立志求学，一辈子没有停过。古代你找不到第二个比孔子学问好的人，后代要找，勉强找，就只有庄子。
1: 您的直播间来进行观看，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也方便通过手机来进行观看的话，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抖音的平台上，节目刚刚开始啊，已经有人互动了。这个我是胜的发来信息，他说：“主持人好，车不在停车位，我给刮了，负责吗？”很明确的告诉您，您是要负全责的。当然有特殊情况除外，一会儿我给你细解释。对方不在停车位，是一台死车，你作为一个驾驶员，你从旁边在通过的时候，你应该对自己的车体的宽度以及行驶的空间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然后你再来通行。而你没能够判断准确，给别人的车辆刮蹭，虽然说他的车有可能不在停车泊位，属于违章停车的状态，但是本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由你来造成的，这事儿呢就由你来承担责任。当然有特殊情况除外，你比如说视线受到遮挡的地方，那由于光线的问题，他的车对你构成了影响的地方，像这样的特殊情况有可能会让对方承担一定的责任。那一般情况下承担的责任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小一点啊，所以如果说处在您这个可能性的话，我更多的吧，更多的可能性还是对方就是个死车，你从旁边过啊，本来觉得能过，结果一过的时候要么躲要么干嘛的，咔嚓跟人家就给刮上了。这事儿呢，就这样的事故基本上就是你承担全责了，所以不用过多的寻思啊。再来看一下用户3538发来信息，他说骑自行车过斑马线与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骑自行车的有责吗？那基本上会给一个次要责任。自行车通过斑马线包括非机动车在借用斑马线通行时，应该选择的是推行而并非骑行，骑着自行车走斑马线，这就是毛病啊！从规则上来说，不允许你骑行在这个上面。当然，更多的车辆都处在骑行的状态，你不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还好，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在交通事故里边就构成了事故发生的原因，你就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所以，一般这样的交通事故都是以次责啊，给非机动车一个次要责任。如果在规则来说的话，我们是可以借用斑马线通行的，然后我们应该采取推行的方式，包括非机动车在内，就是非机动车里边包括了电瓶车在内啊，理论上都应该按照这种方式去通行。这个时候你要再发生事故的话，它是按照行人来处理的，就你在推行的状态下，因为你的速度和你控制的方向跟你走路差不多，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是受到斑马线的特殊照顾的。那但是如果你处在骑行的状态下，你的特权就没有那么充足，也就是说你需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给你解释一下啊，如果你的责任已经下来了，就是这么个结果，你就选择认可就完事儿了。小玲造型说，主播头发白的挺好看呢，你专业呀，小玲造型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条的还挺有效果的，是不是？花白啊，是吧？这个你是不是看到这样的头发，你就想给它收拾收拾？要么全给它收拾成色儿，要么全给它收拾的匀乎点儿。这就是各干各的行，各干各的专业呗。你的这个专业，你关注的应该是这个点，不是说好看不好看的问题，是你乖乖拿过来，让我给你收拾收拾。谢谢您的关注啊，感谢。确实啊，这年龄到了，可能我这头发白的也稍早了一点。好多朋友，特别是跟我一起出去玩的这些朋友啊，见了面之后说：“哎，大勇，我发现呢，在这个镜头里边，你的头发白的比实际上看着的要……”

多得多呀，这看到了没有那么多的白头发呀？我说是，可能灯光的原因、镜头的原因会让头发显得更多的白发啊，但是实际上好像还没有那么多，哈哈，没有你这样的人，没有你这样夸人的，谁呀？你说的是小玲这样的夸呀？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啊，能得到一个做造型的，你看人家名起的叫做小玲造型嘛，能得到一个做造型的人说到这一点上，我觉得我心里还挺得劲儿的。你不得不说，人家是属于专业的，人家的审美啊，包括人家的本领啊，都在这儿呢。刚才还有朋友说，我说下午都没事儿啊，都跑这来看直播来了。说嗯呢，完有人说我进来学习学习交规啊，我说我倒希望你是这样，更多人90%的心态是来听听热闹，来看看热闹而已。有几位能够认认真真的想选择一些学习的方式的，其实没事儿的时候多听一听挺好的，先听一听别人的遇到的糟心事儿，然后往自己的身上去对一对，如果你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该如何去处理？第二个，你听了别人这些糟心事儿之后，你不得不说，就会对你驾车产生一定的影响。以我个人为例，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我们已经见过太多太多的交通事故，见过了太多太多在路面上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我觉得啊，还是心里边是心有余悸的，就是我会开得越来越慢，越来越稳。我觉得这个还是，当然说经验技巧啊，不得不说，我们可能越来越好一点。但是从心态上来说，我觉得也能磨个差不多。包括我们有很多的老听众，他的心态已经被我们磨得基本上圆乎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棱角了。确实处在这个状态，因为每天都听到这些事故。各位在广播的直播间里边，您听到的只是一部分。之前我们的热线非常多的时候，一天咨询的交通事故的量可能在20起左右。现在呢，大家开车相对来说都稳了很多，而且车辆呢，不得不说的是，车辆的主动安全系统、被动安全系统，特别是一些主动安全系统，电子的设备越来越多，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呢，规则越来越规范啊。这个时候，我相信各位的驾车的安全性会越来越好。但是呢，驾车的根本还是在于人。毕竟我们现在还没处在已经进入到了无人驾驶的状态，虽然这样的车辆已经在路面上可以通行了，但是作为我们所有的驾车者来说，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进入到那个状态，或者说极少有人能够借助这样的状态处在通行的状态里、通行的过程里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提醒驾驶员是车辆的掌控者，您一定要去增进一些自己的驾车技巧。驾车技巧和驾车经验，他们两个不成正比。就是他们两个不会随着你的驾车年头的增加，就会让你的驾车经验增加。你的驾车经验增加了，你的驾驶技巧就增加。他们两个是没有任何的正可比性的，他们两个没有任何的关联性。你的驾车技巧需要你在日常的行车的过程当中靠你的头脑去思考，哎，让你的脑袋想到，让你的眼睛看到，然后通过你的肢体去操控。这个是我们提升的驾车技巧。驾车经验呢，是通过我们的驾驶的公里数，包括您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对一些未知环境的关注，然后给你不断的去带来一些驾车的经验。哎，我们在路面上开车，安全性会更好。但是驾车安全的事儿，却跟刚刚所说的行驶的公里数啊、时间呐、驾车的技巧啊、驾车的经验呐，这些息息相关。当然，它的前提还有一个，就是遵守统一的规则。咱们已经有了一个统一的规则了，是吧？每天我们都在遵守的道交法，这就是统一的规则。那所以你要需要了解统一的规则。哎呀，听起来好麻烦呐，比吃饭睡觉麻烦的多得多。所以开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各位千万不要把开车这个事儿当做一个儿戏。以前我们对驾驶员的这个行业，我小的时候，我看到身边的驾驶员这些叔叔大爷们，我真是觉得五体投地的佩服，我很喜欢这个开车的这个事儿。我看着人家能把这么一个杆儿、一个圈儿，脚底下踩俩板儿，哎，能摆弄的这么明白，那么老大一个车，说到哪儿就到哪儿，说走就走，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他怎么做到的呢？这个轱辘压哪儿不压哪儿都能知道。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哎，路上有一个小石头，你比如说当年跟着我爸坐车的时候，这个路上比如有个小石子儿，老远的我就会看，我就问我爸，我说你能压到那上边去吗？我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事儿，因为我看不到轱辘在哪儿啊。我不知道这个轱辘在什么位置，它怎么能压上呢？哎，我父亲就告诉我能啊。我说你压一下试试呗，我还得验证一下。果然到那咯啷，哎，压过去了。他说你看怎么样？我就五体投地的佩服。哎，包括这种心态，其实就处在新手的状态下，大家不也是这样吗？新手是打哪儿指哪儿，是吧？我压到这儿了，说你看我压着了吧？你让他说你前面那个位置，你给我压一下呗。新手不知道，然后我轱辘的位置在哪儿不知道。好多朋友呢，开始特别是现在的网络时代啊，有很多教你死鬼着子的。举个例子，说这个车

0: 你看这个位置它压到的就是它对应的就是你的车轮所压到的位置，你说这种技法对不对呢？其实没什么大毛病，但是我个人呢不建议大家就这样按照这种死规着的方式去找这个标记物的方式去记咱们所开车的这个位置，因为这个开车的位置你能找寻准，说明你的开车的技巧在提升，而通过这种死记硬背的方式，你理解不了车控的角、车辆的角度和通行的状态，它是可以达到及格线的，但是你想快速的再去往高一层次去提升你的驾车技巧，会受到一些限制，所以不建议大家说，哎呀，我看过很多这样的视频啊，比如说这个风挡玻璃外边机器盖的哪个位置，有的说这个雨刷器的哪一个位置，说你能看到的，比如说方向盘的外沿，通过你的视线，哎，右边什么对应的就是你的右轱辘，左边对应的就是你的左轱辘，我看到很多这样的视频，我个人觉得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如果你通过这个记下来的，你的能力还是没有提升到一定的程度，叫人车合一。怎么样才能去合一？其实就是通过你不断的开车的过程里，你去关注它，你慢慢的它产生了一种你不用刻意的去琢磨，你就知道在哪一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很标准的事儿，是吧？再次的给各位提醒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也希望各位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观看，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即可。金喜喜说，这个狂风暴雨刮任他刮啊，勇哥说话顶呱呱，谢谢你，我还以为，我实话说，我读你前半句的时候，我以为是下雨天给人车刮了呢，这个刮来刮去的，我还没想到你是表扬了一番，谢谢您啊！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哎呦，赵女士的事儿，赵女士这事儿有进展没有啊？赵女士是白城市的丰田塞纳的车主，这台车在提完之后呢，车挺新的啊，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在加速的这个过程里边，在一个固定的节点里边，会有一些这个噪音，有这个异响存在。这个是和当地的 4S 店沟通 ，4S 店也说了，哎，确实有这个声音。然后呢，跟厂家沟通，厂家给定性为呢说没问题。后来呢说，那你如果你想修，你得把车送到长春的 4S 店。你要从白城到长春，车辆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这个路途上的费用还得需要他本人来承担。而且，即便来了呢，也不知道能不能整好。即便整了呢，也没有保证说就一定会怎么着。哎，所以赵女士对这个事儿呢非常不认可，说挺好的一台车，我使用的过程里边别的倒是都行，但是这个异响的事儿，为什么到现在他们不能解决呢？是不想给解决吗？弄得也挺不愉快的。大概就这么一个事儿吧，跟各位也去说一下。我们呢也跟厂家客服打过几次电话，大家对这个丰田的客服也都有印象，是吧？你翻来覆去怎么问，他都是那一句话，我们会给您做记录，然后会尽快的联系相关的这个部门，他们叫什么部门的呢？跟客户沟通，包括跟你们沟通啊。我们把媒体的电话也留，我把我的手机号码都留下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接到厂家的客服电话。给大家做一下事情的回顾啊，然后稍后的时间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迎进赵女士的电话，看看事情是否有了最新的进展。我倒希望有进展，但我总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赵女士，您在线稍等一下啊，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来关注各位的相关信息。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
5: 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0: 好嘞，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881-88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抖音的平台来进行观看，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我们来迎进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8: 哎，你好大勇老师。
0: 哎呀，怎么样啊？经过这几天的时间，有点小进展没有啊？
8: 现在就是厂家还

0: 完全没有信息，但是我去找我们这个本地的 4S 店，他现在这个态度也是推诿，就是他就说让我起诉他。
1: 要你走诉讼啊？
0: 对。
1: 这个有点难了，这个不是那回事儿啊！就我可不建议你这么走。这个异响的事儿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受的事儿，包括咱们从鉴定的这个角度，我当时跟施会长私下里我们还在沟通这个事儿，我说有没有啥好办法？施会长也说得很明确，说这样的事情确实是非常的难办，因为本身它异响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专属的一个标准，说你超过了多少分贝，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带来什么样的困扰的时候，它有个什么样的标准？他说这个本身就特别难弄的一件事儿，所以呢，你如果要走这个程序的话，那可能这事儿就没有那么好整了，所以我不是很建议。那看来给他整的也没招没招的，是吧？
0: 对，我感觉他现在就是各种催我，还让我去找厂家，去找什么消协啊，一二三四五啊。我说这些，我说我都已经试过了。
1: 你这车目前在使用的过程里边有啥变化没有啊？
0: 没有，现在就是还是这个声音还是有，但是别的还是没有变化。
1: 好像是加速在50到60迈左右的时候出现的异响，是吗？
0: 就50到80吧，差
1: 啊，
0: 不多。
1: 50到80之间。
0: 感觉就是不能，像咱们有时候超个车，它都响，就你踩油的时候，它就响。
1: 它这个响会持续多长时间？
0: 嗯，
1: 就是在你硬顶油的时候有，你稍一收油它就没有，是这样的吗？
0: 对，只要过了这个劲儿，然后就没了。假如说80再往上冲一点，就没了。
1: 你在50到80的时候，你比如说踩完油再收油的时候，它还会有吗？
0: 那没有了。
1: 就是只有在加油的时候有。
0: 对，你要是停住这个劲儿，它也响。
1: 啊，这个响是嗡嗡的声吗？我再跟你核实一下。
0: 大，就是大大的声。
1: 啊，是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的声音吗？大概你在车里边能感受到的声响的程度能有多少？就如果我们用语言形容是哒哒哒哒，还是哒哒哒哒哒哒，声音不是很大，但是细听它就有点像那个打空的那个感觉。
0: 它这个就是哒哒哒的声，就是在那个咱们那个中间，就是车部的中间，就是驾驶舱那边传来的。
1: 虽然说这段时间咱们没有连线，但实际上为啥刚才我又问了这么多呢？在私下里边我们找了不少这方面的，其实有可能会带来一些进展的人，包括鉴定的呀，包括搞这方面的专修的呀，包括曾经在这样的品牌 4S 店做过售后经理的呀，其实我给你找了那么几波人在问这个事儿，大家给我的反馈呢都不统一。大家统一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统一的呢，他们还是认为应该由厂家来解决。也不，咱说不是说谁来解决啊，不是说解决这个事儿，这咱都明白，找厂家。他们的想法就是厂家对他的机型其实会更加的了解，他们来解决这个异响的可能性，解决成功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因为当时施会长给我们提供过一个建议，说大家有没有能人，不管是在省内还是在其他地方，有专门对这个异响有经验的，包括我们也在征集，说跟您一样的塞纳的车型的，如果在这个过程里边也曾经出现过异响，那你换的是哪一个件儿，修的哪一个位置，做出什么样的调整了，我们把这样的信息其实也都在征集，也都在询问。但是真的很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觉得从我们这个角度还没有什么进展可言。哎呀，厂家客服真的让人很无奈的一个啊，很无奈的厂家客服，他也没在乎这个事儿。我们连线了，包括我们也把电话留下了，之后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接到电话。咱们打完之后，他有给你做过电话的回访吗？
0: 没有。
1: 也没有。
0: 但是他有给这个 4S 店经理打电话，让他传话，然后 4S 店经理没给我说话，就是你说的这个，说我都不认可，那顾客怎么认可呢？
1: 经理的意思是说我也没法说，是那意思吗？
0: 对对，就是说他没法说，
1: 就是您本地的那个 4S 店呗。
0: 但是他们本地的现在那个售后经理已经不接，已经就是我们俩不联系了。我网上又找了一个总经理，我现在和他交涉。
1: 最近的一段时间交涉是在什么时间？
0: 昨天他就说让我起诉，
1: 他就只能走这步了。您有他电话是吧？
0: 有啊。
1: 我们把您的电话接出，您把这位经理，这不是一位新的经理了吗？是吗？
0: 对对对啊！
1: 您把他的电话给我们留下来，稍后的时间我们打个电话跟他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跟他有一个沟通，了解一下目前厂家给做出的反馈是什么，好吧？
0: 行。
1: 好，您稍等啊，来把赵女士的电话接出，把电话号码给记录一下来。 把赵女士的电话接出，把她手头的经理的电话给记录一下来，然后给经理打个电话啊。好嘞，各位在线稍等啊，如果您在交通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呢在串这个空来关注一下无人机考试的事儿。无人机的飞手现在缺口是比较大的，考证呢是比较好就业的，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边也会比较踏实，通过也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的学，多旋翼的直升机，包括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级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来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啊！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好了，我们来迎回赵女士的电话。赵女士把电话给我们提供了哈。这个经理贵姓？经理贵姓？
0: 他姓高。
1: 高经理是吗？
0: 对。
1: 嗯，好，稍等一下，我们现在就和高经理取得联系，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最新的进展。这个赵女士这事儿啊，确实是弄得她心力交瘁。
2: 你好。
1: 哎，你好，高经理。吉林交通广播，勇哥领航的节目正在面向全省直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大勇。我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一位赵女士，咱们塞纳的这个车主，这一段时间一直也和店里边在沟通。她说昨天呢也刚刚跟您交流完，她这个车辆异响的这个事儿。赵女士确实也一直认为这个异响存在。我们之前呢跟咱店方的这个售后方面的这个负责人员也沟通过这个事儿。高经理，您应该对她这个车比较了解了吧？
2: 我了解这个事情。
1: 从您的这个角度，您能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车到底是属于真正确实有可能存在的异响啊，还是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因为异响这个事儿对于每个客户来说，他的能够接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呢也非常遗憾没能够听到这个车辆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包括我们这边也联系了我们鉴定的专业机构的人员，也没有能够就是第一时间的去到现场去看到这台车到底是什么样。高经理能给我们简单的去介绍一下吗？
2: 啊，那个就是车在加速的时候，它有一个异常响。
1: 嗯，
2: 现在这个异常响呢，判断呢，这也不知道是变速箱还是发动机。
1: 嗯，
2: 然后厂家技术部门给我们的意见是建议客户到长春一个店再维修。
1: 嗯，
2: 啊，是再检测一下，我看怎么能处理一下。
1: 嗯，
2: 客户担心是处理不了，另外呢，客户可能做生意平时时间少。
1: 嗯，
2: 我们呢考虑到这方面呢，是说跟厂家这边正在这个商量，
1: 嗯，
2: 让长春店的技术人员到我们白城来，
1: 嗯嗯，
2: 这样的话客户来方便一些。现在目前就是在沟通这个，昨天是跟厂家联系的。
1: 嗯嗯嗯，因为这个事儿他关注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出现的时间比较长了。咱们在其他的这个同款车型，包括同年度的这个车型，塞纳的这个车型上面，别的车有出现这样的声音吗？
2: 没有，我们头一次遇到。
1: 确实是没有。
2: 啊，对对。
1: 他这个声音，因为您在现场能听过，今天不是要您一个口供啊，不是这意思。我就是想，实际上就是想从一个第三者的一个角度，能够客观的去了解一下这台车这个声音。如果您去体验过，您听过的话，您觉得这声音确实是有点大，还是说确实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2: 我还真没亲自听到这个。
1: 嗯嗯。
2: 我也是通过我们技术人员反馈的啊，
1: 嗯嗯，就是反馈的结果还是有所不同吧，就咱也别把它定性为就是异响，
2: 从来没见过，
1: 从来
2: 没遇到过，
1: 没遇到过，也就是说这个声好像不太应该出现在它加油和减速加速的这个过程里边，也不应该出现在这个车的在行进的这个过程当中。要这么说的话，可能会稍显客观一点吧。
2: 我们判断就是这个声音是属于异常，不是正常，
1: 属于异常的。
2: 对对。
1: 厂家是觉得这事儿呢解决不了呢？还是说暂时厂家觉得这个事儿也不算是个事儿呢？因为这么长时间了，按理来说
2: 他肯定是不会认为这个不是个事儿。
1: 嗯嗯，
2: 因为咱们沟通的肯定是客服人员，但是厂家他有技术指导。
1: 嗯嗯嗯。
2: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白城这个店吧，他就是我们也处理过两次了。
1: 嗯嗯。
2: 处理过两次之后销售不了，销售不了之后厂家最后给我们的意见是建议客户上长春。
1: 嗯嗯。
2: 长春毕竟他的这个维修力量比我们要高一些、啊。
1: 嗯，上一次我跟赵女士沟通过这个事儿，厂家这边包括您这边店里边跟赵女士沟通完，说到长春来，我问了一下赵女士，我说往返的路费钱有人给你负责吗？ 赵女士跟我说的是没有。啊，这个厂家有提供吗？
2: 我昨天沟通的是这样，
1: 嗯、
2: 就是说只要他去的话，发生的这个过路过桥、汽油啊，这费用，我们店里可以先给他出。
1: 哎呦，这
2: 啊。啊，对，我们先出之后，等到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然后我们再跟这个厂家去协商，能不能给我们解决，是这样的。
1: 哦，
2: 他这个问题已经持续挺长时间了，我们也非常着急。
1: 嗯，高经理不得不说啊，就是什么样的领导带出什么样的兵。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咱们店里的店总，是不是咱们最高的这个级别的这个领导。但是呢，从我们上一次，哎，赵女士上一次跟您沟通的售后经理是哪一位呢？
0: 叫连小琪，
1: 连经理是吧？
0: 对。
1: 您、啊、高经理，您看我们当着您的面得先表扬一下连经理。我们上一次在连线的时候，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能够站在客户的角度都替客户闹心的一个经理，一定是个好的售后经理。现在看来呢，这个根儿也找到了，这是您带的团队的力量。就是从跟您刚才沟通的这一段时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得到，您是在设身处地的去替客户去考虑，包括说这个垫付的路费啊等等，就是别的先别说了，也别说厂家最后报不报，反正呢，我们店里边先解决客户的事儿，先往前走一步。我们现在呢也投入力量，两次检修，现在我们得到厂家的回复是别在你这儿修了，你换一个地儿，包括设备的原因呢、啊，包括毕竟总部也在这边，在长春，然后你过来到这边来吧，这实在不行，人家派技术人员到长春的店可能也会更加方便一点，所以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小的小进展吧，赵女士。现在在您这块就差个时间的问题，你看看是你有时间把车送回去呢，还是？您这块有什么考虑？上次咱们说的是门儿承担费用，现在店里呢愿意去垫付这个费用了，至少你不用去考虑这个往返的路费的钱，因为毕竟这400公里呢，这来回800公里，这也不是个短途，占用一点时间，但毕竟还有可能解决咱的问题。我个人建议是可以考虑把车送到长春的 4S 店。
0: 啊，他那个长春 4S 店这个人之前来过我们本地给我修过，他都没给我修好。你说我去意义大吗？
1: 我觉得有意义。这个意义呢是属于现在他们开出了条件，然后你不去让他们动这台车，这个问题就永远也解决不了。如果以目前的条件给你卡出一个结果的可能性没有，因为他们也需要确认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进一步的检查是有必要的。那厂家呢本身他也不愿意折腾你，也不愿意折腾他自己，对吧？但毕竟还会产生费用，他能在你当地解决的，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在你当地解决。到长春来，他不仅仅是人员的匹配，就 4S 店的人员匹配，还有一个设备的问题，还有一个经验的问题，还有厂家的技术人员到店做指导的这个方便程度的问题，可能有各方面，包括有一些设备，可能厂家说那我带到那儿不方便，但是我带到长春的店可能会比较方便。我想这一点高经理也比较了解，所以我建议你呢，可以考虑到长春来，检查归检查。检查完毕之后，比如说他要拿出方案，说我要给你拆发动机，我要给你掰变速箱，我要给你怎么怎么着，然后你可以考虑接受不接受这种维修方式。但是检查的这个事儿，就像我们到医院去检查一样，你不让人家下手检查，人怎么能发现你的毛病在哪儿？怎么去对症下药啊？所以呢，赵女士，我觉得这事儿可以考虑了。原来咱说的是费用的问题，现在费用有人承担，我建议可以考虑往前走一步。
0: 还有那时候打听一下，因为之前那个我7月23号我自费过，我自己花钱去那个长春去过一次，我去的是中丰的店，但不是说他们给我指导那个店，我在那个店也在那块待了5-6天，我这个车也是在那块查了，也没说查出123来，而且之前他派来的这个人也给我查过，他都直挠头，你说我再去，然后我一方面就是时间精力，而且我自己家也是做买卖的，然后我自己生意也耽误了，而且他们根本就是整不明白，那我就是想，就是说想让他们来向本地修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再去操心这个事儿了，我搭的太多了，
1: 心情特，
0: 而且他们
1: 心情特别理解，
0: 他们报只是那个往返路费，根本都就是进取费不报，就是不管你，我不可能说把车放在那儿，然后我就回我白城了。那你说我一个老百姓，我买这车不容易，我这车我说白了我就像宝贝似的，我得看着它，你车搁那放着，我不是说不让你开，但是我得在那儿看着这台车吧，是不是？
1: 不用不用，
0: 进展到什么程度，
1: 我来跟您说一下啊，如果站在我的角度，我会选择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哪怕我自己来送，我把车送到店里，然后我把车放在这儿，然后你就可以离开这台车，因为高经理在线，高经理也知道， 对客户的车，但凡动一个螺丝，他必须要经过你的同意。如果不动螺丝，说听一听，检查检查，原地打会儿火，烧会儿油，这个没问题。但凡把你的车要开出去，路面测试，但凡要把你的车动一个螺丝，对哪块进行检查，他一定，特别像您这种售后的出现了疑似的质量问题的车辆，他一定会跟你如实的去个交流。所以你在与不在，其实程度效果是一样。在 4S 店里边全程有监控，他们会给你后期都能够提供这些信息，包括对你的车辆进行维修，你在也看不明白，包括我在内，甚至包括高经理在内，如果他不是从售后走出来的，他也看不明白，他只能是我们都作为一个外行人看个皮毛而已。所以呢，在与不在实质性的性质改变的不是很大。我的建议，建议你往前走这一步。你不说他挠头吗？你让他挠出血了，挠破皮了啊，是吧？他疼了，他自己就解决了。但你现在不让他挠，他刺挠啊，他难受啊，你也难受啊。那你说不得往前挠这一步吗？我建议你再选择让他来。这回你指定的 4S 店，我把车给你送来了。你们厂家也好，你 4S 店也好，你们用你们的人员已经对我的车辆进行检查了。如果交给我的车还是这么个车，或者我不同意你的维修方式，我们再谈下一步。但现在就是属于隔靴搔痒，他想挠你这边不解痒痒，你想让他挠吧，你又觉得中间又怎么回事。所以我个人觉得可以考虑往前走这一步，行吗？
0: 关键是他以前来边上挠了，我这车在
1: 挠
0: 了，他没挠。
1: 那你说怎么办？然后咱们往最坏的说，就像刚才说，咱走速的这一步，这一步你得拿出相关证据来，或者说他那是很麻烦的，真的不建议。我们不到最后的时候是绝不会建议我们的听众去走这一步的，那是耗不动的。
0: 他在白城他也是修了5-6天，就这个长城的影到这儿来，他根本都没修好，而且客服也说了，他说如果这个动静修不好，那你就是正常的。说你这个车让我已经调校了。
1: 高经理呢，从刚才沟通这一番之后，看来赵女士走这一步还是稍有点难。高经理，如果咱们现在继续坚持让长春店里的技术人员或者厂家技术人员来到咱们白城的话，从硬件上来讲具备吗？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2: 嗯，可以，因为我今天上午沟通的时候吧，那个就是我们那个负责这次就是指定这个店的，他得得到厂家技术科的这个就是打个招呼，我不能说我隔着这个，
1: 对，那是两回事。
2: 我说你来吧，
1: 人家得派过来。
2: 我现在，对，
1: 好
2: 啊，这
1: 那就这样，高经理。
2: 这方面不存在什么问题
1: 啊。这一轮呢，咱又沟通个差不多了。这个赵女士这边呢，我们也尽可能的让她选择把车送到长春，但是赵女士可能心里边觉得至少现在不想这么折腾。那高经理就再去麻烦您一下，您这边呢跟厂家再跟进，然后呢让厂家这边派人，不管是派 4S 店的还是派这厂家的技术人员来到咱们现场，对他的车辆再次的进行一番检查。这次检查可能需要检查的项目会更多一点，您也帮着费费心，因为毕竟这赵女士车这已经好像一年多的时间了吧，赵女士。
0: 对，去年6月份就发现了。
1: 对，6月份准备用空调的时候嘛，这压缩机一启动、一使用、一使劲儿的时候，这车的异响可能就存在了。确实也已经很长时间了。这眼瞅着空调呢又不再用了，这到了冬季呢，可能遇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性上就没有现在那么透彻。那就辛苦高经理，您这边再跟厂家再沟通一下，好吧？
2: 没问题。
1: 好，谢谢您高经理啊，我们很认真的说。我们联系过的、连线过的，或者说处在这种被投诉的状态下连线过的 4S 店确实不在少数，全省各地的 4S 店、各个品牌的 4S 店可能都有触及。和咱们丰田的400的客服相比，那高经理您真的是应该给他们培训培训。从您的服务和您给客户所提供的感受上来说，给您点个赞。虽然说事儿归事儿，车的问题没解决，但是从中间的服务角度来说，包括赵女士，包括对连经理、对高经理、对您这几块，真的没得可说。我们听完之后也能感受到负责任。谢谢您，赵经理啊，高经理，非常感谢。
2: 不客气，不客气。
1: 好嘞，跟您说再见，赵女士，那就这么着呗。你再让在他这边再给你联系，咱就争取还在白城整一把，行不行？
0: 好嘞。
1: 啊，这一步步往前推吧，哦。
0: 好嘞，
1: 再见啊，跟二位都说声再见，谢谢二位对节目的关注。好了，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0431-858-1541-858-1542，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

0: 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好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无人机飞手的缺口啊，考证比较好就业的一个行业啊。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了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张先生，请讲。张先生，张先生，哎，电话已经接通了，说吧。
10: 有个问一下点事儿。
9: 说吧。
10: 一个什么事儿呢？那个现在咱们新交通法规定的是四个小时车驾驶，这个是怎么规定的？
9: 您是什么车？
10: 货车司机，我是货车司机。
9: 货车的司机，
10: 对对对，
9: 货车司机多少？四个小时停20分钟以上是吧？
10: 现在是咋呢？我跟你俩说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我经历的事，他是现在单位那行，我给单位开车。我是拉原油的。危险品车输运。但是咋的呢？那个昨天运管给我车顶下了一个是超过4个小时的罚单。说我疲劳驾驶。但是咋的呢？我这个是中间吧，涉及不到说的连续驾驶4个小时。因为啥呢？原油啥的呢？到井上装车，完了得下车得停车吧。完了到这个点上卸车，就是最远的我也没有那个那么长时间。那现在
9: 我
10: 涉及到那，
9: 我先打断一下。
10: 为啥呢？
9: 他是按照你的熄火来计算吗？
10: 他说的意思就是我从哪动车就开始算，
9: 从动车就开始算，就是中间不管
10: 你，啊，有车辆有这个 GPS 有这个那啥嘛，你这个直接动车就算出来了。
9: 那你这么说啊，就是比如说我这车开出去3个小时了， 三个小时的时候呢，我停车，停车我人下来休息了，我这休息我这20分钟没走，如果这个时候车是打着火的状态，它计算吗？
10: 嗯，哥，不管你走不走，
9: 不管走不走，那你四个小时停车休息，你怎么休息啊？
10: 关键是咋的呀？我涉及不到那个四个小时休息。关键我中间是咋的？我问你俩问你这个事，问你这个意思，咨询的意思啥意思呢？
9: 嗯。

0: 是咱们这个是连续驾驶四个小时。
1: 停车休息的，你是要熄火休息的20分钟，这个我是比较了解的。因为这个了解，实话说也是因为带着咱们听众出去玩，然后呢在比如说去新疆路程比较长的地方，人司机也不能再走了，然后包括不能超过公里数600公里，1公里都不行。有一次特别特殊的是，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这个导游说了，他住的地儿跟司机所停车的地儿其实就拐个弯没多远的地儿，想让司机去接一趟。司机说，我说啥我不能接你，为啥呢？说我这公里数仅限于能到酒店门口，我就停在那儿，然后你们就得上车，要不然就得下车就得完事儿，要不然的话我这公里数不够用。这个我还比较了解，就是公里数啊，时间限制，因为您是危化品车辆，所以可能对这个政策我了解的不是很确切，不敢跟您去说这事儿。但我从中间给你提几个醒，你比如说它涉不涉及到一个断电的问题，你把车停下来了，设备已经断电了，是不是就不再计入你的这个时间？
0: 我车不断电。
1: 车不断电。
0: 对。
1: 你可以考虑给车断电吗？因为你是要持续用这个车的。
0: 我们单位不要。
1: 啊，不
0: 因为啥？原油司机网不允许我们这个车断电。
1: 啊、还有一点。
0: 时间控网嘛。
1: 你专门干这个活的，你们不有安全员吗？
0: 对呀、啊，有安全员。现在就涉及到啥呢？人家安全员不管这个事儿，他管的是那个。我们这个行车中的和那啥这个事儿，管。那管那嘎子，昨天咱们那个下单了，我今天我咨询一下子，主要是。
1: 嗯，那你就、那你这么说吧，这个张先生，我今天肯定打不了你，我回头我得给你问。那你直接问运管呢？你说我这个到底怎么做是符合的？现在我整的有点懵了，你直接问呢？
0: 我问运管吧，现在是啥呢？你说。我这车是长春的牌照，但是我现在这不松原的号给你打的人电话吗？我在松原干活，但是我问了我们松原的运管，松原的运管说的话，这个你可以去跟他俩，就是提起那个就是控诉啊，就是说
1: 复议，复议，复议。
0: 因为啥呢？就是咋的呢？我们这车，这中间涉及不到说的200连续4个小时驾驶，因为啥装卸啥中间这不停吧，有时候。停的够20分钟，有时候停了就不够20分钟，且就干活且就走了。现在他就说的我连续是4个小时没休息，中间那就咋呢？我中间有5-6次休息的时间，但是都不够20分钟，他是这么掐的。
1: 啊，你看这不毛病还出来了吗？那你接下来这不就好解决了吗？
0: 啊、
1: 你比如说，咱举个例子，说你中间有休息10分钟的时候，对吧？那你就把这个休息的10分钟再增长过10分钟，一共过20分钟，你这事儿不就彻底解决了吗？不就这么就能解决吗？
0: 对，现在咱们不是没休息到20分钟。
1: 你其实你现在
0: 都算上了。
1: 你现在想关注的是之前给你下的这个，现在已经下罚单了。
0: 对。
1: 罚多少啊？
0: 2000。
1: 啊、你是想说这个事儿能不能扳得回来？那接下来你可能心里有数了，说哎呀，我下次再停的时候，我中间得超20分钟，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啊，你主要看上一次能不能掰得回来，看政策吧。你让他把这政策摆出来给你看吧。如果这个政策上面写着了，中间必须有一个20分钟的这个够时长的话，这事你就不好办，因为他记录的是你的车在处于打火的状态，你的车处在工作的状态，包括你的驾驶员都处在工作的状态。如果说你中间有停车有熄火，那完熄了火它不就断了吗？断了就代表着你的车已经停止了，彻底停止了。但是你车不熄火，
0: 反正我熄火电也不断。
1: 啊，熄火电也不断啊。看来就是出现在有没有这个连续20分钟的事儿。这事儿呢，您这样啊，我给您一个建议。这个事儿不用琢磨来琢磨去，你就正常的提出这件事情的复议。把你的如实的情况，咱也别瞎编，咱也别瞎说，是吧？每天我什么时候装，什么时候启动，到哪儿去卸，大概每天卸多长时间？哎，你把你所有的工作的流程，至少罚你那天的工作流程，你把它都写清楚。我就是按照这个来的，然后你提交。
0: 他那个我们这车里头有视频，都有监控，
1: 可以
0: 随时做。
1: 你就拿着这个去提交复议，复议的过程里边要对你的行为进行核实，核实的时候他要拿着你的。事实和他的规则去做比对，一比对说，你看张先生、张师傅，你看你的这个行为和我这个规则是相背离的，那好，罚你没毛病。人家一看完之后说，哎，确实我这个规则说的是这个事儿，你呢确实还没有触及到，只是中间可能会产生一个时间上的误会节点而已，那你这个事儿就解决了，你复议就成功了。所以你该走行政复议走行政复议，这就是你要该做的事儿，剩余的问题由专业的部门给你做出专业的解答。

0: 这是第一步，你看看能不能解决之前的处罚。第二步，接下来你心里有数，你一定要满足了20分钟的休息，然后再行行车，要不然将来会麻烦事还会存在。行了，这事咱就说到这儿啊，就把这个主意给你出到这儿。虽然我不懂这个中间的这个规则具体到底是什么，因为确实这个对我来说是冷门知识了，但是呢，我把这个操作的方法可以建议给您。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朋友们都说了，说他都不够20分钟，他停车休息，他车只要车不动，够20分钟就行。啊，确实，他这个就存在的是断断续续啊，连续性不够。所以呢，人家直接给记这个算疲劳驾驶了，这个真是啊，因为对这样的车型确实要管控的严一些。货运大型的货运车辆，尤其是危化品车辆，包括大型的客运车辆，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给足了，要不然驾驶员确实每个人他都有这个疲劳期，这个影响了安全性。谢谢各位的互动啊，感谢各位啊。这个事儿看来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但是走走试试吧，尝试一下吧，毕竟还这么大一笔费用呢。各位，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是迪桑特的衣服，各位我先给您吹个风，您先感受感受啊。迪桑特的冲锋衣原价1290，现价699，原价4000多，现价1599。各位，如果您对这个价格感兴趣，您先发送一个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吧，您先了解了解。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发送冲锋衣三个字，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冲锋衣。颜色齐全，号码齐全，从 S 码到 3XL 都有啊，不分男女款，它就是一个冲锋衣，男女同款的。它根据它的颜色和号码，你进行选择就行了。你个高的你就来大码，你个矮的根据自己的匹配啊，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黑色、灰色、白色和红色四个颜色，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关注一下，在直播微信上发送冲锋衣，你便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个产品。9月17号，我将会用6天5晚的时间，带着大家来一场叫做贯穿泉州、漳州、潮汕地区的咱们的一个闽粤治愈之旅。一边是咱们的闽南的千古的古建筑、千年古建、山海禅意以及侨乡烟火，一边是潮汕的古城文脉、海岛晚风、热血非遗。一次旅行，我们在这次旅行当中包揽了古村落、古寺院、古桥、古城以及双海岛，这些所有的资源都安排在这6天5晚的行程里。这6天5晚的行程是非常饱满的一个行程，但是走起来呢又不累，因为呢地儿没有那么大，但是它的资源却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将会用6天5晚的时间解锁最完整的东南海岸人文与风光盛宴，人文盛宴、风光盛宴，同时还有美食盛宴，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将会带着大家走的。那么走上这一趟大概得什么样的成本呢？5280块钱，6天5晚，5280块钱，这就是我们给您提供的一个高品质的出行的，而且是高性价比的一次出行。这个错峰出行的优势太大了，如果您确实是一个请假也比较方便，或者您现在已经退休了，确实有这个时间，咱们在9月中旬出行，完全的错峰出行。第一，暑假过去了，孩子们开学了。第二，十一的黄金周，包括中秋节的这次大

的出行还没到来。这一次的中秋节跟黄金周中间挨得比较近，好多朋友已经想好了要把这一次的假期打通。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是这个时候要出行的话，你的成本增加多少？你到了各地之后，你的人头你会看到多少？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把行程安排在了9月的17号到22号。25号是中秋节吧，22号返回到长春，我们中间错开的就是暑期的出行高峰之后掉落下来的这个低谷低峰时段，然后还没有到中秋和十一这个黄金周的这个连续的假期的这个出行的高峰，我们在前边打了一个前站。你能够领略到的是更好的风光，领略到的是更好的环境，而且人没有那么多。我们这次行程里边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叫古村古寺古桥古城以及双海岛，解锁人文风光两个盛宴啊，还有就是美食。首先我们要带着大家走入的就是漳州古城。漳州古城是一个藏着原汁原味的闽南老城的烟火以及青石板路古街相纵横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这个老古城。它所蕴含的千年的文化，包括在这里边随处可见的百年老字号的店面，那您经常就可以，就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这个古城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再比如说泉州有两个非常值得打卡的地方，像开元寺。开元寺有两个这个东西塔，东西塔是都是千年的古塔，它的背后就是泉州的西街，这是一个泉州烟火的核心啊，小吃琳琅满目，什么样的好吃的都有。这种静谧的古寺以及热闹的老街，哎，完美的相融合，让泉州就是叫世界文化遗产嘛，啊，这样的一个城市非常值得一去。潮汕地区就不用多说了，那是一个美食云集的地方，而且像潮州古城，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漂亮。再比如说南澳岛，这是一个海岛风光，被誉为叫做东方夏威夷嘛。这个海岛的资源，海岛的景色非常的漂亮，洁白的沙滩，海水的清澈，以及绵长的海岸线，包括还有网红打卡的灯塔，看日出看日落看潮涨潮起，哎，真的是不一样。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行程里边非常的紧致，哎，但是呢却不辛苦，而且我们住的标准也够高，都是四钻级以上的标准，吃的标准也很高。如果各位想跟着我一起去溜达溜达，去感受一下人间烟火，感受一下潮州、汕头、泉州这一条线给您带来的美丽景色，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来进行报名。您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发送您的姓名电话过来，或者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如果您听到想关注的话，您可以把您的信息发给我，那把您的电话发给我，我会跟您取得联系，来详细的告诉您。价格是5280块钱，5280块钱一个人。啊，咱们一趟走下来之后，就是所有的吃住行全包括在内了。我今天上午有朋友在咨询的时候还问呢，说包括机票吗？我说当然包括。他说哟，那性价比还不错呀。就准备去请假了。5280一个人啊，价格确实比较合理的。全程费用都包括。咱们长春机场出发到落地长春机场的那一刻，中间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内，而且呢是没有购物的啊，大家呢也不会浪费一些时间啊，大家都是纯玩啊，消消停停的把这一趟呢就溜达下来，哎，非常美丽的景色，而且呢这里边有很多的，我不详细的说，这趟行程里边的我们要去的地儿比较多，所以呢就不跟大家去细说了，就是一趟能够让你非常满意的行程吧。全程呢我都会陪着各位，这也是跟我们老听众们的一次非常好的见面的机会吧。如果感兴趣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或者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就行。好了，今天的抖音直播就到这儿啊，跟各位说声再见。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跟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咱们再会。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的产品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啊。再次的提醒您，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冲锋衣。这款冲锋衣呢是迪桑特的品牌，各位都知道迪桑特的品牌价格是比较高的，这款冲锋衣的原价是1290块钱的，今天给您的价格是699元。春秋单穿，初冬叠穿，一年穿三季，大半年都在用，算下来一天没几个钱了，你要多穿上几年呢就更不用说了。这款冲锋衣699，穿着可真是正品正版的迪桑特的产品，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的产品绝对正品保真。而且滑雪爱好者们，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滑雪爱好者们，如果您想买一套滑雪服的话，迪桑特的滑雪服大家都知道那价格是不低的，4000多块钱的原价，我们今天给您的价格是1599元。这个滑雪服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
非常有限，能拿到的资源也非常有限。希望各位能够抓紧时间啊，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大家，在直播微信的平台上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您就可以用699买到迪桑特的1290块钱的产品，可以用1599买到迪桑特的4000多块钱的滑雪服。那大家可以随时的去感受一下，颜色不同，黑色、灰色、白色、红色4款颜色的冲锋衣，而且码都是非常齐全的。但是我们总体的量是有限的，品牌给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好了，节目的最后提醒大家，开车减速慢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再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广大的戏迷朋友们呢，欣赏一出啊新编传统戏。这个戏的名字呢叫《野黄飞》。原名呢叫《桃花酒店》，也叫呢《游龙戏凤》。这是一出传统京剧。今天呢为大家播放的是这出戏当中的一折，就是《桃花酒店》这一折。这折故事说的是啊，是皇帝呢微服私访，住在了桃花村的桃花酒店当中。见这个柳凤娘啊，原来这个角色叫柳凤姐儿，貌美，顿生爱慕之意，两心相印，度过了难忘的一夜。后来呢，这个边关告急，皇帝告别了柳凤娘，戎装上阵。讲的是这么着故事。那么这出戏呢，是一出很有风趣的戏，也可以说是一出对戏，就是生旦的对戏。今天呢，我就在这儿呢，为大家播放这出戏的这个实况录音。这出戏的编剧呢，兼导演是夏永泉，唱腔设计和音乐设计呢是李广博。剧中人物柳凤娘，原来叫柳凤姐，由宋长荣扮演。皇帝呢，由毛尚科扮演。柳龙，也就是柳凤娘的哥哥，由白建华扮演。司鼓是李振荣，琴师是秋海。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这出戏的选场。

0: 不着了，起来帮你干点活啊。
1: 哥哥，
0: 哎，
1: 这用不着您。哎，我说哥哥，
0: 哎，
1: 趁现在还没事，您先去米店还清账目，然后再去大厅里看怎么样。
0: 好好好，
1: 哥哥，
0: 哎，
1: 给你银子。
0: 好嘞。
2: 嘿，白天设计米，晚上换来银，这买卖做得过。
0: 我说妹妹，自从爹娘下世之后，咱们兄妹二人开了这么一个小小酒店，买卖兴隆，远近闻名。你说全靠的什么呀？
1: 靠哥哥勤劳能干，精打细算呗。
0: 哪是靠的我呀？
1: 不靠哥哥靠谁呀？
0: 靠的你这块火烧牌。
1: 哥哥，
0: 哎，
1: 你说我长得美呀？
0: 干嘛我说呀？谁不知道你是桃花镇的大美人啊？
1: 那您看是喜呀、还是忧呢？
0: 当然要是喜啦。要是没有你在这掌勺端酒，咱们这买卖能这么兴隆吗？
1: 哥哥，
0: 哎，
1: 就知道买卖兴隆，如今爹娘下世，有谁能知道我有忧呢？
0: 你有什么忧啊？
1: 哥哥，
0: 哎，
1: 你不是说我长得美吗？
0: 是。
1: 那我问问你，去年我为什么不涂脂粉，反而天天往脸上抹到灰呢？
0: 那你是怕公众选美给你选了去？
1: 是啊，如果我不是代价贵重，又有几分姿色，何必总是那么提心吊胆呢？有时我真想毁了容颜，跟我哥哥一样，还能安心度日吗？
0: 跟我一样，咱们这买卖早就关账了。你呀，一辈子也甭想嫁人了。
1: 那我就一辈子也不嫁。
0: 又来了不是？我说妹妹，
1: 嗯，
0: 宫中选美你不去，哥哥也不能推着你去。那个地儿也不是咱们桃花镇野丫头去的地方。可是有多少人给你提亲，你也不答应，你到底要个什么样的呀？
1: 那我哪知道呢？
0: 哎，妹妹，
1: 哎，
0: 我倒有个主意。
1: 有什么主意？
0: 咱这酒店慕名前来的人还真不少，真能遇上几个斯文漂亮的，你要是看上谁了，你就偷偷的跟哥哥说一声，我再一请大媒，不就成了吗？
1: 哥哥，
0: 哎，
1: 你总是这样莽撞。
0: 怎么了？
1: 妹妹辈的事儿，我们一个女孩二家怎么能做得出来呢？有时我想，要是爹娘在世，那我……
0: 哎，别难过呀。有道是父在从父，父死从兄，我就这么定了，看谁有福气能娶我们凤娘。哦，这好，不说了啊。我先去还账，然后再去打听。
1: 好，哥哥，你小心点啊。
0: 哎，好嘞。哎，妹妹，火封上了吗？
1: 哟，一会儿就要放客人了，封什么火呀？
0: 你真不要命了。哎，这好，完事儿想着封火关门。
1: 哥哥，
0: 哎，
1: 你就放心吧。
0: 好嘞。真是我好妹妹，我呀得替他吆喝几声，出的门来喜盈盈， 桃花酒店是买卖兴隆，全凭我妹妹柳凤娘。她貌似天仙，远近闻名，由她亲手端酒菜，色香味美是添了十成。要喝甜的有葡萄美酒，要喝辣的是一品红，要吃嫩的丝儿啊溜片草，要吃脆的是油炸烹。客官到此我包你满意，绝不翻脸翻眼睛，越思越想我越高兴，抬起手来我要个一扔。哎，桃花酒店还没封火，有吃饭的用酒的，这儿来哟。
3: 碰上死耗子了。
4: 兄弟，
0: 哎，
4: 此时可是桃花镇？
0: 这儿就是桃花镇。
4: 哎呀呀，桃花酒店在哪里呀？
0: 桃花酒店，您瞧，我可算白吆喝了。桃花酒店就在这儿呢。
4: 哦，
0: 在下就是桃花酒店的大掌柜的柳龙。
4: 可欢迎位柳大姐。
0: 有啊，那是我的妹妹。
4: 你的妹妹
0: 啊？你不服气是怎么的？
4: 哎呀呀，看他那副模样，那柳大姐也强不了许多呀。请了啊，请了，请了。
0: 哎，金爷您慢来。我这个长相是经常的耽误事。
4: 哦，
0: 这么办，您呢把马交给我。
4: 啊啊啊，
0: 我把它拴在这儿，您再来来来随我进来。
4: 哦，
0: 嘿嘿，待会儿啊，您在这桃花桌里头一坐，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那桌子上有个木马，您这么一拍，那酒大姐她就来了。
4: 哦，
0: 要是长得不漂亮，跟我这德行一样，我跟您打个赌吧，您就放把火把我这房子烧了，我柳龙没儿化。这么着，我还有事，我不在这腻歪您了，咱们是回。外乡人小看人吗？
4: 哎呀呀！

小事。

0: 聪明啊，
1: 我是
0: 梦见了睡在龙床之上，忽然有一位美貌的天仙飘

0: 您也有这样法，每次留意颜如弯月这口吗？
1: 这口就在那胡说八道。你这人呐，倒是挺聪明的，不过依我看，你好像没用在正道。
0: 哎，咱说我用在正道呢？
1: 不是做梦当皇上享天勋，就是花言巧语的破坏我们女孩儿家的脸面。哎，我问问你啊，你是干什么来的？
0: 我是吃酒来的。
1: 是啊，你是吃酒的，我是卖酒的，你就规规矩矩的这样吃酒不就得了吗？干嘛呀那么死气白烈的盯着我们瞧，什么眉乱眼儿啊？哎呦哎呦，我也没花钱，请您来给我们享命喽。
0: 好个厉害的九大姐，他看住，不让看喽。

0: 好，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

0: 代，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还是请大家继续欣赏由宋长荣和毛尚科以及白建华主演的这个新编历史京剧，叫《野黄飞》。因为大家呢昨天听了这出戏的上半场，那么今天这个时间里呢，请大家欣赏这出戏的下半场。
8: 进来，你倒是会哦。
9: 灯火，又是日东方。

0: 我斟酒。
1: 好，
0: 如此，快快斟酒。

0: 我叫你吧，与我争酒。
1: 你知不知你这深更半夜的，你认我们一个女孩二家跟你一个汉子争酒，这要是被外人给看见了，你叫我跟人家说什么好啊？你快走吧你。
0: 怎么？大姐叫我走啊？
1: 哎，你走吧你。
0: 哎。大姐叫我走嘛，我只好走啊。啊，大姐，我好怕呀。
1: 你怕什么呀？
0: 我与吃的门去，被那云鸡衙役问出去，他都问我从哪里而来，我就是从桃花

0: 但是大姐你想得周到，这门儿关上了嘛，也就平安无事了啊。
1: 不能，不能。

你。

0: 儿拴在棚，妹妹，开门啊！
1: 哥哥，
0: 哎，
1: 回来了，
0: 回来了。昨天晚上出事了。
2: 万岁，群臣哗然，太后与娘娘命人赐下

不见。

0: 是皇上啊。
1: 哎呀，哥哥，哎，您别吓我。
0: 哦，没有，
1: 他是皇上，他是军爷。
0: 哎，对对对对对，是。妹妹，打今儿个起，你可别出大门一步，你赶紧回房去吧。快！快！快！关门上板躲是非。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宋长荣主演的新编历史京剧《野黄飞》的全剧录音。好，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

0: 0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四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31集，
3: 比咱们说到尚书令卞胡劝宇亮不要再挤兑苏俊了，可宇亮不听，仍然下诏征苏俊入朝，升苏俊为大司农加散骑常侍，也就是给苏俊个朝中官职做，解去他的兵权。卞胡知道宇亮过于自信，京城的兵力根本不是苏俊的对手，急忙派人去武昌找温峤想办法。温峤也写信劝宇亮，宇亮根本听不进去。温峤见宇亮这么固执，便说，这么办吧，我把我的将军府从武昌移到浔阳，然后率重兵进入京城，这样保险一点。宇亮大言道，我担心的是西边的陶侃，溧阳的苏俊又算得了什么，你不要带兵越过雷池啊。雷池是一个大湖，主体位于望江县雷池乡，在望江县城东南10公里处，紧靠长江北岸，面积100平方公里，因古雷水自湖北黄梅县界东流至此积而成池，故名雷池，亦名大雷池。雷池以西是温峤的防地，所以宇亮才有此话。温峤听了，只得按兵不进，这就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典故的由来。苏俊得了诏命，果然并不入朝做文官，我没这个本事，不能胜任。宇亮不理他，再催苏俊入朝。苏俊于是又上书道，当初可是明皇帝拉着我的手请我带兵北伐的，现在中原还没有收复，我哪敢回去清闲养老呢。这么办吧，你在偏远的青州界内随便找一个荒芜凋敝的地方让我去镇守，发挥一下我的余热，可以不？宇亮仍然不同意，并调整石头城的军事防务，以郭沫为后将军领屯骑校尉，以其弟宇冰为吴国内史，在全城进行军事动员，然后再催逼苏俊入朝。苏俊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打算遵命去京城。手下参军任让、副领令匡树、大将韩晃、张建、匡孝、管商、洪威等都劝阻道，将军已经深深地得罪了宇亮，现在就是请求调个最穷的

0: 地方镇守，雨亮都不允许。你想想，雨亮恨你恨到什么地步？你现在入朝，恐怕生命都有危险，不如拥兵自守，尚可以保命。苏俊一听，又不走了。这时，雨亮又派人前来催促，并且在信中道：你一再的拖延不来京城，难道想谋反吗？苏俊早就憋着一口气了，听了此话，再也忍不住了，骂道：
1: 好，你都说我谋反了，我到朝中还能有活路？
0: 以往国家危险的时候，多亏我出了大力气，才换来今天国家的安定。现在，兔死狗烹，卸磨杀驴，却要除掉我了。我就是死，临死前也要把你杀掉。于是于溧阳起兵，声讨雨亮。豫州刺史祖约，就是祖逖的弟弟，也被雨亮穿过小鞋。得知苏俊造反，也起兵响应，派大哥的儿子祖焕、女婿徐柳率20000兵前往支援。苏俊听说后，更坚定了反叛的决心，以韩晃、张建为前锋，杀向京城。司徒司马陶回向雨亮建议道：您呐，赶紧截断富陵通道，守住江西当吏等险要的地方，使他不能袭击京城的后方。虽然苏俊兵精，但毕竟我们的军队比较多，据险而战，必可胜他。雨亮并没有听从，而是严阵以待。哪知道苏俊先占了姑熟，把那里的粮食等物资全部夺去。雨亮这才知道，打仗并不是两军碰一块厮杀就行了，原来还要涉及到各个险关把守、重要城市之间的相互支援以及后勤供应等方面。于是才开始听从军事专家的意见，命令左将军司马刘率兵去守慈湖，派其弟羽翼去守石头城。但已经晚了，司马刘刚赶到慈湖，大营还没有扎好，大家正在做饭，韩晃突然杀到，司马刘大败，乱军中被杀。苏俊于是与祖焕、徐柳等合兵一处，向京城而来。司马陶回又建议道：石头城有重兵把守，地势险要，苏俊绝不敢从这个地方过，一定是绕到南边，从小丹阳徒步而来，如果在那里设下伏兵，一定可胜。雨亮道：
1: 小丹阳难道狭险难行？苏俊一定认为我设有埋伏，怎么敢从那个地方过来？
0: 又不听从。其实雨亮埋伏一支军队，就算是没等到苏俊来，又能给自己造成多大损失呢？战争不是游戏，成败往往在于一念之间，只要有取胜的可能性，都应当重视实行。雨亮呢，随随便便就把这个机会放弃了，简直太愚蠢了。

0: 军交战，但并不是苏峻的对手，大败而回。苏峻于是率军进攻清溪栅。清溪栅是南京城在清溪左岸沿河设有的类似篱笆的防御设施，相当于一道城墙，攻破清溪栅便可入城。卞胡拼命守在清溪栅，直打到晚上，苏峻也没有攻下。正好西风刮起，苏峻命人放火，结果风助火势烧入卞胡军中。苏峻趁势攻入，卞胡被困不能冲出，力竭而亡。苏峻劝卞胡的两个儿子卞缜和卞须投降，二人道：父为忠臣，子为孝子，夫妇何恨，也都力战而死。乱兵攻入云龙门，丹阳尹杨曼、黄门侍郎周导、庐江太守陶瞻全部战死。宇亮在宣阳门据守，很快也被乱军攻破。宇亮只好与宇翼、郭沫、赵胤、孔坦等出城向西投奔浔阳温峤。乱兵入城之后到处抢劫，只要看到身穿军服的一律杀而不受降，看到女子便扒光衣服强奸，许多女子没有衣服，只能用茅草盖住身体，连草都找不到的便挖土盖体。南京城内啊，哀嚎之声不绝于耳。王导急忙命侍中楚煞抱了小成帝登上太极前殿，王导、光禄大夫陆业、尚书张凯、右卫将军刘超、侍中钟雅、楚煞等人带着几名不愿逃走的禁军侍卫，把小皇帝围在中间。不一会儿，乱兵杀入殿中，楚煞厉声呵斥道：让苏峻来觐见皇上，皇上岂是你们能轻侮的？这些乱兵见是皇帝在殿，纷纷退出，但对别的地方却不客气，在后宫大肆抢掠，抢来的东西全部送到蒋山存起。面对苏峻造反，年仅7岁的小成帝将会怎么做呢？咱们下集接着说。乱兵被喝退不久，一身戎装的苏峻得意洋洋地走入太极殿，一身狂傲。成帝虽然只有7岁，却出奇的镇定，问苏峻道：苏将军没经过朕的宣召就带兵入京？苏峻道：
1: 宇亮奸臣，赏罚不明，虐害百姓，擅杀大臣，我为国家而起兵。
2: 成帝道：现在宇亮已经逃亡了，并不在京中，你为什么不退兵？
1: 苏峻道：将士还没有得到封赏，所以不退。
2: 你们想得到什么封赏？可以跟朕说。
1: 司徒王导是有德的贤臣，可以仍然当他的官儿。祖约呢，是个清官能吏，可以升为侍中、太尉、尚书令。我为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徐柳为丹阳尹，祖焕为骁骑将军。
0: 成帝及王导等人只得按照苏峻的主张加封各官。
2: 这时苏峻手下大将张建也打败了吴国内史羽兵，羽兵化妆逃往会稽。
0: 苏峻从此留守南京，把持朝政，并在朝中安插亲信，俨然成为一位挟天子的权臣，然后下了全国通缉令，缉捕宇亮和羽兵。宇亮逃到浔阳，抱着温峤是嚎啕大哭。
2: 哭完之后，宇亮把宇太后的诏书拿出来，要和温峤一起回宫京城。
0: 两个人正在商议，又有消息从京中传来，太后为苏峻所迫，郁郁而亡。
2: 宇亮恨的是咬牙切齿。

0: 要推温峤为盟主东去讨伐。温峤推辞不受，推宇亮为盟主。两个人互相推辞不下，有谋士道：“我们江州兵马不过万余人，要打苏峻并不容易，不如推举征西大将军陶侃为盟主。陶侃既能打仗，又有重兵，与他联兵必成大事。”温峤和宇亮于是派都护王谦期去江陵请陶侃。陶侃此时啊，正偷着乐呢。原来宇亮这个人还真是活该呀！自他辅政之后啊，到处给人穿小鞋，为自己立仇家。晋明帝临终时把陶侃也列为顾命大臣，结果让宇亮给私自删了。陶侃听说后，气得大骂宇亮是小人。你说，几乎所有的边镇大将皆恨此人，由这个人来做国家的第一辅政，岂不是给国家招祸吗？陶侃接了温峤的信，推说自己只是个守边疆的武将，管不着朝廷里边的事儿，拒绝发兵。温峤又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并小明利害，劝陶侃以国家利益为重。陶侃看罢，便有了起兵之心，但一想到宇亮就像吃了苍蝇一般恶心，因此犹豫不决。这时温峤又派王谦期来劝，并告诉陶侃，他的儿子陶瞻在守云龙门时被苏峻的乱兵杀死。陶侃登时老泪纵横啊。王谦期趁机激他道：“苏峻是一只豺狼，如果让他控制了晋国，则天下虽广，也难有您的立足之地了啊。”陶侃幡然醒悟，亲自率将士30,000乘舟顺江东下，直到浔阳。温峤听说陶侃要来了，赶紧和宇亮商量第二天的欢迎仪式。这时外边都传说宇亮逼反苏峻，危害朝廷，是国家罪人，又对不住陶侃，与陶侃有私仇。国恨私仇加在一块儿，陶侃又统兵前来，完全有理由直接砍了宇亮。宇亮听了，不但不敢去码头接陶侃，反而要逃出浔阳。温峤道：“陶侃既然肯发兵来救国家，一定是把和您的私仇扔到一边去了，绝不会找你报仇。你要是离开，反而会使你们两个的矛盾越来越深。放心吧，有我在，他不会把你怎样。”宇亮这才放弃跑路的想法，但一晚上翻来覆去没有睡着。第二天早上醒来，和温峤到了码头上，见陶侃从船上下来，宇亮上前去一个劲儿的行礼。陶侃见了冷笑道：“哎呦，我可当不起您这一拜呀。”把宇亮羞得呀满面通红，忙说自己以前错了，不该小心眼儿，您呢大人有大量。陶侃又狠狠道：“你不是修砌石头城防备老子吗？怎么现在又要我发兵了？”“
1: 那是防备苏峻，绝不是防您呐。”
0: 说到这里宇亮都快哭了。温峤为两个人劝解道：“啊，陶公心胸很开阔，不过是和宇相开个玩笑，宇相何必当真呢？”经温峤劝解，气氛缓了下来。三个人来到城中设坛盟誓，共推陶侃为盟主，领兵40,000顺江而下。会稽内史王舒、吴兴太守于谭等人也在东南响应起兵。山东的兖州刺史西建则率兵从北向南进击。陶侃见到三人派来的使者，便命西建为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王舒为监督浙东诸军事，于谭为监督浙西诸军事。苏峻听说三路人马向自己杀来，召开军事会议商量对策。参军贾宁道：“其他几路人马都不足为虑，只有陶侃的西军很厉害。从前王俊灭吴，王敦逼京，都是因为没有守住石头城，将军可以带着皇帝固守石头城。”苏峻于是派张建出讨三路人马，

0: 派陆叶匡树留守南京城，自己带着成帝和百官迁入石头城。陶侃带兵来到石头城下，见苏俊已经把守住江岸的关键要害，防备十分严密，叹一声：好个苏俊，在江中的一处沙洲上立下水寨。苏俊的军队在岸上，但见有陶军船舰靠近，则用火炬和弩箭攻击，陶侃的船只只能远远离开。将士们都力请上岸一战，温峤道：我军擅长水战，而贼兵惯于步战，不可轻战，有上岸者死。
1: 许亮见淮口并没有多少兵，认为自己打了许多败仗，这回该是打一个胜仗露露脸儿的时候了，便要率军上岸。
0: 都护王章道：
2: 有军令，上岸者死，
1: 您不要让陶将军为难呢。
0: 宇亮道：
3: 那是给众将士的命令，不是给我的命令。现在淮口也就一二百人，我率千人去攻击一定能胜，岂能坐视战机？
0: 王章道：
2: 淮口是要害之地，看上去是一二百人防守，我想不会这么简单吧。
0: 您要当心有埋伏。
1: 于亮嘲笑他：亏你还是一员战将，竟然如此胆怯。王章听他这么说，也就没什么话可讲了，只好随于亮带了一千人乘船去攻淮口。岸上一百多人很快就被打散，于亮带兵冲上岸来，直追了两里多地，杀得真叫痛快。于亮仰天大笑：
4: 伏兵何在啊？啊！
1: 话刚说完，只听一阵梆子响，前面箭如飞蝗，登时有上百人被射倒。
0: 张耀率伏兵冲出，
1: 于亮急忙带兵后撤，回去再检点人数，少了两百多人。因为自己没本事，两百多人呢，或死或伤。于亮作为该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回来向陶侃请罪。那么曾经跟宇亮心生嫌隙的陶侃能原谅他吗？
0: 咱们下集接着说。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0: 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爱是什么？爱是我们前行的力量，爱给了我们生活的勇气。唯有爱，我们生活才能变得幸福，唯有爱，才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五颜六色。即便爱被错付，即便我们爱而不得，只要我们保有爱的能力与爱的勇气，那么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下面就把这首王力宏的《爱错》送给你们。

我想我们对青花并不陌生，就像周杰伦歌曲里唱的那样，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透过青花，我们似乎能够闻到一种浓厚的江南气息，而在情人的眼中，青花更像是爱情聚散时的纠葛，以及身处爱情中对爱的承诺与执着。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并演唱的流行歌曲《青花》。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刻骨铭心的时刻，是失而复得的惊喜，是亲人离去的悲伤，是功成名就的幸福。不管是什么，我想你一定会记得那一天。七月七日晴这首歌像一首爱情小品，温暖而动人，又如初夏的黄昏，是一首唯美梦幻的浪漫抒情歌曲。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吧。

我们要早早的起床，奔赴学校或者单位。我知道我们应该保重身体，享受生活。我还知道，其实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我的节目。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依然错过很多事情。不管我们如何的不如意，我们也会从不如意中获得积极向上的力量。下面就请欣赏这首《我知道》。

时光的长河悠悠流淌，在生命的画卷中，母亲始终是那一抹最温暖、最动人的色彩。宛如岁月里永不熄灭的温柔灯火，照亮着我们人生前行的每一步。如果有爱，我想

那一定是母亲的偏爱。下面就把这首张芸京的《偏爱》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祝你们身体健康。

红色高跟鞋是蔡健雅演唱的一首歌曲，由蔡健雅作词作曲，2008年11月15日发行。蔡健雅独特的嗓音和演唱风格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因种种原因分开，虽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亲密，但依然牵挂着对方，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在其中。下面就请欣赏这首《匿名的好友》。

人生旅途中，我们面临着很多的困境、挫折、无奈，但最终都将凝聚成更扎实的勇气与信念。鼓励身处困境灰暗中的我们，能够坚定信念，不放弃希望，积极地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进。下面就请欣赏这首曲婉婷的《最好的安排》。

0: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贵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

0: 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5000年之燕子出使楚国。

自从晋悼公启用了赵武，晋国又成了中原的霸主。到了他的儿子晋平公的时候，却慢慢的衰落下去。公元前531年，楚庄王的孙子楚灵王进攻陈国和蔡国，这两个国家派使者

向晋国求救，晋平公回绝了。这等于说晋国不再是中原诸侯的领袖。齐景公打算接着晋国来做霸主，他听到楚灵王进攻陈国、蔡国，晋国吓得不敢出兵去救，特意派大夫晏子做使者到楚国去观察一下，想看一看这个南方大国到底有多大的实力。楚国国君听说齐国派使臣到了这儿，存心要把齐国的使臣侮辱一番，显一显楚国的威风。楚国人知道晏子是个小矮个儿，就在城门旁边开了一个五尺来高的窟窿，叫他从这个窟窿钻进去。晏子看了看这个窟窿，听了接待人的话，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说，这是狗洞，不是城门，要是我上狗国来，就得钻狗洞，要是我来访问的是人国呢，就应当从城门进去。我在这儿等一会儿，烦请你们先去问个明白，楚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接待他的人立刻把晏子的话告诉了楚灵王。楚灵王愣了半晌，想想这个晏子够厉害的，只好吩咐人打开城门把他迎接了进来。那些迎接他的楚国大臣们又说了好些难听的话，讥笑齐国和晏子，全都给晏子拿话驳了回去，楚国的大臣们再不敢随便张嘴了。接着楚灵王见了晏子，取笑他说，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子说，这是什么话，临淄城里挤满了人，大伙儿把袖子一举起来就能够连成一片云，大伙儿甩一把汗就能够下一阵雨，大王怎么说齐国没有人呢？楚灵王说，那么为什么打发你来呢？晏子打着哈哈说，大王，您这一问呢，我实在不好回答，撒个谎吧，又怕犯了欺君之罪，实话实说呢，又怕大王您生气，大王，您说我该怎么办呢？楚灵王说，实话实说，但说无妨，我不生气。晏子拱了拱手说，敝国派出使者有个规矩，访问国的国君贤德呢，就派上等人去，访问国的国君不贤德，就派个下等人去。我呀，最不好，就只好派到这儿来了。说着，他故意笑了笑。楚灵王听了，哭笑不得，心想，晏子的这张嘴真跟刀子似的，也只好陪着笑。到了请客人吃饭的时候，楚灵王事先安排好武士们纳着一个囚犯从堂下过去。楚灵王故意问他们，哎，这个囚犯犯了什么罪呀？哪儿的人？武士回答，回大王，是个小偷，齐国人。楚灵王笑嘻嘻地跟晏子说，哎呀，这齐国人怎么那么没出息呀，竟做这种事儿。在场的楚国大臣们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他们以为这一下子晏子可丢了脸，哪知晏子脸色不变，正经八百地说，大王怎么不知道啊，淮南的柑橘又大又甜，可是这种柑橘一到淮北就变成了又苦又小的枳。为什么柑橘会变成枳呢？还不是因为水土不同嘛。同样的道理，齐国人在齐国能安居乐业，好好的干活，一到了楚国就成了偷东西的人了，也许是水土不同吧。楚灵王只好赔不是，说，哎呀，
我原来想取笑大夫，没想到反倒给大夫取笑了，是我的不好，请别见怪。楚国的大臣们都觉得自己不是晏子的对手，大家对他不得不尊敬起来。晏子出使楚国回来之后，对齐景公说，楚国虽说城墙坚固，兵马强盛，可是国君狂妄自大，文武大臣中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人才，咱们没有什么怕他们的地方。主公只要整顿内政，爱护百姓，提拔有才干的人，远离小人，齐国就能强盛起来。晏子把当时数一数二的兵法家田穰苴推荐给了齐景公。后来晋国发兵侵犯齐国的边境，夺去了几座城，燕国也趁着机会来侵略。齐国的军队经过田穰苴的训练，跟以前大有不同，纪律很好，士兵们也很勇敢。晋国和燕国的兵马远远的望见，就给吓跑了。田穰苴率着大队兵马一直追下去，杀了好些个敌人，收复了给敌人夺去的那几座城。晋国和燕国也只好跟齐国讲和。齐景公任用晏子为相国，田穰苴为大司马，中原的诸侯知道了，不由得对齐国另眼相看，晋国的名声和势力反倒不如齐国了。

正当齐国逐渐强大的时候，楚国走下坡路了。公元前529年，楚灵王的兄弟公子弃疾趁灵王率兵伐徐的机会夺取了王位，这就是楚平王。楚平王开始时改变了灵王的一些做法，还颇得人心，但不久他也骄奢淫逸起来，而且宠信一个专门会拍马屁的大臣费无极，将国家搞得越来越乱。当时楚秦两国联姻，秦哀公将自己的妹子孟莹嫁给楚平王的长子太子建，费无极奉命去秦国迎亲，回来的路上发现孟莹十分漂亮，为了讨好平王，他用了个调包计，在随同陪嫁的侍女中选了一个女子冒充孟莹，送到太子建那里去成婚，而将真孟莹偷偷的送给了平王。当然平王这件抢儿媳为己有的丑事不可能一直瞒下去，当他终于被太子建知道以后，费无极又给平王出主意，设计废掉太子。他让平王先召太子建的老师伍奢到郢都，要他承认与太子建合谋造反。伍奢是个耿直的人，他坚决拒绝了。平王就想杀掉伍奢，然后再杀太子。费无极怕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伍元不服，留下后患，就又出个主意，让平王命伍奢写信将他们骗到郢都来一起杀掉。再说伍奢不得已只得写信叫两个儿子去郢都，大儿子伍尚是个书呆子，明知此去凶多吉少，认为父命不能违抗，还是去了。小儿子伍元字子胥，生得人高膀粗，具有过人的文才武略，他马上识破了平王的阴谋，连夜出走了。果然伍尚一到郢都，就被平王将他连同父亲伍奢一起杀害了。怕伍子胥将来会替父兄报仇，平王又下令在全国悬挂榜文和伍子胥的图像捉拿他。榜文上说，凡能捕获伍子胥献给楚王的，赏米50000担，让他当上大夫的官；凡窝藏收留放跑伍子胥的，全家处斩。楚王还命令全国各处关津渡口对来往行人严加盘查。再说伍子胥离家后与太子建逃到了宋国，但不久宋国发生内乱，伍子胥又同太子建一起跑到了郑国，郑定公很客气地将他们收留了下来，但太子建却私下与晋顷公联络，企图联晋灭郑。不久事情败露，太子建被郑国所杀，于是伍子胥只好带了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逃离郑国，投奔吴国。一路上他背着公子胜历尽千辛万苦，一直向东走了数天，来到了韶关附近。这里是楚国的东部边界，出了韶关就是大江，江那边就是吴国的地面了。这天伍子胥带着公子胜正躲在离韶关60里左右的一片森林里，遇到了一个名叫东聂公的老中医。东聂公同情伍子胥的不幸遭遇，将他带到了自己家里，要他不要擅自行动，带他连夜出去找个朋友想办法。老中医走后，伍子胥在茅屋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这里待下去也不知道老人是否真有办法，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如果贸然出走，人生地不熟，万一碰到盘查就更危险了。他在茅屋里
辗转反侧，又恐又愁。天刚刚发亮，那老中医推门进来，不由得吃了一惊。他只见伍子胥的鬓发胡姿一夜之间全都白了。老人拿出一面镜子让伍子胥一照，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我怎么变得这样苍老了？突然间伍子胥放声哭了起来。天哪，我大仇未报，难道就这样一事无成的完了吗？东叶公安慰他说，哎，不要悲伤，这是件好事啊，你的鬓发全白了，就不容易被人辨认出来。我已经找了一个与你相貌十分相像的朋友黄普讷，让他扮作你，你扮作仆人，明天你就可以过韶关了。第二天黄普讷来了，东叶公让黄普讷穿上伍子胥的衣服，让伍子胥换上仆人的衣服，并用中药汤将他的脸洗黑，同时也给公子胜换上农村小孩的服装。一切装束停当后，三人就连夜出发。待到天蒙蒙亮时，他们刚好赶到韶关，而这里关上的守军也刚刚开关。这时只见守关士兵果然拿着伍子胥的画像，在排队过关的人中一个个的核对。忽然间一个士兵叫了起来，伍子胥。于是一伙士兵一拥而上，将黄普讷捉住了。伍子胥乘士兵们围住黄普讷关口混乱无人照管的机会，赶紧拉着公子胜随人群出了韶关。再说黄普讷被士兵捉住，押解到守城的将军那里，他却大声申辩说，我不是伍子胥，我是本地龙洞山下隐士黄普讷呀，今天与老朋友东聂公约好出关去玩的，为什么要抓我？东聂公经常给守城将军看病，是将军的朋友，于是将军就让士兵把东聂公请来。东聂公一看，连忙笑着对将军说，哎呀，您搞错了，这个人不是伍子胥，是我的朋友，今天我们约好去关外玩的，我们还办好了通关文牒，您看。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文牒，将军接过来一看，上面确实写着东聂公和黄普讷的名字，他只好下令放了黄普讷，并向他们两人道歉。伍子胥投奔吴国后，帮助吴王阖闾夺了政权，又协助他发展生产，建造姑苏城，冶炼兵器，训练军队，吴国从此强大起来了。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都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

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白云瑞、方树安、方奎、方茂进了迷仙洞，发现一男一女和几十名打手。这还不说，他们来的那条道，鸡脖子机关响动，咔吧一声把后门给堵死了。想要出去是势比登天呐，换句话说把他们闷到坛子里了。那个说这里边还那么多人呢，都出不去吗？非也，人家是这里边的人，对道路非常熟悉，人家自由出入，白云瑞他们不行，难免心里头发慌。正在这时，那个大个长得极丑的那个人站起身来，从台上下来了。白云瑞啊，房书案，你们还想出去吗？要想出迷仙洞，真是痴心妄想啊，这就是你们的坟地。要说你们几个人找这么块风水宝地，也得说有福分。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我自己介绍介绍，我姓齐，我叫齐啸天呢。我在武圣于和台前身为第七名护法，山上的人都管我叫护法大师齐啸天。白云瑞，是让我费事呢，还是你自行解决？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吧。方树安就问我说，你叫齐啸天，那小娘们叫什么名？这是我夫人，姓张，叫张啸影。哎，这名还不错呀，老叔您说是不？啊呸，净耍贫嘴，退在一旁。那是了您了。方树安一缩脖子退到一边去了。云瑞往前大跨了几步，我齐啸天，哦，你是武圣人于和台前的护法。然好，老实说我真没听说过你的名字，今天我们非要见着于和于九连不可，你要竹篮难免就是一场争斗，不用我说大概你也知道玉面小达摩的厉害。白云瑞啊，少在我面前逞能，你是遇上饭桶了，所以你才成了名，你要早遇上我，你就没有今天了，你拿命个来。再看这齐啸天拽出鬼头刀是直奔白云瑞。咱们书说简短，这地方也宽敞，两个人就打斗在一起了。云瑞使的是宝刀啊，金丝龙鳞闪电劈呀、啊，这口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论钢口不次于徐良的金丝大环刀。二十几个回合，两口刀碰到一块儿的，啊，苍啷一声，把鬼头刀碰为两半。哎呀，这齐啸天一看。白云瑞啊，你仗凭兵刃赢我，算得了什么英雄好汉？你等着， 这家一转身扑奔洞内犄角，云瑞这才发现原来啊那有个兵器架子，架着一对擂鼓瓮金锤，可这锤大的都出号了。再看齐啸天过去把双锤就提起来了，转回身来大战云瑞，小子有本事你碰碰我的双锤，招架舞流星赶月往下就砸。云瑞深知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啊，没劲儿，他不能使这家伙事儿。看着锤的大小，少说也得100斤呢、啊。我这刀虽然是宝刃，砍锤能砍得动吗？无论如何都没有用啊！那锤要碰到我的刀上，我刀就得撒手。因此云瑞施展缩小绵软巧，不敢碰人家的双锤，这下就被动了。齐啸天哈哈大笑，小白脸子，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接锤接锤接锤，这一顿大锤拍的云瑞是步步倒退。房叔安可急坏了，
4: 问了你老叔啊，刘神，您了要玩完了，我们都得玩完。老叔，哎呀，老叔，
3: 方奎、方茂也紧喊：“前辈呀，刘神呐，他这锤个太大呀，砸醒就成馅饼了。”云瑞心说：“你们咋呼什么呢？难道我看不出厉害来吗？”哎呀，看这样子单刀胜双锤势比登天，怎么办？难道说我能败在无名小卒的手下？哎，想起来我腰中也有暗器，几乎不使唤。白云瑞为啥不使暗器呢？因为白云瑞打这玩意儿不怎么地，没什么准儿，跟徐良没法比，所以但能不使他不使唤。云瑞一想，老不使我在腰里憋着他干

0: 今天被逼无奈，我也打他几镖，我试验试验，不行再另想对策。云瑞想到这里，虚晃一招，蒋身跳出圈外，嘴里还叨咕：哎呀，我不是人家的对手。齐啸天信以为实了，嘿嘿嘿，小子想跑啊，没门，拿命来！唰唰唰，几个箭步追到白云瑞身后，抡锤就想砸。说时迟，那时快，就见白云瑞唰把宝刀换到左手，腾出右手来，从怀里的一伸，拽出三只亮银镖。干嘛拽出三只来？怕打不着啊！再看白云瑞，身子一拧，把手一扬，招！一道寒光是扑奔齐啸天。齐啸天也发现了，一看白云瑞肩膀的一动，手一扬，就知道要发暗器。他还没听说过白云瑞打暗器呢，因此一愣，往下一哈腰，这只镖从头顶上飞过，嘡啷一声落到洞里了。紧跟着白云瑞一扬手，第二只镖出来了。齐啸天上步一拧身子，冲贴着肚皮过去了，又落空了。齐啸天心里好笑，他打的什么玩意儿，一点准儿都没有，这玩意儿还能伤得了人吗？刚转过身来，白云瑞第三只镖又到了。由于云瑞这一着急啊，这镖不是按照镖路出来的，镖路是什么？尖儿冲前，底儿冲后，用尖儿伤人。云瑞这一着急，这镖横着出来的，转着个是直奔齐啸天的。你别看横着出来的，那是大铁橛子，正好拍在齐啸天脑门子上头，那铁橛子拍一下也受不了啊！啪！哎呦，把齐啸天打的身子一晃的，大锤落了地了，用手一捂脑门子，哎呀，觉着这脑门子上长了个小脑袋，心说话：白云瑞，你可够损的，镖有横着打的吗？哎，其实你管那干嘛呀？这是玩命的紧要关头，在迟愣之间，白云瑞一看反攻的机会来了，镖离了手了，一看击中了，管的是横着是竖着呢，打中了就行了。云瑞一转身蹦起来，把刀就举过头顶，你给我再转，啪！这一刀斜肩铲背，整个把齐啸天就给劈开了。这齐啸天连坑都没坑，死尸是栽倒在地，两旁人看着无不惊骇。方魁方茂谢不大头鬼方川一看，
1: 你我老叔这能耐太大了，还会打拐弯的暗器呀、啊、横着转着个就过去了。其实这讽刺白云瑞，云瑞也不怪方叔安，知道他没有坏心眼的，就在齐啸天的身上把血迹擦了一擦，用手点指，呆尔等听真，快放我们过去还子罢了，如果不放我们过去，齐啸天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单说台上坐的女人，也就是齐啸天的夫人张孝颖，见丈夫死了，也就是眼眉的眉梢挑了几下，脸上的肌肉嘣嘣嘣蹦了三下，然后恢复了平静，慢慢的站起身来，就好像没发生任何事情，走下高台，吩咐两旁的人：“来呀，把你老爷的尸体抬下。”是。过来几个人，把两半的身体
0: 给剪下去了，用一领席子给卷不上，往旁边一放。再看张孝颖稳稳当当来到白云瑞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36眼。你是白云瑞？然。你可够狠的，你知道你刚才刀劈的是谁吗？我听说是你丈夫。对，是我家老爷，我是他的夫人，我叫张孝颖啊。白云瑞啊，你可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理儿吗？今天我要替夫报仇。再敢说这话，唰把斗篷闪掉了，紧跟着探双臂拽出双剑，洞里打了2道利闪，他合双剑是直奔白云瑞。云瑞能怕他吗？两人打到的20回合，显而易见张孝颖不行啊，之类的是嘘嘘带喘，粉面通红。就见张孝颖身子一转，个把手一扬，招，人家也会打暗器，先下了手了。云瑞定睛一看，什么东西这是？郑明刷亮一个球扑奔面门而来，云瑞上步闪身，用宝刀往外一磕，弹亮了个亮亮亮，把这球给打飞了。但是一打不要紧，这球裂开了，从里边出来一股白烟儿。白云瑞提鼻子一闻，一股香粉的味儿，坏了，暗器，我中了药了。但为时已晚，顿觉着天旋地转，四肢无力，站立不稳，白云瑞扑通摔倒在地，失去知觉。再看张孝颖迈步到了近前，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咯嘣嘣咬碎岩牙，把双剑高高的举起。白云瑞啊，你就在这儿。他刚要下手，方叔安、方奎、方茂急了，各拉家伙冲上来了。嗯，好你个毒辣的女人，休伤我老兄，大头鬼，再者我俩兄弟上。仨人过来把张孝颖包围了，张孝颖恐怕吃亏啊，一伸手又拽出个球来，这回没往外扔，把这球在空中一晃，哎，这球里放出一道白烟，哥仨全闻上了。哎呦，我怎么那么香啊？是呀，他怎么讲阿嚏、三人是翻身摔倒。这回多利索，四个人倒了2对。张孝颖吩咐一声，砰，过了一伙人，妈肩头拢二背，单三扣双三扣，把一人四个捆上，同时在洞里头埋了4根桩橛，把他们4个人全都吊到桩子上头。而后了，张孝颖穿好斗篷，收了宝剑，回归原位，气呼呼往那一坐，吩咐手下准备香案。哎，这里边什么都有，一张方桌铺好了白布，一对蜡台，香炉香都准备了，同时有人还写了个灵牌。再看张孝颖眼圈一红，拜倒在灵牌前，嘴里念念有词，可能啊就叨咕丈夫死了，我要给你报仇啊，可谁也没听见他说什么，就见他嘴里嘟嘟囔囔，奇怪的是他可没掉眼泪，顶多就是眼圈红了那么一下。而后转过身来，来呀，用凉水把他们喷醒，叫他们死个明明白白。

人到洞后提了一桶水，拿着瓢崴着，对白云瑞、方树安、方奎、方茂，哗哗哗哗，这么一泼。你看凉水这东西是好东西，能解百毒啊。就见时间不大，白云瑞、方树安这四个人前后苏醒。单说白云瑞，睁开眼睛，觉得脑仁还疼，晃动晃动膀子，知道被人家生擒活拿了。云瑞狠狠瞪了张孝颖一眼，心说话：女流之辈，我死了我也不服啊，你哪有真本事，都是左道旁门。方叔安这嘴不闲着，你我这怎么回事，眨眼之间怎么给捆上了啊？明白了，中了拍花药了。哎，我张孝颖啊，你真不够意思，你敢不敢把我放了？哎，把兵器还给我，咱俩大战八百合，咱凭的是真本事，你要把姓方的赢了，我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他嘴里嘚不嘚嘚不嘚，人家连理他也不理他呀。一看都明白过来了，来人，把刀子拿过来，小盆拿过来，把他们四个开膛摘心，要给你家老爷祭灵。炸杀！这真准备啊，木桶、瓦盆、匕首、凉水都准备了。方奎、方茂长这么大也没遇上过这事儿啊！哥俩，你看我，我看你。哎，我兄弟，这回见哥俩全完了，可不是假的，老西的面也都没见着呢，就这么呼啦巴涂就洗了，这冤枉点儿，是呀、啊，冤枉不冤枉搁在一边呀，这开膛摘心这滋味不像吃饺子那么好气呀。废话，起饺子多香，这回完呀。他们嘴里不住的嘚了，还没等下手呢，方叔安一想，我老叔心直性梗，命折不弯，绝不会说软乎话，那俩孩子经验不足，他能说出什么来？我别闲着就这么等死啊，太冤枉了，家里人一无所知，我干老也没找着，你说我们办的是什么事儿？但能活着还得活着。房叔安也是股激劲儿，慢慢着，刀下留人，我说两句。他紧扎呼，张孝颖一摆手，刀斧手退在两旁。张孝颖就问：“丑鬼，有什么话你说吧。”哎呀，我咱这么办行不行？我也跑不了，我一跑你那小球一晃，我还得趴下。再者一说，你门都堵上了，都是你的人，我往哪儿跑？哎，我说借块地方说话行吗？什么意思？这众目睽睽呀，说话不方便，我想借个安静的地方说点心里话，说完了你再杀我也不晚，给我一点时间，咱结个鬼缘可以吗？有话你公开说吧。我没说嘛，众目睽睽，诸多不便，我掏心窝子有点重要的事儿跟您说，法不传六耳，不能让他们听见。张孝颖一愣啊，这个丑鬼想跟我说什么呢？神神秘秘的。又一想，他说的不假，他往哪儿跑？好吧，来人呐，把三号洞的洞门打开，把这丑鬼给我带到三号洞里。大事！书中代言，别看把方叔安从庄爵上放起来了，但是双手依然拿绳捆着，人家也怕有事儿啊，推推拥拥推到三号洞，

0: 在外边戒备。
1: 是，
0: 人推出去了，把洞门关闭，这里边就剩下房楚安和张孝颖。张孝颖根本不怕他，说吧，什么事儿？好嘞，我姑娘啊，咱结个鬼缘，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吧。谁也没把谁孩子扔井里去，我又不亏你的，不欠你的，对吧？只是我是开封府的人，你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人，换句话说呢，咱有国仇没有家恨，我这么说对不？说的不假，干脆捞干的，你为什么事儿吧？我说真格的了，你就忍心把我们杀了吗？哎，姑娘，你要不杀我，我必有重恩。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3: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戏不大头鬼房书安足智多谋，不过呀，他就是歪点子，一看爷儿四个的命要保不住了，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啊，非要跟张孝颖个别谈话。张孝颖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此点头答应了，把房树安带到3号洞穴，屋里没人，张孝颖这才说，我说房树安呐，有话你说吧，这里没有外人，你尽管实话实说，可有一样，你要冒坏水打坏点子，可别说姑奶奶一翻脸要了你这条狗命。我说姑娘，你呀先别生气，反正我是尿死的人了，对不对呢？你允许我把话说完，我呢活着没有人缘，死了咱结个鬼缘，这总可以吧？是啊，那你说吧。那么请问姑娘，人生一世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是生离死别呀，我要死的人了，哎呀，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我临死之前呢，我还想做件好事儿。这好事儿做完了，我一闭眼心安理得。你快说吧，到底为什么？请问姑娘，你叫什么来的？废话，我叫张孝颖。啊，张孝颖，我没听太明白，你还有个绰号叫什么？叫金氏飞燕，你说那个飞燕是不是当年的赵飞燕？
1: 对呀。
0: 哎呀，我琢磨是这么回事吧。哎，我把我心里话说说啊，我活的岁数也不算小了，在这江湖上和衙门口出来进

见过的女子多了，就是长得像您这么俊美的没有，没有啊。我临死之前我算开了眼了，真有当代的仙子，绝世的佳人啊。我说当年的赵飞燕要活着，你比他还得强。我心里就这么想着，西施啊，貂蝉啊，昭君啊，古代这些大美人儿加在一块儿也不如你，你信不？金氏飞燕张孝颖闻听此言，眉梢挑了挑，似笑非笑，是似怒非怒，贫嘴，我长得好与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别看张孝颖嘴这么说，心里他美了八字的。都说女人呢，都希望夸赞自己美，这是女人当中共同的那么个弱点，也不知道真还是假。当对方极力一夸赞自己长得美，他心里头甜丝丝的，那个横也是假横，其实他愿意听。房叔安是干嘛的？叫投石问路，嘴里嘚吧着，用眼睛溜着，一看这张孝颖嘴挺硬，跟脸上不带着怒色，就觉着有门，接茬往下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还有些话呀必须得挑明。我说孝颖姑娘，刚才死那个大个子长得驴头大下巴贼难看，那是你老爷们儿？要说的这么难听，那是我丈夫。你丈夫叫什么来着？齐孝天，真难看。我那么瞅着比你大不少吧，你管大多少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哎，临死的人了，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我说我真不敢想象，怎么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头了？就他那德行，慢说是女人，就老爷们看着都恶心。你看我长得也不怎么地嘛。我自觉要到这一份上多发人烦呢，我无论如何想不到你美若天仙怎么嫁这么一个丑八怪，恐怕其中必有隐情啊。我姑娘啊，我替你惋惜呀，我替你难过呀，自古红颜多薄命，看来你是个薄命的人呢。哎，要是你在开封府，要是跟我们在一起，那小伙有的是啊。哎，就拿我们开封府来说，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抄水宴的吕仁杰，刘金杰、刘玉杰，蒋昭、蒋小义，那小伙都是溜光水滑，拉出来一个算一个。要是长得最美的，嘿，那还得说我老叔白云瑞。你见着了，你说那小伙怎么样？哎，你说。他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啊，他没关系啊。哎，我就比方说呀，这人呢都有不随心的地方。你看你长得这么美，嫁给一个丑八怪，我老叔白云瑞长得那么好，这婚事上也不那么称心如意。你是局外人呢，不了解内情啊。这是我说起心里话来了。我老叔娶了个媳妇儿，人样子武艺还都行，叫草上红菇盖飞霞呀。可是两口子他就是不和，老打仗啊。外观人不知内情。

们两口子别见面，一见面就是冤家对头。我老叔背着人呢，常掉眼泪，家庭不和是最大的苦恼啊。这不吗，前些时候两口子又打起来了，弄了个分居，谁也不理谁。那盖飞侠盛气凌人，跟我们包的人说，跟我们大伙讲，白云瑞不跪在他的面前承认错误，他就跟云瑞断绝夫妻的关系。我说姑娘你听听，这玩意儿合理吗？我老叔白云瑞那是什么汉子，那是侠客，朝廷的命官，二品的将军，能向他承认错吗？他有错也行，他没错，这叫无理取闹啊。因此我老叔也伤透心了，把那笔交给我了，说舒安呢，这家我没法待了，咱爷俩走，要不我们怎么上这儿来呢？一个是躲避家里的嫌弃，一个是来找白眉徐良，两借劲儿了。我老叔跟我说了，回去一纸休书就把盖飞侠给休了。他伤透心了，他说了，宁愿打光棍也不娶媳妇儿。我还劝你，我说别去，依你的身份模样长相，娶什么媳妇儿没有啊？他说舒安呢，我这人呢发死性，要遇上这事儿呢，你给我搭个着点儿。你看我们爷俩无话不谈呢，他把这事儿给委托我了。我姑娘，我一见你呀，我突发联想，你要跟我老叔凑在一块儿，重新组织个家庭，哎呀妈呀，那简直就没比的了，真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可说这玩意儿有啥用啊，这是临死的人了发感慨，你就只当我胡说八道。方川，你说了这么半天就是为提这个，就是为了发感慨，那有什么用啊，也只能说说而已嘛。方川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满嘴胡说八道啊！我丈夫尸骨未寒，停灵在山洞，嘿，你跑到我面前说这套来了，你是不是有意动摇我的意志啊？我心慈面软，好把你给饶了。你要这么想，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再要耍贫嘴，我剥了你的皮。你看。哎呀，你怎么这么不能容人呢？其实我说的不仅是感慨，也是真心话。我姑娘啊，我临死的人，我求你拍着心口窝说句真话，你喜欢不喜欢白云瑞？哎，你要喜欢，你把这事儿包到我身上，我肯定欲成此事。我姑娘，你要许配给白云瑞，你调到福康里去了，你就是二品的正印夫人，吃喝不愁，冬住暖阁，夏住凉亭，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使奴换被，你可就享了福了。你要找这么一个当家的，我说姑娘啊，你们祖上就积了德了，你要愿意的话，这就是真的，你要不愿意就拉倒。你不是说我扯淡吗？你不是说我有别的想法吗？好嘞，别的话别说了，你要了我的命吧，来吧，你找死。张孝颖往前一纵，把宝剑一顺，就搁到方川脖子上。方叔安就觉着冰凉棒硬，倒吸了一口冷气，慢呢。哎，哪知道张孝颖啊，手腕子动了三动，没往里头。

推宝剑，把宝剑又撤回去了。低下头来，长叹一声：“天哪，我的命怎么苦啊！”吧嗒吧嗒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老方原以为脑袋要搬家，后来睁开眼睛一看，姑娘哭了。老方心中暗喜：“有门儿，有门儿！”我这一番话真把他心给打动了，看来呀，我还得加紧进攻。这事儿啊也是巧了，张小影哭什么的，想起自己的终身事不满意。咱这么说吧，她丈夫被白玉瑞拿刀劈了，她一点都不心疼。说不心疼，干嘛要祭奠呢？这是走形式，让旁人看。掏心窝子说，张小影挺高兴，把这腻歪人的臭肉可抠出去了。发自内心，他还感谢白云瑞。只是呢，什么三从四德呀，在那封建礼教管束下，不得不演戏。说为什么张小影有这种心思呢？因为他父亲叫张凤山。张凤山也是成了名的侠客呀。老伴儿不在了，把姑娘培养成人，爷儿俩相依为命，他拿笑影就当了活宝贝儿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谁对子女不疼爱呢？那极个别的不在其内，大部分父母都把心血倾注到子女身上。张凤山老侠也不例外呀。后来孩子长大成人了，教给他一身武艺。张凤山又怕女孩大了受人欺负，就想方设法研究了一种暗器，叫七色变光球。就这姑娘使那暗器，那球啊，从表面看不出什么来，其实都有眼儿，里边装着一种蒙汗药，在关键的时候当暗器使用。方茂、方树安倒霉倒这上头了。不过这种药啊，不是那种毒药，也不能把人置于死地，就是有时间限制的，让你不懂人事，借这机会可以逃走，可以摆脱，是当父亲的一片苦心。所以张小影呢，就拿七色变光球作为护身的利器，今儿个有用场了。为什么把女儿嫁给齐孝天呢？张凤山领着女儿奔走江湖多年，后来投靠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经金灯剑客夏随良引荐，在这儿谋口饭吃。但是这碗饭不好吃啊，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在这儿的都是练武的尖子，内部不和，有本事的瞧不起没本事的，往往说上句以大压小。凭张凤山的本事，在这儿拿不出手，往往受人家欺负。老头暗气暗憋。后来金灯剑客夏随良有一天找他，给他保媒，不是给老头保媒，给女儿张孝颖保媒，就介绍齐孝天。说别看齐孝天岁数大点，长得粗壮一些，那在碧霞宫可以说是头牌的人物，不仅武艺高，力大绝伦，而且深受武圣于和的赏识，现在在碧霞宫身为第五号的护法，拿头牌工资，家里也有钱也有势力，可你们两家要结成亲，谁敢

负你，你要愿意的话，这事就这么定了。张凤山惹不起金灯剑客，金灯剑客这么一说，好像圣旨一样，明不愿意也没有办法。后来跟女儿一说，笑影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姑娘也好，小子也好，都往上看了。那笑影也见过七啸天，那是个啥玩意儿？那是人间的怪物，没毛的狗熊，瞅着都恶心，能以身相许吗？一开始不干，后来架不住他爹再三规劝，姑娘没有办法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掐脖子就得答应，委了八屈的嫁给这个丑鬼。现在他们成亲了，仅仅是不到一年的时光。打那之后，张孝颖脸上根本就没笑过，就是发愁啊，有时候就认了命了，跟这么个人过这一辈子实在不甘心，有几次都要自杀。就这么腾来腾去，腾到今天，没想到事情突然发生变化了。白云瑞杀死齐啸天，把他的心头病给动了手术了。张孝颖是高兴的，但是当着方树安的面没法表白。经过方树安这么一白话，张孝颖这心还真活了。白云瑞就在这摆着呢，那人样子，那能耐，那身份地位，尽人皆知的。他对白云瑞是羡慕，是敬重，根本不敢想象那爱，什么婚姻，连想都没敢想。方树安这么一说，他心里直翻个，你说能吗？哎呀，人得拼命啊，难道我跟白云瑞真能结为夫妻？这大脑袋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可又一想，我现在是碧霞宫的人，我爹吃的是武圣人的饭，我怎好背叛呢？我就愿意，人家白云瑞愿意吗？拿我当下贱之人。可我们那个丑鬼尸骨未寒，还在那儿摆着呢。我就想我的婚事，我还有人味儿吗？前思后想是左右为难，所以他哭了。这一哭啊，说明在心里头已经动了。房叔安是干什么的？见缝就插针。老方乐了，王姑娘啊，你别难过，你是不是认为我骗你？你别这么想，我说的是心里的话。姑娘，你不要说什么啊，不可能，这个事儿不存在，不可能就是可能。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成。哎，我姑娘，你到底愿意不？你要愿意，你把这事交到我身上，我肯定欲成此事，把你拉出苦海。你要认为我房叔安耍花活，觉着我是贪生怕死，在这耍歪点子，那好，你干脆动手就要了我的命。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这不明摆着呢吗？怕死能闯五关大闹碧霞宫吗？你有这样的胆小鬼吗？说明我们不怕死，得不得了，我也不说了。姑娘来吧，给我个痛快，就当我放嘟噜屁了，对我来说毫无损失啊。只是姑娘啊，你错过一个极好的机会，你要悔恨终生啊。过了那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了。你看，不说不说，怎么又说？这回肯定不说了。来吧，房叔安不说了，还卖了个关子。特别是后边这些话，深深打动张孝颖的心。张孝颖收住了眼泪。

方说安呐，你说话可当真？哼！我挺那老爷们男子汉大丈夫，站起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我能胡说八道吗？不信将来有一天你要到了开封府，你打听打听我的为人，你打听打听我的作风，吐吐嘛是个钉，撂地下摔三节，从来就没说过瞎话。其实一打听啊，他净说瞎话。这老方啊，说瞎话眼皮都不带眨了的，沉着脸跟真的一样。张孝颖就信以为实，这声音呢就变了。方老爷，既然如此，那我就多多拜托你一定给我帮忙。好了，此事就包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被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

0: 期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1: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

0: 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兴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

0: 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1: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2: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3: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5: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3: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8: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7: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9: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 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7: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0: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2: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2: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11: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3: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有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6: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4: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4: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6: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4: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15: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了以后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4: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6: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

0: 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0: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1: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

0: 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2: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1: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2: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1: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1: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2: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1: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发表声明称，两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目前正在燃烧。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以通过非法航线，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声明说，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合法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由敌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着力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充分发挥配电网公共平台作用，促进智能微电网灵活多元互动的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架构。15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核心技术竞争加剧，对新型电网建设

0: 在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此刻提示，今明两天福建泉州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泉州市防止已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今天18时至明天，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校外培训机构停止培训活动。今天19时起，泉州所有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人员撤离，全市所有景区景点、非景区景点、露营地、网红打卡点等全部关闭，游客劝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

0: 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目前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1: 杨畅你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搭建的这个指挥中心。我们在这里呢，能够24小时啊不间断的看到前方最新的这个，不管是之前的道路抢通，还是现在的这个现场的搜寻的情况。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个进展。其实在我们连线之前大概1个小时呢，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最核心区域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核心区域呢，其实就是之前被泥石流完全冲毁的口岸的这个联合检查大楼。但是在现在，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只能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较宽的这么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区域了。其实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相对还存留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建筑，就是一个相对在位置比较高的一个水塔，一个方形的水塔。我们站在这个方形的水塔往下看，就能够看到多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挖掘机正在下方联合作业进行这样的一个清路。为什么要清路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太宽了，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块，它没有办法让后续的这个搜寻人员很好的开展作业。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是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进行清障，后方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人员还有搜寻的设备就马上跟上。这是目前我们在这里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0: 那随着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接下来消防救援队伍还有哪些不一样的搜寻计划？
1: 说到这个搜寻计划，其实我特别要跟观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的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道路抢通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搜寻工作就已经开展了，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道路没有通，所以很多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专业的设备人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前方的这个口岸的区域。那当时的搜救呢，都是直接借助人工徒步数小时到周边的这个山区里面去进行搜寻，非常的艰苦，而且只能搜寻到最浅层的这个距离。随着这个陆路打通之后，这个大型的这个搜寻的设备、高精尖的搜寻的这些仪器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陆路的通道来到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区域开展这个搜救。当然了，还有像搜救犬还有这个生命探测仪这样的设备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搜寻的工作由原来的多点位开始变成现在的一个全域的搜寻的一个计划，不仅是全域的，同时也是更加深层次的、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搜寻，这样的一个多工种的联合。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是消防的人员，根据我们的了解，在现场还有这样的一个西藏军区的人员，还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搜寻的一些专家都会来到这里，通过不同工种的联合作业。这样的话呢，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在这里掩埋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够被完整的搜寻。主持人，
0: 好的，赵兄，请注意安全。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从刚刚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2: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3: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的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2: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区。

0: 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1: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清道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砂石。
2: 遇到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掘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0: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 组长胡波介绍：
3: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4: 今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9月2号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这是继2019年1.0版、2024年2.0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时间。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6: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

0: 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1: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0: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0: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2: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0: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晨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3: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4: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

0: 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见人生路上知己。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4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5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立足设立5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13: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1000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5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14: 5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
13: 孟小薇是北交所5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

0: 金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1: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0: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2: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0: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8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2: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3: 回望这5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多了一条融资发展的新通道。下一步，补齐制度短板，引入耐心资本，让业绩成为估值的压舱石，北交所的下一个5年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新学期您家孩子的课表里有人工智能课吗？今年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各地各校要把课程落地作为硬任务，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如何安排？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了校园。
5: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告诉记者，上个学年学校已经在1年级到6年级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6: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客户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4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8课时的授课。
5: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3到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具体来说，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到12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3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7: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5: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8: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5: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30号至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进行国事访问。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张骞、玄奘、李白等历史名人促进中极文明交融的佳话至今在两国广为传颂。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这两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吉尔吉斯斯坦篇》，走进邓小平大街、阿拉套广场、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正在施工的中吉乌铁路建设现场，烟火气十足的奥什巴扎，与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朋友畅聊中吉友好故事。今天为您播出《互鉴》第一集，中吉携手睦邻友好，共享繁荣。
10: 山流水遇知音，亲朋老友再相聚。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复健，我是春燕。
11: 各位好，我是永庆。
10: 8月30号到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

0: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1: 这是习主席时隔七年再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0: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今天的会见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吉尔吉斯斯坦。
2: 那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也是请到了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以及一位长期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并且多次到访过那里的中国朋友。
3: 大家好，我叫桑美。
0: 大家好，我叫陆远。各位朋友好，我叫孙壮志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欢迎三位。欢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往可以说呢是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名人都是留下了很多促进文明交融的佳话。
3: 说的没错，陈也，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也是铸就了中吉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可以说，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是那种山水相依、民心相亲的那种强烈的感觉。因为这个吉尔吉斯是中国的邻国嘛，这个1000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在吉尔吉斯斯坦呢，在首都比柴可，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天山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
4: 也就可以看到天山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坦联系在一起。
3: 那这一次习主席的出访呢，每到一处都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那吉方的代客知道，始终是在传递一个字：亲呐。
0: 没错，习近平主席抵达马纳兹国际机场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亲自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少年儿童唱起中吉歌曲，另外还有器乐弹唱、歌舞表演和非遗展示，这也是非常隆重、高规格的礼遇。
3: 年轻人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我们是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穿的，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4: 我觉得这个两个国旗，红红的，特别，我看到它特别激动。
3: 高兴啊！
4: 非常激动，我也特别喜欢每次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个意思呢，
0: 3.7。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啊再次这个相见会谈啊也非常成功啊，又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一些成果。
1: 对，有了快车道了。
0: 对，
1: 正所谓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所以说中基两国人民应当是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2: 这两天我的同事王岩就在比什凯克采访，也发现了不少中国元素，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大家好，我是王岩。这一站啊，我们互鉴之旅翻越了美丽的天山，我们来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阿拉套广场是比什凯克的心脏。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的汉语老师吉勒德兹女士给我们做向导。吉勒德兹老师，你好。
4: 王岩，你好。附近的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来吧，我们行走比什凯克。
4: 这座雕像是我们马纳斯的雕像，它的高10米。马纳斯不仅仅是我们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他也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灵魂。
3: 同时，我们在广场当中啊，还能看到它的后面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吉勒德兹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好不好？
4: 嗯，可以。
3: 好，那咱们走。

0: 朋友们，在比什凯克遇见中国农业，它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1: 这个东西在顾老师创世路上的岁月城。
0: 哦，岁月城
1: 啊，
0: 岁月城很多中国朋友很熟悉哈。2014年的时候，它是作为这个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一部分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哇，这个是我们那个唐代当时用的那个钱币对吧？啊，其他的也是当时用的货币吗？
1: 对，这些都是古代的时候在丝绸之路上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商人士人都要用的钱。
0: 这形态各异的货币，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当时丝绸之路的那个繁盛啊。
1: 刚才我们探讨丝绸之路，到了今天我们比什凯克还有一条有命的路，就是邓小平大街。
0: 啊，我看到有一座纪念碑了，我们去看看。
1: 用邓小平这个名字命名这条路，这个就是更深入和加强中晋友谊关系。现在这些路也越来越宽，越来越方便了。
0: 看到往来穿梭这么多中国制造的公交车，你看很多车身上已经贴上了2026上合组织峰会哈比什凯克这样的一个徽标。来到了基勒德兹老师的学校哈，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看到好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啊。
1: 这些学生都是上完课以后来上我们的文化课
0: 啊。他们都多大了呀？
1: 谁想愿意上就可以来，成人也可以来。
0: 还有中学生哦，还有成人啊。非常感谢基勒德兹老师啊，带我们探访了美丽的比什凯克，看到了他的日常，还有他的历史。咱们今天啊，在比什凯克逛了一天，那到底什么是比什凯克呢？
2: 桑美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3: 比什凯克是源于吉尔吉斯语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邦交马奶的膀子，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4: 桑美还注意到，在比什凯克有很多马纳斯的元素，比如说习主席抵达的机场叫做马纳斯国际机场。
3: 对，
4: 在阿拉套的广场还有马纳斯雕像。
3: 您说的没错，我们的主要的街道都是以马纳斯为命名。马纳斯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一个精神象征，象征着勇敢和团结，把这个英雄的历史广而相传，共同创作了马纳斯石狮啊，它还比河马石狮还要长
5: 啊，因为它是这个口口相传的，所以每个传承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啊，它也在不断的充实啊，不断的丰富这马纳斯的内容。
3: 是的，而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课讲马纳斯石狮。
2: 桑美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
3: 马纳斯是传承人们叫马纳斯七，一般是男性唱的，但是我可以简单展示几句我在课堂上学的。
5: 哦，好啊好啊。
3: 아잉메넨구능둔비르스는부틀군아스만메넨제링딘티르스는부틀군알튼메넨구무슈둔시르스는부틀군。
2: 啊，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这种说书人，就是通过说书的方式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了这个历史。
5: 其实这个很多游牧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它也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中吉文化交流当中啊，其实马纳斯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习主席也讲这是这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财富啊，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传承好它，要把它发展下去。
4: 可见马纳斯这个热词里边也是蕴藏着中吉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文化。

0: 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市凯客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成立25年来，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上合大家庭。
1: 我去年也去天津参加了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报道。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那孙教授，我们去年也是在天津演播室里见过面哈。
2: 对，去年这个天津峰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啊，这个参加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多，啊，另外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对上合组织发展来说非常重要。 这个会议当中呢，应该说习主席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建议，而且在上合组织加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中国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建议啊，包括这个每项建议背后这后边，这习主席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举措。
3: 很多的这个合作可以很快的落到实处。可以说，我们上合的朋友全是民间往来，热热乎乎。贸易交流呢，也是红红火火。那说到互联互通啊，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正在全面的推进当中。
4: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中吉乌铁路全线26座隧道已经开工26座，贯通了一座隧道。这些隧道和桥梁都在高原、高寒、 高机身连接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让中吉两国的工程师能惊动彼此的话，也是监视桥梁。给你们看看现场，
5: 这个是吉乌铁路24号隧道的出口。
4: 中吉两国的工作人员白天黑夜辛勤的工作，希望 中吉乌铁路快件修好，给两国人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6: 中吉乌铁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人心之路，路通了两国之间的往来，那就更加密切了，更加亲了。没错，
7: 路远是做贸易的，所以你对这个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我觉得这个路很重要，因为我是开的是就是冰激凌工厂。 因为有夏天的货，有冬天的货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如果速度更快了，那就等于是给我们两个国家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从广州到就是比什凯克，7-8天可以到，但是从义乌这边是稍微远一些，9天到12天会到。
0: 现在要9天10天，
6: 以前是就是12天到18天，有时候就是到20天、22天。
0: 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很多的商品运到吉尔吉斯坦，向吉尔吉斯坦出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坦的产品啊，到了中国的市场来，而且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边是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吉尔吉斯坦的像蜂蜜啊，像这个奶制品啊。所以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一个超级卖家，现在更是一个超级买家。你刚才提到了 高山白蜂蜜，您这儿看，哎，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蜂蜜啊，我们编导跟我们说好，还跟我说这怎么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白蜂蜜？
8: 怎么看？
0: 一定得舀一勺来看。这个，哎，我给它舀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丝儿是特别的细的，而且呢，这个绵密的光泽感。
7: 是。
0: 有一个水果吉尔吉斯斯坦很有名，就是杏儿。在我们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水果是很丰富的，是因为是跟地有关系，跟水有关系，跟气候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会很大，然后很黄，很甜。
8: 哇，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鲜水果让我好期待呀！那我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水果正式获得了对华出口资格。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草莓、树莓、樱桃、苹果、梨等产品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进入到中国市场。
0: 你看，说着说着就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了。其实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也是可以让中吉两国人民这个饭碗端得更稳。 吃的更有品质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啊，如果你想摸透一座城市的脾气，不能光是去一些景点打卡拍照出片，咱们还得去一些更具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比如说集市啊、菜市场等等。正好我们的前方记者王岩就抽空赶了一趟大集。
9: 这一站我们护建之旅啊，来到了比什凯克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0: 这里是比什凯克最大也是最古老的集市之一奥什巴扎。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向导，带我们逛遍好物不迷路。来，有请艾琳同学。艾琳你好。
1: 王爷你好。
0: 嗯，哇，你的衣服好漂亮。
1: 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衣服。
0: 嗯，艾琳是刚刚在中国结束了本科的学业哈，刚刚回国。
1: 对对，刚刚回来的。
0: 那咱们先去哪儿？
1: 我先带您去看一个有味道的地方。
0: 哦，
1: 跟我走。
0: 好，走。
1: 我们经常会来这里。
0: 我已经闻到那个非常浓郁的香味了。我看到还有这个咱们的十三香，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木耳、酱油。哇，艾琳，我们感觉是来到了这个奥什巴扎的一个干果香料区哈。
1: 是的，
0: 空气里都是那个甜味儿。
1: 对，
0: 所以这个最好吃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1: 我推荐你尝一下这个杏干儿。
0: 杏干儿是吧？
1: 对，这个是比较甜度比较高的，然后吉尔吉斯坦的。
0: 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柿子干儿，但是会更甜一些哈。
1: 是的。
0: 哎，我看这边还有一些好精致啊，装成一个圆盘一样的。
1: 里面是包装很多种类的干果，然后这个是送给别人的话会很好看的。
0: 哇，但这个像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是吗？
1: 地图，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
0: 我们所在的比什凯克在哪里？
1: 比什凯克在这里。
0: 终于是要到那个艾琳说带我去喝那个库姆斯的地方是吧？
1: 对。这是发酵的马奶，它的味道可能会有一点酸。
0: 尝尝啊。
1: 尝一下。
0: 就是咱们最酸的那个醋的那个口感，但是回味还有点甜。再喝一口。如果想买一些纪念品，比如可以带回国的话，你会推荐什么呢？
1: 在这边可以买到我们吉尔吉斯斯坦的男性戴的帽子，叫 Kalpak， 这个是用羊毛做成的，然后它的帽子上面是分成四面。
0: 我看好像主色调是白色的多是吧？
1: 白色，对，因为白色的经常会让人想到一个雪山，然后也有一个纯洁的含义。
0: 这个帽子其实别小看它，它可是吉尔吉斯的国帽哈。
1: 送给客人的话，这个也是表示尊重的。
0: 嗯，这个是怎么戴呢？我试一下。
1: 需要钱这样。
0: 压一下帽檐儿。
1: 对对对，然后它有会有一个这种雪山的一个装饰，然后可以，
0: 哇，
1: 很适合您。
0: 吉尔吉斯语的这个好，很棒，怎么讲？
1: 可以说 sunun。
0: Karabak sunun。
1: 对。
3: 这是我们民族的卡尔帕克，所以它很有名在吉尔吉斯坦。不管是你是年轻人啊，还是老人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或是节目，你得一定要带这个，或是带上这个。是这个线，现在我们看到是黑色的。黑色的是就是30岁以上的年龄戴的是，小孩子是戴的怎么样的？就是要么蓝色，要么就是绿色。老人们是戴的怎么样？是全白的。前面这个两个图片。我们也戴在前面。
5: 我今天也戴了一顶帽子，这个是女性佩戴的帽子。我们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比如说国节的时候或者婚礼的时候，女性必须要戴这个帽子。就是你穿了传统的服装之后，头是必须要戴有这个帽子的。
6: 接下来进入一个小环节，快问快答。第一题，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遥远的首都，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0: 是真的。
2: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坦它是在这个中亚嘛，亚洲的欧亚大陆的一个中部，所以它是个内陆国嘛，所以它首都比什凯克呢，应该是朝任何一个方向，这个到 出海口的话，其实距离都是在世界上来说是最远的一个首都。
3: 哦，多远？
2: 2000多公里吧。
7: 那我也来再出一道题，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菜叫五个手指，是真的吗？
5: 是真的，就是用手有五个手指抓着吃。我们这个 Bishbarmak 是传统的美食啊，而且这个美食我们是不仅在节日的时候吃，我们平时生活中在家里一个星期大概至少一次会吃 Bishbarmak， 是饱含炖的肉、手工做的面和肉汤。
6: 我知道二位都是在我们中国留学的，学习中文的。
5: 我是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的学，对，读了2年的预科和本科。因为我在吉尔吉斯是自学的，来北大之后才开始和老师学中文的。
7: 桑美，你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呀？
5: 是一位孔子学院的老师，因为我的吉语名字叫萨麦。
7: 啊，所以就谐音。
5: 对，谐音啊，然后中文就是桑美。
6: 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你可以感知到中文之美。
7: 那陆源呢？
3: 因为我是本科是在我们西北师范大学上的，就是在

0: 甘肃兰州，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想很多很多名字。那我喜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有一句成语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个两个成语就是适合这个名字是哪个名字？就是这个路远。所以我带这个名字，我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因为我从兰州到了青海。从青海到宁夏，从宁夏到佛山，从佛山到深圳，从深圳到就是义乌，就是到处跑。
1: 对，我觉得你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你知道，你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叫"路虽远，行则将至"。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目的地很远，但是只要你开始走，不停走，你终究会抵达你的目的地。
0: 现在就是我了解了很多，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在中国。就是有一句话，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就是开了一条新的路吧。
2: 每个文明共同体都有一个定义啊，终极文明共同体我们用的这个词呢，就是文明友好共享繁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吉尔吉斯坦的发展是一体的啊。一带一路，因为我们特别这个强调啊，这个实际上它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啊，中国吉尔吉斯坦我们发展战略都是对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这个文化啊或者文明的这个互鉴啊，它就本身就是这个两国关系啊。我们可以非常具象啊，具象到路远，具象到桑美啊，其实你们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啊，就是可以为这个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为两国构建的命运共同体啊，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3: 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叫做"滴水汇成湖"，咱们中国古语也讲"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1: 我们一起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将两国人民友好的涓涓溪流汇聚成终极友好的大河。那今天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互鉴的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温暖的故事。
3: 是的，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互鉴，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4: 各位听众，明天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敬请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厄瓜多尔政府近日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以应对厄尔尼诺带来的风险。赤道横穿国土的厄瓜多尔距离厄尔尼诺关键海区有多远？受其冲击究竟有多大？这场号称150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后续还将如何发展？近期台风扎堆，今夏欧洲高温是否都和它有关？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都收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啊，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制作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小喇叭这个节目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现在开始广播。今晚我请你收听第10集，那些在小喇叭里讲故事的人。
1: 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第10期，小喇叭的主持人夏。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郑晶姐姐。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以后，我就来到了小喇叭节目，成为了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郑晶姐姐。但是怎么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呢？我心里还是拿不准。前辈们跟我说，小郑晶啊，你应该走到孩子们中间去，听听孩子们的想法呀。就这样，我被送去幼儿园实习了，和孩子们一起游戏玩耍，观察和揣摩孩子们的说话方式和语言习惯。原来说话语速很快的我，放慢了和孩子们沟通的语速，说话的句子也变短了。我听幼儿园的孩子们给我讲他们觉得非常好玩的事情。在幼儿园的那段日子里，渐渐的，孩子们也越来越信任我，他们学了新儿歌，会打电话唱给我听，也会把漂亮的糖纸压得平平的寄给我。小朋友们喜欢把我当成树洞，有一位叫菲菲的小男孩和我诉说他的烦恼，他和自己最好的朋友闹翻了，他在信里写道：郑晶姐姐，昨天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淘淘吵架了，郑晶姐姐，你能讲个朋友之间和好的故事吗？于是啊，第二天

0: 第四天，今天的天气看起来真好啊。狼和狐狸不约而同地来到一棵他们经常玩的大树底下，他们俩各自低着头，分别靠在大树的两边。远处的秋千好像在向他们俩招手，在那里荡来荡去。
1: 其实好想跟你一起玩，狼哥。
2: 其实还想跟你一起玩，狐狸。
0: 这些话他们俩还是在心里说的。狼寂寞的受不了了，
1: 怎么就是说不出对不起呢？明明是我不好嘛。
0: 狐狸终于忍不住哭了，眼泪掉了下来。
1: 不要不要，我不要就这样和狼分手。
0: 吧嗒，一滴眼泪掉在了蚂蚁的身上，小蚂蚁被淋湿了。狐狸连忙向蚂蚁道歉：“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狼从树的另一头冲了出来：“
1: 应该是我说对不起，你没什么不好的。”
0: 狼紧紧地抱住了狐狸，一次又一次地贴脸。他们俩好开心呀、和好之后心里真是高兴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3: 地面就是路面，
4: 有轨电车不会开上天，
3: 砖头房子不会浮海面，
4: 便当的菜不会给蚂蚁。
3: 蚂蚁蚂蚁，谢谢你。
0: 真是好奇怪的歌谣啊。
5: 雨过天晴了。
0: 大树上，猫头鹰爷爷不知在跟谁嘟囔了一句。

对着话筒播音之前，我要多听几遍小喇叭的片头曲，想象着孩子们就围坐在话筒旁边，守候在收音机旁边，和爸爸妈妈一起等着听故事。他们是那么的期待，那么的专注。从那以后，过了多少年呢？很长很长的时间过去了，可是狐狸妈妈始终没有回来。小狐狸在山中走啊走啊，到处寻找妈妈，不知不觉中它长大了。有一天，它来到以前和妈妈一起住过的窝的附近，看见在一棵树下长着葡萄，葡萄藤绕着树干，一串串又大又圆的葡萄耷拉下来。怎么这种地方会有葡萄呢？小狐狸觉得很奇怪，它一边想一边尝了一颗。啊，好甜呀，真的是好甜呀。小狐狸吃了一串又一串，吃得喉咙咕噜咕噜地响。这时候，它忽然想起了妈妈的声音：“等着，妈妈去给你找好吃的来。”有一段时间，家长来信提到了一个小烦恼：孩子的玩具多了不爱护，喜新厌旧怎么办呀？受到这个问题的启发，我决定创作广播小短剧。可是写了几版的稿子我都不满意，怎么办呢？对，就是要回到孩子们中间，回到小朋友们的身边去寻找灵感。我听说有一个叫莹莹的小女孩，她曾经最喜欢的小丑娃娃不见了，

0: 不过呀，他现在有了他最喜欢的新的布娃娃。晚上，莹莹睡着了，夜里静悄悄的。没想到，他的两个布娃娃竟然说话了。他们商量着决定要离开莹莹。哎，灵感就有了。我创作了广播短剧，名字就叫《小丑娃娃和布娃娃》。这个广播短剧播出后，有一天我去幼儿园采访，发现小朋友们正戴着头饰，穿着服装在表演这个短剧。看到被抛弃的小丑娃娃哭了，台下的小朋友们十分难过，有的小朋友甚至激动地站起来，对故事里的主人公大喊：你不爱护玩具，我不跟你好了。这时候我更加明白，只有用真情去打动孩子，用生动的故事感染孩子，孩子们才更爱听我们的节目啊。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珍藏着许多小听众的来信，小朋友们的问题也是天马行空，他们会问：正经姐姐讲故事，你讲了那么久，你累吗？那为什么我和风比赛怎么跑都不累呀？长尾猴想不通，怎么还没有回答我的小问号啊？小金鱼是睁着眼睛睡觉吗？小乌龟它有耳朵吗？从很早以前的小叮当信箱，到现在的小喇叭电子信箱，信件始终是小喇叭和小听众们互动的纽带。小朋友们在来信中给我布置的任务，我也都记在小本本上认真地完成，不能让他们的期待落了空。在这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跟收音机前的你分享一位来自山东日照的听众的来信。2024年11月18号是他21岁的生日，他给小喇叭寄来了一封信，并且将这封信作为一份独特的礼物赠予自己。他在信中说道：这不仅仅是一封信，更是我给自己的一份关于成长、关于美好的珍贵礼物。我会将这份礼物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心底，未来无论走向何方，我都会带着这份力量和希望坚定地走下去。希望听到这封信的人，无论是与小喇叭广播相伴多年的老友，还是刚刚知晓他的新朋友，都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份陪伴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与无尽温暖。亲爱的听众朋友，愿曾经在小喇叭故事中憧憬过美好世界的孩子们，如今都已长成心怀善意与梦想的大人，依然能从回忆中汲取勇气，去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星辰大海。愿小喇叭的声音永远在时光的长河中回荡，也愿小喇叭越吹越响，一路向阳，一路生花。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啊，我是脑袋大大点子多多的大头儿子，我爱我的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给小朋友们一个小小的任务，今天回家给你的爸爸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说声我爱你，保证啊比棉花糖还甜呢。
3: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先请你收听格林

0: 童话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小红帽。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帮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格林童话，小红帽。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的外婆送给她一顶天鹅绒的小红帽，她很喜欢，所以每天都戴着。久而久之，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小红帽的妈妈对她说：小红帽，这儿有块蛋糕，还有瓶葡萄酒，你现在就把这些给外婆送去。外婆现在病了，身体很虚弱，吃了这些东西多少能恢复点精神。现在趁着天还不太热，你赶紧出门吧，路上千万要小心，不许离开大路四处乱走。还有，如果你在林间摔了一跤，打碎了酒瓶，弄翻了蛋糕，就没有东西能给外婆了。进屋之后别忘了跟外婆问好。哎呀，妈妈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所有事情都办好的。小红帽表示自己会好好完成任务的，然后就带着食物离开了家。外婆住在森林里，只需要走半个小时就到了。小红帽刚刚进入森林，就遇到了一头狼。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狼，所以并不害怕。狼说：
9: 早上好啊，小红帽。
0: 小红帽说：嘿，早安。
9: 你现在要去做什么呀？
0: 我是给外婆送吃的。
9: 哦，这样啊。小红帽，你外婆住在哪里呀？
0: 她就住在前面，一会儿就走到了。房子的外面有棵核桃树，四周是篱笆墙。这头可恶的狼很想吃了祖孙俩，所以就对小红帽说：
9: 嘿，小红帽，你看那边的花开得多美呀，你摘一些给外婆，她肯定会非常开心的。
0: 小红帽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于是跑去摘花了。不知不觉，他就走到了森林的深处。这个时候，狼已经来到了外婆家。他敲了敲门。
9: 谁呀？外婆，是我，小红帽。妈妈让我来给您送吃的。门没锁，你推一下就开了。
0: 坏坏的狼立刻就把门推开了，扑向躺在床上的外婆，快速地吃掉了它，然后穿上了外婆的衣服，装作外婆的样子，躺在了床上。小红帽摘了许多鲜花之后，才来到外婆家。他进屋之后觉得有点奇怪，他向外婆问好，但是外婆没有说话。他走到床前，非常惊讶地问：
10: 哎，外婆，你的耳朵怎么变大了？
9: 哈哈哈，因为我想清楚地听到你的声音呢。
10: 哎，外婆，你的眼睛怎么也变大了？
9: 因为这样才能更加看清楚你啊。
10: 外婆， 你的手怎么也变得这么大了？
9: 因为这样才能把你抱起来呀。
10: 外婆，你的嘴怎么也变得这么大了？
9: 因为这样才能把你一口吃了。
0: 说着，狼从床上跳起来，一口就将小红帽给吃了。当狼连续吞下祖孙俩后，就躺在床上休息。从这里经过的猎人听到了外婆屋里发出的呼噜声，猎人走近一看，一只狼正躺在床上。再往四周一看，外婆不见了。他本来想一枪杀了狼，但是他看到狼的肚子圆鼓鼓的，便知道这只狼吃了外婆。于是他用剪刀将狼的肚子剪开，小红帽先跳了出来，然后外婆也出来了。小红帽赶紧找来石头放到狼的肚子里，然后将肚子缝上，再把狼叫醒。狼睡醒之后看见这么多人，急忙逃走，却因为石头太沉累死了。看到狼死了之后，外婆、小红帽和猎人大笑起来。之后猎人将狼皮剥下带走，外婆吃了小红帽带来的食物，病很快就好了。几天之后，小红帽又去给外婆送吃的，在路上又遇到了一只狼。这只狼要给小红帽带路，但是小红帽一直没有理他。见到外婆之后，小红帽将狼跟着自己的事情告诉了外婆，外婆让他关上门。过了一会儿，狼找上门来，敲着门说：
9: 外婆，我是小红帽，来给您送吃的了。
0: 屋里的子孙俩并不理睬狼。狼围着屋子转了一会儿，然后跳到屋顶，准备等小红帽出来之后吃了它。外婆看出了狼的用意，就对小红帽说：
9: 小红帽，你将煮腊肠的汤水倒到前面的大石槽里去。
0: 小红帽照做之后，狼被香味儿所吸引，不禁将脖子伸得老长。就在它向下看的时候，却不小心滑下去，掉到大石槽里淹死了。于是小红帽平平安安地回家去了。之后再也没有狼敢伤害他啦。
8: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 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

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

0: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

0: 播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2: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4: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7: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6: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8: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9: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

0: 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2: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3: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发现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2: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4: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2: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3: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了以后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雨，难度要大很多。
2: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1: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5: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

0: 然二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2: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1: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2: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1: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截至今天12点，灾害造成遇难21人，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

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原党委书记主任李良旭受贿一案，对被告人李良旭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对查扣在案的李良旭全部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没收上缴国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发文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方面表示，美国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当地时间9月2号，爱沙尼亚议会举行总统选举，娱乐马迪塞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议会多数支持，当选爱沙尼亚新任总统，成为爱沙尼亚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我们再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广东东部、福建大部、台湾岛、江西大部、湖南中东部、浙江东南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日，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也发布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并协调各级政府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让厄瓜多尔举行的中国气象局九月例行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进展。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暖海温快速发展。最新监测显示，七月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09摄氏度，八月前五后指数平均为2.64摄氏度，均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厄瓜多尔距离厄尔尼诺监测区到底有多远呢？该国的红色警戒状态包含哪些应对措施？今年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那明年还会继续吗？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来一起聊聊厄尔尼诺。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厄瓜多尔，它是位于南美洲，西面是太平洋，赤道从这个国家穿过，安第斯山脉纵贯国土。厄尔尼诺我们知道哈，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这听着似乎离厄瓜多尔不远。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厄瓜多尔是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吗？
1: 是的，厄瓜多尔确实是应该说是全球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就如您刚才说到的，厄尔尼诺呢，它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厄瓜多尔呢，它是位于这个赤道地区，并且它西临太平洋，也就是说它正好是处在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的这个区域的一个下游。所以当厄尔尼诺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海温升高，厄瓜多尔的这个沿岸它就首当其冲的最早能够感受到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以及气候异常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说厄瓜多尔可以说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受它这个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吧。
0: 是我们看到厄瓜多尔政府呢已于近日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啊，对于厄瓜多尔乃至整个南美洲来说，它具体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1: 应该说这次厄瓜多尔这个政府它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它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吧。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厄尔尼诺它对厄瓜多尔甚至可能整个南美洲的影响，它都是很直接而且是显著的，因为它处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一个下游。那基于我们对于历史上所有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统计，可以看到就是厄尔尼诺通常它会给南美洲沿岸的国家带来暴雨洪涝。那具体如果对厄瓜多尔来说呢，它一方面是在这个沿海地区会面临强降雨还有洪水的这种威胁。另外呢，就是在厄瓜多尔的这个东部，也就是这个亚马逊地区，它还可能会出现干旱和野火，所以面临的这种气候风险挑战是非常大的。其实不光是对厄瓜多尔，它整个南美洲的这些国家其实都面临着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气候风险的挑战。我们从最近的这些新闻媒体报道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包括秘鲁也是全面升级了这个气象观测的网络，比较频繁的或者说密切的在关注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对南美洲其实影响是非常直接和显著的。
0: 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警戒状态啊，是叫红色警戒状态，而且是全国范围的。那具体会包含什么样的防范措施呢？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防范的难点主要是什么？
1: 其实对于厄瓜多尔的这个红色警戒的这个状态，我们更多的也是从新闻媒体上了解。

0: 报道，它就是，厄瓜多尔的这个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它发布了一些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的响应，协调各级政府来提升这个风险的应对能力。同时，我们也看到，它这个当地政府也是，拿出了6.5亿美元的这个专项资金来做这次的这个应对。它其中提到一个，就是70%是用于预防，然后30%是用于这个应急处置。从这个比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更多的这个重心是放在了这个防的上面，就是还是一种提前的防范的这种响应的这种措施。那提到这个防范的这个难点，我想，可能还是在于就是厄尔尼诺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的一种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的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每一次的事件它所带来的影响其实并不完全相同。虽然我们可以去预判一些大的一些趋势，可能的一些趋势大的概率，但是具体这个灾害，比如说什么时候发生，这个发生的这个灾害的强度到底有多强、多极端，然后具体哪个地区的受灾是最严重的，其实这些非常精细的这种精准的预测，应该说是比较难在这么早的时间里面去预测出来的。那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呢，因为它的这个地形状态其实也是比较多样化的，它在太平洋沿岸这边，它是一个比较低洼的这种地区，然后还有安第斯山脉，还有东边的这个亚马逊的雨林，其实地理条件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应该说它是肯定是需要有多套的这种防范的这个方案来覆盖更多的这些气象灾害的这种情况，然后再加上厄尔尼诺本身的这种影响，其实是往往是带有滞后性的，就是灾害可能它并不是在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本身最强的那个时候发生，而是在它之后的几个月才逐渐的显现出来，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的这种对于灾害的防范的这种时间窗口，应该说是比较难去很确定的去把握，所以它这种影响带来的这种滞后效应，其实是也是一个防范的难点，就是会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吧。
1: 包括厄瓜多尔在内的南美西部的这些国家，好像秘鲁啊、厄瓜多尔还有智利，他们都是紧贴着这个安第斯山脉哈，这是有一个地形的快速的变化的过程。他们在面对极端天气的时候，像比如说暴雨啊、短时强降水，对他们国家的影响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0: 是的，就是也是受这个厄尔尼诺的影响，就是在它的这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往往就是带来的就是暴雨、强降水的这种天气，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洪涝灾害。
1: 我们看到关于今年的厄尔尼诺的相关研究哈、也有不少了啊。美国密歇根大学古气候学家朱莉亚·科尔表示，目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已跻身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列。我记得今年初的时候啊，网上就流传着说今年厄尔尼诺会很强，但是呢，当时的一些权威的机构呢也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说还要再观察一下哈。那达成什么条件，各国的官方机构才会给出一个对它强度的判断？厄尔尼诺的等级具体是怎么划分的呢？
0: 是的，就是官方的机构，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判断，一个厄尔尼诺是否形成，它都有具体的定量化的一些标准。那我就以我们国家为例啊，那我们主要是用的是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一个关键区的一个海温指数，称之为 NINO 3.4区这个指数，用它来进行判定。那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就是这个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的这个绝对值超过0.5摄氏度，我们把它判定为一次进入这个厄尔尼诺状态或者是拉尼娜状态，就是如果是-0.5度的话，就是进入拉尼娜状态。那么当这样一个状态持续至少5个月以上，我们才会把它说成形成一次事件，所以就说只有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一个是持续的时间，才能正式的宣布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形成。 对于强度等级来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标准里面，把厄尔尼诺按照这个峰值，就是它达到最强的这个峰值的强度来划分为四个等级，那么0.5到1.3摄氏度，把它称之为一次弱事件，它的峰值强度达到1.3到2.0，是一次中等强度的事件，2.0到2.5。摄氏度呢是一次强事件，2.5度以上就称之为超强事件。那么，因为目前我们全球所有的最先进的气候预测模式，它对于提前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来说，其实都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所以在比较早的时候，对于判断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它能不能达到超强的这样一个级别，其实都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有没有可能这次事件会打破记录，成为一次最强的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所以这个都是比较谨慎，这个也都体现了，就是我觉得是体现了各个国家各个机构它的一种科学严谨性吧，都是还是希望能够多观测几个月的这种监测实时的数据以后，再来下这种结论。
1: 那今年以来哈，到目前为止，厄尔尼诺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它的速度啊，包括强度，比以前要更快、更厉害一些吗？我们现在对它的判断是什么？
0: 对，就是我们目前的监测，应该说已经监测到，目前已经到8月，基本上8月都结束了啊。应该说，今年的厄尔尼诺发展的过程确实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一路狂飙吧。在今年的5月份，是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而且海温是在持续的快速的上升。到7月份的时候，这个尼诺3.4的指数已经达到2.1摄氏度，比6月份就上升了接近0.5度。然后到8月的上半月，进一步攀升到超过2.6摄氏度，也就是说。到8月的上半月，其实这个海温的这个指数的阈值就已经达到了超强的这个级别了。当然，我们要判断超强事件是要持续3个月的滑动平均啊，就是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来确定它是不是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但是说这个升温的速度，我们目前监测到的它是明显的要快于之前所有发生的强厄尔尼诺事件，所以今年气候中心对外的这个说的也是快速增暖的这个趋势明显用这样的一个词儿来形容这次的事件的发展速度。那么这次事件也被定性为是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的特点。而且我们现在的预计也是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还将持续的上升，并且将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份左右，会达到这次事件的峰值。
1: 您提到了这个厄尔尼诺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过程了，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呢，厄瓜多尔区域厄尔尼诺现象研究国家委员会8月29号在评估8月海洋和大气状况之后，才正式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形成。他还不是说研判它的强度哈，而是说这个现象形成他才确认。为什么他们确认的这个时间要延后这么久呢？
0: 是，这个就跟我前面也提到的，就是判定标准有关系。其实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机构，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但是，标准稍微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这个厄尔尼诺的判定标准，可以看到。我刚才的介绍也是相对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就是比较直接，用尼诺3.4的这个指数，然后是不是达到0.5摄氏度的这个阈值来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监测的业务上面也是比较容易操作的。所以在我们监测到这个尼诺3.4的指数在6月初的时候，看5月份实况的时候，发现它已经超过0.5度，所以我们是在6月初的时候正式宣布，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在一直持续的监测这样一个现象，当偏暖的这个持续的这个状态， 啊，或者说我们预测它这个持续这个状态能够持续5个月以上，就足够长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判定，或者说我们能够预测，将会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5月份是一个起点，然后确认这次升温是不是真的能够持续，能不能达到这个事件标准是需要再继续观察几个月的这个数据的。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呢，也是包括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就 NOAA，还有欧洲中心他们也是基本上也是采用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所以他们也都是基本在6月上旬、6月初的时候就同时也都宣布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就是我也是专门去查了他们国家的这个判定标准。他们的这个标准呢，会更加的综合一些，或者说更加的复杂一些。那么他们首先也是判定海水这个温度的异常，他们选择了2个关键区，一个是尼诺3.4和我们一样，还有一个他还关注尼诺1.1+2区。那么这个区域其实就是在这个赤道的这个东太平洋地区一个很窄的一个沿岸，就是他们的这个南美洲沿岸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可能那个地方的海温的变化对它国家会更加的敏感一些，所以它会监测尼诺1+2区的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除了监测表层的海温以外呢，它同时还监测这个次表层，也就是海表面以下海洋的这个热量。因为这个热量的积聚，它是维持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底下的暖水团一直存在，那么上面的这个海温的这个暖水才会持续。所以它同时还监测次表层，还有一个呢，它还监测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上升，就是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因为它是一个沿岸，就是太平洋沿岸国家。所以它可能对于这个海平面的上升，对它国家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灾害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它还监测这个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这个上升的现象。还有一个呢，它还关注就是海气的这个相互作用，因为厄尔尼诺事件它是海洋的海温的一个增暖，但是它对于气候的影响，它是需要通过热量的释放让赤道以上面的这个大气形成对流，这样才会影响到气候的这个异常。所以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它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监测上面，它采用了更加综合的一些指标。它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是说，都是需要用足够多的数据和时间来确认，这样一个对于全球来说都是有非常大影响的这样一个现象。而不是仓促的去下一个结论。
1: 其实我们不同位置的人啊，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确实是心态上不太一样啊。对于我们生活在亚洲、东亚的人群来讲，就觉得啊，这是一个离我们比较远的现象，但是呢，它会影响到我们。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讲，可能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就在眼前哈，所以大家这种研究的心态也不太一样，他们会用更多的这个相关的数据的观测。这种号称最强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您提到了它还没有到达最高峰的状态哈，是11月、12月才是其最强的时段。那对于全球的影响，它是不是也是有先有后的啊？有的地方就会比较靠前的受到它影响，像我们东亚这个地方会比较靠后吗？
0: 是的，就是从我们气候中心的最新的研判来说，这次厄尔尼诺就会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左右达到它的峰值，那么到时候也就是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大概率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其实厄尔尼诺在形成的这个当下，其实它就已经开始通过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海气相互作用以及大气环流的这种运动来对全球的气候产生影响。那么对于像厄瓜多尔或者南美洲来说，它就是直接这个，因为大气是自西向东运动嘛，所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出现异常以后，随着自西向东的这个运动，直接就是对南美洲，尤其是赤道地区的南美洲的国家会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所以刚才提厄瓜多尔是一个 受它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但是厄尔尼诺产生以后呢，它会把大量的这个热量释放到大气当中，这个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然后再随着大气环流的运动，然后以及它的调整，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那么随着环流的自西向东运动，当它传递到这个我们的东亚地区的时候，那确实是它会有一定的滞后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就是说，即便厄尔尼诺达到了峰值，然后开始衰减，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还是会将持续，甚至可能会加剧。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夏天，我们国家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气候异常，在很大程度上，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也是受到这一次快速发展的这次厄尔尼诺的影响，但是这个可能还不是它的影响的全部。那随着未来厄尔尼诺的继续的发展，影响还会持续的释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加紧的防范因为可能最坏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它所带来的最显著的影响，可能还要到明年。
1: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了解明年全球气候将如何发展。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今天，中国气象局举行九月例行发布会，会上透露，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雨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地区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厄尔尼诺这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是如何影响全球的呢？为什么有的地区高温干旱，有的地区降雨偏多呢？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延后性，明年全球气候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有请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 刘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
1: 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24个台风生成，其中有5个达到了超强台风级别，8月更是集中生成了10个。就有观点认为，这个跟厄尔尼诺是有关系的。刚才您提到厄尔尼诺影响之后呢，大气环流是自西向东来运动的哈，但是登陆我们国家这些台风，它都是从东往西来的。我不知道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原理，它们跟厄尔尼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今年的台风活动异常的活跃，应该说。从我们的历史统计的来看，确实是和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有很大关系。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我说的这个大气运动是自西向东的运动没有问题。就是为什么台风是自东向西的移动，是因为台风是在西太平洋上生成，生成以后呢，它随着这个地方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有一个关键的环流系统，叫做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台风往往是在这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南侧生成，它是随着这个引导气流，就是副热带高压在它的南侧是一个偏东风，就是一个自东向西的一个风场，所以台风会在热带地区生成以后，然后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这个引导气流自东向西向我们大陆地区去靠近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其实从1月份到8月底同期，就是平均来看，大概的生成的数量应该是在12个左右。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4个台风，基本上是偏多了一倍。就是我们从区分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以及没有这些现象生成的情况下，我们统计确实是在厄尔尼诺背景下，那么在上半年西太平洋的这个台风的活动确实是表现会更加的活跃，这个主要是因为在厄尔尼诺它生成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海温是偏高的， 对吧？这个海温偏高才是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这个偏高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它就会使得更多的能量从海洋里面向大气里释放，巨大的能量释放就有利于这个海上的热带气旋的生成，也就是台风的生成。所以可以看到今年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台风生成的位置是更靠近这个中太平洋，就是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日界线的附近的，所以离我们国家是比较远的，也就是说更偏东的它的这个生成的位置。那么这就会导致这个一旦热带气旋生成以后呢，它在海上移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就移动的路径也是比较长，这样呢就是它在海上吸收的能量，吸收的这些热量啊，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今年可以看到台风啊，尤其是强台风的个数也是比较多的，今年达到了5个啊，也是历史上罕见的。而且这样的强台风生成如果一旦登陆的话，它对于我们国家沿海地区来说就是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1: 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啊，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大家肯定也会有切身的感受啊，就我们在北京也觉得啊总下雨啊。那明年夏天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吗？历史上有哪些参考呢？
0: 从历史的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统计来看，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它通常会持续9到12个月，也就是说它现在5月份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到12月份达到峰值，然后大概会在明年的春季左右会衰退。就如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影响其实往往是有滞后性的，也就是说即使海温开始下降了，在明年的春季，那么但是对大气环流的影响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近几十年其实是发生了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跟今年比较类似的包括1982年、83年、1997、98年，还有离我们最近的就是2015、16年，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那么对于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它的衰减，也就是在第二年的这个夏天都出现了整个长江流域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啊，出现了洪涝。所以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滞后的响应特征，就是表明至少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对于我们国家的气候来说，在厄尔尼诺的次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可重复性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提醒比较早的一个提醒，那么在明年的夏天可能要特别注意长江流域的这种可能的洪涝的灾害。但是我也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因为厄尔尼诺也好，拉尼娜也好，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但是它不是影响我们国家气候的唯一的因子。也就是说最终最后的这个气候异常的这种格局也好，或者分布也好，其实它是受很多因素共同作用最终的一个结果。除了比如说这个事件它的演变的速率啦，它的持续的时间啦，还有包括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出来以后，它的这个暖海温，就是它的那个中心，它分布的位置，也就是厄尔尼诺的类型啦，其实都会对我们最终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影响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作用。另外除了厄尔尼诺本身以外，其实还有包括印度洋的海温，包括太平洋上还有一个十年季的，就年代季的一种气候模态，叫做PDO 这些气候模态其实它们都会对我们国家的气候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到尽管我们发生了很多次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没有一年的气候异常是一样的，这就是因为除了厄尔尼诺以外，还有别的东西也在同时影响着我们国家的气候。
1: 是这个全球的大气环流真的是一个挺复杂的事儿啊。 那我们说到今年咱们这边雨水比较多，然后呢，欧洲那边呢是遭遇了罕见的热浪，还有印度多地的气温也都突破了4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超过50摄氏度。欧洲和印度其实都离赤道中东太平洋区比较远啊，他们是怎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其实也有很多人也在问我，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它虽然是发生在太平洋上，但是它会影响全球，其实它主要就是。

0: 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个大气环流的运动，因为厄尔尼诺形成以后，它是海温的异常升高，然后它会把储存在海洋当中的大量的能量也好，热量也好，它就是会释放到大气当中。首先影响的是热带地区的大气，然后再随着大气的环流的运动，它就会把这些多余的或者说比往常更多的热量和能量，然后会带到全球的范围，从而引起全球的这个大气的异常，引发了这个气候的异常。那么2026年的夏天，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夏天，欧洲的热浪以及印度的这种极端高温，其实就是这种大气环流它发生了这种异常的调整以后的一个结果。那么可能在欧洲和印度地区，它正好处在这个大气环流调整下，它是处在这个下沉气流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晴空少云，然后它接受更多的这种太阳辐射，所以就会在这个地方形成高温，而且这样的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气流的区域又比较持续就让这些地方形成了这种高温创历史记录的高温。但是反过来，有些区域可能就是对流活动比较旺盛，那么这些地方就会暴雨不断然后甚至出现洪涝的灾害。那最近世界气象组织我一看到他们的这个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也专门报道了印度多地遭受了这种持续的高温会并且它是高温，然后干旱、缺水还有断电叠加。带来的影响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1: 我们说到厄尔尼诺对气温的影响啊，可能对一些冰川来讲也会产生一些很明显的影响哈，像8月26号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崩，并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了中尼两国重大的人员伤亡。有专家就表示，这次灾害呢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气候变暖会导致冰川的加速消融，冰川它对于气候变化会有多敏感？
0: 应该说，这次尼泊尔的这种冰崩的灾害，其实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确实是和全球变暖有直接的关系。气候变暖就这个整个升温，它会导致冰川的加速的消融，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的可能地质地貌再加上气候因素，这些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了这次灾害发生。冰川它对气温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冰川它的稳定性就是它长期的不变，它是建立在就是这个温度，还有它的这个结构，就是整个这个冰川的结构是平衡的，就是使得这个冰川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当气温升高的时候，冰川就会变薄，然后变脆，山体的稳定性就会相对就会被削弱。那如果只是可能，哪怕整体的升温可能就0.几度，但是对于冰川来说，可能就会是一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吧，可以这样说。因为冰川的消融，它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0.几度的升温，但是它是一种加速的一个消融，它融化的越快，然后它是一个正反馈，然后它融化的就越多，然后表面它反射的这个阳光的这个能力就越弱，吸收的热量也越多，融化的就会越快，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反馈，形成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是0.几度的整体升温，但是它会快速的加速这个冰川的这样一个消融，就会导致像类似像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样一次冰崩的一个事件。
1: 是。
0: 其实，在这个整个全球变暖的这个背景下面，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监测到的青藏高原在内的全球的这个冰川的消融，其实都是在逐年的在加剧的这个消融的这个趋势。那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事件，其实是它是在比较高的一个冰川，一个在应该是5000多米海拔的一个。对，就是这个高度上面的一个冰川，然后它受变暖的这个影响，然后它发生了断裂，然后就是大量的这个冰体啊，还有岩石迅速的

0: 向下坠落，然后又带着这个山体上面的一些沙质啊，这些比较松散的这些物质，所以才演变成最后的这个泥石流。
1: 前面您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呢，会持续到明年。那之后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它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吗？
0: 现在我们的模式的预测，对于这次厄尔尼诺事件，我们考虑至少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天。但是再往后，就是更长的时间，会不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现在，我还不敢。特别的确定，因为确实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啊，但是从它的这个规律来说，它自身有这种循环的这个周期，通常来说是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是这种交替出现的。那么在我们这次厄尔尼诺经历的这次厄尔尼诺之前，其实也是刚刚经历了一个比较弱的一次拉尼娜的一个状态的波动，虽然没有。达到事件就是没有持续到5个月啊，但是它是一个冷水的一个波动，所以可以说这次的厄尔尼诺它是一个从拉尼娜状态快速切换到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特征，但是对于这次结束以后会不会又快速的切换回去，其实它这个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因素需要我们去实时的监测哦。因为它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说包括海洋的热含量，就是海洋热含量指的就是它的次表层下面这个暖水团，或者说一个冷水团的一个出现啊，自西向东的移动啊，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到未来到了上翻到表层以后，它是一个冷水还是一个暖水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就是这个大气环流的一个变化，它的一个调整是不是会从本来是一个。一个赤道的一个偏西风，然后切换到一个偏东风，这个也会影响到未来，是不是会像拉尼娜状态的一个快速切换？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说会不会转换到拉尼娜状态，可能还有点早。我们会持续监测，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再做出这样的一个预测。
1: 对，其实我挺好奇的哈，就是我们在研判厄尔尼诺、拉尼娜的现状啊、发展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士哈、气候学家、气象学家们，除了使用数值模式去研究，还会用到什么手段？我们会用到一些大模型吗？去研判它的未来复杂的一个变化？
0: 会的，就是，因为前面，我在刚才在聊的时候，其实也说到了很多的，就是统计，就是我基于历史的，已经发生过的厄尔尼诺事件，去做一些规律的一些统计。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会结合，当前的海洋还有大气状况，我们去找历史上最相似的一些年份来看看。未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进行概率预测，就是有多大的概率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然后近年来确实是，就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大模型，就是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去实现对于像厄尔尼诺、拉尼娜的这种现象的一个预测，确实是我们近年来的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手段。那基于针对 ENSO 来说，就基于厄尔尼诺，针对厄尔尼诺来说，有的模型可以基于概率预测，或者说我们用历史上更多的数据样本，然后让这个 AI 模型，让人工智能模型去学习，它可以提前，现在1年提前12个月就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测结果，甚至有的时候是超过了我们传统的数值预报的模式。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大模型，它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处理海量的这种历史的这些数据啊，然后去这个里面去找一些规律所以它可以弥补我们现在传统数值模式当中的一些不足。但是目前所有的 AI 大模型其实它都不能完全替代我们这些。之前的数值天气模式，或者说我们传统的一些这个统计的方法，最可靠现在就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多种的这种方法、这种技术都结合起来， 数值模式来提供物理基础，因为它是基于物理方程，基于我们的物理这个机制来建立起来的。然后统计方法来提供一些概率的分布在多大的区间里面，在多大的这个概率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然后 AI 这个人工的智能大模型，它又提供一些新的一些它自己自身学习的一些视角。通过这样的多种方法、多种手段的结合，然后来最终研判，可能才能得到相对更可靠的一些结论吧。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眼下正值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不少朋友在选购时发现，一些葡萄的果皮上冒出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上去啊还有一些扎手。社交平台上，有人说是虫卵，有人怀疑是农药残留，也有人觉得是果子坏了。那葡萄皮上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不能放心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葡萄皮上冒出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放心吃吗？
4: 首先，我们得区分一下这个小疙瘩它不同的属性和来源啊。绝大多数的像刺突一样的这种小疙瘩，它实际上是跟一些昆虫的活动有关系。当昆虫的口气刺破这个果皮去吸食汁液，或者说进行一些产卵行为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葡萄果皮的增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用过于在意啊，因为这些昆虫它本身对于我们人体是无害的啊，只是说在感官上、心理上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压力。还有一些情况是因为有一些机械损伤或者说一些微生物感染啊，促使这个葡萄的表皮产生了一些增生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区分一些具体的情况，就比如说它没有引起腐坏的情况下，只是一些单纯的表皮增生也不是很要紧啊。但是如果说已经有一些腐烂变质，最好避免食用的。
3: 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怎么样才能用肉眼来区分它到底是虫害、病菌感染还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呢？
4: 其实很容易区分，我们讲虫害引起的这个刺突还是非常特别的。像这个葡萄表面有很多很多密集的或者说非常显眼的这种细小的这种刺突啊，这通常是跟昆虫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因为它的感染或者说内源性激素的一些变化导致的这种斑块，那它通常这个凸起就会比较的大一些啊，有点像我们身体皮肤上长的痣。如果说因为一些微生物感染啊发生的这种腐坏变质的这种部位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看看它有没有液体的渗出，另外一个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刺鼻的气味啊，如果是有，就是不堪食用了。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4: 葡萄皮里面所富含的花青素还是比较多的，从这点上来讲啊，带着皮儿吃是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抗氧化的物质。但是呢，葡萄皮儿它当中所含的这个原花青素以及单宁类的物质会带来一个比较涩的口感，所以究竟如何去权衡，我是需要营养呢，还是需要一个更好的口感呢？当然了，不同的品种它的特性不一样，就比如说大家戏称为皮子的这类品种群啊，它本身这个皮儿就非常薄，而且是紧贴着果肉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整粒吃下去肯定不会吐皮儿。
3: 不同颜色的葡萄甜度和营养会存在差别吗？
4: 葡萄的选育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品种，绿的里面也有甜的有酸的，紫的里面也有甜的也有酸的啊，这得看具体的品种。我们在市场上旗舰的绿色的阳光玫瑰啊，虽然它的果实比较绿，但是它的糖度是非常高的，吃起来是非常甜蜜的。紫色的这种果实，大的玫瑰香葡萄其实就是酸甜口的啊，它的颜色跟糖度之间没有明确的这个关联性。 营养上大体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其实葡萄里面最主要的营养成分，一个是糖，一个是。

0: 是水啊，当然了，不同的颜色跟它们里面所含有的色素是有直接的关系。就比如说紫色的，肯定是这个花青素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绿色的呢，那花青素的含量就稍低一些。这个花青素吧，我们今天都认为它是一个对人体是非常有利的一种成分，但是这种成分对人体起效的量，还是需要吃足够的食物才能摄取到的。仅仅是我们吃葡萄的时候几颗这个葡萄的这种差别，带来不了多大的这种对我们人体健康上的影响。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在博物馆或考古遗址的介绍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距今3000年、距今5000年这样的表述。不少人可能会好奇，假如到了明年，距今3000年是不是就变成了距今3001年了呢？答案其实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并非所有文物的距今都是按照今天来计算的。对于一些采用碳14测年法测定的文物来说，距今是一个有固定的起点的年份，是1950年。比如，距今3000年指的就是从1950年往回推3000年。那么，什么是碳14测年法呢？为什么是一定要用1950年？什么样的文物适合用它来断代？除了碳14，考古学家还有哪些给文物定年龄的方法？一起来听博物馆社教青年学者、科普作者李想的解答。
3: 碳14测年法是什么原理？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推算文物的年代呢？
4: 碳14呢，它其实啊是大气中天然存在的一种放射性的碳同位素，它是由这个宇宙射线在高空当中轰击大气氮原子持续生成的，在全球的这个大气中，然后水体还有生物圈里面呢，是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这种浓度。那么像自然界当中存在的一些活的啊动植物体，它会通过光合作用或者是食物链循环和外界呢进行这种碳元素的交换，所以在活体生物体内呢，它的这个碳14和稳定的碳12比值会始终和自然的环境保持一致，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但是当生物体死亡之后，它这个碳元素的交换呢就会终止，那么体内呢不再补充新的这个碳14，那么原本留存的这个碳14呢也会随着这个半衰期发生这种匀速的放射性衰变。碳14的半衰期呢是5730年，那么半衰期时间比较长，而且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这样一种高精度的仪器去检测有机物中它这个碳14的丰度，然后再结合呢这个碳14它的半衰期、它的衰变公式以及通用的这种校准曲线，就能够推算出这个生物体的死亡时间。而这一时间呢基本就等同于比如说文物的埋藏时间呀、它的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
3: 碳14测年法中的距今为什么要以1950年为起点呢？1950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4: 那么之所以选择1950年，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是20世纪中叶以来，那么当时呢全球很多国家啊，主要是一些核大国，它开始开展这个大气层核实验，核爆炸呢就产生了人工辐射，大幅度提升了大气中碳14的浓度，形成了特殊的这种炸弹碳的这种现象，打破了地球大气碳14这种天然平衡的状态。那么1950年之后的自然环境碳基线呢就被人为的污染了，它没有办法作为测年的参照标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1950年呢它恰恰是这个碳14那么被发明出来，然后呢获奖，然后被这个学界所认可的一个年份，开始大规模的运用到考古领域，所以以此为基准呢可以统一全球所有实验室的这个测年数据。如果要更换10时年份作为基准，那所有的这种历史的测年数据都需要逐年的进行换算校正，它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呢还会造成全球学术界它没有办法进行横向对比，文献研究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这种标准混乱的情况，给学术研究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3: 什么样的文物是比较适合碳14测年法的？什么样的文物测不了呢？
4: 碳14测量的原理其实就限定了啊，只有部分文物

0: 是出土鱼存，可以采用碳十四。那么它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检测样本当中含有原生的有机碳，可以检测对象有哪些呢？比如说含木材呀、木炭呀、古植物的种子呀、果实呀、秸秆呀、骨骼呀、牙齿、贝壳、皮革、丝麻棉织物、骨纸张、泥炭等这种各类生物遗存。还有一些呢是无机物，但是呢，它在埋藏的时候，或者是在制作过程的时候，它会夹杂部分有机物啊，比如说什么陶瓷器啊，它可能在这个胎土当中会混有啊烧制时的这个植物碳屑。那么虽然可以检测碳十四，但是检测出来的数据是植物死亡的年代，它并非是陶器烧制的年代，仅能作为参考的依据，不能够直接判定啊这一件器物。它就是这个年代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石器时期的一些陶器，那么它这个年代呢，可能并不是我们说的啊，它精准的烧制年份，但是呢，它伴生的这些含有有机碳的物质，大致的年份呢是在这个时间段，因为本来新石器距离我们时间就比较远，所以这个误差呢其实是可以啊被忽略不计的。那么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啊，我们观众怎么才能快速的区分啊，哪些数据啊，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测的，哪些不是啊？很重要是看材质，凡是木质的织物、动物的骨骼、植物遗存，那大概率呢是采用碳十四作为这个断代的依据。但是像金属、像玉石、像石质展品，那么基本上呢不会以碳十四它作为主要的断代的这种手段。那么可能会采用其他的啊这种判定手段，但有的博物馆现在在展陈过程当中，它越来越严谨。那么有一些这个展牌上就会标注碳十四测年或者是碳十四校正年代这样的字样，那么就说明这一件文物它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或者是参考了碳十四这种检测结果。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

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 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 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 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 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 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 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 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

0: 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间10:13，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呢，石宇奇首轮出局，亚运会之前他的状态能够及时回归吗？疯狂一下，五大联赛下窗转会期狂砸73亿欧，恩佐成为下窗的标王。首先关注一下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呢，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始的比赛当中，国羽头号的男单选手石宇奇首轮0-2的比分输给新加坡选手。那继上次的比赛一轮游之后，连续两场啊两次比赛呢是一轮游。我们马上连线田周报的记者李婷，聊聊这个比赛。李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婷，因为其实昨天石宇奇输的比较脆，所以大家就挺担心他现在的状态的。因为世锦赛他其实也是一轮游，连续两站比赛遭遇一轮游，我想很多人就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偶然，是不是他现在遭遇到了一个比较低谷的状态？这个问题是伤病还是心态？
1: 嗯，确实如你所说，就是连续两场比赛都是一轮游啊，一定不是一个偶然。我们先看他昨天输的这一场，2局30分钟。那一方面呢，我觉得这种脆败是对手骆建佑，他本身也是具备很强实力的新加坡名将，他在2021年就已经拿过世锦赛冠军了，比石宇奇拿冠军还要早。
2: 嗯，
1: 所以说他并不是说这种名不见经传啊，那肯定是双方都在其实差不多的一个水平线上。那另一方面，确实是石宇奇现在他自身的伤病有着很大的影响。那这场比赛主要是肩伤限制了他的发挥，他现在目前这个肩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就是不论是训练比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其实等于从去年世锦赛夺冠之后，他的身体状态一直都不太理想，属于说我病一阵儿伤一阵儿好一阵儿的这种状态。而好一阵儿并不是说哎呦完全全

0: 育完全健康，只是说在现有的这个身体条件下能够保证一个比赛的状态。但是你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状态的话，你很难保证说我在一个长期的比赛中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和成绩。那你自然身体状态不好，你技战术不可能发。
1: 啊，是我们开始以为这个调整一下啊，希望这亚运会时候来到一个最高点。那听你这个意思的话呢，现在应该就不是说主动调，还是被动的再去面对这个困难。
2: 嗯，
1: 那这个能及时的调整过来吗？
2: 尤其你刚才说是肩伤，就让我们比较担心，因为过去我们听说水局比如状态不好，有的时候遭遇的是肠胃方面的问题。嗯，他以前其实其他的部位也是有过伤病，但肩伤是不是能够快速恢复？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0: 嗯，我觉得你说亚运会前能找回状态吗？如果说要找回像去年世锦赛夺冠的状态，我觉得确实挺难的，因为这个不仅仅是说你技术啊、实力的问题，甚至不是说你心气儿啊、心态、心理状态的问题，你一定是要有很好、良好的这个身体状态，包括体能储备做保证。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我们看亚运会它跟世锦赛不一样，世锦赛你就是打单项嘛，那你亚运会是又有团体又有单项，你既然男团和男单如果你都要比的话，你石宇奇作为一单，你的任务很重，这个战线也拉得很长。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一次在深圳的比赛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提前结束了嘛，他现在会有一个短暂的这种缓冲休整期，为亚运蓄力，也希望这段时间他能够尽快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期待他能在名古屋拿出不一样的表现来。
1: 嗯，我们现在只能用时间去等待石宇奇状态的回归。那李诗峰这边呢又输球了，这回输的是奈良高工大，并且呢面对奈良，李诗峰应该是三连败了哈。
2: 而且他输的也比较脆，18-21、7-21，特别是第二局的这个局分，让我们觉得好像没那么可打了都。所以你觉得奈良高工大对李诗峰的这种就是连战连胜的发挥，是因为双方有什么球路上相克的地方吗？
0: 嗯，我觉得其实这场球你本来对于李诗峰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复仇的机会，因为他两周前的世锦赛他作为咱们国羽唯一晋级16强的选手，就是在与奈良高工大的交手中是被对手给逆转了。但是我们再看来到了深圳这首轮比赛，他甚至没有打到决胜局，两局就输了。我觉得两局的问题，你第一局其实两个人还稍微有的打，但是你具体再来看李诗峰这个力量、速度、能力上啊，他跟对手比是没有优势的，然后关键分上打的都是还是有一些软。那到了第二局，李诗峰完全处于下风了。我觉得这个完全下风，就是两个人好像都不是一个水平线上这样一个选手，可能一个是前十，可能一个得70-80排名了，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体现。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不是李诗峰的技战术能力的问题，他能力都有，而且他技术一点都不差，还是他的这个整体的比赛气质和心气儿。其实李诗峰打球老给我们一种这种感觉，就是你打顺风球打一打还可以，只要你有点逆风了，只要有点遇到困难了，你好像在场上没有这个很强烈的这个临场应变调节的一个能力，就是信心越打越没有。你说球路是相克的吗？其实你打到这个水平的选手没有说很相克，虽然你奈良是一个大魔王，你是能磨能打能防，但是你如果是李诗峰，你主动进攻，你敢于突破，你有突击，其实完全是可以赢的，但是他就手上出不了这些。所以我看这场球，很多球迷也说，哎呀，我们看这场球是有陈龙在这个局间进行指导，说陈龙看的都很着急，是不是陈龙我练一练上去，你按照陈龙的那个状态也许都还能多得几分呢。所以我觉得这场球给李诗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教训啊，也希望就是第二局这么悬殊比较大的一个比分能把他打醒，真正让他能意识到现在的问题，找到问题症结所在，能在亚运会上展现出之前在杭州夺冠时候的那种不一样的精气神来。
1: 嗯，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号12点，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联，救援力量正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更多消息，我们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你好。
3: 好的。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的情况。

0: 我们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说，截至9月2日12时，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道路抢通前，救援采取水陆空3线并进，累计投入2300余人救援力量。各类设备物资完成核心区域通信保障，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搜救的面积超过159.1万平方米。本次灾害导致通往核心区域的道路全部损毁，救援克服作业条件差、自身风险高的等困难的昼夜施工。同时呢，截至9月2日的10点，抢通核心区域的救援道路。灾害发生之后，当地是做好了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日的12时，是累计接到了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目前已经组织专家团队对次生的灾害开展监测排查，密切监测相关流域的水文气象变化。8月30日，堰塞湖市已经自然泄流，相关风险已经排除，现在已通过人防加技防的方式持续监控濒严崩区域的次生灾害风险。下一步呢，西藏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继续统筹各方的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好的。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掌声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1: 哎，我们继续呢，请进李婷，继续这个话题。李婷，晚上好。
4: 晚上好。
1: 嗯，
3: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其实这一轮比赛，我觉得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吧，就是李静怡和罗旭敏两个人呢是1-2不敌日本的一队，排名远远不如我们的组合呀。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比如说离亚运会太近，还是什么情况的原因，让中国选手整体在首轮比赛看起来表现不佳呢？
4: 嗯，像您说的李静、罗旭敏他们这场冷门，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在于还是出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因为第一局他们是打得比较顺利，在自己赢的这个节奏当中，那赢了之后来到第二局明显就是放松松懈了，因为觉得对手也不是高排位种子啊，名不见经传。结果在轻敌之后被扳平，那来到第三局他们想再重新发动就已经有些连贯不起来了啊。那而日本组合你通过第二局的胜利建立了信心，就越打越有。我觉得首轮大家表现都不太理想，一方面是跟世锦赛到亚运会这两个大赛中间的调整期是有关系，因为运动员他的表现也是一个有周期性的这种波动嘛，那肯定是想把更好的一个状态是留在更重要的比赛上，就比如说是亚运会上。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在于这段时间确实我们队里面情况比较复杂，有一些混乱管理上。那如果运动员你本身对自我要求不够的话，没有人对你很严格监管的话，那你自己反应在场上明显就是技不如人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要加强对自我的管理和自我的要求。
1: 嗯，那由于本次大师赛呢正好是在世锦赛和亚运会中间，不少名将都退赛了，所以大家很多人在找陈雨菲呢，这女单的陈雨菲、韩悦，男双的这个梁王组合，以及女双的盛坛组合，还有这个外协方面呢，像这个新科的世锦赛男单冠军拉尼尔，女双的韩国组合白赫纳、李少熙都退出了本站哈。那其实我们也是失去了继续观察他们的一个机会。那这次比赛有没有在深圳看到一些00后甚至是05后的一些新人值得去期待的？
4: 我觉得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男双赛场06年的虎科员林翔毅。那他们两个不久前其实也是首次参加了世锦赛啊，一路也打到8强，那只是1/4决赛最后败在了获得亚军的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拍下。但是这个对于他们年仅20岁的国羽新生代组合其实已经是一个挺不错的成绩了。那这一次大师赛他们两个首轮是因为日本组合的退赛是顺利晋级到了4轮，那下一轮是要在内战中来迎战 诗歌这个何济婷、任翔宇，所以我觉得这对年轻组合是国羽男双目前比较值得关注的一对。那女单方面，像您刚说的，陈雨菲、韩悦也退赛了，那咱们只有王芷怡和韩千玺参加。那小将韩千玺明天是要打安喜莹了，安喜莹现在的实力大家都知道，就是想胜真的太难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话，明天我们可能关注一下这名小将，就希望他能在世界第一身上，可能应该明天还是会交学费吧，但是希望你交了学费以后是真正的有收获和提升，因为不久后韩千玺也要首次参加亚运会嘛，对吧？这一次大师赛希望对他也是一个锻炼，能够让他在亚运赛场上来展现自我。
1: 好的，李婷，谢谢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
5: 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三、二、一，点火！
11: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组体育资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首轮比赛昨天晚间接凌晨继续进行，女单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四号种子高夫以及五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是均顺利晋级下一轮。男单方面，五号种子科伯利、九号种子弗里茨晋级次轮。中国选手布因朝格特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呢递补是入围正赛，他的男单首轮对手将是12号种子来自西班牙的霍达尔。德国中后卫球员吕迪格昨天宣布自己退出德国国家队，结束长达12年的国脚生涯。好，今日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1: 直播间我们今天请到了朱明老师和我们共同聊一聊夏季转会的故事。朱老师晚上好。
18: 哎，郝迪、张文你们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这夏转呢是彻底的结束了。
3: 今天很热闹。
18: 对，那历来是压哨的时候，最后好这传真机都得热得发烫。
1: 对，最后是五大联赛狂砸73亿欧啊，6比1元的转会，恩佐最后成了标王啊。这个先说说恩佐吧，人都标王了，对吧？
18: 哎，这个简直是肥皂剧。今天我看有大家好多球迷又找回了当初他和梅森·芒特俩人隔空在社交媒体上的对话。
3: 嗯。
18: 啊，当时他说芒特啊，什么你从切尔西离开，你居然去曼联啊。然后呢，现在芒特说你还说我呢，现在你不也是吗？
1: 啊、当时那个图片就是穿着蓝衣服对着那个
18: 切尔西
1: 芒特对吼，他老就每次比赛他摸几的标，
18: 对，
1: 然后他也跟罗德里有时候来这个劲，
18: 对对，
1: 现在全都换地儿了。
18: 大家说这是一个非常忠实的高级打工仔。
1: 然后呢还有更逗的，就是呢就是阿隆索看到恩佐最后走了，阿隆索就把这个裤子脱了，你知道吧，球裤穿起来，就主教练正在热身准备登场。
18: 对，这个我觉得恩佐一方面呢，可能我觉得从阿根廷世界杯之后，大家知道和英格兰那场比赛之后，其实很多阿根廷球员在英格兰的日子不太好过，
3: 是
18: 社交媒体给了一些压力。还有一个呢更重要的是马雷斯卡 这是他的恩师。
3: 对，
18: 真正带切尔西的时候，把他从八号位推到了，或者六号。

0: 位，推到了一个接近10号位。
1: 嗯，
0: 啊，其实让恩佐成为了切尔西的进攻核心。那他的身价上涨，就是源于他更多的靠近进攻端，有进球，有助攻，所以能看出来他在进攻端的这种价值体现。
1: 嗯、
0: 再加上马雷斯卡也觉得我要洗刷掉所有瓜迪奥拉当时的一些烙印，包括中场罗德里也走了、
1: 嗯、
0: 我现在需要有中场能够拿球组织的，
1: 是
0: 能够进攻核心，那干脆一看我用的最顺手的，那恩佐你来吧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方面原因吧啊，我觉得对于恩佐来说换个环境刷一刷身价也无可厚非，反正对他来说也没离开英超嘛。
1: 嗯，但是其实我更关心的是现在恩佐和比如说哈兰德他来不来电，
0: 嗯，
1: 他能不能去充当过去的给哈兰德喂饼的角色，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让很多人感觉
2: 他其实就是是不是在替罗德里这个位置啊，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0: 他是打4-3-3，现在排的位置拖后的是安德森，
1: 嗯，
0: 一个多亿你不可能让人打替补，
1: 对、
2: 嗯、
0: 恩佐打左八，
1: 嗯，
0: 右边右八是切尔西，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中场是一个倒三角的站位，
1: 嗯，
0: 我觉得从社区盾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咱们节目连线的，我说马雷斯卡，如果你要以科瓦契奇和福登作为中场的组织进攻核心，你就完了，这赛季你根本就别看，
1: 嗯、
0: 果然社区盾输得稀里哗啦，
1: 嗯，
0: 然后第二场比赛呢，他居然用奥莱利打前腰去，
2: 嗯，
0: 那这也是一个人才啊，
2: 嗯，
0: 中场。经过了两场比赛的实验，发现福登没法用，无论放在中间、
2: 嗯、
0: 还是放在
2: 这两场比赛也是跟俱乐部施压啊。
0: 对对，实际上呢，我说了，未来其实应该围绕着谁？切尔西、
1: 嗯。
0: 切尔西在前场的进攻的创造力太好了。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光有这么一个人，我觉得还得需要有一个正常梳理的。切尔西是属于
2: 攻
0: 即兴，就他有时候他的突破、
1: 嗯、
0: 或神来之笔的一脚 C 球，
2: 切尔西
0: 哎无中生有。
2: 在凉的时候，很多人当时就说嘛，就16岁的时候特别像梅西小的时候啊。
0: 嗯，对对，他是有球的大核，但是恩佐我觉得在中场的梳理啊，你不能指着这个
2: 他不太吃太多球权。
0: 对对、
2: 嗯，他可以一脚出球。
0: 对，所以把他放在8号位啊，安德森你就踏踏实实就打森林的时候的6号位
2: 扫荡，
0: 你就对扫荡就行了。
1: 嗯、
0: 对。
1: 嗯，
2: 说到恩佐呢，就不能不提切尔西。切尔西呢，这个赛季呢，有张图挺逗的，就是上个赛季呢，11个人合影，大家站了一排。今年2016年呢，就剩内托一个人站着，其余这些全都卖掉了。
0: 内托也差点走。
2: 对，今年切尔西的操作呢是卖了10个人，买了10个人，租了10个人，最后呢这个一算账呢还挣了4000多万。
0: 嗯。
2: 然后呢，就说这美国商人还是会赚钱啊。
0: 我觉得他要感谢热刺，
2: 嗯，
0: 他居然以车能把两个废品，一个穆德雷克，还一个阿达拉比奥尤，这两个人能给这个转出去，
2: 嗯，
0: 你别说有没有转会费啊，租啊也好，或免签也好，
2: 阿达拉比奥尤卖了1165万欧，
0: 这是啊，这就这。泔水中的泔水，然后居然还能卖出去，你车这个做买卖我觉得可以、嗯、
1: 已经找到感觉了，但是球队呢怎么办？
0: 没关系，
2: 我们买了一堆、啊、
0: 我觉得你们不用担心，因为这
2: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球队了，我们是一个买卖，你知道吗？这个已经不是球队了，
0: 你们是买买买卖买卖是吧？
1: 但是你们现在有个好教练啊。
0: 对，而且这赛季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呀？切尔西是单线作战，
1: 嗯，
0: 他没有欧战啊，我觉得从前两场比赛打出来的内容来看，老板对阿隆索还是我觉得挺满意的。
2: 对，
0: 你别管说赢的惊险不惊险，最后还得拿下3分了。而且呢，他也接受了阿隆索的一部分建议，你不能要一些全是未来的这种彩票型的小妖，
1: 嗯、
0: 你要有一些老将来去帮助扶持这支球队，所以才会有亨德森。
1: 对，
0: 维尔贝克
1: 是
0: 啊，这样按说这都30多岁的
2: 马丁内斯，
0: 那这马丁内斯是因为实在桑切斯那打布莱顿那场比赛太差了，你知道吗？
2: 查瓦里亚，
0: 对，
2: 我们主要买了摩根罗杰斯，就是帕尔默如果再不给买人，帕尔默也想走应该。
0: 嗯，罗杰斯你们很成功的是从阿森纳手里给接了、
2: 啊，对啊，
1: 是
2: 啊，
1: 阿森纳今年什么都没买着。
0: 对对，阿森纳就是看了半天，然后就要伸手，最后到货架上发现已经被人给抢走了。
2: 是
0: 啊，
2: 这是1.38亿欧，相当于卖了1.45亿欧，这边卖了一个1.38亿欧、
0: 嗯。
1: 主要就是在罗杰斯这花钱了。
2: 对、
1: 嗯、
0: 对对、
2: 卖掉的有卖给曼联的安德雷桑托斯，卖了5600多万欧，
0: 嗯、
2: 这是曼联。
0: 他是法甲的抢断王。
2: 对，反正就是曼联买什么权都得是一点价。
0: 嗯，
2: 连杰克逊都卖了5500。
0: 对，我就说这个。杰克逊，我的天，这个兄弟大家都说了，简直，他后来承认了，就是为什么有各种单刀不进、空门不进？
1: 嗯、
0: 他说他16岁才开始踢球、
1: 哦，
0: 也就是说他错过了很好的打基本功的年龄
1: 啊、哦，比拜克拉姆入门还晚一些。
0: 对对对，他就是身体素质好，然后他总能跑到位置，但是就。

0: 就是有一些简单的球踢不进去，
1: 就是
0: 你
1: 这就更让切尔西球迷更上火，每次都是单刀，就是那球感觉就所有的球迷觉得我那一刻都能打进，他每次都打不进。
0: 哎，你们挺好的，他加纳乔啊，这些穆德雷克，就这些垃圾都是哎，不仅清除了，还能卖出价去，你们
2: 挺会做生意的。那咱说说不会做生意的吧，热刺是怎么回事？他其实原来热刺应该是一个精打细算的球队，
0: 那是列维在的时
2: 候，对，但现在这支球队现在已经应该是3.66亿欧，总支出是在整个欧洲都排前列的，而且净支出也高达2.02亿欧元，位列五大联赛的第二，但是前两场比赛都输了，天崩开局。
0: 对对对，球队的变化太大了，我就觉得对于德泽尔比来说呢，因为上赛季保级成功了，那当时肯定跟俱乐部商量的就是，我既然保级成功了，你得给我资金支持，你说白了，你得我要钱要人，你都得给我去准备。那其实我觉得他有几笔生意不错，你看罗伯逊，我觉得
1: 托纳利，
0: 就这两笔我都觉得还可以。
1: 他现在问题在哪儿？主要是他现在这些新买权的薪资特别高，导致更衣室里面就是老将都会觉得就是被辜负了，因为他现在就是更衣室失衡了，就是你新来的人的工资比过往的这个效力很多年的老将
0: 对
1: 要高出很多，现在就很多人要离队，就包括那个德泽尔比自己也说了嘛，那比赛输了之后说，我现在有三个人要走，一个叫理查利森，就他自己在说这个队的这个更衣室的一些问题，
0: 这没办法，因为这是列维签的合同，列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不可能给那么高工资，大家记得就是孙兴民、凯恩那工资都不高，那你现在换了新的老板，那签的新人，那肯定工资待遇是和过去不一样的，那德泽尔比怎么办？我觉得他控制能力本身也差，他在马赛的时候就没控制好更衣室，后来跟老板跟球员全闹崩了，所以我觉得那对他来说最简单的就是不满意的你们都离开，那我就现在用这帮人，说白了也是一帮雇佣兵，但是这帮雇佣兵呢，说白了你要是想很快的去适应德泽尔比的战术，我觉得现在看至少好像这两场比赛没看出来，思路很乱，场上打的真是到哪算哪。
1: 但是以这样的人，只要把更衣室的心气儿捋顺了，倒不至于降级。
0: 他不至于降级，就因为热刺现在的这种转会操作，一旦降级，那就跟西汉姆联一样，
1: 不一定能回来
0: 了。西汉姆联，你看啊，一降级卖人卖了2亿多，我赶紧先把我的财政窟窿得补上，
2: 对，
0: 然后我再考虑买一两个补充一下，我想争取下赛季升回来。热刺这些人，就像郝迪你说的，工资那么高，
1: 全走了。
0: 你这真的要是一降级，就呼啦呼啦，你真的全队就得拆了。
1: 对，就是像到英冠去组个新队了，相当于。
2: 但是你花了2亿多，净支出2亿多，你只是说不至于保级，我觉得这个对于热刺球迷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0: 他连续2个赛季保级，这个日子更难受。
2: 对。
0: 对他来说，他上赛季打了欧冠小组，小组我记得出现了
2: ，
0: 所以他的有这个欧冠奖金，然后再加上英超的转播权和这个分红，所以我认为2亿是可以拿得出来的，就是看他这2亿花的，我就觉得有些你像我说的穆伦雷克、什么阿达拉比、奥尤这些就根本就不应该买。我也不知道这
1: 穆德雷克来，很多人说这跟当年买维尔纳有什么区别？
0: 他当初中后场他买的人，我觉得挺好。你看范菲克，然后罗伯逊，这个中场的托纳利，然后 M 费，就这些人，我觉得啊，他的目标针对性不足很强。当时我觉得就这支队啊，有点头重脚轻，因为他前面的中锋除了索兰克、理查利森，没有特好的一个超级射手。库卢伤了，几乎就一整个赛季几乎没法用。其实，所以我那时候说他买一个好的中锋，就可以了，就能解决问题。谁知道就买了一堆，也有边锋啊、边角料这些的。这钱，有时候我不得不怀疑，就是在英超里，好像互相的几个美资俱乐部，大家来回做账，你知道吗？
1: 就是
0: 都高溢价，都是
1: 英超的钱，英超花。大家谁也别拿回家，
0: 就这个肉烂在锅里。
1: 对
0: 然后这几个球员呢，大家来回的交流啊，然后
1: 但今年可不是，今年有好多的是让法甲赚了。大巴黎今年是赚了很多钱，
0: 巴黎是
1: 好多是从英超赚的。利物浦就花了一个特大头，
0: 巴尔特拉是吧？
2: 但其实巴黎卖的去米兰、去尤文、去马竞。
1: 巴黎是今年赚了很多钱的。
0: 他法甲现在有一个问题，今年法甲的转播权没卖出去。收入各个队全都是巨降。

0: 没给，就是相当于过往采购的欧洲大头没有。
1: 对，而且呢，它的这个法甲现在也实行这个财务公平政策，
2: 嗯，
1: 就你的收入和你的支出要控制的要更合一个合规的比例。你像朗斯这样的，你看打到第二，拿了法国杯冠军，里昂这样的全是卖人。
0: 朗斯就被拆队了，好像。
1: 对，没拆队，但是反正
0: 走
1: 了
0: 好多人。
1: 里昂是被拆了。
0: 嗯。
1: 然后马赛没进欧冠，赶紧也是卖，所以法甲的日子非常难过。但是巴黎呢，我觉得，他有自己的算盘，就是法甲可能大家都在削弱的时候。
0: 卖的是替补席，没有卖主力。
1: 对，
2: 就是厚度稍微。降了降
1: 啊！你拉莫斯能卖7000多万，我觉得做梦也要消息啊！
2: 是这样的，
1: 啊、
2: 天
1: 哪、然后那个巴尔特拉，我觉得也是替补，其实严格意义上不是主力。
0: 都卖的李刚仁。
1: 对，李刚仁，你算算，他在欧冠里才出了两，
0: 踢不上嘛？去马竞能踢上都是。
1: 所以就是你说他要卖克瓦拉斯、赫利亚、杜埃、登贝莱，
0: 那
1: 你觉得这对是要拆家了？那巴黎，我觉得法甲联赛就照这样了。巴黎可以玩的踢，
0: 是
1: 最终目标还是重心放在欧冠。他是日子过得可能相对还算宽松一点，
0: 是
1: 其他的法甲球队日子就过得很难受了。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好的就是英超要养活五大联赛，这是维持一个很好的生态平衡。
2: 是，
1: 也就是说，我这个钱要给到一些兄弟国家、兄弟俱乐部，咱们做交易支持你们，然后你们能再继续给我提供后续的人才，这样整个的足球市场才能大家。都好，否则的话，你要光一家独大，英超独大，其他的联赛全饿死，他搞不下去了，也没有足球人才出来了，那欧冠这些国家队、欧洲杯这些都会受影响。
0: 对，
2: 是。
0: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英超的支出，就刚刚张文说到了，就热刺是净流出2.02亿元，这里面还有个净流出2.33亿欧的呢，这个是利物浦。
2: 利物浦其实确实，我觉得伊劳拉来了之后，还是得到了东家很强力的支持。
1: 对对，
2: 包括他对这个球队改造的想法，你看他的引援，比如说巴尔克拉这样的球员，他和伊萨克，你能感觉到他好像想回到所谓那个重金属足球的那种快速转换的这种球风。
0: 萨拉赫也送走了。
1: 他是打算打造新三叉戟，就是巴尔特拉。然后维尔茨、伊萨克，对对对，然后埃基蒂克等他伤愈回来吧。可是他现在有几个问题啊，他花了这么多钱，萨拉赫这个位置走了，谁是做对应的填补？
0: 要我就改造索博斯洛伊。
1: 索博斯洛伊的速度踢不了边锋，
0: 在我
1: 过不去人、
0: 在我的游戏里没问题。
1: 那伊劳拉说，在我的游戏里，我永远不会下课，你知道吗？我永远是。
0: 你现在的确萨拉赫这个位置是个问题。
1: 他而且他这个总监。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啊！他又干了一个特别有损这个公平道德的一个行为。他等快关窗的时候，他把水晶宫的那个特尔
0: 啊，
1: 你水晶宫愤怒的就是你当初快要关窗的时候，你挖格伊，对吧？不是特尔吧？
0: 特尔是犯人，特尔是犯人的
1: 萨尔，对萨尔。然后呢，你现在又是关窗前，你现在说要挖我们的一个核心球员，你让我们连填补找。替代人选的时间都没有，是吧？这就是利物浦，我觉得就是你一个夏天在忙什么呢？萨拉赫早就走了，你这个位置不补。然后
0: 那天我还看了一场吐槽，我就看萨拉赫。
1: 萨拉赫最近可以，连续两场进了仨，我记得。然后你的两个边后卫，大家都看出来现在有问题。弗林蓬打不了纯正的右边后卫、四后卫的。那小身板
0: 应该是说打不了英超。
1: 对，你那个位置只能是应该用邓弗里斯。
2: 四后卫肯定是打不了。
1: 对对对，然后左边克科茨呢，还能可以去拯救一下，因为毕竟在伯恩茅斯的时候，伊劳拉带的。
0: 但这俩边后卫实在身体都太弱了。
1: 就是上去回不来，要不然就位置感极差，或者说你在进攻端是也没有太多的
0: 防守端对抗上不去
1: 啊、大家最怀念的就你没办法，因为利物浦老要对比的是当初左边的罗宾逊，右边的阿诺德，你一对比发现这俩要进攻没进攻，要防守没防守，你知道吗？
2: 阿诺德只是没防守。
1: 对对对，阿诺德，你看周末那联赛打皇马，打马拉加，对，打马拉加的时候，你看他踢得多舒服，所以我就觉得利物浦的问题在于，现在看对于伊劳拉来说，这套阵容里面还是有要就是
2: 补的地方，
1: 要补的地方，对，反而你前锋的冗员这个问题，真正的你说咱们说了又有中锋，有好几个中锋，然后维尔茨能不能拯救过来？还有一个你这右边萨拉赫的替代者，对吧？你用谁来去 到现在，我觉得利物浦的阵容你现在看还是有明显的短板。
0: 是，
2: 嗯，
0: 再来说说你曼联啊，这个开门
2: 本来不想说曼联，
0: 要说，
1: 我必须要
0: 开门就被
1: 给我一分钟时间，
0: 开门就被赫尔城咬了一口。
1: 那我们马上回敬了伊布斯维奇，曼联是在整个转会市场上非常冷静理智的，
2: 对，很克制，啊，
1: 对。超过7000万以上不谈，
0: 嗯，
1: 现在就是说巴莱巴磨半天，哎，其实这价也算下来一点，
0: 买仨离仨，
1: 对，然后呢，这个最重要的左后卫的位置，你看卢克肖被马塔五给突
0: 的，我跟你讲最逗的哈，就是卢克肖这个段子，你知道曼联买卢克肖的时候是 iPhone 几吗？6，
1: 没毛病，我们当 iPhone 16用，我们现在，
0: 啊，真的
2: 这么多年了吗？
0: 这么多年了，对
1: 对，他是在曼联待的时间比较长，但你别忘了他那时候是瘦啊，没有那么胖，他后来骨折之后吃了激素，他说为什么叫胖肖？
2: 嗯，
1: 这个位置曼联一直说补，然后呢，那个阿马斯替补青年队上来的也给租出去了，然后现在这个位置曼联其实也想买一个即战力，想买纽卡的霍尔，
2: 嗯，
1: 然后纽卡说8000万以下不谈，那曼联说那我坚决不买，我不被宰，所以这位置
2: 说曼联今年在转会市场上就是咬定了我再也不当冤大头了，
1: 对对对，我就是因为我好不容易把前几年的可能毒药合同的一些球员我给处理完，那我可能要冒险，要付出成绩上的代价，因为还有一个位置就是中锋的位置，
2: 嗯，
1: 齐尔科泽始终没出去，没出去就没法再进一个相应的对应的位置，那只能这赛季到目前为止上半程你得用谢师科，
2: 嗯，
1: 切尔科泽去来回客串打了，实在不成你就拿库尼亚或者是姆贝乌莫去客串，中场呢你只能说走了胖虎，乌加特伤了，相应的人看似是补上了，中后卫的位置其实严格意义上你看海文不堪大用，约罗也不行，
2: 嗯，
1: 你只能还指着马奎尔，然后指着这个利马，你说打伊布斯维奇第二个丢球，那低级失误，再加上他的受伤，所以我觉得曼联呢，可能也现在看清楚了，他的问题是在于想通过，就像当初阿尔特塔接手球队一样，我要通过2到3个赛季把过去一些我不喜欢的球员或毒药合同的球员清除掉，
0: 嗯，
1: 然后我再把这个腐肉挖掉，我再重新引进新鲜血液，
0: 嗯，
1: 啊，合理的价格，愿意为曼联踢球的球员，我
0: 市场没有合理的，
2: 咱们 DNA 主帅就主打一个这个，
1: 对对对，我要帮助曼联重新回到一个健康的正轨，
2: 嗯，
0: 对，就今年其实曼联这个财务反正从就是受花钱和引援
1: 嗯，
0: 这个上面感觉是理智了啊，
2: 嗯，
0: 但就不知道，
1: 其实也1亿了，你算起来，
0: 嗯，是也花1亿多、
1: 啊，对，
2: 嗯，
0: 但曼联花1亿多花太少了，
1: 那不行，因为前面滕哈格挖的窟窿太大了，你知道吗？而且买的人最后呢，
0: 我们
1: 全是低价或送走，
0: 我们才赚4000多万，嗯，
1: 你们没有欧冠，你们
2: 说说巴萨皇马吧，其实这巴萨皇马我觉得你花的钱不算特别多，
1: 嗯，
2: 但是一听这牌都很大，星光熠熠，是吧？像罗德里其实也没花多少钱，6000万，
1: 因为他还一年合同嘛，
2: 对，
1: 嗯，
2: 然后戈登是着实花了点钱，
1: 对，
2: 这个说的是巴萨，而且像凯塞洛完全是免签，
1: 对，嗯，
2: 还有
1: 阿德耶米
2: ，对，这都是无论是从名气还是技战力的角度上来讲，
1: 嗯，
2: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补充。
1: 嗯，
2: 皇马呢，主要是后防线，毕竟穆里尼奥来了，穆里尼奥来了就必须得在后防，
1: 你得给我配人啊，
2: 对，库库雷利亚，这不是世杯之前就已经敲定了，邓弗里斯，这都是成熟的边翼位，
1: 对，
0: 姚曼德。
2: 啊，对，迪奥
1: 曼
2: 德这个是花大钱买的，
1: 嗯，
2: 啊，然后包括他也免签了一些大牌球星，比如说贝席，
1: 嗯，
2: 像科纳特等等，
1: 嗯，
2: 所以你感觉这两支球队其实这个赛季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0: 就花小钱办了好多大事，
1: 嗯嗯，其实巴萨就和阿森纳一样，就是他们的体系已经很成熟了，
2: 嗯，
1: 他只需要在局部的一两个位置花钱就可以了，但是巴萨我觉得有点偏科，因为你中锋的位置莱万走了，费兰托雷斯走了，
2: 对，
1: 实际上没有正印的中锋，
2: 嗯，
1: 那他是用谁？奥尔莫打，然后用费尔明打，
0: 买热苏斯了吗？
1: 是，这是最后压哨。其实热苏斯就是只要不脆皮，
0: 嗯，
1: 我跟你说，对巴萨来说非常好。
0: 他和巴萨的风格能够很好的切，
1: 对
2: 对，
1: 他既能前场高位压迫，他还能脚下有球，
0: 然后禁区那个活又细，
1: 对，
2: 而且就是把握机会能力其实还
1: 无中生有的能力很好。啊，这个对于巴萨来说其实是很关键的。 巴萨想解决的一个左脚中卫呢，暂时是一个不是优先级啊。其实巴萨为什么最后要热苏斯，还是因为你在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身上折戟了。
0: 就小蜘蛛最后说，
2: 一会儿再说小蜘蛛，我觉得这值得单独一说。
0: 不是，我觉得小蜘蛛就是后来人说，原来蜘蛛侠是这个意思，把我捆的。

0: 马竞。
1: 巴萨的体系是什么？继续强化边锋，因为边锋是耗材。
2: 嗯、
1: 上赛季左边的拉菲尼亚，右边的亚马尔都受伤了。
2: 嗯，
1: 因为你一个赛季多线作战，
0: 就阿德耶米是补他们的。
1: 对，阿德耶米和戈
2: 登，
1: 你们俩年轻，还又能跑又能回来帮助防守，那其实是对位的。我觉得巴萨还是那一套坚持的高位压迫，然后快速转换，所以他的战术体系呢很成熟。今年就看在欧冠上能不能有所突破。
0: 这两套边锋体系已经建立了。
1: 对，然后罗德里呢，反正我觉得不抢就没这机会了，你总不能让他去皇马吧，对吧？我觉得其实他不是巴萨的必需品，
0: 因为他跟佩德里不太兼容。
1: 对，不太兼容。对，好在德容伤了，反正看看能不能去寻找这种病存的。
0: 好在德容伤了。
1: 德容说：“无论我招谁惹谁了。”皇马呢？我觉得针对性很强。
2: 嗯，
1: 就是我买不到罗德里，中间有一个碧玺能过渡一下就行了。
2: 嗯，
1: 边后卫大幅前提的全是进攻型，库可以占据边路，可以占据内部。
2: 嗯，
1: 邓弗里斯冲起来，这在西甲的身体优势。
0: 邓弗里斯的身体优势在西甲没人摁得住。
1: 对，泥头车嘛啊。然后迪奥曼德呢，坚持补在一个右路，因为你右路没有顺足的。你原来是用的布拉辛迪亚兹、用的那个罗德里格也踢得不舒服，
0: 都是左脚。
1: 对，就是你不如就
0: 一个，你看这俩队，一个缺左脚边中后卫，一个缺右脚
2: 中后卫。
1: 其实就是利物浦没抢过，利物浦要是买迪奥曼德一个多亿，他补萨拉赫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溢价实在是太高了嘛，这点我觉得克洛普没帮忙。这按说应该红牛大使对吧，然后你可以帮不中牵牵线讨讨价，但是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0: 嗯，
1: 啊，所以
2: 看吧，我觉得迪奥曼德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0: 免签
1: 肯定不值，
0: 免签的
1: 我跟你说肯定不值。
0: 免签的科纳特不是利物浦的中后卫吧？
1: 是，
0: 就是啊，
1: 是他免签的都是技战力的，碧玺在中场，科纳特是中卫。
0: 那利物浦的中后卫现在谁踢啊？戈麦斯和
1: 范戴克，然后还有那个谁，我
0: 雅凯。
1: 雅凯对，雅凯
2: 的吧，
1: 雅凯就是上赛季提前预定从法国弄过来的。
0: 那怎么就会这么把科纳特给放了呢？
1: 他最后不续约了，就是去年的时候利物浦就跟他谈要续约，他一直拖，他拖、他说等赛季后决定。
0: 嗯，
1: 然后实际上赛季后就直接去皇
0: 马。
1: 对对，
0: 那我估摸红军球迷先，
1: 皇马又不是没干过，鲁迪格也是免签的呀。
0: 嗯
1: 啊，就是盯着英超这样，
0: 这白捡8000万
1: 啊。对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赛季皇马前面的比赛你看出来啊，就是典型的穆里尼奥风格，不用太多的直追控球，快速的完成向前，而且这向前呢，前面有两个撕裂型的边锋，就是维尼修斯和迪奥曼德，你们可以去进行一对一尝试突破。这样的话，这两人占据边路之后啊，姆巴佩你啊，牢牢的你给我锁定在中间，你别拉边去了。
0: 就是老
1: 你可以稍稍回撤一点。
0: 老佛爷终于想明白了，
1: 对，
0: 我们这队最大的问题是防守，因为进攻靠蒙，这几个人蒙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
1: 前场几个人我看自由发挥，这现在这套4231体系里最大的受益者，我看了两轮。贝雷厄姆太舒服了，正好打在4231的前腰里面。
2: 对
1: 啊，伪中锋、二前锋都可以，
2: 这都是他最喜欢的位置。
1: 对，头顶脚踢，后插上，能带球突，
0: 还能帮着回防。
1: 对，回防。然后他中场用的是巴尔维德或楚阿梅尼或者是卡马文加，他这样搭配也行。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人想清楚了，就看这套战术啊打巴萨的时候怎么样，能不能扛住其他的我觉得打中下游球队没问题。
2: 再稍稍说一下阿尔瓦雷斯这个事儿吧，因为这是今年转会市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闹剧。对，阿尔瓦雷斯呢是说非巴萨不去，然后其实本来阿森纳也看上他了。
1: 对对对，
2: 而且马竞呢会觉得我在你相对比较落寞的时候把你的状态调出来了，
1: 对
2: 吧？
1: 对。
2: 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要去我的竞品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也会想到马竞以前的一些转到巴萨的一些往事吧，是吧？对，所以就是这种双输的局面您怎么看？
1: 这事儿我跟你说，可能巴萨球迷不爱听，这事儿主要源头来巴萨。巴萨为了鼓动小蜘蛛转会，私下接触完了，然后呢让他通过一些个人的情绪，社交媒体的发声，然后呢或者说我巴训这种极端方式，这以前巴萨经常会底下怂恿球员
0: 喜欢搞小动作，
1: 让他球员向俱乐部施压，
0: 是
1: 来推动转会。
0: 但马竞俱乐部很硬的，
1: 对，马竞其实是很讨厌这，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我球员，那你光明正大来谈，然后你给开出一个我能接受的价格，
2: 而且马竞缺钱，
1: 对，你他买小蜘蛛的时候也一个多亿啊，你不可能，你戈登都花8000万，你想按一个亿拿，那肯定马竞觉得这价格没法接受，
2: 而且他好像还要就是分多期付款。
1: 对对，没错，所以我就觉得这一下就惹恼马竞了。我不跟你做买卖，然后你现在阿森纳要

0: 小蜘蛛，我也不是说我对不起你，
1: 嗯，
0: 啊，你想去可以，阿森纳只要拍出1.4亿啊，我马上放你走，飞伦敦。但是呢，小蜘蛛的问题又是不想回英国，
2: 嗯，
0: 他不是竞技原因，是因为他不喜欢英国的天气，
2: 嗯，
0: 然后他全家的居留证。
2: 嗯，
0: 就办一个居住证啊，什么那种东西。嗯哎、
2: 不是他是阿根廷人，你就直说吧。
0: 特斯乡是吧？就是那种。
2: 不是，这阿根廷人去英国，对，那你想想。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他不太愿意回去。其实不是竞技因素，阿森纳的成绩、战术打法体系也需要他。
1: 对。
0: 啊，而且马竞说了，你去阿森纳，你要少给我点钱，你把哲凯赖什给我，
1: 嗯，
0: 也可以抵一点价。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1: 嗯、
0: 但是小蜘蛛又表态，我非巴萨不去。
1: 嗯。
0: 啊，这里面他的经纪人也没起到好作用。经纪人当初跟马竞沟通的时候是说了一个口头协议，当如果有俱乐部说我的球员想去的时候，原则上俱乐部不得阻拦，但记住这是口头，不是文字，那也许大家闹崩的时候翻脸就不认了，那你这个时候为什么小蜘蛛后来把经纪人要换了，这就在这件事上没有处理
2: 不专业，
0: 不专业。还有一个，他没有吸取当初尼克威廉斯的教训，尼克你记着巴萨也谈了半天吧，
1: 对，
0: 也是施压逼巴，你想让他便宜的放人，和亚马尔形成国家队的双边。
1: 嗯，
0: 后来最后尼克还是留在了这个
2: 毕
0: 巴，对，也没走成。为什么没走成？什么原因？小蜘蛛，你打一电话聊聊，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2: 嗯，
0: 问题出在哪儿？你也许能找到一个相对大家都能接受的温和的解决方案。
1: 嗯，
0: 但这事儿最后就变成了大家各持一词，最后僵在那儿。你小蜘蛛还闹出一个什么抑郁？
1: 抑郁
0: 啊，罢训。你这马竞后来那小希尔说了。我宁可没准给你扔看台上扔一年，他为什么他后来租的那个乔纳森戴维啊？
1: 嗯，我已经
0: 做好这准备了。
1: 对，
0: 乔纳森戴维，你别看在尤文没进球，要是到了西甲，帮帮帮一进球，小蜘蛛你就看着你不是不可替代的啊。说白了就是做给你看的，所以这里面转会市场上谁都没有这个示弱的，大家都是硬茬，最后就硬杠，硬杠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受伤。
2: 对，
1: 嗯。
2: 今年这个五大联赛很精彩，这个朱老师今天跟我们梳理了五大联赛一些转会的一些段子和有意思的一些转会的故事哈。
0: 嗯，
2: 那这个比赛呢也是渐入佳境，大家也是共同来继续关注。今天非常感谢朱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个很有意思一期节目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叶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当地时间9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西里克，而不在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凯旋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中。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红新月会9月2号发布视频，展示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婚礼现场遭袭后的新画面。画面中有多栋建筑遭到不同程度损毁，建筑碎片散落一地。沙特阿拉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18点，尼泊尔北部地区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204人。日本大阪地方法院2号就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避难者诉讼案作出裁决，判令东京电力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驳回了原告对日本政府的索偿要求。原告方不服判决，表示将提起上诉。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从灾区前往关西等地避难的79户家庭，共221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赔偿共计29亿日元，约合1.2亿元人民币。当地时间9月2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这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也超过该国以往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此刻提示，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9月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喜石青年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该方案的批复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进入全线通航新阶段。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开学季对于很多刚到大学报到的同学们来说，如何能更直接全面地去认识一个学校，实地去高校的校史馆博物馆看看，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高校校馆也成为了新生入学打卡的第一站。巍巍学府，弦歌不辍，高校校史馆的史料记录烽火岁月，博物馆的藏品见证科学探索，图书馆的典籍涵养人文情怀，历史建

陈望道的书桌前，见证真理味道的灯光依然为今天的青年学子点亮未来。高悬于北大红楼之上的李大钊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铺陈出五四运动时期青年一代的灿烂青春。置身场馆之中，一段跨时空对话悄然展开，与革命先辈的情感共鸣，让真理之甘、信仰之源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化作可感可触的精神体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师博物馆等等等等。本期节目，我们将在这些高校校馆的一砖一石、一事一物中，感受校园中的家国情怀、人文理念与科学积淀。

0: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都有哪些宝贝？什么是它的镇馆之宝呢？在清华人心中，镇馆之宝一定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行胜于言的校风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博物馆中有一个常设展览，叫做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广受观众好评。它展出了百余位为社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清华已故学者的书信、文稿、日记等等，也让人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大师风采和他们的家国情怀。
1: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套图文并茂的书信手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它是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再冰的一封珍贵家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在代县得知战事。那时8岁的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夫妻二人迫于局势无法探望，于是林徽因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2: 他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这种语气啊，写了10句话，就是小孩子一看就能懂，前面会交代自己这一次跟爹爹出去考察，对吧？发现了唐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告诉他行的路线啊，这个是社会的这个地图。那么最关键的，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啊，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仗了再说。
3: 他这说的很明确啊，中国人要勇敢，
2: 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得有决心才好。我觉得这一句都是很经典的。一个母亲啊，对一个8岁的孩子，娓娓的在讲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爱国，它是非常具象的，是身体力行。林徽因的家世，用一个词讲，满门忠烈都不为过。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是一样的。所以他传递给他孩子。
1: 钱凤韩主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杨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这封信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校长梅贻琦关于杨振宁培养意见的回信，推荐杨振宁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信上有赵忠尧、王竹溪的签名盖章，还有梅贻琦手写的一个“琦”字，记载了清华大学一段重要的办学史和留学史。
2: 杨振宁赴美留学，他其实是想做高电压实验物理，可是两位老师认为他理论物理的功底还是相当有基础的，而且在当

0: 当时这种高电压实验难以开展，难以进行，所以建议他学原子能的理论物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封信能够反映出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办学对国家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其实他是有所考虑。联大的老师对于物理学研究的状态处于世界前沿的。
1: 书信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人经常以尺素传情。现在呢，从这些书信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清华的文人名家一些生活的痕迹，他们独特的见解和思考。
0: 对于我们今天去思考如何办好高等教育，也是非常有启发的。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该如何进行，我们今天的学子该如何立志成才报国，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展览，都可以起到这样潜移默化的熏陶。

0: 初秋的燕园，绿树掩映间，一座典雅端丽的仿古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不时有游客慕名而来。作为我国高校第一所现代化博物馆，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它于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馆藏石器、陶器、铜器、瓷器等万余件藏品。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跟随记者的视角，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感受北京大学的百余年积淀和薪火相传。
1: 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瞬间会被眼前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新石器时代的鹰形陶鼎，商代的刻瓷补骨，魏晋时期的正史石经残件，元代的卵白釉印花太洗名盘。面对沧桑而久远的瑰宝，今天的孩子们在惊叹于先人智慧与创造的同时，更点燃了心中求知的火苗。
2: 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布帛的一个残片，它其实是那么的小，但是它却被非常珍贵的放在一个玻璃片里，好工作者们把它们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中华文化的精华，很令人感动。
3: 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我们更加坚定对文化的自信，我们也要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1: 馆内的许多文物都是北大师生考古实践发掘而来，展现着学校历经百年沉淀与传承的深厚文脉。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与遗物。从此，探源中华文明成为一代代北大考古师生的使命与行动。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1957年，北大开始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习。不同时期的这一件件发掘标本，一份份档案报告，见证着授业与田野之间、树人与实践之中的探索历程。由此不断发展完善的调查、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的教育实践体系，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北大模式。历经一位位学术名宿的言传身教，一代代考古学子的身体力行，而形成丰厚积淀。翻山越岭，每一次在地层里挖掘，在探方下掘进，都是为了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更近一点。李云和是北大考古专业08级学生，博士毕业后，2021年，李云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带领学生和当地考古队一起在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一片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秦汉城址遗址上，一干就是3年。在李云和看来，考古要耐得住性子，因为稍不留神，历史文明的真相就会与你擦肩而过。
4: 像古人所说的，至于幽暗昏惑而无伪象之，当你没有任何的可参考的标准，当你发现四处寻找那个出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学生，你再刮一刮，再刮一刮你就清楚了，再往下挖掉一层土，你就豁然开朗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几代考古人的一种接续奋斗，长时间的持续的去开展工作。北大考古一代一代的老师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大家有一种能坚持的一种精神。
1: 近年来，北大师生参与的考古项目屡获重要成果，有数十项进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学科融合、技术变革也在使考古研究领域不断呈现新面貌。馆藏荟萃，弦歌荡响，承载着百年间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延续着对文明之路的求索探究，也传播着中国气派、文化自信的更大精神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同学们演唱的《校管弦歌》走进高校校管主题 MV 歌曲《有我》。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心中的校管弦歌。
1: 保护嗓子，请用。

0: 嗓子喉片，
1: 接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接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那些文脉更续、弦歌不断的校馆。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西南角，有一处极简主义风格的建筑，恢宏的砖墙凹凸有致，现代科技感与历史艺术感交相辉映。这就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它毗邻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占地50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这样一所博物馆也是一座艺术史教学博物馆，它涵盖了从史前文明到近代各个时期的珍贵文物艺术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卡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古人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文明的交流和互鉴。
1: 杭州在浙大艺博馆每天都有4000多人前来参观，现场火爆，看展、听讲解、拍照记录、盖章打卡，大家沉浸其中，乐趣多多。
2: 这块公元前3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是浙大艺博馆丝绸之路上的亚洲文明展上最古老的一件文物。这个展在暑期的热度很高，不少人专门为它而来，因为这里汇聚了亚洲各地古老文明的瑰宝，您能亲身感受到什么是文明交流互鉴。
1: 这只唐三彩凤首陶瓶展示了这种造型如何从东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容器经由伊朗传入中国，并成为唐代风靡一时的凤首瓶。距今3000多年的玻璃项链并不透明，却在当年比黄金更珍贵。胡人骑骆驼陶俑、乐舞图壁画、文官陶俑，仿佛瞬间穿越回盛唐时期的长安城。200多件海内外博物馆的珍贵藏品跨越千年来到你眼前，在这里重走丝绸之路，一路都是经验。导览讲解免费开放，浙大艺博馆开馆之日起就努力打造成为一个艺术与考古的大课堂。如果你想学习考古知识，可以来看造物之美常设展。这里不仅有镇馆之宝唐颜真卿的西亭记残碑，还把小衡山南朝墓室挖掘出的画像砖搬了过来。
3: 学校呢要把我们博物馆呢作为一个美育教育素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起的名字呢叫造物之美。那我们是按照人类的物质文化的发展角度来梳理的一个展览，希望能通过陶瓷、青铜、玉器还有漆器来展示一条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发展。
4: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颜真卿西亭记残碑，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碑由中部自左向右横断，它的上面部分保存的较为完好，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真卿二字。颜真卿的传世的书法作品主要以碑刻为主，而全国大概仅有10余件。而这块碑刻呢，它是颜真卿在湖州时期唯一流传下来的并保存在我们浙江的，它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时光流转，残碑经由校友的捐赠，2019年在浙大艺博馆开馆之际再次与世人相见，让我们得以与1200多年前的大书法家颜真卿有了跨越时空的交流。
4: 这是颜真卿在唐代大历12年，即公元777年亲自撰写并书单而成的。西亭呢，它是由当时南朝梁的吴兴太守所建的文人雅集之所。然而到了唐代，这座亭子年久失修，逐渐破坏。当时的乌程县县吏李清，于是将这件事上报给当时的湖州刺史颜真卿，求修缮这座亭子，颜真卿便欣然同意，于是亲自撰写碑文内容。
1: 阳光透过玻璃窗打在残碑上，颜体书法的浑厚大气、方正刚直一览无遗。见到这块残碑就如见颜真卿其人，这位唐代名臣在安史之乱时身为平原太守的他，在北方率先起兵对抗叛军，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公元784年被派遣去劝服叛将李希烈，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慨然前往，凛然拒贼，终被缢杀。颜真卿用气节诠释了字如其人。 屏幕上清代画家董邦达的西湖实景图以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映入眼帘，时而呈现北宋王希孟的青绿山水风格，或用南宋画家李唐的俏劲用笔绘出，让人不知不觉间走完了西湖的春夏秋冬。
4: 墙面上正好是不同朝代画家的画作，那么我们希望观众在去浏览他不同画作之后，也能够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同样能够去学习他们画作的特点特征，学习了金碧山水、青绿山水，然后去生成。
1: 这幅用 AI 画出来的西湖实景图卷来自浙大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团队。陈小角是实验室数据可视化分析组的负责人，他指导6名研究生花了2个月完成了这一幅交互。

0: 宝藏。当 AI 大模型遇到古代画作，它需要去的细节，给团队带来了很多挑战。
1: 在前期的数据处理方面，古画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画家、不同的笔触，它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然后以及像这种图像数据，你需要构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知识体系，你才能对于这个数据进行深入的挖掘研究。
0: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项目不仅给了陈小角跨界科研的底气，更是他这三年来几乎全年无休工作的动力。背靠大戏团队积累多年的出版成果，挖掘传承中国古代绘画中的中华文明基因密码，成了他和团队的天然使命。
1: 大戏的团队这个近20年的时间呢，他们就是在去全世界各地去拍摄我们的这个中国古代绘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抢救性的文化保护的工程，我们可能是说站在他们的这个肩膀上去做他们的一个2.0版本吧。
0: 拥抱科技，如今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一项项科研成果让千年丹青动起来。你可以像古人一样在水榭小憩闲坐，尽赏落花游鱼，还可以行走于青绿山水间，感受四季之美。他们希望用科研的微光点亮万家灯火，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0: 满纸家国，字字深情。接着要带您云游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它是国内首家家书主题的博物馆，珍藏着8万多封家书。从抗战烽火当中的赤子心声，到海峡两岸的骨肉深情，这些家书既是普通人的情感寄托，也是时代记忆的回响，更是中国人民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理念的生动载体。在这里，青年学子不仅是参观者，更是讲述者、传承者和实践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信笺里的家国情怀。
1: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常设展里设置了古代家书文化纵览、民国家书、两岸家书等9个单元。在学生志愿者们的深情讲述中，参观者透过家书这一微观视角，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传承。
2: 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 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明辉在家书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在他看来，讲解过程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3: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赵一曼牺牲时宁儿才7岁，他只盼着儿子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宁儿听的，也是说给现在的我们听的。他用生命给宁儿，也是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责任担当，什么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
1: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多像沈明辉一样的青年学子走进家书博物馆，参与讲解服务，协助整理家书，从字里行间读懂背后的家国故事。馆中珍藏的不仅有抗战英雄的家书，也有许多为抗战尽己所能的普通民众的家书。在这些书信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对亲人的真挚情感交织在一起。触摸这些泛黄的信纸，每位学生都收获着独特而深刻的心灵感受。
4: 家书是对普通人成长片段、生活琐事、日常心情的记述，但正是这种生活气息，让家书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品德更加动人，也更显宝贵。家书连接着个人与家庭，让学生在感受亲情温暖的同时，自然理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对家庭和人生的思考中实现

0: 个人选择和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
1: 家书的真实和情感的张力深深触动着这些青年学子。学校将博物馆打造成育人实践基地，组织新生参观，开展抗战家书阅读，举办主题班会，并邀请家书后人、专家学者与学生对话，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让信笺里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2: 家风就藏在字里行间，它无声无息，却塑造着家庭成员的品格和追求，传递着正直、勇敢、善良这些最朴素却美好的珍贵品质。千百年来，变幻的或许只有时代背景和外在境遇，而始终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家国情。
1: 一纸家书重千钧，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青年学子从信中读出家国之情、责任之义、奋斗之志，也在与先辈的跨时空对话中回望来路，更加坚定地前行。
3: 我们走进了家书博物馆，品读了来自不同主人公的各色家书，那个感觉真的很像穿越时空。家书留给了我们一种经久不衰的连结。
2: 我们这一代是成长于全球化浪潮下的00后，这让我们倍感幸运，也让我们深思，时代赋予了我们更加开放包容的视野和更多的可能性，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前辈们的家书也让我们更加清醒，无论未来身在何地，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家和国都是我们出发的起点，也是我们心灵的归处，是一生不会忘、不敢忘、也不能忘的永恒羁绊。
4: 伴随着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热，高校博物馆也越来越受到了关注。和其他博物馆相比，高校博物馆都有哪些特色呢？接下来啊，要带您认识的这个博物馆，对于众多痴迷于民族服饰的朋友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宝地。它就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它里面都有哪些藏品，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5: 这是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华彩云衣云南民族服饰文化展，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精美长卷，吸引着参观者走进云南各民族的生活美学与精神世界。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这里设有少数民族服饰厅、金工首饰厅、织锦刺绣蜡染厅等七个展厅，收藏着我国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蜡染、刺绣等10000多件，也被称为民族服饰文化的基因库。在金工首饰厅，这件手工打造的苗族纯银凤冠让人眼前一亮。
6: 上面比如说的这个凤鸟、蝴蝶、螳螂等等的都栩栩如生，体现了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湛。而且这个花跟这个冠体之间，它是用这种弹簧连接的，走起路来是有这种颤制的效果。你们注意看一下底下这个小铃铛，可以响动的，它叫芝麻响铃，这个是跟苗族的历史这个迁徙的过程是有关系的。
5: 不仅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馆藏珍品，高校博物馆也承载着一所大学的历史底蕴。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里大部分展品都是学校师生通过田野考察，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发掘、收集和整理而来的，凝结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老师和同学的心血。
7: 我们这个目前的博物馆呢，也是一家集教学啊、研究啊、展览展示啊、收藏啊等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所以呢，我们发挥自己馆藏的这方面的这种优势，一方面我们积极地举办各类的这种服饰的专题的展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展开关于民族服饰、传统服饰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
8: 如果开设有特展的话，会经常带着同学一起过来参观，为了自己的这个研究去寻找相关的材料。当然呢，也有会就是单纯是作为欣赏，因为我们的这些民族服饰是非常美丽的。
4: 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校园内，坐落着我国唯一的教师文化主题博物馆——中国教师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师德教育基地，这里记录着古往今来师者的故事， 让中国的教育家精神跃然眼前。展厅里都有哪些珍贵的展品？他们又赋予了怎样的时代意义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校馆弦歌》，走进位于曲阜师范大学内的中国教师博物馆，一同汲取文化的力量。
9: 山东曲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师道传承生根发芽的地方。在这片土地上，教育的种子深埋于文化土壤。
10: 曲阜师范大学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创建呢中国教师博物馆，正是要给民族的师道传承筑一座精神殿堂，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转化为生动实践。
9: 中国教师博物馆不只是一座收藏文物的博物馆，它把散落各处的教育遗产整理出来，梳理出中国教育发展的清晰脉络。如果说大多数博物馆的藏品都在回望过去，那这里有一件文物，从诞生起就坚定地指向未来。虽然大多数参观者很难看出它的确切用途，但这个庞然大物却蕴含着共和国早期的科技梦想。
11: 这件长11米的机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保存完整的第一代计算机103机。
9: 1973年，复旦大学将这台103机赠送给曲阜师范大学。每每提及此事，数学系的高兰长教授都记忆犹新。
12: 我是在韩树林教研组，上半年有一个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会下我们交流就说起来了，就说我们吧是听孔，跟那没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也没计算机，我们只是说我们实际困难，但是并没想到要这台计算机，是复旦大学自提出来。
9: 随着科技的发展，103机早已被后来者取代，但是在70年代，计算机对于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师生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尖端技术。
12: 当时特别高兴啊，所以学校里也挺重视，学校里当时人力物力都支持，复旦那边也很重视，复旦跟俺联系的车啊，派的专车运来的。103机运到学校的时候是大家齐忙活，因为当时大部分教师都没见过计算机，也都没摸过，所以嘛，大家那时候很热闹。调试成功以后啊，一直通着电，我们一直用着，就是在科普工作了、教学工作了、科研工作了，这台103机吧，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作用。
9: 由于103机构造直观、线路清晰，曲阜师范大学一直将其应用于教学之中，运行科研计算程序，这让学生有机会把课本知识用到实际操作中，推动了学校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在国家急需发展的年代，把这样高精尖的设备用于师范类院校的教学，背后是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推动创新的深远布局。
11: 它体积非常大，并且呢没有键盘，运算速度只有每秒30次，但就是这样一台计算机成为咱们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见证。
9: 103机就像一粒火种，见证了一批批人民教师在这里早早触摸到国家科技前沿的脉搏。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工程学院的刘晓兵教授常在工作之余带学生来博物馆，感受前辈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坚持。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103机象征着顶天的科技梦想，而教育的意义更在于立地，点亮每一个需要被照亮的人生。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在乡村课堂，教师的初心始终是扎根脚下，育人成才。秋光正好，曲阜师范大学刚刚选拔出的18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来到博物馆，他们即将在完成本科学习后 奔赴祖国西部的基层一线，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服务。大家纷纷驻足在一只扁担的展柜前，这件不起眼的文物对他们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它的主人曾经生动地诠释了一生只为一事来的坚守。
5: 我的启蒙老师也是一位一生只为一事来的老师，我就是从他的肩上被挑出了乡镇，走向了属于我的更广阔的未来。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有了想成为一名老师的理想。
9: 这只扁担对于来自小县城的王鲁静而言，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启蒙老师，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要成为的模样。将这根扁担捐赠给博物馆的人名叫知月英，他曾经在江西泥阳村的崎岖山路上，一头挑着学生的七八十斤重的课本，一头挑着一位教师的全部信念。1980年，毕业后的知月英成为奉新县早下镇泥阳村小学的山村教师，正式开启教育事业，后来被任命为泥阳小学校长。但因为山村教师流失，他独自承担起一所小学、两个教学点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因长期超负荷工作，他身患多种疾病，直到2016年已到退休年龄，他仍然选择继续留在山村任教。知月英的故事是无数扎根基层教育教师的缩影，他激励了更多师范院校的学生前去点亮山村孩子的未来。教育既要有顶天的前瞻，也离不开立地的坚守。在这座博物馆中，我们与更多崇高的灵魂相遇。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的于一老师写下的一笔一画是点亮心灵的回信，带领自己的学生为中国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归侨黄大年教授，那只随身的水壶盛满了为国攻坚的赤诚，坚守贫困地区教育一线40年的张桂梅校长，手中的喇叭喊出了一个民族对知识最倔强的渴望。他们共同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在无私奉献中铸就了民族的脊梁。这股力量不仅在这里凝聚，也在全国回响。在山东大学博物馆，4万件由师生亲手发掘的文物，述说着海带地区上万年的文明史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文博学院组建的考古队以师生传承4代人，坚守着与三星堆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他们与中国教师博物馆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与传承，共同守护着中华文明薪火永续的精神命脉。

校馆作为校园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既传递着人文关怀，也闪耀着科学精神。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内建校之初800壮士的朴素工装和实验手稿上工整的笔迹，让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具象可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内，师生们百日奋战研发制造的北京一号承载着一段新中国航空史，展现出以空天报国为内核的北航精神。位于陕西西安的长安大学公路交通博物馆是以学校特色学科专业为依托的行业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是中国大陆唯一集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于一体的专科性博物馆，涵盖我国各历史时期的代表文物，包括中国东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南洋诸岛民族等相关文物，尤其关注人类文明演化的相关课题。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青春逐梦，气象万千。一件件馆藏文物将深邃的文化力量注入心间，各具特色的校史馆、博物馆将这些宝贵资源浓缩于方寸之

0: 间，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为青年提供审视当下、规划未来的思维框架和战略眼光。这些无声的文物与有形的展陈，是持续涌动的精神源泉，构筑起了一代代学子的精神世界。同时，在文化底蕴的不断积淀中，大学文化逐渐突破高校的围墙，成为连接校园与社会的纽带，推动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自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韩愈的《诗说》，诵读姚珂。
2: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无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无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之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有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则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斗者，非无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斗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失焉，或否焉，小学而大疑，吾未见其名也。吾以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愚。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吾以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今其志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于。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长虹、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盘年17，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 不拘于时，学于愚。愚家其能行古道，作诗说以遗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程方圆

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八十多年前，中华民族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1937年七七。

事变华北告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敌强我弱，国力悬殊。1937年，日本钢产量是中国的145倍，海军吨位是中国的10几倍，空军飞机数量更是压倒性优势，国内外几乎没有人看好中国。然而这场战争打到最后，中国赢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那么为什么说全民抗战爆发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一个被西方估算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为什么面对列强一败再败，割地赔款？抗战伟力最深厚的根源为什么说存在于民众之中？又为什么说正是这场全民抗战唤醒了一个沉睡百年的民族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全民抗战。先来看一组让人痛心的账单。1840年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仅凭1.9万人的军队，就迫使大清王朝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1856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万人长驱直入，攻入北京，把万源之源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2亿2000万。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拼凑3万多兵力进攻北京，真正打进城的不足2万人，仅用10天，北京陷落，赔款4.5亿2000万银，这相当于按当时全国人口每个中国人摊1两。从1840年到1900年，整整60年，中国一败再败，一让再让。一个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有人从军备上找原因。当年澳门的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5倍，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70万之众，未必有1000人合用。有人从体制上找根源，康有为给光绪皇帝开出的去弱之道是聚合、迁都、练兵、变法，继而再提富国、养民、交士、练兵。而分析的最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义举总办严复。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译卷五暗语里点破了中国至弱之源。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国家安全从一开始就在民众心理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严复说这话的时候是1909年，比同时代人更早地看到了问题的根子。事实也正是如此。1840年英军登陆，三元里民众的奋起抗击终究只是个例，更多的地方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和粮食。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竟有民众加入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有民众推着小推车帮联军运送物资给养。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联军士兵从广渠门下的水道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着土坡往上爬，两侧站着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揣着手麻木地围观。国家是朝廷的，不是百姓的，打仗是官府的事，与己无关。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痛心疾首的那句话，4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国家观念淡薄到如此地步，外敌自然敢来，来了自然敢战。
这种麻木比武器落后更可怕。推翻清朝，创立民国，状况并没有改变。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人们正欢呼公理战胜强权，西方列强却操纵和会，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手送给了日本。

手让人。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什么敢以8400人进攻约100000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918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8月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败、社会涣散。战争一开始，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大半个中国在不到2年时间里落入敌手。政治上，高官、军人、政客纷纷倒戈，大清的末代皇帝很快成了伪满洲国的元首。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高达210万，超过了侵华日军的数量。中国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唯一一个伪军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极大地助长了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只能反问一句：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整个民族都在渴望英雄出来顶天立地。汪精卫投敌之后，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封代主席，还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曲线救国，一代国民党元老彻底沦为千古罪人。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抗战开始后，德国在中日之间搞所谓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当中记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幕。密电当中说，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和20多个中央委员先后投敌的情况下，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成了共产党人给蒋介石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没有一个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战斗到最后一刻，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赵尚志身负重伤，被日军包围，宁死不屈。左权在十字岭壮烈殉国，是八路军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1937年7月31号，77事变刚过20多天，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6个月。他看到的是国民政府手中有限的资源。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他看到的是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还要战胜强国，只有一条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进行人民战争，持久抗战。日本方面犯的最大错误是以为历史会简单的重复，以为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能征服中国，但是这一回他完全算错了。他没有想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支全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及一个被动员起来的民族。正面战场和

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相互配合，让日本侵略者腹背受敌。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硬扛日军三个月，粉碎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台儿庄战役，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歼敌一万余人，取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最大胜利。这些会战虽然大多以中国军队撤退告终，但是每打一仗，日军就被拖得更深。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海外华侨，各阶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入抗战洪流。上海工人冒着炮火抢运工厂设备内迁，沿海高校举校西迁，师生们在茅草屋里坚持开课，海外华侨捐款捐物，南洋机工回国服务团3000多名华侨青年驰骋在滇缅公路上，1000多人长眠在这条路上。抗战时期还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77事变之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背着简单的行囊奔赴延安。他们中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有教员，有职员，不少人出身富贵之家，却甘愿到延安去吃小米住窑洞。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最广大的地区是农村，最多的民众是农民。开辟和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的核心与关键。随着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根据地已经拥有1亿人口。在根据地，共产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农会、妇救会、清抗先，把千百年来自顾自的庄稼汉组织起来，变成了有共同目标、共同纪律的抗战力量。冀中平原上，老百姓把一家一户的地窖挖通，连成村村相通、户户相连的地道网，能打、能藏、能转移。山东海洋的地雷战，铁雷不够就用石头造雷，埋得敌人寸步难行。北京密云有一位农村妇女邓玉芬，她先后把丈夫任宗武和5个儿子送上抗日战场，亲人一个接一个的牺牲，最后一位亲人牺牲时，她强忍着悲痛说，姓任的杀不完。人们称她为当代佘太君，这样的母亲，这样的百姓，才是日本侵略者真正打不垮的对手。日军越来越深地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地消耗了日本国力。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105个团同时出击，破铁路、炸桥梁、端据点，仅正太铁路就被扒掉几10公里，把日军的囚笼政策撕开了大口子。战役从8月打到12月，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日本方面编写的《华北治安战》里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

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致收集情报都极为的困难。这正是毛泽东那句话最好的注脚：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日军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搞三光作战，制造无人区，妄图切断八路军和老百姓的联系。但是越是烧杀，民众越是心向共产党。回头看，中华民族的觉醒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一旦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但是拿破仑的真实意思是，这头狮子最好不要醒来。事实上，这头狮子长期沉睡。1840年前后，林则徐、魏源试图唤醒他。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已经萌生把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的思想，可在国内没有引起反响。这本书传到日本却引起强烈震动，成了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惊醒睡狮需要更惨痛的失败。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传统印象中的罪儿小邦日本强令中国签下马关条约。梁启超说，唤起吴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时也。此后1895年公车上书，标志着官僚士大夫阶层开始觉醒。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知识分子的觉醒，但这两次觉醒都还停留在少数精英阶层，真正把这头睡狮彻底摇醒的是1937年。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是对着整个中华民族来的。这一次，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民族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代价极其巨大。到抗战结束，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正是在这最惨痛的苦难中，民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机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国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但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承担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牺牲奋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痕迹，更从根源上清除了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把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救亡与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这一胜利就不会这样快的到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参考消息，原作者金一南，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富有儿童片专业户美誉的导演苏里找到剧作家、词作家乔宇，提议为孩子们拍一部讲述战争年代红小鬼故事的戏，请乔宇帮忙参与剧本创作。乔宇爽快地答应了，将剧的内容定格在了上世纪30年代红军北上后中央苏区红小鬼的斗争故事。随后启程去江西老区调查走访，深入生活。
1: 去的时候，好多当年的自卫队员呢，还留下的红军，没走了的红军，或者是走了又回去的红军，还有很多人还活着，就领着我看一些地方。他们都是记忆的深刻的很，那都是他们少年时期的事了。
0: 半年后，乔宇和另一位编剧石幼平共同完成了电影剧本《红孩子》的创作。乔宇为影片写了主题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的歌词。时任长春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主任张地昌参考了前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燃烧吧萤火》的曲调，完成了谱曲。这首并不太长的歌曲从此在中国少年儿童中经久传唱。学者王定天说，歌曲中孩童天真烂漫的齐唱，让人联想到战后的心声，也经历了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
2: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的这些歌，对我们来说那真是抒情，抒的是一种很单纯的情。在我们那个年代，对我们是起了塑造了，我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有共和国就有了我。
3: 那不让公公知道不行吗？不让公
4: 公
3: 知道，
4: 不让公
3: 公知道。刚才公公急急慌慌的出村，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5: 是找红军去了，新梅姐姐。
3: 找红军？
5: 对了，是找红军。公公给我说的，他什么都给我说。
0: 1958年，电影《红孩子》在全国上映，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也从此传遍中国大地，并沿用至今。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誓言中，准备好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就来源于这首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陪伴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歌词中时刻准备着，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等语句，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对未来坚定的

0: 1937年，24岁的王洛宾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终日奔波在高原大漠，穿梭于丝绸古道，全身心投入到抗日宣传和搜集西北民歌上。1939年，他在青海西宁记录了一首名叫《马依拉》的哈萨克族民歌，并对其进行大胆改编，重新填词。王洛宾之子王海成回忆，
1: 他感觉这个马依拉的曲调和节奏特别欢快，如果给他用汉语编写歌词再重新配歌，那么就可以作为学校里面女孩子们演唱的校园歌曲。

0: 歌曲中的马伊拉是一位美丽的哈萨克族姑娘，牧民们常常走到她的帐篷周围，听听她美妙的歌声。王洛宾改编的歌词中，第三段原本是这样写的：手巾中遮不住白发苍苍，从前的好歌喉已失去光亮，门前的拴马庄如今空空荡荡，年轻的哈萨克不知去向何方。第二天，当王洛宾拿着改完的马伊拉到青海女子中学教唱时，发现学生们都不喜欢第三段。
1: 他自己原来的本意呢，是想用这第三段歌词来启发那些女孩子们不要辜负美好的青春时光，没想到他们大家都不领他的情，谁也不愿意唱他这段苍凉颓废的歌词。
0: 王洛宾打算重新修改马伊拉，就在这时，他被国民党特务关进了兰州沙沟监狱，重写的计划就此搁浅。1949年9月，王洛宾随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他又想起了10年前那首没改编完成的马伊拉，于是重新谱写了歌唱美好新生活的歌词。
1: 王洛宾曾经说过，马伊拉这首歌曲是自己经历了10年时间才修改完成的。啊，这首歌曲的第三段新词呢，代表着新时代前进的节奏，一旦将它注入新鲜的血液，它马上就会欢乐跳跃起来。
0: 一曲热情洋溢的马伊拉，将天真美丽的哈萨克姑娘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那活泼欢快的旋律也唱出了新疆各族人民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深深

0: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三集。
2: 今天来听课的老师更多了。
3: 哎，你怎么看？卢老师带的是听课笔记本，不是学生的作业本。
4: 我们今天好好表现。
2: 对，配合米羊羊上好数学课堂。
5: 同学们，上课前啊，我快速批阅了大家的助学手册，大家完成了不错。现在我们就分数乘法容易犯的错误展开讨论。
6: 有人会把分子分母相加，
7: 计算时不能只乘分子或者只乘分母，
8: 答案必须要约到最点。
9: 有人可能会忘记交叉约分呢。
4: 原来还能交叉约分，这一招太关键了。
5: 现在谁来当小老师，给大家总结分数乘法的步骤？
2: 我来，我来。能约分先约分，分子乘。
5: 呵，助学课堂充满活力呀、啊！
10: 学生作业正确率提升很多，
11: 孩子们爱动脑，更爱学习了。
12: 吴老师，您本子上记这么多内容？
4: 啊，我在观察学生的状态。
12: 您打算加入吗？
4: 期末考试才能见真章啊，不然你们怎么还不加入？
11: 您经验丰富，我跟着您的步伐。
13: 不管老师们怎么想，我们的数学课越来越热闹了。大家拿着助学手册争着上讲台讲解提问，同一道题能有好几种解法，有时也争得脸红，可争着争着答案就清楚了。原来课堂不只是听，我们也能说能想，我们成了课堂的主人。
14: 魏校长让我回电话，这不会是……哎呀，叶飞出事了吧？喂，
15: 叶飞妈妈，耽误你几分钟，我想跟你聊聊。
14: 啊，
15: 叶飞这孩子善良、真诚，就是少一点自信。我想，你作为妈妈，最好能多给他一些鼓励，让他看到自己的长处，能更好地面对挑战。我经常说呀，没有笑容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这家庭也一样。
14: 谢谢您，魏校长。
15: 一位妈妈，那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14: 再见。我对儿子的爱怎么变成了苛求呢？我明明是爱他的呀。喂，老妈，周末咱别加班了，我们带一飞去荔枝广场吃顿饭啊。
2: 马一飞，快带上积分去超市，二班那帮人都冲过去了，好东西快被抢光了。
3: 他们哪来那么多积分呢？
2: 吴老师多发的呗。校长出钱买的奖品，我的学生有多奖励一些。
4: 不愧是数学老师啊。
2: 别墨迹，再不去足球鞋就没了。积分够吗？不够我借你。
4: 我不换了。
2: 啊，你不是要换给李海的吗？
4: 等他回来你就知道了。
3: 热死了。哎，你们不去换奖品吗？
2: 李海，马一飞有惊喜给你。
4: 打开看看。
3: 什么好东西啊？啊，新足球鞋。
4: 送你的。
3: 我不要。
4: 不要？我让妈妈按你的尺码买的。
3: 我说了不要。
2: 你不 不是一直想要一双合脚的足球鞋吗？
7: 我踢足球不是为了收别人的东西，我要的会由自己赢来，不要你们施舍。
16: 胡说，这怎么成施舍了？
2: 哎，你们别这样，
7: 把鞋拿走。
16: 真是狗咬吕洞宾。
7: 你骂谁呢？
16: 你说呢？我死死盯着李海，想不通他为什么不领情。
17: 事情我都听明白了，大家等我一会儿啊。
2: 校长回来了，哎，你们看，还拿了两只苹果，放在讲台上了，一大一小干嘛用？
17: 马一飞啊，你上来，选一个送给李海。
16: 小的，这么多人看着呢。我选大的。
17: 好，回去。李海，你来。
7: 我选。
17: 等等，我把大苹果上的标签撕掉，你再选。
7: 我选小的。
2: 你怎么这样？
16: 我不该给他买鞋。
7: 不是，你们仔细看，标签下面有个虫眼。
2: 真的？
18: 是个虫眼。
19: 我们误会李海了。
17: 同学们，有时候啊，换个角度看，误会就不会发生。现在这双鞋你们怎么处理？
7: 马一飞，我收下鞋，但我保证比赛时一定穿着它好好踢球。
16: 我相信你。
7: 嗯，这个给你，我攒的积分。
16: 这么多，我能换乐高了。
7: 算我谢谢你。
16: 不，我该谢谢你。
2: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终于和好了。
17: 同学们，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友善、理解，还有解决问题的智慧。
7: 怎么样，我今天那个进球帅不帅？
16: 帅极了，陶露露在场边都喊哑了。
2: 当然。我们足球队拿了区长杯的冠军呀。
7: 嘿呀，明年春天凯撒尔他们来交流，我一定要跟他们踢一场。
2: 哎呀，那我该给谁加油？阿伊诺尔会和我一样为难吗？我们都是好朋友。
7: 嘿，马一飞，你给谁加油？哎，你咋不说话呀？
16: 我在想创意编程大赛的事儿，离元旦比赛就有10天了，我有点儿……
2: 别紧张，你这段时间练得那么认真，肯定有收获。
7: 对呀，搞不好你也能拿回一个冠军奖杯。
2: 凭什么这么肯定？
7: 因为他叫马一飞，一飞冲天。
16: 对，一飞冲天。
14: 我今晚值夜班，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啊。哦，对了，这个给你。
16: 笔记本电脑。
14: 密码是你的生日。既然要代表学校参赛，就好好准备。哦，那个学习也别落下，好吗？
16: 妈妈首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14: 贫嘴。对了，我发的朋友圈你看了吗？
16: 妈，你又把我的助学手册发上去了。
14: 发了，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学习也可以这样。为了多得几分，让孩子成天刷题，不是好办法。
16: 拿之前买的习题册做不做？
14: 桂校长不是说了吗？做题要有选择，有思考。咱不图多，图有用。
16: 妈，你变了，越来越像教育家了。哎
14: 呦，好了，我上班去了。睡前记得锁门啊。哦，还有，给你爸留个言，让他在外注意身体。
16: 嗯，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我是大孩子了。
14: 是啊，我的宝贝长大了。
5: 同学们，上课之前我给大家看一段来自伊宁的视频。
15: 马一飞，我代表全班同学感谢你，谢谢你用 AI 为大家制作了会动的未来职业。哦，对了，再过几天就是元旦了，我在伊宁祝你们新年快乐，学业有成。
2: 马一飞，你好棒！
18: 马一飞真厉害！
13: 谢谢谢谢，我一定要在赛场上好好表现。
19: 参赛选手可以入场啦，家长在外面等一下哦。
3: 马一飞，你们来了，副院长您也来了。
17: 来了，一飞啊，加油！
2: 马一飞，加油！
13: 嗯，为了他们，我一定要赢。
20: 选手们，请在创作完成之后提交作品，然后离开赛场。半个小时后，我们会公布进入决赛的名单。
13: 再听一次。发完毕，提交。
20: 经过评委讨论，进入决赛的选手名单如下：林可欣、周星辰、叶安然、苏晨曦、谷子墨，共12人，请以上选手返回赛场。
2: 没有马一飞，
3: 老师，你那里有马一飞吗？再看看，再看看。
21: 马一飞没有。
3: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没有马一飞？求你再看看。
21: 确实没有。
16: 没进决赛？怎么会这样？我明明很努力啊！
3: 破比赛，烂比赛，不选你是他们没眼光。
2: 马一飞，别难过。
16: 我真的想赢一次，我想为学校争光，现在全完了。
17: 马一飞，不哭啊，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孩子。这第一次参加比赛没有进决赛，这事儿本身并不可怕，他只是在告诉你，你还有成长的空间。
16: 魏校长，
17: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证明自己，想像李海一样痛痛快快的赢一场。可你知道吗，真正的冠军啊，都是从一次次的失败中闯出来的，他们流汗流泪甚至流血，但从不退缩。还记得我们去盲校吗？
3: 曹露露，你带这么多花种子干嘛？他们又看不到花，
2: 可他们能闻到花香呀，还能听见花开的声音。
17: 马一飞啊，每一朵花的绽放都需要时间，从现在起好好磨练，积聚力量，等你再站在赛场上，一定会有收获的。
13: 魏校长，下次比赛我还要参加。
17: 嗯，到时候啊，我还来现场为你加油。

0: 同学们，先停一下。下周学校有迎新年的文艺汇演，我们班啊随便安排一个人参加就行了。我更关心的是接下来的期末考试，这一次我们要稳住年级第一，只有多练。
1: 哎，又要疯狂刷题，
2: 我作业都写不完。
3: 我想请病假。
0: 现在多吃一点苦，将来才会有选择的机会。你们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不拼哪来的未来？
4: 哎，今年的文艺汇演真热闹，唱歌的、跳舞的、吹笛子的，还有说相声、变魔术的。最令人叫绝的是最后一个节目，桂校长竟然带着几位老师，在一名柳青界的八扬琴旋律中跳起了新疆舞。他们的动作并不整齐，可我们笑疯了，因为我们感受到了桂校长和老师们对我们浓浓的爱意。
1: 打雪仗了，打雪仗了！
5: 藏龙路，贴刀！
1: 好你个厉害，竟敢偷袭，看我怎么收拾你！
6: 曹露露，我帮你。
7: 厉害，咱们结盟。
8: 桂校长，您怎么总站在老银杏树下呀？
9: 因为啊，它可以活很久很久。
8: 教学楼边的空地清理出来是要种花吗？哦，
9: 你觉得种花好
8: 还是种树吧？让它和我们一起长大。
9: 好，我考虑考虑啊。哎，明天期末考试准备好了？
8: 这次保证不掉链子。
9: 我相信你。
10: 哎呀，别的班都在打雪仗，偏偏我们班要上复习课。
1: 嘘，小声点。
3: 等考完试，我要睡个三天三夜。
0: 同学们，我把这学期的易错题整理出来了，大家带回去，晚上再认真的复习一遍，都争取考100分。
11: 是。
8: 语文和英语我考的都很顺利，不知道数学难不难？咦，这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容易。这是分数乘法，我一定要记得交叉约分和答案化简。
12: 同学们，考得怎么样啊？
13: 很顺利，
14: 非常完美。
12: Perfect。这次考试很多内容和生活有关。
1: 对对对，我发现死记硬背都没用了。
8: 最后一道数学题大家还记得吗？如何选披萨的尺寸？我选的是大号，你们呢？
1: 我也选大号。
5: 当然选大号啦，面积更大更划算，这次数学我肯定能及格。
4: 唉，孩子们真正学会了思考，这比答案更重要。
15: 小晴老师，恭喜哦，全优生的人数和吴老师班一样。
16: 你们班这次数学考得真好，李海都考了70分。
15: 是啊，他进步很大，助学课堂啊确实有效果。哎，下学期我也加入。
16: 哎，桂校长说的对，让孩子敢想敢问才能真正掌握知识。
9: 各位老师啊，你们看到吴老师了吗？
15: 哦，他应该在教室呢。哎，
16: 桂校长，下学期我们想加入助学课堂。
9: 没问题，我去看看吴老师。
17: 吴老师，我家小娃这个学期嘛视力下降的特别快，
18: 对，经常写到很晚，这孩子身体吃不消啊。
19: 能不能少布置一点？我们想带他出去走走。
0: 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呀？我明明是想让他们更好的呀。
9: 吴老师啊，忙了一学期了，该歇歇了。
0: 我刚看了期末分析，我们班进步不明显，是我没教好。
9: 吴老师啊，你很用心，这一点我看在眼里。只是有时候吧，用力的方向需要调整。
0: 方向？
9: 现在的孩子啊，光靠多做题未必能走得更远。 给他们一点空间，反而会看到惊人的变化。
0: 嗯，旁听了几次助学课堂，我也感觉到这越是逼得紧呐，孩子越没后劲，可真要放手，我又不放心呐。
9: 改变不是一下子的事儿，助学课堂还在摸索中，我们可以一起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孩子们，我愿意改变。
11: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4: 马一飞，教我一下创意编程的技巧吧。
20: 马一飞，你说有没有可能来一场网络模拟绘车赛？我等不及了。
21: 马一飞，你竟然让我的绘画作品动起来了。
22: 马一飞，你把我跳的维吾尔族舞蹈编成了动漫短片，我现在是飞鱼舞蹈的小小宣传大使，谢谢啦，拉赫曼。
8: 毫无疑问，这是我过得最幸福、最快乐的寒假。很快，新学期就来了。
23: 一菲，寒假作业装好了吗？
15: 红领巾戴好，今天报到。
13: 妈，我这样去行吗？
15: 校服整洁，红领巾鲜亮，不错呀，阳光少年。
24: 哎，看到我车钥匙了吗？儿子，爸爸今天有会啊，不送你了。
15: 最近科室人手紧，妈妈也……
13: 老爸老妈别担心，我自己去，我长大了。
21: 一个寒假不见，你长高了。
13: 你也是啊。咦，那边种了一棵树。
21: 走，看看去。哇，这是一棵双生树，两条树干紧紧相依。马一菲，你觉不觉得它像拥抱的朋友？
15: 不如叫它伙伴树。
13: 我同意。吴老师，钱老师。
0: 是的，魏校长说，任何事啊，都要经历理解、接纳、完善到认可。他退休前还主动申请去援疆做教育点灯人。哎呀，实在是令人佩服啊！
15: 新来的校长虽然年轻，可他也说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火种一定要传递下去。
0: 是啊，这教育不仅要将学生培养成参天大树，更要让他们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5: 马一菲，陶露露，走去教室。
21: 哎呀，急什么呀？
5: 我想看看这学期的新课本，还有助学手册。
13: 你不是不爱学习吗？
5: 谁说的呀？我是不喜欢以前那种刷题死记硬背，现在可不一样了，能说能想，还能自己找答案。教练也说了，我以后想进国家队，文化课也得跟上。
21: 那你可得加油了，
5: 一起加油。
21: 马一菲，你说贵校

0: 不像普罗米修斯。
1: 他把火种带到了人间，这学期我们一定能学得更好更快乐。
2: 春天来了，老银杏静卧着，伙伴树却在阳光下拔节生长，他们一老一新，一静一动，像两代教育者在同一片教育的土地上将理想接力与传递。远方的新疆大地上，我们寄去的花种已悄然发芽，一切都在苏醒，一切都在向上。
0: 这会儿桂校长在给一年的同学上课，
1: 我好像看到桂校长了。
3: 桂校长好，
4: 同学们好。
5: 刚刚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三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屈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景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庞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感谢您的收听。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那呢，眼下呢我们迎来了开学季哈，最近呢子涵子轩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这也让很多人想起呢前几年像子轩、子涵、一诺等名字一度霸占了新生花名册的时代。
1: 嗯，比如说在山东德州啊，2020年出生的小朋友就成为了小学新生的主力军。那么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商好、乔川、景行等名字出现了，大家名字当中的生僻字是明显减少，而且啊能听出来大多是源自于诗词。
0: 嗯，在河南郑州的一所小学，还有像

0: 像锦溪、嘉绪等一大批古风名字出现，还有清月、硕岩、修齐，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也是格外亮眼。
1: 那么根据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经达到了38.7%，较2015年增长了近3倍。
0: 大家都说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那么你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聊一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了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
0: 新学期像北京的公办幼儿园呢，是实现了托班的应设尽设，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2到3岁的小宝宝走进幼儿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探访了多所北京的幼儿园，小小托班里萌娃们迈出了集体生活的第一步，我们一起来听。
3: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大班的哥哥姐姐当起小小迎宾志愿者，蹦蹦跳跳跑过来引路，把小萌娃送进教室。一位2岁小男孩的家长跟记者聊起孩子入园的状态。
4: 就是之前带他去做过一些幼儿园的体验，感受过这个幼儿园的氛围的。昨天他已经来过一天，然后就表现得挺好的，也跟老师玩，在屋里也玩，在户外也玩。
3: 9:30，户外游戏时间准时到，阳光下彩虹伞游戏热闹开场，大大的彩色伞面一升一落，托班的小不点们跌跌撞撞追着彩伞来回跑，笑声叫声此起彼伏。不过2到3岁的孩子情绪说来就来，哭闹黏人想找爸爸妈妈都是常有的事。面对小家伙突如其来的情绪小崩溃，老师张凯月说，他们也攒了一套温柔又有趣的哄娃小妙招。
5: 我们有的时候会通过一个小游戏呀，我们转移他的注意力，有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是魔法仙子，拿一个魔法棒，哎，你看这里老师给你变出来一个什么，然后可能变出来一朵花啊，变出来一个小动物呀，然后他可能就会瞬间被这个小游戏去吸引了，然后就可能就这一会儿他就停止了哭闹。
3: 很多双职工家庭多是老人帮忙带娃，走进托班，老人们也能明显感受到不一样。幼儿奶奶刘军说，
6: 太不一样了，在家我们可能简单的玩一玩啊就送到了学校，老师们呢也是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安排呢，比如说有那个小小艺术家呀，还有那个音乐律动啊，哎，跳舞唱歌，所以我们呢就特别放心。
3: 托班绝对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告诉中国之声，今年9月份幼儿园开设2个托班，招收幼儿数和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
7: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这种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像有能闻香味的书就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孩子们用小手轻轻地搓一搓那个水果就可以闻到香甜的水果味儿，还有能够发声的书，孩子们一拉小牛就会发出声音，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3: 现实里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烦恼，孩子还小，吃喝照料没问题，但面对怎么开发孩子能力，怎么科学陪伴，常常一头雾水。为了帮家长们补上养育教育这一课，汇集周边还没有入园的0到3岁宝宝家庭，2026年春季学期开始，北京2000多所普惠幼儿园每周面向社区开设免费的公益亲子托育活动，把专业的育儿指导直接送到家门口。在通州区京铁家园幼儿园的活动现场，记者看到参加活动的萌娃们脱掉鞋子，撸起袖子，小手肆意拨弄水流，堆起沙堆，尽情释放天性。看着自家孩子在这里放开手脚玩得开心，家长张依然感到十分放心。
8: 就家里的话，因为其实我们

0: 全部按照低龄小宝宝的身体特点重新改造。副园长杨春辉介绍，
1: 桌子的高度我们肯定是结合托班孩子的这个年龄特点，大概低10公分。然后班级里边的环境创设这块，一个是大，一个是软，更多的去满足孩子的这个年龄特点。
0: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同时还会结合亲子活动、大数据、家长真实反馈，动态调整资源布局。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2: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3: 说够了幼儿园啊，咱们接下来再去到中小学看一看。今年的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的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要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又如何安排？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4: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三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5: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4: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6: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4: 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各校正在差异化设计课程内容，并逐步探索编写自己的校本教材。万倍
6: 像低年级段会让孩子了解人工智能它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地方我们可能会看到人工智能运用。这个中年级段呢，就主要是结合我们的孩子的生活实际。高年级段呢，它重点的就是跟社会啊，跟大环境结合了。像这个信息科技，我们本身学校也有这个编程，用人工智能更好的去帮助学生编程啊、科创啊。
4: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7: 我们再来到甘肃哈，今年秋季开学季开始呢，甘肃省地震预警信息平台正式接入了全省的大中小学教室。预警信息发出之后，可以直达智慧黑板和电子白板。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记者张乐荣。乐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到底能做什么。
8: 好的，主持人。简单说呢，这套系统主要是为了大中小学生提供地震预警。地震发生，预警信息可以在几秒内直接送达每一间教室的黑板上，这样对于正在上课的孩子们来说的话，他们是可以尽快应急避险的。我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小学现场看到了这个平台的预警演练。当预警弹窗在教室前方的智慧黑板上弹起的瞬间，高音量的警报声也会同步响起， 当红色的地震预警响起的时候呢，孩子们呀

0: 腿迅速地蹲到课桌下，双手紧紧抓牢课桌椅。当橙色地震预警响起时呢，孩子们则在老师的组织下有序撤离到教室外面，一字排开跑向校园的空旷的场所。而且啊，这套系统采用的是平站结合的运行模式，在这时发预警，平时呢学校也可以利用它来组织应急的疏散演练，强化师生应急避险实操能力。主持人，
1: 再来给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平台相比传统的地震预警方式有哪些创新呢？
0: 好的，这个平台的创新呢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啊是直达。过去地震预警信息大多通过手机推送，但是呢教室里的学生是不能带手机的，信息无法触达。那这个平台呀，可以直接把预警信号送到教室最前方的智慧白板上，强制弹窗，强制播报，确保师生在第一时间收到。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定制，不同预警级别对应不同的响应方式。红色预警倒计时啊只有5秒，来不及撤离，师生可以就地避险。橙色预警呢倒计时15秒，组织快速撤离。今年秋季开学起呢，平台还可以根据各学校的建筑布局和教室分布，制定一校一方案、一楼一方案、一班一方案的分级响应模式，实现精准到班。第三个关键词呢是低成本。平台啊直接复用了教室现有的智慧黑板和电子白板作为终端，不需要额外采购设备。而且呢这套系统是由甘肃省地震局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并通过了专业的技术测试，且是通过教育专网进行传输数据的，不走公网，既保证了低延时，也规避了外网攻击的风险。目前呢，甘肃省地震局已经开始了第一批学校的设备安装和调试工作，计划在年底实现全省大中小学全覆盖，预计累计覆盖师生人数将超过400万。主持人，
1: 好的，张乐荣。
2: 下面啊，我们再走进大学校园，把大海变成空调，这事儿您能想象吗？近日，全国首个专门为高校打造的海水源功能项目——海水源功能2号能源站在青岛投用。这个项目将清洁海洋能源接入校园，替代传统功能方式，不光让校园更舒适，也为沿海城市的绿色转型趟出了一条新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于盛阳、邱兆萌的报道。
3: 9月开学季，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古镇口校区，全国首个高校海水源功能项目正式上岗。刚返校的学生树树昌一进教学楼就发现了变化，室内温度刚刚好。
4: 来到学校这一周的时间呢，感觉学校的公共区域的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听说学校用到了海水功能这一套系统，对这一套系统也是感觉到非常好奇。
3: 让学生们体感舒适的源头，正是学校新投入使用的海水源功能系统。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西海岸市政新能源热力有限公司暖通工程师李娟介绍，简单来说，就是夏天把室内的热量搬到海水里，冬天再把海水里的热量请进屋。整个过程靠的是海水这个天然的能量库，功能稳定，节能环保，体感舒适，而且绿色低碳。
5: 海水本身就是天然清洁蓄能资源，整套系统核心就是热量良性置换，不消耗化石能源，没有污染物排放，依靠智慧蓄能、多能调风技术，把海洋清洁能源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
3: 本次青岛投运的海水源功能2号能源站，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服务辐射半径约3公里。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新坡介绷，这一项目综合节能率超过40%，功能成本却只有传统空调的60%左右，每年可节约标准为10000多吨，减排二氧化碳28000多吨，实现全年安全、舒适、稳定的一体化绿色功能。
6: 这个项目打通了海洋清洁能源面向民生的应用场景，实现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沿海地区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对全国陆海统筹清洁能源规模化推广有着重要示范意义。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五月呢是全国科普月，接下来我们关注科学领域的消息。大脑是人体的总司令部，指挥着人类的思维、情感、言语和行为，以及心跳、呼吸、消化等一切生理活动与生命节律。
1: 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正式开放。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一起闯入大脑总司令部，看看这个三斤重的器官藏着一个怎样的宇宙。
2: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棵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3: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同时的话它跟人文社科这些东西也紧密相关，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
2: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4: 进化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
2: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
5: 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儿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应该更加的关注。通过这个脑科学展览，也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大脑，了解我们人何以为人，人的大脑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跟动物的一些区别。
2: 第三部分未尽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的未来感，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6: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失语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
2: 整个展览既是科普展又像艺术展。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7: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6: 错觉，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7: 就相当于是大脑根据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动态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2: 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8: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渗透之后，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
9: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0: 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

0: 捐款发言人张涵介绍，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 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近期，台湾南部遭受连续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万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张涵表示，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 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1: 近日，台湾民意机构通过所谓无人机产业发展方案，由岛内舆论担忧无人机也成为台湾扩充军备的重要项目。对此，张涵表示，
0: 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拒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岛内舆论纷纷赞叹大陆机器人技术将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多项技术迭代速度惊人，认为两岸应加强相关领域产业合作。张涵表示，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
1: 大陆人形机器人从春晚舞台的蹦蹦跳跳，到运动会上屡创新纪录。 再到走入生产生活的应用场景，这是大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快速发展的缩影。15规划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大陆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为台胞台企创造广阔的。 发展空间，我们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0: 不久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受到岛内关注。有记者问是否会有更多台湾县市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张涵表示，我们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1: 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前提下，我们将和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
2: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再来关注一个医保支付方式的改变哈，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正式发布了，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
3: 我国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新版方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支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5: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4: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4: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6: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4: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DRG、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7: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来聚焦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持续到9月27号。专家表示，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当中的第一大税种。那么什么是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另外，它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的硬支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地方附加税是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0: 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1: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1: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0: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11%至13%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1: 由于呢不同地方呢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税体系建设呢赋予地方啊一定的灵活性呢是有利于呢调动它的积极性的。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0: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7%、5%和1%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3%和2%的征收率。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2: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如果有人在禁渔海域非法捕捞，渔获物达到一定的数量，破坏了近海渔业资源，行为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受损的海洋生态系统该如何修复呢？
6: 近日呢，山东首例海草床碳汇替代性生态修复案在威海荣城履行完毕。当事人不仅放流鱼苗，还通过认购海草床蓝碳为海洋生态还债。这也为海洋生态司法保护探索出了新的路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威海台记者冯超、江旭莲的报道。
7: 9月1日，山东省荣城市人民法院法官屈玲打电话通知刘某，随着海草床碳汇认购款到账，加上此前开展的增值放流，刘某等三人75万7000元生态修复费用全部履行到位，还了这笔生态债，刘某心理压力小了不少，但教训却要记一辈子。
8: 对于非法捕捞这件事儿，我非常后悔，今后一定要遵纪守法，保护好我们的海洋生态资源。
7: 刘某案发是在2023年夏季伏季休渔期，他指使另外两名被告人在禁渔海域非法捕捞鱿鱼及鱿鱼仔，渔获物共计19600多公斤，涉案价值189300多元，严重破坏近海渔业资源，造成海洋生态系统受损。荣城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审理后对三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拘役5个月不等刑罚，并适用缓刑，同时要承担修复责任。法官屈玲介绍，
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及生态环境法典第1065条的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修复责任，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7: 以往非法捕捞案件多采取增值放流鱼苗的方式弥补生态损失，但效果评估比较难。随着山东省海草床碳汇碳普惠方法学正式落地，海草床碳汇价值有了科学的量化核算依据，法院决定做新的探索。山东省荣城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吴琼说，
10: 增值放流了这些鱼苗，但是鱼苗在生长过程中它的存活率有多少，这个成果我们是很难有一个直接的量化的一个标准的。根据海草床碳汇碳普惠方法学，我们是能够测算出来这些海草床能够固定多少二氧化碳。
7: 办案团队走访科研院所、碳汇机构，组织多轮专家论证，最终确定海草床碳汇认购加增值放流的组合式生态修复方案。山东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碳汇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广磊介绍，
11: 一个海草床它的固碳能力非常强，它虽然分布面积只占全球的海洋面积的0.1%，但它的年固碳量却占到了海洋总固碳量的近18%，它的碳储存效率远高于森林。在荣城，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当规模的海草床规模化修复实践。
7: 法官告诉当事人，承担修复责任，除投放黑鲷等鱼苗实施增值放流外，当事人可以出资认购153.3吨海草床碳汇，认购资金专项用于海草床保护与修复。什么是海草床碳汇？认购意味着什么？法官给刘某等人进行了掰开揉碎式讲解。吴琼介绍，
10: 这个海草床碳汇是什么东西？我们刚开始跟被告人提出来这个思路的时候，被告人也是一头的雾水。首先给他算了一笔这个经济账，就是这个购买海草床碳汇是不需要他额外再交钱的。其次我们就是给他介绍了海草床碳汇作为一种替代性修复和以往的增值放流和种植海草方式的这个不同。这样说明白了之后，被告人也都自愿同意购买海草床。
7: 一纸判决把无形的生态损害转化成可计量的生态 害账单。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于晶认为，海草床碳汇认购加增值放流的修复模式，打造了生态损害责任承担、碳汇增益完整闭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蓝碳司法威海样本。
10: 8月15号正式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也明确将替代性修复纳入到法定的责任体系，为认购海草床碳汇这种新型的修复方式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依托威海法院固美山海的环子品牌，将碳汇认购替代性修复方式从个案的探索推向制度规范，推动蓝碳司法和蓝碳经济的双向奔赴。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受极端天气的持续影响，欧洲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主干河流的水位走低，干旱高温叠加造成航运受阻，水电产能下降，农业生产承压，当地节水节能产品的市场需求快速攀升。
5: 这股海外订单热潮传导到国内的义乌市场，一批降温节水卫浴、新能源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上涨，不少经营户迎来欧洲客户寻单补货的高峰。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19: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经营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他店里对欧出口的爆款主力产品。其中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后，又在上周再度追加了1500台壁挂空调扇订单。
20: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这叫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19: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1到5月，义乌销往欧洲的移动空调、小型制冰机出口量同比涨幅超70%。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欧洲多国新的难题。莱茵河、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德国、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欧洲多国遭遇严重干旱灾害。河道水位不足导致内河航运大面积受阻，水力发电产能锐减，能源供应紧张，农业灌溉缺水问题突出，节约用水、节能叫号成为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出口窗口期。记者来到一家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民的展厅里， 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选品核心指标，店铺也针对性调整产品规格适配海外需求。
1: 我们原来的呢是法线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法线，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较比原来的少了很多。目前呢整个欧洲的这个除25的这两年就明显增加。
19: 依托产品结构优化，店铺全方位升级节水五金系列产品，除核心阀芯改小规格之外，配套的水管、阀门、输水软管等配件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同时，多功能节能龙头凭借精细化节水功能，摒弃了单一开关模式，在常规上下控水开关基础上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可实现按需控水，使用者也可根据洗漱、洗菜、清洁等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在不影响日常使用体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水资源浪费，节水效果显著。
1: 调小一点就好了，好，这样那就节水了。
19: 随着市场对节水五金产品的刚需持续释放，刘军民也明显感受到店铺节水类产品的海外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
1: 原来我们这个数量就没那么多，所以原来是相对稍微少一点的，现在嘛节水啦以及这个功能啦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原来比方说一个月才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了。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就快要到10000只了。
19: 欧洲极端天气引发的市场变革，让海外市场对节水节能产品的需求从可选转向刚需，绿色低碳、节水节能已然成为欧洲外贸市场的主流趋势。敏锐捕捉到市场风向的刘军民早已明确了产品升级迭代的核心方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产品规格调整，而是聚焦节水核心技术持续深耕，适配欧洲甚至其他地区的长期节水节能的市场需求。
1: 就是节水的产品就越来越多，意味着我们这个未来的持续的研发方向在节水这块还会持续投入，持续的更加多的去投入它。
19: 记者走访发现，在义乌除了爆款节水五金产品持续热销外，以太阳能供电、新型环保燃料为核心的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也迎来持续攀升，摆脱传统水电燃气依赖的低能耗产品，精准匹配欧洲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的市场现状，成为义乌对欧出口新的增长极。
2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国。当地时间1号，美国犹他州地方法院法官托尼·格拉夫在听证会上裁定，被控去年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校园枪杀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的泰勒·罗宾逊，应就谋杀指控接受审判。该案符合适用死刑的条件。当天，泰勒·罗宾逊对涉嫌谋杀查理·科克的指控不认罪。罗宾逊去年曾向父亲承认自己是该案枪手，为何现在对指控不认罪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22: Count one, aggravated murder, a capital felony.
23: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犹他州地区法院法官托尼·格拉夫做出了有利于检方的裁决。检方表示，他们已掌握充分证据，足以对23岁的泰勒·罗宾逊提起加重谋杀罪指控。大约1年前，2025年9月10号，以擅长辩论出名的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在犹他山谷大学演讲时，突然一声枪响，科克把手捂向脖子，随即从椅子上跌落，引发现场几千观众惊慌奔逃。这场被直播的谋杀瞬间震惊全美。22岁的犹他州华盛顿县居民泰勒·罗宾逊，并非事发地犹他山谷大学的学生，其住址与该校相距数百公里。但他的父亲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一眼认出，警方公布的嫌疑人监控画面中就是自己的儿子，随即劝他自首。在距离科克遇害大约36小时后，罗宾逊被捕。但是后来网络冒出各种阴谋论，甚至有传言说罗宾逊是替罪羊，还有所谓的神秘人等等。 美国法律问题专家杰西卡·莱文森认为，这次听证会最大的看点就是找到了 DNA 证据，其中枪支上的 DNA 属于哪两个人的至关重要。
0: 也许最大的看点就是法医专家作证说，作案枪支上发现的 DNA 属于泰勒·罗宾逊和另一个人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是另外两个未知者的可能性。
2: Than two unknown individuals.
23: 法医已经作证，而且罗宾逊当时已经向家人承认枪就是自己开的，为何现在还对法庭指控不认罪？首先从逻辑上，承认自己作案和承认自己有罪并不能划等号。另外，重点在于加重谋杀罪的加重两字，因为在犹他州，加重谋杀罪意味着他可能面临死刑，即使不是死刑，也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或25年至终身监禁并可假释的刑罚。那么，检方为何有信心加重谋杀罪的罪名能够成立？加重谋杀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有合理理由认为被告在科克死亡事件中蓄意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犹他州检方指控罗宾逊因苛刻的政治立场而将其锁定为袭击目标，并明知现场有儿童在场，并会目睹枪击过程。那么，被告方如何为自己辩护呢？杰西卡·莱文森指出，
2: What we saw is a little bit of a
0: 我们看到被告方的策略不是质疑证据，毕竟证据显而易见。被告律师是试图找到检方的漏洞。
23: 罗宾逊的律师们辩称，死刑案件所需的加重情节，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会让他人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尚未得到证实，因为枪手当时有清晰的射击路线，而且指向人群开了一枪。为反驳这一论点，检方表示，向3000人的人群开枪，却声称不知道会造成重大死亡风险，这根本说不通。检方在今年7月为期5天的听证会上提交了大量指控罗宾逊的证据。科克一家发表声明称，法官的裁定是他们寻求正义道路上重要的一步。除了加重谋杀罪，罗宾逊还面临其他6项指控，包括妨碍司法公正，最高可判处15年监禁，以及因持枪重罪致人重伤，可判处5年至终身监禁。目前案件完成预审程序，法官已裁定案件可以进入正式审判阶段，但开庭时间还未确定。
3: 晚高峰观军情。
5: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那么，美军发动本轮打击的目的何在？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开始吗？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8: 美军近日对伊朗连续发动空袭。8月30号晚，美军突然袭击伊朗拉纳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紧接着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正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2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在军事观察员牛新春看来，美军发动这轮打击的直接原因主要有2点。
9: 一个原因呢，是8月30号的时候，美国先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的火箭发射装置。美国的理由是说，伊朗准备通过发射火箭上带着水雷，然后把水雷投到霍尔木兹海峡里。美国打完伊朗的火箭发射装置之后，伊朗接着就袭击了美军驻约旦的基地，也用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的军事基地。在这个之后，特朗普就警告说，美国一定要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的。这次打击也可能就是落实特朗普所说的对伊朗更大规模的打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昨天，沙特的油轮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受到了袭击，然后2艘油轮都受到了袭击。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认为，这个也是不能容忍的。
8: 对于美军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他们不仅在行动中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霍梅恩上空击落了入侵的美军 MQ-9 无人机，还用导弹袭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位于约旦的营地。牛新春观察，
9: 这次伊朗革命卫队很快就说了， 对美国的反击没有结束，伊朗要对美国接下来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击。对伊朗来说，就是你把最靠近海峡的这些设施给摧毁了，比如拉拉克岛上的摧毁了，那么伊朗再往北走，它还有导弹，还有防空雷达，那么你再往北走又摧毁了，那么伊朗到了内陆，它也还有导弹，也还有雷达。所以一时半刻你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能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8: 美伊冲突自今年二月底爆发以来已经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半年来美伊间从激烈冲突变为非战非和的僵持态势。当地时间8月31号，特朗普再次扬言将狠狠打击伊朗。那么这次袭击是美方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开始吗？牛新春认为，
9: 现在美军和伊朗方面确实都面临困难，美国的方面面临着兵员短缺、海上的航母超期服役、还有弹药短缺这些问题。伊朗方面经过近半年的战争之后，不管是防空的系统还是军事能力都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伊朗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策略，还是要通过控制海峡给美国施加压力。伊朗要控制海峡，美国也要控制海峡，所以双方发生一定程度的军事冲突它是不可避免的。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5: 北京时间2点整。
2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7: 昨日新闻重现。
28: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日，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也发布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并协调各级政府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让厄瓜多尔如此紧张的厄尔尼诺现象来头不小。在中国气象局九月例行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进展。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暖海温快速发展。最新监测显示，7月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09 摄氏度，8月前五后指数平均为2.64摄氏度，均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厄瓜多尔距离厄尔尼诺监测区到底有多远呢？该国的红色警戒状态包含哪些应对措施？今年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那明年还会继续吗？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来一起聊聊厄尔尼诺。
1: 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厄瓜多尔，它是位于南美洲，西面是太平洋，赤道从这个国家穿过，安第斯山脉纵贯国土。厄尔尼诺我们知道哈，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这听着似乎离厄瓜多尔不远。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厄瓜多尔是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吗？
2: 是的，厄瓜多尔确实是应该说是全球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就如您刚才说到的，厄尔尼诺呢，它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厄瓜多尔呢，它是位于这个赤道地区，并且它西临太平洋，也就是说它正好是处在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的这个区域的一个下游。所以当厄尔尼诺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海温升高，厄瓜多尔的这个沿岸它就首当其冲的最早能够感受到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以及气候异常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说厄瓜多尔可以说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受它这个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吧。
1: 是我们看到厄瓜多尔政府呢已于近日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啊，对于厄瓜多尔乃至整个南美洲来说，它具体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2: 应该说这次厄瓜多尔这个政府它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它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吧。就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厄尔尼诺它对厄瓜多尔甚至可能整个南美洲的影响它都是很直接而且是显著的，因为它处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一个下游。那基于我们对于历史上所有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统计，可以看到就是厄尔尼诺通常它会给南美洲沿岸的国家带来暴雨洪涝。那具体如果对厄瓜多尔来说呢，它一方面是在这个沿海地区会面临强降雨还有洪水的这种威胁。另外呢，就是在厄瓜多尔的这个东部，也就是这个亚马逊地区，它还可能会出现干旱和野火，所以面临的这种气候风险挑战是非常大的。其实不光是对厄瓜多尔，它整个南美洲的这些国家其实都面临着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气候风险的挑战。我们从最近的这些新闻媒体报道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包括秘鲁也是全面升级了这个气象观测的网络，比较频繁的或者说密切的在关注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对南美洲其实影响是非常直接和显著的。
1: 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警戒状态啊是叫红色警戒状态，而且是全国范围的，那具体会包含什么样的防范措施呢？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防范的难点主要是什么？
2: 其实对于厄瓜多尔的这个红色警戒的这个状态，我们更多的也是从新闻媒体上了解到的，它就是厄瓜多尔的这个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它发布了一些决议， 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的响应，协调各级政府来提升这个风险的应对能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他这个当地政府也是拿出了6.5亿美元的这个专项资金来做这次的这个应对。他其中提到一个，就是70%是用于预防，然后30%是用于这个应急处置。从这个比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更多的这个重心是放在了这个防的上面，就是还是一种提前的防范的这种响应的这种措施。那提到这个防范的这个难点，我想，可能还是在于就是厄尔尼诺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的一种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的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每一次的事件它所带来的影响其实并不完全相同。虽然我们可以去预判一些大的一些趋势，可能的一些趋势大的概率，但是具体这个灾害，比如说什么时候发生，这个发生的这个灾害的强度到底有多强、多极端，然后具体哪个地区的受灾是最严重的，其实这些非常精细的这种精准的预测，应该说是比较难在这么早的时间里面去预测出来的。那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呢，因为它的这个地形状态其实也是比较多样化的，它在太平洋沿岸这边，它是一个比较低洼的这种地区，然后还有安第斯山脉，还有东边的这个亚马逊的雨林，其实地理条件是比较复杂。

0: 也是一个防范的难点，就是会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吧。
1: 包括厄瓜多尔在内的南美西部的这些国家，好像秘鲁啊、厄瓜多尔还有智利，他们都是紧贴着这个安第斯山脉哈，这是有一个地形的快速的变化的过程。他们在面对极端天气的时候，像比如说暴雨啊、短时强降水，对他们国家的影响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0: 是的，就是也是受这个厄尔尼诺的影响，就是在它的这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往往就是带来的就是暴雨、强降水的这种天气，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洪涝灾害。
1: 我们看到关于今年的厄尔尼诺的相关研究哈、也有不少了啊。美国密歇根大学古气候学家朱莉亚·科尔表示，目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已跻身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列。我记得今年初的时候啊，网上就流传着说今年厄尔尼诺会很强，但是呢，当时的一些权威的机构呢，也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说还要再观察一下哈。那达成什么条件，各国的官方机构才会给出一个对它强度的判断？厄尔尼诺的等级具体是怎么划分的呢？
0: 是的，就是官方的机构，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判断，一个厄尔尼诺是否形成它都有具体的定量化的一些标准。那我就以我们国家为例那我们主要是用的是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一个关键区的一个海温指数，称之为 NINO 3.4区这个指数，用它来进行判定。那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就是这个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的这个绝对值超过0.5摄氏度，我们把它判定为一次进入这个厄尔尼诺状态或者是拉尼娜状态，就是如果是负的0.5度的话，就是进入拉尼娜状态。那么当这样一个状态持续至少5个月以上，我们才会把它说成形成一次事件。所以就是说，只有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一个是持续的时间，才能正式的宣布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形成。对于强度等级来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标准里面，把厄尔尼诺按照这个峰值，就是它达到最强的这个峰值的强度来划分为4个等级。那么0.5到1.3摄氏度，把它称之为一次弱事件，它的峰值强度达到1.3到2.0，是一次中等强度的事件，2.0到2.5摄氏度呢是一次强事件，2.5度以上就称之为超强事件。那么因为目前我们全球所有的最先进的气候预测模式，它对于提前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来说，其实都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所以在比较早的时候，对于判断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它能不能达到超强的这样一个级别，其实都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有没有可能这次事件会打破记录，成为一次最强的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所以这个都是比较谨慎。这个也都体现了，就是我觉得是体现了各个国家，各个机构它的一种科学严谨性吧，都是还是希望能够多观测几个月的这种监测实时的数据以后，再来下这种结论。
1: 那今年以来哈，到目前为止，厄尔尼诺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它的速度啊，包括强度，比以前要更快、更厉害一些吗？我们现在对它的判断是什么？
0: 对，就是我们目前的监测，应该说已经监测到，目前已经到8月，基本上8月都结束了。应该说，今年的厄尔尼诺发展的过程确实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一路狂飙吧。在今年的5月份，是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而且海温是在持续的快速的上升。到7月份的时候，这个 NINO 3.4的指数已经达到2.1摄氏度。比6月份就上升了接近0.5度，然后到8月的上半月进一步攀升到超过2.6摄氏度，也就是说，到8月的上半月，其实这个海温的这个指数的阈值就已经达到了超强的这个级别了。当然，我们要判断超强事件是要持续3个月的滑动平均就是所以还。

0: 有待于进一步来确定它是不是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但是说这个升温的速度，我们目前监测到的，它是明显的要快于之前所有发生的强厄尔尼诺事件。所以今年气候中心对外的这个说的也是快速增暖的这个趋势明显啊，用这样的一个词儿来形容这次的事件的发展速度。那么这次事件也被定性为是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的特点。而且我们现在的预计也是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还将持续的上升，并且将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份左右会达到这次事件的峰值。
1: 您提到了这个厄尔尼诺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过程了，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呢，厄瓜多尔区域厄尔尼诺现象研究国家委员会8月29号在评估8月海洋和大气状况之后，才正式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形成。他还不是说研判它的强度啊，而是说这个现象形成他才确认。为什么他们确认的这个时间要延后这么久呢？
0: 是，这个就跟我前面也提到的，就是判定标准有关系。其实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机构，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但是，标准稍微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这个厄尔尼诺的判定标准，可以看到，我刚才的介绍也是相对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就是比较直接，用利诺3.4的这个指数。然后是不是达到0.5摄氏度的这个阈值来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监测的业务上面也是比较容易操作的。所以在我们监测到这个利诺3.4的指数在6月初的时候看5月份实况的时候，发现它已经超啊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在一直持续的监测这样一个现象，当偏暖的这个持续的这个状态。或者说我们预测它这个持续这个状态能够持续5个月以上，就足够长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判定，或者说我们能够预测，将会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5月份是一个起点，然后确认这次升温是不是真的能够持续，能不能达到这个事件标准是需要再继续观察几个月的这个数据的。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呢，也是包括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就 NOAA，还有欧洲中心他们也是基本上也是采用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所以他们也都是基本在6月上旬、6月初的时候就同时也都宣布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就是我也是专门去查了他们国家的这个判定标准。他们的这个标准呢，会更加的综合一些，或者说更加的复杂一些。那么他们首先也是判定海水这个温度的异常，他们选择了2个关键区域，一个是尼诺3.4和我们一样，还有一个他还关注尼诺1+2区。那么这个区域其实就是在这个赤道的这个东太平洋地区一个很窄的一个沿岸，就是他们的这个南美洲沿岸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可能那个地方的海温的变化对它国家会更加的敏感一些，所以它会监测尼诺1+2区的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除了监测表层的海温以外呢，它同时还监测这个次表层，也就是海表面以下海洋的这个热量。因为这个热量的积聚，它是维持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底下的暖水团一直存在，那么上面的这个海温的这个暖水才会持续。所以它同时还监测次表层，还有一个呢，它还监测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上升，就是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因为它是一个沿岸，就是太平洋沿岸国家。所以它可能对于这个海平面的上升，对它国家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灾害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它还监测这个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这个上升的现象。还有一个呢，它还关注就是海气的这个相互作用，因为厄尔尼诺事件它是海洋的。

0: 海温的一个增暖，但是它对于气候的影响，它是需要通过热量的释放让，赤道以上面的这个大气形成对流，这样才会影响到气候的这个异常。所以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它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监测上面，它采用了更加综合的一些指标。它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是说，都是需要用足够多的数据和时间来确认，这样一个对于全球来说都是有非常大影响的这样一个现象，而不是仓促的去下一个结论。
1: 其实我们不同位置的人啊，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确实是心态上不太一样啊。对于我们生活在亚洲、东亚的人群来讲，就觉得啊，这是一个离我们比较远的现象，但是呢，它会影响到我们。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讲，可能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就在眼前哈，所以大家这种研究的心态也不太一样，他们会用更多的这个相关的数据的观测。这种号称最强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您提到了它还没有到达最高峰的状态哈，是11月、12月才是其最强的时段。那对于全球的影响，它是不是也是有先有后的啊？有的地方就会比较靠前的受到它影响，像我们东亚这个地方会比较靠后吗？
0: 是的，就是，从我们气候中心的最新的研判来说，这次厄尔尼诺就会，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左右达到它的峰值，那么到时候也就是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大概率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其实厄尔尼诺在形成的这个当下，其实它就已经开始通过，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海气相互作用以及大气环流的这种运动来对全球的气候产生影响。那么对于像厄瓜多尔或者南美洲来说，它就是直接这个，因为大气是自西向东运动嘛，所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出现异常以后，随着自西向东的这个运动，直接就是对南美洲，尤其是赤道地区的南美洲的国家会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所以刚才提厄瓜多尔是一个受它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但是。

0: 我们的东亚地区的时候，那确实是它会有一定的滞后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就是说，即便厄尔尼诺达到了峰值，然后开始衰减，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还是会将持续，甚至可能会加剧。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夏天，我们国家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气候异常，在很大程度上，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也是受到这一次快速发展的这次厄尔尼诺的影响。但是这个可能还不是它的影响的全部，那随着未来厄尔尼诺的继续的发展，影响还会持续的释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加紧的防范啊，因为可能最坏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它所带来的最显著的影响，可能还要到明年。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中国气象局举行九月例行发布会，会上透露，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雨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地区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厄尔尼诺这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是如何影响全球的呢？为什么有的地区高温干旱，有的地区降雨偏多呢？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延后性，明年全球气候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有请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
3: 刘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
3: 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24个台风生成，其中有5个达到了超强台风级别，8月更是集中生成了10个。就有观点认为这个跟厄尔尼诺是有关系的。刚才您提到厄尔尼诺影响之后呢，大气环流是自西向东来运动的哈，但是登陆我们国家这些台风它都是从东往西来的，我不知道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原理，它们跟厄尔尼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今年的台风活动异常的活跃，应该说从我们的历史统计的来看，确实是和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有很大关系。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我说的这个大气运动是自西向东的运动没有问题，就是为什么台风是自东向西的移动，是因为台风是在西太平洋上生成以后呢，它随着这个地方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有一个关键的环流系统，叫做西太平洋富二代高压。台风往往是在这个西太平洋富二代高压的南侧生成，它是随着这个引导气流，就是富二代高压在它的南侧是一个偏东风，就是是一个自东向西的一个风场，所以台风会在热带地区生成以后，然后随着这个富二代高压的这个引导气流自东向西向我们大陆地区去靠近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其实从一月份到八月底同期，就是平均来看，大概的生成的数量应该是在12个左右。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4个台风，基本上是偏多了一倍。就是我们从区分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以及没有这些现象生成的情况下，我们统计确实是在厄尔尼诺背景下，那么在上半年西太平洋的这个台风的活动确实是表现会更加的活跃。这个主要是因为在厄尔尼诺它生成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海温是偏高的，对吧？这个海温偏高才是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这个偏高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它就会使得更多的能量从海洋里面向大气里释放，巨大的能量释放就有利于这个海上的热带气旋的生成，也就是台风的生成。所以可以看到今年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台风生成的位置是更靠近这个中太平洋，就是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日界线的附近的，所以离我们国家是比较远的，也就是说更偏东的它的这个生成的位置。那么这就会导致这个一旦热带气旋生成以后呢，它在海上移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就移动的路径也是比较长，这样呢，就是它在海。

0: 晚上吸收的能量、吸收的这些热量啊，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今年可以看到台风啊，尤其是强台风的个数也是比较多的，今年达到了5个啊，也是历史上罕见的。而且这样的强台风生成，如果一旦登陆的话，它对于我们国家沿海地区来说，就是影响是非常巨大
1: 是，
0: 的。嗯。
1: 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啊，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大家肯定也会有切身的感受哈。就我们在北京也觉得啊，总下雨哈。那明年夏
0: 嗯，
1: 天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吗？历史上有哪些参考呢？
0: 从历史的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统计来看，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它通常会持续9到12个月，也就是说，它现在5月份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到11、12月份达到峰值，然后大概会在明年的春季左右会衰退。就如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影响其实往往是有滞后性的，也就是说，即使海温开始下降了，在明年的春季，那么但是对大气环流的影响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近几十年其实是发生了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跟今年比较类似的包括1982年、83年、1997、98年，还有离我们最近的就是2015、16年。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那么对于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它的衰减，也就是在第二年的这个夏天，都出现了整个长江流域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出现了洪涝，所以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滞后的响应特征，就是表明至少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对于我们国家的气候来说，在厄尔尼诺的4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可重复性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提醒，比较早的一个提醒。那么在明年的夏天，可能要特别注意长江流域的这种可能的，洪涝的灾害。但是我也想特别强调一点啊，就是因为厄尔尼诺也好，拉尼娜也好，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但是它不是，影响我们国家气候的唯一的因子。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个气候异常的这种格局也好，或者分布也好，其实它是受很多因素共同作用，最终的一个结果。除了比如说这个事件它的演变的速率啦，它的持续的时间啦，还有包括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出来以后，它的这个暖海温，就是它的那个中心，它分布的位置，也就是厄尔尼诺的类型啦，其实都会对我们最终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影响，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作用。另外，除了厄尔尼诺本身以外，其实还有包括印度洋的海温，包括太平洋上还有一个十年季的，就年代季的一种气候模态，叫做PDO 这些气候模态其实它们都会对我们国家的气候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到，尽管我们发生了很多次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没有一年的气候异常是一样的，这就是因为除了厄尔尼诺以外，还有别的东西也在同时影响着我们国家的气候。
1: 是，这个全球的大气环流真的是一个挺复杂的事儿啊。那
0: 对，
1: 我们说到今年咱们这边雨水比较多，然后呢，欧洲那边呢是遭遇了罕见的热浪，还有印度多地的气温也都突破了4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超过50摄氏度。欧洲和印度其实都离赤道中东太平洋区比较远啊，他们是怎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其实也有很多人也在问我，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它虽然是发生在太平洋上，但是它会影响全球，其实它主要就是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个大气环流的运动，因为厄尔尼诺形成以后，它是海温的异常升高，然后它会把储存在海洋当中的大量的能量也好，热量也好，它就是会释放到大气当中。首先影响的是热带地区的大气，然后再随着大气的环流的运动，它就会把这些多余的或者说比往常更多的热量和能量，然后会带到全球的范围，从而引起全球的这个大气的 异常，引发了这个气候的异常。那么2026年的夏天，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夏天，欧洲的热浪以及印度的这种极端高温，其实就是这种大气环流，它发生了这种异常的调整以后的一个结果。那么可能在欧洲和印度地区，它正好处在这个大气环流调整下，它是处在这个下沉气流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晴空少云，然后它接受更多的这种太阳辐射，所以就会在这个地方形成高温，而且这样的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气流的区域又比较持续，就让这些地方形成了这种高温，创历史记录的高温，但是反过来，有些区域可能就是对流活动比较旺盛，那么这些地方就会暴雨不断，然后甚至出现洪涝的灾害。那最近世界气象组织我也看到他们的这个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也专门报道了印度。多地遭受了这种持续的高温，并且它是高温，然后干旱、缺水还有断电叠加带来的影响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1: 我们说到厄尔尼诺对气温的影响啊，可能对一些冰川来讲也会产生一些很明显的影响哈，像8月26号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崩，并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了中尼两国重大的人员伤亡。有专家就表示，这次灾害呢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气候变暖会导致冰川的加速消融，冰川它对于气候变化会有多敏感？
0: 应该说，这次尼泊尔的这种冰崩的灾害，其实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确实是和全球变暖有直接的关系。气候变暖就这个整个升温，它会导致冰川的加速的消融，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的可能地质地貌再加上气候因素，这些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了这次灾害发生。冰川它对气温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冰川它的稳定性就是它长期的不变，它是建立在就是这个温度还有它的这个结构，就是整个这个冰川的结构是平衡的，就是使得这个冰川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当气温升高的时候，冰川就会变薄，然后变脆，山顶的稳定性就会相对就会被削弱。那如果只是可能，哪怕整体的升温可能就0.几度，但是对于冰川来说，可能就会是一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这样说。因为冰川的消融，它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0.几度的升温，但是它是一种加速的一个消融，它融化的越快，然后它是一个正反馈，然后它融化的就越多，然后表面它反射的这个阳光的这个能力就越弱，吸收的热量也越多，融化的就会越快，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反馈，形成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是0.几度的整体升温，但是，它会快速的加速这个冰川的这样一个消融，就会导致，像类似像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样一次冰崩的一个事件，
1: 是。
0: 其实，在这个整个全球变暖的这个背景下面，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监测到的，青藏高原在内的全球的这个冰川的消融，其实都是在，逐年的，在加剧的这个消融的这个趋势。那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事件，其实是，它是在比较高的一个冰川，一个在应该是5000多米海拔的一个。对，就是这个高度上面的一个冰川，然后它受变暖的这个影响，然后它发生了断裂，然后就是大量的这个冰体啊，还有岩石迅速的向下坠落，然后又带着这个山体上面的一些沙质啊，这些比较松散的这些物质，所以才演变成最后的这个泥石流。
1: 前面您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呢，会持续到明年。那之后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会经历一个。

0: 么样的变化？它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吗？
1: 现在边我们考虑至少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天，但是再往后就是更长的时间，会不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现在我还不敢特别的确定，因为确实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啊。但是从它的这个规律来说，它自身有这种循环的这个周期，通常来说是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是这种交替出现的。那么在我们这次厄尔尼诺经历的这次厄尔尼诺之前，其实也是刚刚经历了一个比较弱的一次拉尼娜的一个状态的波动，虽然没有达到事件，就是没有持续到5个月啊，但是它是一个冷水的一个波动，所以可以说。这次的厄尔尼诺，它是一个从拉尼娜状态快速切换到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特征，但是对于这次结束以后，会不会又快速的切换回去？其实它这个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因素需要我们去实时的监测去它，因为它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说包括海洋的热含量。就是海洋热含量指的就是它的次表层下面这个暖水团，或者说一个冷水团的一个出现自西向东的移动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到未来到了上翻到表层以后，它是一个冷水还是一个暖水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就是这个大气环流的一个变化，它的一个调整是不是会从本来是一个赤道的一个偏西风，然后切换到一个偏东风。这个也会影响到未来，是不是会像拉尼娜状态的一个快速切换？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说会不会转换到拉尼娜状态，可能还有点早。我们会持续监测，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再做出这样的一个预测。
0: 对，其实我挺好奇的哈，就是我们在研判厄尔尼诺、拉尼娜的现状啊、发展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士哈、气候学家、气象学家们，除了使用数值模式去研究，还会用到什么手段？我们会用到一些大模型吗？去研判它的未来复杂的一个变化？
1: 会的，就是，因为前面，我在刚才在聊的时候，其实也说到了很多的，就是统计，就是我基于历史的，已经发生过的厄尔尼诺事件，去做一些规律的一些统计。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会结合。当前的海洋还有大气状况，我们去找历史上最相似的一些年份来看看，未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进行概率预测，就是有多大的概率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然后近年来确实是就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大模型，就是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去实现对于。像厄尔尼诺、拉尼娜的这种现象的一个预测，确实是我们近年来的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手段。那基于针对 ENSO 来说，就基于厄尔尼诺，针对厄尔尼诺来说，有的模型可以基于概率预测，或者说我们用历史上更多的数据样本，然后让这个 AI 模型，让人工智能模型去学习，它可以提前，现在1年，提前12个月就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测结果，甚至有的时候是超过了我们传统的数值，预报的模式，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大模型，它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处理海量的这种历史的这些数据啊，然后去这个里面去找一些规律，所以它可以弥补我们现在传统数值模式当中的一些不足，但是。目前所有的 AI 大模型，其实它都不能完全替代我们这些之前的数值天气模式，或者说我们传统的一些这个统计的方法。最可靠现在就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多种的这种方法、这种技术都结合起来，数值模式来提供物理基础，因为它是基于物理方程、基于我们的物理这个机制来建立起来的。然后统计方法来提供一些概率的分布在多大的区间里面，在多大的这个概率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然后 AI 这个人工。

0: 功的智能大模型，它又提供一些新的一些它自己自身学习的一些视角，通过这样的多种方法、多种手段的结合，然后来最终研判，可能才能得到相对更可靠的一些结论吧。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眼下正值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不少朋友在选购时发现一些葡萄的果皮上冒出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上去啊还有一些扎手。社交平台上有人说是虫卵，有人怀疑是农药残留，也有人觉得是果子坏了。那葡萄皮上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不能放心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2: 葡萄皮上冒出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放心吃吗？
3: 首先我们得区分一下这个小疙瘩它不同的属性和来源啊。绝大多数的像刺突一样的这种小疙瘩，它实际上是跟一些昆虫的活动有关系。当昆虫的口气刺破这个果皮去吸食汁液，或者说进行一些产卵行为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葡萄果皮的增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用过于在意啊，因为这些昆虫它本身对于我们人体是无害的啊，只是说在感官上、心理上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压力。还有一些情况是因为有一些机械损伤或者说一些微生物感染啊，促使这个葡萄的表皮产生了一些增生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区分一些具体的情况，就比如说它没有引起腐坏的情况下，只是一些单纯的表皮增生也不是很要紧啊。但是如果说已经有一些腐烂变质，最好避免食用的。
2: 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怎么样才能用肉眼来区分它到底是虫害、病菌感染还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呢？
3: 其实很容易区分，我们讲虫害引起的这个刺突还是非常特别的。像这个葡萄表面有很多很多密集的或者说非常显眼的这种细小的这种刺突啊，这通常是跟昆虫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因为它的感染或者说内源性激素的一些变化导致的这种斑块，那它通常这个凸起就会比较的大一些啊，有点像我们身体皮肤上长的痣。如果说因为一些微生物感染啊发生的这种腐坏变质的这种部位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看看它有没有液体的渗出啊，另外一个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刺鼻的气味啊，如果是有就是不堪食用了。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3: 葡萄皮里面所富含的花青素还是比较多的，从这点上来讲啊，带着皮儿吃是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抗氧化的物质。但是呢，葡萄皮儿它当中所含的这个原花青素以及单宁类的物质会带来一个比较涩的口感，所以究竟如何去权衡，我是需要营养呢还是需要一个更好的口感呢？当然了，不同的品种它的特性不一样，就比如说大家戏称为皮子的这类品种群啊，它本身这个皮儿就非常薄，而且是紧贴着果肉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整粒吃下去肯定不会吐皮儿。
2: 不同颜色的葡萄甜度和营养会存在差别吗？
3: 葡萄的选育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品种，绿的里面也有甜的有酸的，紫的里面也有甜的也有酸的啊，这得看具体的品种。我们在市场上旗舰的绿色的阳光玫瑰啊，虽然它的果实比较绿，但是它的糖度是非常高的，吃起来是非常甜蜜的。紫色的这种果实，大的玫瑰香葡萄其实就是酸甜口的啊，它的颜色跟糖度之间没有明确的这个关联性。 营养上大体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其实葡萄里面最主要的营养成分，一个是糖，一个是水啊。当然了，不同的颜色跟它们里面所含有的色素是有直接的关系。就比如说紫色的，肯定是这个花青素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绿色的呢，那花青素的含量就稍低一些。这个花青素吧，我们今天都认为它是一个对人体是非常有利的一种成分，但是这种成分对人体起效的量，还是需要吃足够的食物才能摄取到的。仅仅是我们吃葡萄的时候几颗这个葡萄的这种差别，带来不了多大的这种对我们人体健康上的影响。
4: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在博物馆或考古遗址的介绍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距今3000年、距今5000年这样的表述。不少人可能会好奇，假如到了明年，距今3000年是不是就变成了距今3001年了呢？答案其实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并非所有文物的距今都是按照今天来计算的。对于一些采用碳14测年法测定的文物来说，距今是一个有固定的起点的年份，是1950年。比如距今3000年指的就是从1950年往回推3000年。那么什么是碳十四测年法呢？为什么是一定要用1950年？什么样的文物适合用它来断代？除了碳十四，考古学家还有哪些给文物定年龄的方法？一起来听博物馆社教青年学者、科普作者李想的解答。
2: 碳十四测年法是什么原理？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推算文物的年代呢？
5: 碳十四呢，它其实啊是大气中天然存在的一种放射性的碳同位素，它是由这个宇宙射线在高空当中轰击大气氮原子持续生成的。在全球的这个大气中，然后水体还有生物圈里面呢，是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这种浓度。那么像自然界当中存在的一些活的啊动植物体，它会通过光合作用或者是食物链循环和外界呢进行这种碳元素的交换，所以在活体生物体内呢，它的这个碳十四和稳定的碳十二比值会始终和自然的环境保持一致，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但是当生物体死亡之后，它这个碳元素的交换呢就会终止，那么体内呢不再补充新的这个碳十四，那么原本留存的这个碳十四呢也会随着这个半衰期发生这种匀速的放射性衰变。碳十四的半衰期呢是5730年，那么半衰期时间比较长，而且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这样一种高精度的仪器去检测有机物中它这个碳十四的丰度，然后再结合呢这个碳十四它的半衰期、它的衰变公式以及通用的这种校准曲线，就能够推算出这个生物体的死亡时间。而这一时间呢基本就等同于比如说文物的埋藏时间呀、它的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
2: 碳十四测年法中的距今为什么要以1950年为起点呢？1950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5: 那么之所以选择1950年，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是20世纪中叶以来，那么当时呢全球很多国家啊，主要是一些核大国，它开始开展这个大气层核实验，核爆炸呢就产生了人工辐射，大幅度提升了大气中碳十四的浓度，形成了特殊的这种炸弹碳的这种现象，打破了地球大气碳十四这种天然平衡的状态。那么1950年之后的自然环境碳基线呢就被人为的污染了，它没有办法作为测年的参照标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1950年呢它恰恰是这个碳十四那么被发明出来，然后呢获奖，然后被这个学界所认可的一个年份，开始大规模的运用到考古领域，所以以此为基准呢可以统一全球所有实验室的这个测年数据。如果要更换10时年份作为基准，那所有的这种历史的测年数据都需要逐年的进行换算校正，它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呢还会造成全球学术界它没有办法进行横向对比，文献研究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这种标准混乱的情况，给学术研究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2: 什么样的文物是比较适合碳十四测年法的，什么样的文物测不了呢？
5: 碳十四测量的原理其实就限定了啊，只有部分文物或者是出土余存可以采用碳十四。那么它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检测样本当中含有原生的有机碳。可以检测对象有哪些呢？比如说含木材呀、木炭呀、古植物的种子呀、果实呀、秸秆呀、骨骼呀、牙齿、贝壳、皮革、丝麻棉织物、古纸张、泥炭等这种各类生物遗存。还有一些呢是无机物，但是呢它在埋藏的时候或者是在制作过程的时候，它会夹杂部分有机物啊，比如说什么陶瓷器啊，它可能在这个胎土当中会混有啊烧制时的这个植物碳屑。那么虽然可以检测碳十四，但是检测出来的数据是植物死亡的年代，它并非是陶器烧制的年代，仅能作为参考的依据，不能够直接判定啊这一件器物它就是这个年代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石器时期的一些陶器，那么它这个年代呢可能并不是我们说的啊它精准的烧制年份，但是呢它伴生的这些含有有机碳的物质大致的年份呢是在这个时间段，因为本来新石器距离我们时间就比较远，所以这个误差呢其实是可以啊被忽略不计的。那么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们观众怎么才能快速的区分啊哪些数据啊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测的，哪些不是啊？很重要是看材质，凡是木质的织物、动物的骨骼、植物遗存，那大概率呢是采用碳十四作为这个氮代的依据。但是像金属、像玉石、像石质展品，那么基本上呢不会以碳十四它作为主要的氮代的这种手段，那么可能会采用其他的啊这种判定手段。但有的博物馆现在在展陈过程当中它越来越严谨，那么有一些这个展牌上就会标注碳十四测年或者是碳十四校正年代这样的字样，那么就说明这一件文物它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或者是参考了碳十四这种检测结果。
4: 昨日新闻重现，
1: 从运载火箭到人造卫星，从载人飞船到空间站，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它们分别有哪些功能？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让我们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施鹏，了解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
6: 按照天体力学的规律，在宇宙中运行的飞行器，我们把它们叫做航天器。常见的航天器有弹道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飞船以及空间站和我们的深空探测飞行器。首先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弹道导弹，它的飞行段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大气层外，那么这样的飞行器也属于我们的航天器。那么再来看一看运载火箭。提到运载火箭啊，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出一个词，就是长征。我们用不断前进的长征系列来涵盖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非常的贴切。从最初为了满足我们国家基础航天发射任务的需要，到更大更强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再到现在的中小型快速发射低成本的运载火箭，可以说运载火箭正在不断地帮助我们进入太空。中国的人造卫星从1970年的东方红一号开始，到今天的漫天星辰，我们有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对地观测卫星、科学探测卫星等等，为我们不仅提供了很多科学探测的帮助，还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说到载人航天，大家一定会提到两个航天器，我们的神舟号载人飞船，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空间站，杨利伟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么我的同事桂海潮和朱杨柱一起啊，在神舟16号的帮助下进入了中国空间站，并且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讲解了太空科普课。说到空间站，可以说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新的太空家园。从2021年4月29日开始建设， 到2022年11月建成，我们发射了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我们未来的太空实验、太空探索奠定了新基础。还有要讲一讲我们的深空探测、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以及去年刚刚发射的天问二号，这些啊都带着我们追逐星辰大海的梦想，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和太空。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先进航天器——太空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啊，我们是把它放置在空间中，在轨道上的望远镜，那么利用光学技术来观测和研究各类天体现象的一种装置。现在在轨道上运行的太空望远镜主要有哈勃空间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欧几里得望远镜。在2027年，我们中国啊也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那么航天器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天气预报，还可以进行太空育种，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安全防御、导航定位和太空探索，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卫星互联网。实际上卫星互联网啊，它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星座组网进行全球联网的一套通信技术，覆盖范围广，通信延迟低，传输速率高，制造成本低。传统的卫星通讯，我们利用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通讯的时候，通信延迟通常要大于240毫秒。如果我们建成了低轨卫星互联网，加之地面站的协同工作，我们的通信延迟将会小于20毫秒。现在我们的手机的直连卫星正是靠着卫星互联网技术进行支撑和保障的。我们国内的卫星互联网啊，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很好，我们未来的前景很广阔。那么在早期，航天科技集团规划鸿雁星座、航天科工集团规划鸿云星座的基础上，国家及时进行整合，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列入新基建，成为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国家卫星网络集团落户雄安，未来将建成一个有超过12000颗卫星所组成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我们还有千帆星座计划发射入轨超过14000颗卫星，帮助我们进行全球的互联互通。可以说啊，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新基建政策重点支持的方向。从2024年下半年起，中国的低轨星座掀起了发射和组网的热潮，卫星互联网的热潮帮助我们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融合通信、导航、遥感技术，形成大型的低轨星座体系。它既可以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安全、加强国际合作、助力商业航天，还可以帮助我们协助进行火情监测，服务防灾减灾，进行通信全球覆盖和全球网络普及。最后，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手机直连卫星，保障应急救援和超高精度的车道导航等等。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星座必将成为万物互联最坚实的装备基础。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雨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7: 北京时间3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9月2号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1: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
2: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原来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1: 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3: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沙石。
2: 遇到一些淤泥的沙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掘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那个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4: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笼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0: 9月2号，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今天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 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发布，这是继2019年1.0版、2024年2.0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时间。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6: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7: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

0: 项。而针对 DIP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2.0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1: DIP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0: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2: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3: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3: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

0: 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竹，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珠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0888269，4000888269。燕之屋，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堂的热血红牛。
5: 国产大飞机 C929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4: 大海依旧在哪儿？立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次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0月15号揭牌开市。 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5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
4: 立足设立5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13: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 5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14: 5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 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 80%。 2020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 91%。 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八成，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八成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七成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1: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0: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14: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0: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14: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4: 回望这五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多了一条融资发展的新通道。下一步，补齐制度短板，引入耐心资本，让业绩成为估值的压舱石，北交所的下一个五年值得期待。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云星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昨日新闻重现，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新学期您家孩子的课表里有人工智能课吗？今年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各地各校要把课程落地作为硬任务，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如何安排？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了校园。
17: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告诉记者，上个学年学校已经在1年级到6年级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18: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课后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4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8课时的授课。
17: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3到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具体来说，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到12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3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19: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17: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20: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17: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 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2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2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2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30号至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进行国事访问。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张骞、玄奘、李白等历史名人促进终极文明交融的佳话至今在两国广为传颂。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这两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吉尔吉斯斯坦篇》，走进邓小平大街、阿拉套广场、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正在施工的中吉乌铁路建设现场，烟火气十足的奥什巴扎，与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朋友畅聊中吉友好故事。今天为您播出《互鉴》第一集，中吉携手睦邻友好，共享繁荣。
27: 高山流水遇知音，亲朋老友再相聚。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春燕。
28: 各位好，我是永静。
27: 8月30号到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28: 这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27: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今天的互鉴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吉尔吉斯斯坦。
28: 那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也是请到了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以及一位长期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并且多次到访过那里的中国朋友。
29: 大家好，我叫桑美。
30: 大家好，我叫陆远。
31: 各位朋友好，我叫孙壮志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27: 欢迎三位。
28: 欢迎。
27: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往可以说呢是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名人都是留下了很多促进文明交融的佳话。
28: 说的没错，春燕，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也是铸就了中吉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可以说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是那种山水相依、民心相亲的那种强烈的感觉。
31: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是中国的邻国嘛，这个1000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在吉尔吉斯坦呢，在首都比什凯克
0: 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天山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坦联系在一起了。
28: 那这一次习主席的出访呢，每到一处都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那吉方的待客之道始终是在传递一个字，亲呐。
27: 没错，习近平主席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亲自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少年儿童唱起中吉歌曲，另外还有器乐弹唱、歌舞表演和非遗展示，这也是非常隆重、高规格的礼遇。
29: 年轻人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我们是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穿的，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3: 嗯，我觉得这个两个国旗红红的。特别，我看到他特别激动，
28: 高兴啊！
3: 哦，非常激动。我也特别喜欢每次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兄弟同心，砥砺端金”。这个意思呢，就是像跟着两个手，很紧。不管怎么样，一起奋斗，一起进步，一起发展。
0: 一个方面呢，确实体现了吉尔吉斯坦对习主席访问特别重视，啊，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而且是既隆重，我觉得又体现了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啊，两国这个领导人，就像家人见面一样，而且是我觉得这个元首外交，我们经常讲啊，它对这个两国关系来说，它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两国领导人因为经常见面，我觉得也非常熟悉啊，这个去年就见了三次，而且现在经常讲这个中国和吉尔吉斯坦的这个关系啊，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期。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啊再次这个相见会谈啊也非常成功啊，又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一些成果。
28: 对，有了快车道了。
0: 对，
28: 正所谓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所以说中吉两国人民应当是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27: 这两天我的同事王岩就在比什凯克采访，也发现了不少中国元素，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5: 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大家好，我是王岩。这一站啊，我们互鉴之旅翻越了美丽的天山，我们来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阿纳套广场是比什凯克的心脏。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的汉语老师吉勒德兹女士给我们做向导。吉勒德兹老师，你好。
6: 王岩，你好。附近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来吧，我们行走比什凯克。
6: 这座雕像是我们马纳斯的雕像，它的高10米。马纳斯不仅仅是我们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它也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灵魂。
5: 同时我们在广场当中啊还能看到它的后面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吉勒德兹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好不好？
6: 可以。
5: 好，那咱们走。

0: 友们在比什凯特遇见中国农业，他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1: 这个东西在顾老师超市路上的岁月城。
0: 哦，岁月城
1: 啊，
0: 岁月城很多中国朋友很熟悉哈。2014年的时候，它是作为这个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一部分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哇，这个是我们那个唐代当时用的那个钱币对吧？啊，其他的也是当时用的货币吗？
1: 对，这些都是古代的时候在丝绸之路上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商人士人都要用的钱。
0: 这形态各异的货币，我们就能够想象了当时丝绸之路的那个繁盛啊。
1: 刚才我们探讨丝绸之路，到了今天，我们比什凯特还有一条有名的路，就是邓小平大街。
0: 啊，我看到有一座纪念碑了，我们去看看。
1: 用邓小平这个名字，命名这条路，这个就是更深入和加强中晋友谊关系。现在这些路也越来越宽，越来越方便了。
0: 看到往来穿梭这么多中国制造的公交车，你看很多车身上已经贴上了2026上合组织峰会哈比什凯特这样的一个徽标。来到了基勒德兹老师的学校哈，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看到好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啊。
1: 这些学生都是上完课以后来上我们的文化课。
0: 啊，他们都多大了呀？
1: 谁想愿意上就可以来，成人也可以来。
0: 还有中学生哦，还有成人啊。非常感谢基勒德兹老师啊，带我们探访了美丽的比什凯特，看到了他的日常，还有他的历史。咱们今天啊，在比什凯特逛了一天，那到底什么是比什凯特呢？
2: 桑美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3: 比什凯特是源于吉尔吉斯语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邦交马奶的膀子，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4: 桑美还注意到，在比什凯特有很多马纳斯的元素，比如说习主席抵达的机场叫做马纳斯国际机场。
3: 对，
4: 在阿拉套的广场还有马纳斯雕像。
3: 您说的没错，我们的主要的街道都是以马纳斯为命名。马纳斯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一个精神象征，象征着勇敢和团结，把这个英雄的历史广而相传，共同创作了马纳斯石狮啊，它还比荷马石狮还要长
5: 啊，因为它是这个口口相传的，所以每个传承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啊，它也在不断的充实啊，不断的丰富对马纳斯的内容。
3: 是的，而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课讲马纳斯石狮。
2: 桑美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
3: 马纳斯是传承人们叫马纳斯七，一般是男性唱的，但是我可以简单展示几句我在课堂上学的。
5: 哦，好啊好啊。
3: 아영미는군웅둔비로스는붙을군아스만미는제링딘티로스는붙을군알튼미는금슈둔시로스는붙을군
2: 아他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这种说书人，就是通过说书的方式，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了这个历史。
5: 其实这个很多游牧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这个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中吉文化交流当中啊，其实马纳斯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习主席也讲，这是这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财富啊，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传承好它，要把它发展下去。
4: 可见马纳斯这个热词里边也是蕴藏着中吉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文化。

0: 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1: 成立25年来，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上合大家庭。
0: 我去年也去天津参加了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报道，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那孙教授，我们去年也是在天津演播室里见过面哈。
2: 对，去年这个天津峰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了，这个参加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多，另外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对上合组织发展来说非常重要。这个会议当中呢，应该说习主席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建议，而且在上合组织加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中国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建议啊，包括这个每项建议背后，这后边就习主席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举措，很多的这个合作可以很快的落到实处。
0: 可以说我们上合的朋友圈是民间往来热热乎乎，贸易交流呢也是红红火火。那说到互联互通啊，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正在全面的推进当中。
3: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中吉乌铁路全线29座隧道已经开工26座，贯通了1座隧道，这些隧道和桥梁都在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让中吉两国的工程师能听懂彼此的话，也是建设桥梁。给你们看看现场，这个是中吉乌铁路阿伦斯号隧道的出口。中吉两国的工作人员白天黑夜辛勤的工作，希望中吉乌铁路快点修好，给两国人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中吉乌铁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人心之路，路通了，两国之间的往来那就更加密切了，更加亲了。
1: 没错，
0: 路远是做贸易的，所以你对这个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4: 我觉得这个路很重要，因为我是开的是就是冰激凌工厂。因为有夏天的货，有冬天的货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如果速度更快了，那就等于是跟我们两个国家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从广州到就是比什凯克，7-8天可以到，但是从义乌这边是稍微远一些，9天到12天会到。

0: 现在要9天10天。
1: 以前是就是12天到18天。哦。有时候就是到20天22天。
2: 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很多的商品运到吉尔吉斯坦，向吉尔吉斯坦出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坦的产品啊到了中国的市场来。
0: 对。
2: 而且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边，是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吉尔吉斯坦的像蜂蜜啊，像这个奶制品啊。嗯，
3: 所以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一个超级卖家，现在更是一个超级买家。你刚才提到了高山白蜂蜜，您这儿看，哎，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蜂蜜啊，我们编导跟我们说好，还跟我说这怎么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白蜂蜜？
0: 怎么看？
3: 一定得舀一勺来看。这个哎，我给它舀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丝儿是特别的细的，而且呢，这个绵密的光泽感。
1: 是是。有一个水果吉尔吉斯坦的很有名，就是杏儿，在我们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水果是很丰富的。是因为是跟地有关系，跟水有关系，跟气候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会很大，然后很黄，很甜。哇，
0: 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鲜水果让我好期待呀。那我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水果正式获得了对华出口资格。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草莓、树莓、樱桃、苹果、梨等产品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进入到中国市场。
3: 你看，说着说着就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了。其实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也是可以让中吉两国人民这个饭碗端得更稳，吃的更有品质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啊，如果你想摸透一座城市的脾气，不能光是去一些景点打卡拍照出片，咱们还得去一些更具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比如说集市啊、菜市场等等。正好我们的前方记者王岩就抽空赶了一趟大集。这一站我们护建之旅啊，来到了比什凯克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这里是比什凯克最大也是最古老的集市之一奥什巴扎。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向导带我们逛遍好物不迷路，来，有请艾琳同学。艾琳你好。
4: 你好。
3: 嗯，哇，你的衣服好漂亮。
4: 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衣服。嗯，
3: 艾琳是刚刚在中国结束了本科的学业哈，刚刚回国。
4: 对对，刚刚回来的。
3: 那咱们先去哪儿？
4: 我先带你去看一个有味道的地方。哦，跟我走。
3: 好，走。
4: 我们经常回来这里。
3: 我已经闻到那个非常浓郁的香味了。我看到还有这个咱们的十三香，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木耳，
4: 对，有一些中国
3: 酱油。哇，艾琳，我们感觉是来到了这个奥什巴扎的一个干果香料区哈。
4: 是的，
3: 空气里都是那个甜味儿。
4: 对，
3: 所以这个最好吃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4: 我推荐你尝一下这个杏干儿。
3: 杏干儿是吧？
4: 对，这个是比较甜度比较高的，然后吉尔吉斯坦的。
3: 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柿子干儿，但是会更甜一些哈。
4: 是的。
3: 哎，我看这边还有一些好精致啊，装成一个圆盘一样的。
4: 里面是包装很多种类的干果，然后这个是送给别人的话会很好看的。哇，
3: 但这个像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是吗？
4: 地图，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
3: 我们所在的比什凯克在哪里？
4: 比什凯克在这里。
3: 是要到那个艾琳说带我去喝那个库姆子的地方是吧？
4: 对，这是发酵的马奶，它的味道可能会有一点酸。
3: 尝尝啊，
4: 尝一下。
3: 就是咱们最酸的那个醋的那个口感，
4: 是的，
3: 但是回味还有点甜。再喝一口。如果想买一些纪念品，比如说带回国的话，你会推荐什么呢？
4: 在这边可以买到我们吉尔吉斯斯坦的男性戴的帽子，叫 Kalpak， 这个是用 羊毛做成的，然后它的帽子上面是分成四面。
5: 我看好像主色调是白色的多，是吧？
4: 白色，对，因为白色的经常会让人想到一个雪山，然后也有一个纯洁的含义。
5: 这个帽子其实别小看它，它可是吉尔吉斯的国帽啊。
4: 送给客人的话，这个也是表示尊重的。
5: 这个是怎么戴呢？我试一下。
4: 需要先这样。
5: 压一下帽檐儿。
4: 对对对，然后它又会有一个这种雪山的一个装饰。然后可以。哇。很适合您。
5: 吉尔吉斯语的这个好，很棒，怎么讲？
4: 可以说 sunun。
5: Karabak sunun。
4: 对。
1: 这是我们民族的卡尔帕克。所以它很有名，在吉尔吉斯坦，不管是你是年轻人啊，还是老人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或是节目，你得一定要戴这个，或是戴上这个。是这个线，现在我们看到是黑色的，黑色的是就是30岁以上的年龄戴的，是小孩子是戴的怎么样的，就是要么蓝色，要么就是绿色。老人们是戴的怎么样？是全白的。前面这个两个图片，我们也戴在前面。
6: 我今天也戴了一顶帽子，这个是女性佩戴的帽子。我们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比如说国节的时候或者婚礼的时候，女性必须要戴这个帽子。就是你穿了传统的服装之后，头是必须要戴有这个帽子的。
3: 接下来进入一个小环节，快问快答。第一题，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遥远的首都，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3: 是真的。
2: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坦它是在这个中亚嘛，亚洲的欧亚大陆的一个中部，所以它是个内陆国嘛，所以它首都比什凯克呢，应该是朝任何一个方向，这个到出海口的话，其实距离都是。在世界上来说是最远的一个首都。
5: 哦，多远？
2: 2000多公里吧。
0: 那我也来再出一道题，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菜叫5个手指，是真的吗？
6: 是真的，就是用手有5个手指抓着吃。我们这个 Bishbarmak 是传统的美食而且这个美食我们是不仅在节日的时候吃，我们平时生活中。在家里一个星期大概至少一次会吃 Bishbarmak， 是饱含炖的肉、手工做的面和肉汤。
3: 我知道二位都是在我们中国留学的，学习中文的。
6: 我是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的学，对，读了2年的预科和本科，因为我在吉尔吉斯是自学的。来北大之后才开始和老师学中文的。
0: 桑美，你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呀？
6: 是一位孔子学院的老师，因为我的吉语名字叫萨麦。
0: 所以就谐音。
6: 对，谐音然后中文就是桑美。
3: 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你可以感知到中文之美。
0: 那陆远呢？
1: 因为我是本科是在我们西北师范大学上的，就是在甘肃兰州，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想很多很多名字。那我喜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有一句成语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个两个成语就是适合这个名字是哪个名字，就是这个陆远。所以我带这个名字，我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因为我从兰州到了青海，从青海到宁夏，从宁夏到佛山，从佛山到深圳，从深圳到就是义乌，就是到处跑。
0: 对，我觉得你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你知道，你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叫“路虽远，行则将至”。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目的地很远，但是只要你开始走，不停走，你终究会抵达你的目的地。
1: 现在就是我了解了很多，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在中国就是有一句话，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就是开了一条新的路吧。
2: 每个民族共同体都有一个定义啊，终极民族共同体我们用的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能够好共享繁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吉尔吉斯坦的发展是一体的啊。一带一路，因为我们特别这个强调啊，这个实际上它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啊，中国吉尔吉斯坦我们发展战略都是对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这个 文化啊或者文明的这个互鉴啊，它就本身就是这个两国关系啊，我们可以非常具象啊，具象到路远，具象到桑美啊，其实你们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啊，就是可以为这个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为两国构建这个命运共同体啊，为一带一路建设、啊、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3: 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叫做滴水汇成湖，咱们中国古语也讲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0: 我们一起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将两国人民友好的涓涓溪流汇聚成终极友好的大河。那今天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互鉴的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温暖的故事。
3: 是的，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互鉴，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7: 各位听众，明天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敬请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开学季对于很多刚到大学报到的同学们来说，如何能更直接全面的去认识一个学校，实地去高校的校史馆博物馆看看，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高校校馆也成为了新生入学打卡的第一站。巍巍学府弦歌不辍，高校校史馆的史料记录烽火岁月，博物馆的藏品见证科学探索，图书馆的典籍涵养人文情怀，历史建筑的设施镌刻办学初心，一栋栋见证历史岁月的老建筑，一座座浓缩智慧结晶的博物馆，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精神的熔炉。校馆弦歌中蕴藏着家国情怀、人文理念、科学精神，传承更续着学养文脉，激励一代代青年学子激昂奋斗信念。在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中，驻足于陈望道的书桌前，见证真理味道的灯光依然为今天的青年学子点亮未来。高悬于北大红楼之上的李大钊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铺陈出五四运动时期青年一代的灿烂青春。置身场馆之中，一段跨时空对话悄然展开，与革命先辈的情感共鸣，让真理之甘、信仰之源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化作可感可触的精神体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师博物馆等等等等。本期节目，我们将在这些高校校馆的一砖一石、一事一物中，感受校园中的家国情怀、人文理念与科学积淀。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都有哪些宝贝？什么是它的镇馆之宝呢？在清华人心中，镇馆之宝一定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行胜于言的校风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博物馆中有一个常设展览，叫做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广受观众好评。他展出了百余位为社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清华已故学者的书信、文稿、日记等等，也让人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大师风采和他们的

0: 家国情怀。
1: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套图文并茂的书信手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它是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再冰的一封珍贵家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在代县得知战事。那时8岁的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夫妻二人迫于局势无法探望，于是林徽因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2: 他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这种语气啊，写了10句话，就是小孩子一看就能懂，前面会交代自己这一次跟爹爹出去考察，对吧？发现了唐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告诉他行的路线啊，这个是手绘的这个地图。那么最关键的，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啊，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仗了再说。
3: 他这说的很明确啊，中国人要勇敢，
2: 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挺有决心才好。就其实这一句都是很经典的。一个母亲啊，对一个8岁的孩子，娓娓的在讲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爱国，它是非常具象的，是身体力行。林徽因的家世，用一个词讲，满门忠烈都不为过。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传递给他孩子。
1: 钱凤韩主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杨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这封信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校长梅贻琦关于杨振宁培养意见的回信，推荐杨振宁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信上有赵忠尧、王竹溪的签名盖章，还有梅贻琦手写的一个“琦”字，记载了清华大学一段重要的办学史和留学史。
2: 杨振宁赴美留学，他其实是想做高电压实验物理，可是两位老师认为他理论物理的功底还是相当有基础的，而且在当时这种高电压实验难以开展、难以进行，所以建议他学原子能的理论物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封信能够反映出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办学对国家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其实他是有所考虑。联大的老师对于物理学研究的状态处于世界前沿的。
4: 书信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人经常以尺素传情。现在呢，从这些书信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清华的文人名家一些生活的痕迹，他们独特的见解和思考。
2: 对于我们今天去思考如何办好高等教育，也是非常有启发的。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该如何进行，我们今天的学子该如何立志成才报国，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展览，都可以起到这样潜移默化的熏陶。

0: 初秋的燕园，绿树掩映间，一座典雅端丽的仿古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不时有游客慕名而来。作为我国高校第一所现代化博物馆，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它于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馆藏石器、陶器、铜器、瓷器等万余件藏品。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跟随记者的视角，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感受北京大学的百余年积淀和薪火相传。
1: 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瞬间会被眼前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新石器时代的鹰形陶鼎，商

0: 令人感动，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我们更加坚定对文化的自信，我们也要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1: 馆内的许多文物都是北大师生考古实践发掘而来，展现着学校历经百年沉淀与传承的深厚文脉。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与遗物。从此，探源中华文明成为一代代北大考古师生的使命与行动。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1957年，北大开始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习。不同时期的这一件件发掘标本，一份份档案报告，见证着授业与田野之间、树人与实践之中的探索历程。由此不断发展完善的调查、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的教育实践体系，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北大模式。历经一位位学术名宿的言传身教，一代代考古学子的身体力行，而形成丰厚积淀。翻山越岭，每一次在地层里挖掘，在探方下掘进，都是为了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更近一点。李云和是北大考古专业08级学生，博士毕业后，2021年，李云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带领学生和当地考古队一起在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一片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秦汉城址遗址上，一干就是3年。在李云和看来，考古要耐得住性子，因为稍不留神，历史文明的真相就会与你擦肩而过。
2: 像古人所说的，至于幽暗昏惑而无伪象之，当你没有任何的可参考的标准，当你发现四处寻找那个出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学生，你再刮一刮，你再刮一刮，你就清楚了，再往下挖掉一层土，你就豁然开朗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几代考古人的一种接续奋斗，长时间的持续的去开展工作。北大考古一代一代的老师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大家有一种能坚持的一种精神。
1: 近年来，北大师生参与的考古项目屡获重要成果，有数十项进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学科融合、技术变革，也在使考古研究领域不断呈现新面貌。馆藏荟萃，弦歌荡响，承载着百年间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延续着对文明之路的求索探究，也传播着中国气派、文化自信的更大精神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同学们演唱的《校管弦歌》走进高校校管主题 MV 歌曲《有我》。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心中的校管弦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那些文脉更续、弦歌不断的校馆。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西南角，有一处极简主义风格的建筑，恢宏的砖墙凹凸有致，现代科技感与历史艺术感交相辉映，这就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它毗邻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占地50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这样一所博物馆也是一座艺术史教学博物馆，它涵盖了从史前文明到近代各个时期的珍贵文物艺术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卡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古人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文明的交流和互鉴。
1: 杭州在浙大艺博馆每天都有4000多人前来参观，现场火爆，看展、听讲解、拍照记录、盖章打卡，大家沉浸其中，乐趣多多。
2: 这块公元前3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是浙大艺博馆丝绸之路上的亚洲文明展上最古老的一件文物。这个展在暑期的热度很高，不少人专门为它而来，因为这里汇聚了亚洲各地古老文明的瑰宝。您能亲身感受到什么是文明交流互鉴？
1: 这只唐三彩凤首陶瓶展示了这种造型如何从东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容器经由伊朗传入中国，并成为唐代风靡一时的凤首瓶。距今3000多年的玻璃项链并不透明，却在当年比黄金更珍贵。胡人骑骆驼陶俑、乐舞图壁画、文官陶俑，仿佛瞬间穿越回盛唐时期的长安城。200多件海内外博物馆的珍贵藏品跨越千年来到你眼前，在这里重走丝绸之路，一路都是经验。导览讲解免费开放，浙大艺博馆开馆之日起就努力打造成为一个艺术与考古的大课堂。如果你想学习考古知识，可以来看造物之美常设展。这里不仅有镇馆之宝唐颜真卿的西亭记残碑，还把小横山南朝墓室挖掘出的画像砖搬了过来。
3: 学校呢要把我们博物馆呢作为一个美育教育素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起的名字呢叫造物之美。那我们是按照人类的物质文化的发展角度来梳理的一个展览，希望能通过陶瓷、青铜、玉器还有漆器来展示一条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发展。
4: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颜真卿西亭记残碑，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碑由中部自左向右横断，它的上面部分保存的较为完好，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真卿二字。颜真卿的传世的书法作品主要以碑刻为主，而全国大概仅有10余件。而这块碑刻呢，它是颜真卿在湖州时期唯一流传下来的并保存在我们浙江的，它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时光流转，残碑经由校友的捐赠，2019年在浙大艺博馆开馆之际再次与世人相见，让我们得以与1200多年前的大书法家颜真卿有了跨越时空的交流。
4: 这是颜真卿在唐代大历12年，即公元777年亲自撰写并书单而成的。西亭呢，它是由当时南朝梁的吴兴太守所建的文人雅集之所。然而到了唐代，这座亭子年久失修，逐渐破坏。当时的乌程县县吏李清，于是将这件事上报给当时的湖州刺史颜真卿求。

0: 修缮这座亭子。颜真卿便欣然同意，于是亲自撰写碑文内容。
1: 阳光透过玻璃窗打在残碑上，颜体书法的浑厚大气、方正刚直一览无遗。见到这块残碑，就如见颜真卿其人。这位唐代名臣，在安史之乱时，身为平原太守的他，在北方率先起兵对抗叛军，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公元784年，被派遣去劝服叛将李希烈，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慨然前往，凛然拒贼，终被一杀。颜真卿用气节诠释了字如其人。屏幕上清代画家董邦达的西湖十景图，以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映入眼帘，时而呈现北宋王希孟的青绿山水风格，或用南宋画家李唐的俏劲用笔绘出，让人不知不觉间走完了西湖的春夏秋冬。
2: 墙面上正好是不同朝代画家的画作，那么我们希望观众在去浏览他不同画作之后，也能够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同样能够去学习他们画作的特点特征，学习了金碧山水、青绿山水，然后去生成。
1: 这幅用 AI 画出来的西湖实景图卷来自浙大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团队。陈小角是实验室数据可视化分析组的负责人，他指导六名研究生花了2个月完成了这一幅交互设计作品。中国传统绘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宝藏，当 AI 大模型遇到古代画作，它需要去学习色彩、笔触、墨色等这些浩瀚复杂的细节，给团队带来了很多挑战。
2: 在前期的数据处理方面，古画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画家、不同的笔触，它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然后以及像这种图像数据，你需要构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知识体系，你才能对于这个数据进行深入的挖掘研究。
1: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项目不仅给了陈小角跨界科研的底气，更是他这3年来几乎全年无休工作的动力。背靠大戏团队积累多年的出版成果，挖掘传承中国古代绘画中的中华文明基因密码，成了他和团队的天然使命。
2: 大戏的团队这个近20年的时间呢，他们就是在去全世界各地去拍摄我们的这个中国古代绘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抢救性的文化保护的工程，我们可能是说站在他们的这个肩膀上去做他们的一个2.0版本吧。
1: 拥抱科技，如今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一项项科研成果让千年丹青动起来。你可以像古人一样在水榭小憩闲坐，静赏落花游鱼，还可以行走于青绿山水间，感受四季之美。他们希望用科研的微光点亮万家灯火，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0: 满纸家国，字字深情。接着要带您云游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它是国内首家家书主题的博物馆，珍藏着8万多封家书。从抗战烽火当中的赤子心声，到海峡两岸的骨肉深情，这些家书既是普通人的情感寄托，也是时代记忆的回响，更是中国人民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理念的生动载体。在这里，青年学子不仅是参观者，更是讲述者、传承者和实践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信笺里的家国情怀。
1: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常设展里设置了古代家书文化纵览、民国家书、两岸家书等9个单元。在学生志愿者们的深情讲述中，参观者透过家书这一微观视角，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传承。
2: 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 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明辉在家书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在他看来，讲解过程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3: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赵一曼牺牲时，宁儿才7岁，他只盼着儿子，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宁儿听的，也是说给现在的我们听的。他用生命给宁儿，也是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责任担当，什么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
1: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多像沈明辉一样的青年学子走进家书博物馆，参与讲解服务，协助整理家书，从字里行间读懂背后的家国故事。馆中珍藏的不仅有抗战英雄的家书，也有许多为抗战尽己所能的普通民众的家书。在这些书信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对亲人的真挚情感交织在一起。触摸这些泛黄的信纸，每位学生都收获着独特而深刻的心灵感受。
4: 家书是对普通人成长片段、生活琐事、日常心情的记述，但正是这种生活气息，让家书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品德更加动人，也更显宝贵。家书连接着个人与家庭，让学生在感受亲情温暖的同时，自然理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对家庭和人生的思考中，实现个人选择和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
1: 家书的真实和情感的张力深深触动着这些青年学子。学校将博物馆打造成育人实践基地，组织新生参观，开展抗战家书阅读，举办主题班会，并邀请家书后人、专家学者与学生对话，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让信笺里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5: 家风就藏在字里行间，它无声无息，却塑造着家庭成员的品格和追求，传递着正直、勇敢、善良这些最朴素却美好的珍贵品质。千百年来，变幻的或许只有时代背景和外在境遇，而始终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家国情。
1: 一纸家书重千钧。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青年学子从信中读出家国之情、责任之义、奋斗之志，也在与先辈的跨时空对话中回望来路，更加坚定地前行。
6: 我们走进了家书博物馆，品读了来自不同主人公的各色家书，那个感觉真的很像穿越时空。家书留给了我们一种经久不衰的连结。
5: 我们这一代是成长于全球化浪潮下的00后，这让我们倍感幸运，也让我们深思，时代赋予了我们更加开放包容的视野和更多的可能性，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前辈们的家书也让我们更加清醒，无论未来身在何地，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家和国都是我们出发的起点，也是我们心灵的归处，是一生不会忘、不敢 敢忘，也不能忘的永恒羁绊。
0: 伴随着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热，高校博物馆也越来越受到了关注。和其他博物馆相比，高校博物馆都有哪些特色呢？接下来啊，要带您认识的这个博物馆，对于众多痴迷于民族服饰的朋友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宝地。它就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它里面都有哪些藏品，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这是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华彩云衣云南民族服饰文化展，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精美长卷，吸引着参观者走进云南各民族的生活美学与精神世界。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这里设有少数民族服饰厅、金工首饰厅、织锦刺绣蜡染厅等七个展厅，收藏着我国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蜡染、刺绣等10000多件，也被称为民族服饰文化的基因库。在金工首饰厅，这件手工打造的苗族纯银凤冠让人眼前一亮。
7: 上面比如说的这个凤鸟、蝴蝶、螳螂等等的都栩栩如生，体现了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湛。而且这个花跟这个冠体之间，它是用这种弹簧连接的，走起路来是有这种颤制的效果。你们注意看一下底下这个小铃铛，可以响动的，它叫芝麻响铃，这个是跟苗族的历史这个迁徙的过程是有关系的。
1: 不仅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馆藏珍品，高校博物馆也承载着一所大学的历史底蕴。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里大部分展品都是学校师生通过田野考察，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发掘、收集和整理而来的，凝结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老师和同学的心血。
8: 我们这个目前的博物馆呢，也是一家集教学啊、研究啊、展览展示啊、收藏啊等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所以呢，我们发挥自己馆藏的这方面的这种优势，一方面我们积极地举办各类的这种服饰的专题的展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展开关于民族服饰、传统服饰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
9: 如果开设有特展的话，会经常带着同学一起过来参观，为了自己的这个研究去寻找相关的材料。当然呢，也有会就是单纯是作为欣赏，因为我们的这些民族服饰是非常美丽的。
0: 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校园内，坐落着我国唯一的教师文化主题博物馆——中国教师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师德教育基地，这里记录着古往今来师者的故事，让中国的教育家精神跃然眼前。展厅里都有哪些珍贵的展品？他们又赋予了怎样的时代意义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校馆弦歌》，走进位于曲阜师范大学内的中国教师博物馆，一同汲取文化的力量。山东曲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师道传承生根发芽的地方。在这片土地上，教育的种子深埋于文化土壤。
10: 曲阜师范大学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创建的中国教师博物馆，正是要给民族的师道传承筑一座精神殿堂，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转化为生动实践。
0: 中国教师博物馆不只是一座收藏文物的博物馆，它把散落各处的教育遗产整理出来，梳理出中国教育发展的清晰脉络。如果说大多数博物馆的藏品都在回望过去，那这里有一件文物，从诞生起就坚定地指向未来。虽然大多数参观者很难看出它的确切用途，但这个庞然大物却蕴含着共和国早期的科技梦想。
11: 这件长11米的机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保存完整的第一代计算机103机。
0: 1973年，复旦大学将这台103机赠送给曲阜师范大学。每每提及此事， 数学系的高兰长教授都记忆犹新。
12: 我是在韩淑丽教研组，上半年有一个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会下我们交流就说起来了，就说我们吧是听孔，根本没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也没有计算机，我们只是说我们实际困难，但是并没想到有这台计算机，是复旦大学自己提出来。
0: 随着科技的发展，103机早已被后来者取代，但是在70年代，计算机对于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师生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尖端技术。
12: 当时特别高兴啊，所以学校里也挺重视，学校里当时人力物力都支持，复旦那边也很重视，复旦给俺联系的车啊，派的专车运来的103机，运到学校的时候是大家齐忙活，因为当时大部分教师都没见过计算机，也都没摸过，所以嘛，大家那时候很热闹。调试成功以后啊，一直通着电，我们一直用着，就是在科普工作了、教学工作了、科研工作了，这台103机吧，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作用。
0: 由于103机构造直观、线路清晰，曲阜师范大学一直将其应用于教学之中，运行科研计算程序，这让学生有机会把课本知识用到实际操作中，推动了学校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在国家急需发展的年代，把这样高精尖的设备用于师范类院校的教学，背后是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推动创新的深远布局。
11: 它体积非常大，并且呢没有键盘，运算速度只有每秒30次，但就是这样一台计算机成为咱们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见证。
0: 103机就像一粒火种，见证了一批批人民教师在这里早早触摸到国家科技前沿的脉搏。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工程学院的刘晓兵教授常在工作之余带学生来博物馆，感受前辈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坚持。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103机象征着顶天的科技梦想，而教育的意义更在于立地，点亮每一个需要被照亮的人生，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在乡村课堂，教师的初心始终是扎根脚下，育人成才。秋光正好，曲阜师范大学刚刚选拔出的18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来到博物馆，他们即将在完成本科学习后奔赴祖国西部的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年的支教服务。大家纷纷驻足在一只扁担的展柜前，这件不起眼的文物对他们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它的主人曾经生动地诠释了一生只为一事来的坚守。
11: 我的启蒙老师也是一位一生只为一事来的老师，我就是从他的肩上被挑出了乡镇，走向了属于我的更广阔的未来。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有了想成为一名老师的理想。
0: 这只扁担对于来自小县城的王鲁静而言，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启蒙老师，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要成为的模样。将这根扁担捐赠给博物馆的人名叫知月英，他曾经在江西泥阳村的崎岖山路上一头挑着学生的70-80斤重的课本，一头挑着一位教师的全部信念。1980年毕业后的知月英成为奉新县早下镇泥阳村小学的山村教师，正式开启教育事业，后来被任命为泥阳小学校长，但因为山村教师流失，他独自承担起一所小学、2个教学点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因长期超负荷工作，他身患多种疾病，直到2016年已到退休年龄，他仍然选择继续留在山村任教。知月英的故事是无数扎根基层教育教师的缩影，他激励了更多师范院校的学生前去点亮山村孩子的未来。教育既要有顶天的前瞻， 也离不开立地的坚守。在这座博物馆中，我们与更多崇高的灵魂相遇。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的于一老师，写下的一笔一画是点亮心灵的回信。带领自己的学生，为中国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归侨黄大年教授，那只随身的水壶盛满了为国攻坚的赤诚。坚守贫困地区教育一线40年的张桂梅校长，手中的喇叭喊出了一个民族对知识最倔强的渴望。他们共同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在无私奉献中铸就了民族的脊梁。这股力量不仅在这里凝聚，也在全国回响。在山东大学博物馆，40000件由师生亲手发掘的文物，述说着海带地区上万年的文明史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文博学院组建的考古队以师生传承4代人，坚守着与三星堆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他们与中国教师博物馆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与传承，共同守护着中华文明薪火永续的精神命脉。

0: 校馆作为校园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既传递着人文关怀，也闪耀着科学精神。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内建校之初800壮士的朴素工装和实验手稿上工整的笔记，让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具象可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内，师生们百日奋战研发制造的北京一号承载着一段新中国航空史，展现出以空天报国为内核的北航精神。位于陕西西安的长安大学公路交通博物馆是以学校特色学科专业为依托的行业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是中国大陆唯一集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于一体的专科性博物馆，涵盖我国各历史时期的代表文物，包括中国东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南洋诸岛民族等相关文物，尤其关注人类文明演化的相关课题。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青春逐梦，气象万千，一件件馆藏文物将深邃的文化力量注入心间，各具特色的校史馆、博物馆将这些宝贵资源浓缩于方寸之间，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为青年提供审视当下、规划未来的思维框架和战略眼光。这些无声的文物与有形的展陈，是持续涌动的精神源泉，构筑起了一代代学子的精神世界。同时，在文化底蕴的不断积淀中，大学文化逐渐突破高校的围墙，成为连接校园与社会的纽带，推动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自觉。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相声计数
6: 准备，
3: 嘴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韩愈的《诗说》，诵读姚珂。
14: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无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无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之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有且从师而问焉， 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是，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则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或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斗者，非无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斗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夷，吾未见其名。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愚。呜呼，失道之不复可知矣。吾以乐师百公之人，君子不耻，今其志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于。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长虹、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盘年17，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家其能行古道，作诗说以遗之。
1: 昨日新闻重现。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程方圆演唱的歌曲《畅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6: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7: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9集。
8: 你们两个人一起来广州，由谁负责？
4: 老肖问。
9: 我。
4: 林问回答道。每个人都很惊讶，因为看起来易君年更像二人小组的负责人。说实话，出发前陈千里这么安排，林问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谁都知道易君年原本就是他所在的地下小组的领导，但陈千里就是这样说的，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两个人的行动一切听从林问的安排，易君年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和掩护。陈千里同志真是个出人意料的人呢， 无论如何，执行这样的任务，林问并没有多少经验。
8: 那好，你跟我到后面说几句话。
4: 老萧对林问说：“竹筒楼像竹筒，门帘窄，里面却很深，像一根竹子，有很多竹节，一节就是一间屋子，头房、二厅、三厅、尾房，尾房后面还有厨房，一节连着一节。二层楼上面的瓦房顶也是一重接着一重，但第三重和第四重瓦顶却没有连在一起，山墙之间挡着两段木板，只有从二楼屋里才看得清楚，那是一节露台。”林问和老萧就站在这里说话。
8: 你知道千里江山图计划的最高负责人是谁吗？
4: 林石同志没有说起过。
8: 是少山同志，我这次来广州是受少山同志的直接委派，让我找到林石，向他口头传达一项秘密指令。
4: 可是林石同志并没有来广州。
8: 交给我的任务是当面向林石说出口信内容，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向第三者泄露。
4: 可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呢？林问心里想，但他没说话。
8: 也许应该会锐尽情势。
4: 老萧有一种举棋不定的感觉，这个经验丰富的老交通员多年来处理过无数的难题，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犹豫。
8: 可是时间来不及了。易君年同志说得对，我们真的应该在无线电台上花大力气。
4: 但他很快就摆脱了这些情绪，对林问说：
8: 明天12点前你到这里来一下，我把最后的决定告诉你。如果能买到船票，我和你们一起回上海，如果安排行程不顺利，就只能靠你把这条口信安全地带给林氏。这是一条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绝密口信，如果不得不由你来完成，你必须亲口告诉林氏。
4: 林问有些茫然，他并不认识这位同志，他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交给他一件绝密任务。
8: 林问同志，这件事情如果不得不交由你来完成，你必须用生命去保护这个秘密消息，誓死完成这个任务。
4: 他看到林问的神情，又加了一句。
5: 兴昌要号只是个秘密交通站，本不宜久住。几个人在楼上悄声说话，看起来像在喝茶闲聊，所谈的事情却极其要紧。如何传递信息，如何接头，莫少求夫妇把两个人送到门外，林问终于忍不住，又问了莫太太一句：往前就是光复路。莫少求向江南街东头指了指，有十几家报馆，你只能到那打听一下。那些报纸捕风捉影，不会有什么线索。寻找龙东同志，最好是通过组织。他们俩转到光复路上时，易君年小声说：
4: 报纸上也许有那个联络点的地址。
5: 他知道易君年说的有道理，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自己应该找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因为这些年来，那是他唯一真正能确定隆冬出现过的地方。
4: 林问知道易君年的心里在闹什么别扭，从上船一路到香港，易君年话里话外一直都在提醒他任务重要，大敌当前，不能节外生枝。那天晚上在茂昌煤站，陈千里也对他说过，隆冬同志一直没有消息，很可能他身处危地，必须严格保密。如果是那样，他跑到广州就不能到处打听，否则可能带来无法预计的风险。所以他们心里都清楚，他到了广州一定会设法打听隆冬的下落。那为什么你们不拦着我？他简直有些生气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这个人啊，就是私心太重。他说，
8: 隔了那么多年的旧报纸，你能找到什么？
4: 易君年看起来也有些激动。出发前，临时建议他们去广州时假扮成一对夫妇，像普通殷实商人那样，他们从旅行社预订了伊和轮船公司富生号船票，二等大菜间，两个人住进一间船舱。他们多次假扮成夫妇执行任务，但像这样航行海上朝夕相处却是头一遭。但这并没有让易君年处于一种更有利的位置。林文发现，与老易越是靠得近，越是觉得这个人的身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他似乎并不像他一直以为的那样沉稳老练。从前隆冬就算在危急时刻也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可船上三天，易君年从来就没踏实地睡过一觉。有一次他半夜醒来，看见舷窗的月光下，他靠在床头，不知道在想什么事情，眼里闪着寒光，把他吓了一跳。就算睡着了，他也常常磨牙，有一两次甚至在梦中惊叫。幸亏二等舱里是两张床，他想，一个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不应该连觉都睡不好呀。
8: 街边正是国华报报馆，门前挤着一堆报贩，正等新报纸出街。那是国华报的生意经，一日报纸分两次出，第一次出报是前一天下午，到晚上当日新闻消息出齐，半夜再悄悄抽去先发版面换成当日新闻，等于一份报纸又兼了晚报。这里就是报馆，你能看到什么？易君年只想拦着他，在广州街头到处乱找，这既没有用处，也很危险。可林问好像着了魔，完全不在乎他在说什么。

0: 十八府街广州报社工会旁边有个简报社，会分门别类存放简报，供记者们查询旧事。像广州民国日报那样的大报，每一份旧报每一个版面那里都保存着。他没料到林问也能办成这样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可能低估了他。他原先以为他只是耽于写作的新女性，凭着一腔热情跟随隆冬干革命。隆冬失踪以后他就失去了方向，现在看来只要他愿意，立刻就能表现出干练的一面。你还挺能干，他感叹一句，只要涉及感情，女人就很能干。
1: 林问并没有理他，他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虽然他并不能确定易君年现在这样的态度究竟有几分真实，几分是佯装不高兴，他对他有意思，这一直是很明确的。他的邻居，认识他们俩的同志，甚至家附近店铺里的伙计，他从不在别人面前掩饰对他的向往。可易君年好像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情况往往是他越是想表达就越是让人觉得不真实。当然老易毕竟经验丰富，碰到疑难总能想出办法，他自己呢却容易着急。比如在船上，他总觉得有人形迹可疑，不时出现在周围，神情不怀好意。老易呢不慌不忙，悄悄调查了一番，回来告诉他没有什么问题呀。其中一位很可能正在逃债，另一位呢是个高度近视，刚上船就敲碎了眼镜片。他听了老易的话，在小纸条上画了一副镜片打碎的眼镜，老易见到拿去撕了。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李大钊对这个湖南青年的影响不可估量，直到1949年，毛泽东依旧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毛泽东还热切地希望与陈独秀见面，以便阐述自己的思想。那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于是毛泽东卖了过冬的大衣，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名满天下的陈独秀教授坦率地与湖南青年毛泽东交流了关于政治信仰的见解，这一幕令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他后来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土布长衫，但不穿袜子。吃饭的时候用袖子去擦桌上的饭粒，脖子和身上的泥可以刮下筋吧。可是当辩论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令所有代表刮目相看。他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辩论的对方上钩，使之无意中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结果常常惹得对方很恼火。尽管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并不高，但这次会议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去做发展国民党党员的工作。为使这项工作名正言顺，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林伯渠给了毛泽东一个头衔，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没能继续当选中央局委员。张国焘用轻蔑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而李立三的话更具讥讽性，他直接说，毛泽东现在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秘书。如同验证张国焘的话一般，回到湖南后不久，毛泽东就接到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邀请信。汪精卫邀请他到广州代理自己因为政府事繁不能监理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此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十分严酷。毛泽东不但喜欢这个职务，更喜欢复杂动荡的局势的挑战。他先后把萧楚女、沈雁冰等共产党人调进宣传部，并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本质，指出中国革命的步伐绝不会因为分裂而停滞不前。毛泽东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文章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观点鲜明地指出，国民党右派 是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左派是我们的朋友，但这是个我们要时时提防的朋友。几十年后，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了《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毛泽东认为，推动农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各地的农民簇拥着黑脚板的农会主席，敲锣打鼓地把地主和劣绅牵上街头批斗。一个大字都不识的农民在斗争大会上质问那些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人：“你晓得三民主义不？”农民们砸了老爷平时乘坐的轿子，闯进土豪家里，在精致的牙床上打滚，然后拥进祠堂里，把族长老爷摆的酒席瞬间吃个精光。农会强迫地主减租减息，不准加压，不准退店，不准欺负孤儿寡女，不准说农会的坏话。大地主和豪绅们都跑进了大城市，小地主们赶紧给农会送上写有革故鼎新的匾额。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乎可以解释数千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农民暴动的根源。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继续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而时年39岁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首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操着浙江口音、身材细瘦的军人被选入国民党中央的严重政治后果。这也许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面对面只见过一次，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打响解放全中国的战役的前夕。国民党与共产党决裂之时，也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形成政治对抗的开始。政治信仰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代表社会生活中哪个阶层的利益。蒋介石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地主、官僚、资产所有者和军阀的代表，而毛泽东却愿意一生是中国最广大的贫苦民众的代表。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5: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鱼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姜太公在渭水钓鱼，钓到了周文王，成就了一番事业。老子借鱼不可脱鱼渊，阐发了柔弱胜刚强的道理。诗经中 描写男女情爱的言情诗中也多次提到了鱼。闻一多先生已经考证出鱼是男欢女爱的象征隐语，而孟子更是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推论出舍生取义的人生选择。鱼对于先秦时期的人们来说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但是上面所提到的所有这些鱼跟庄子的鱼一比，那都是小鱼见大鱼。庄子书中著名的鱼太多了，往往容易让人忽略，让人心潮激荡的一次钓鱼。这就是庄子外物篇中讲的人公子钓大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不如北冥有鱼，濠梁之鱼，相濡以沫之中的那几条鱼那样家喻户晓，但是它所蕴含的哲学意蕴却极为深厚，堪称庄子笔下最具雄心与魄力的精神图景之一。说任公子这个人呐，与众不同，他胸怀大志，为人宽厚潇洒，他钓鱼也和别人不一样，他做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钓鱼钩，用很粗很结实的黑绳子把鱼钩系牢，用50头牛做鱼饵。我们一看这手笔，光看着鱼饵就知道那是绝对的大制作，因为寻常人的鱼饵只是些小蚯蚓小虫子罢了。任公子钓鱼呢，他是蹲在会稽山上头干于东海，天天守钓，别人都嘲笑他头脑发昏，异想天开。一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没有一条鱼上钩，他依然从容自若，不为别人的闲言闲语所动。终于有一天，大鱼上钩了，这大鱼一咬饵，动静就非同小可，他扬头摇尾的挣扎，翻滚腾跃，搅得海水动荡，白浪如山，那巨大的声响吓坏了方圆千里的人们。经过激烈的较量，任公子终于钓上了这条大鱼，他将这条大鱼剖开晾成鱼干分给大家吃，从浙江以东到沧武以北的人都饱餐了这种鱼肉。这时候那些浅薄多嘴之徒才奔走相告，惊叹于任公子的才能。庄子由此生出感慨，那些手拿着小杆细绳直奔小河沟渠，钓到一条鲶鱼或鲫鱼就开心的人，怎么可能钓到大鱼呢？目光短浅的人难以和志向高远的人相比，浅陋无知的人也不能和经世之才相提并论，因为二者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任公子大气洒脱，毫不在意别人的言论，专心致志于钓竿，耐心等待，所以钓到了大鱼。顺便说一句，小说这个词就源于这段记载。有人把任公子钓大鱼当做了中国最早的传奇小说。古今中外的许多事实表明，一个人在生活的起跑线上选择什么目标和命运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诸葛亮在写给他外甥的一封信中说，夫志当存高远，一个人伟大或渺小都决定于这个人的志向，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没有生活目标和远大志向的人只会变得懒散，听天由命，很难把握成功的契机。庄子用任公子钓大鱼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必须有宏大的抱负，广阔的视野，不追求一朝一夕之得失，而要按照既定的目标始终坚持下去。大兴安岭的树木百年成材，所以细密，新疆的葡萄因为日照时间长才最甘甜。做大事要有大气魄大气量， 一切从容安排，用心对待。人生就像是一场马拉松，前100米的领先者不一定就能够成为最终的优胜者。在这遥远的征途上，要有耐心、雄心、爱心、真心，才能够像任公子一样笑在最后。这个故事讲完了，表面上这是一个关于耐心和志向的励志故事，但如果我们只读到这一层，就辜负了庄子的深意。鱼对于庄子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也是庄子谈真说道的一个重要媒介。我专门讲了一个主题，庄子中的三条鱼。庄子这本书的开篇就是从鱼开始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庄子本人还多次在浦水上钓鱼，楚国的使臣来请他去做宰相，他都不回头，只专注于钓鱼。有一次他的好朋友惠施衣锦还乡的时候，他也正在钓鱼，看了惠施那种显摆的样子，他还把钓到的一桶鱼都倒进了水里，只留下了一条鱼。他觉着自己留一条鱼就够吃了，不用像惠施那样只贪图于显摆。他和惠施关于鱼是否快乐的辩论，更成了我们中国思想史上最著名的诡辩。在庄子哲学的坐标系里，任公子钓大鱼是一场关于精神格局、生命境界与得道方式的深刻的隐喻。任公子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宏大格局的彰显，他瞄准的不是小沟小渠里的泥鳅，而是烟波浩渺的东海。他追求的不是一时半刻的收获，而是足以震动天下、滋养万民大鱼。所以任公子给我们的第一重启示是，你的心胸决定了你的世界。如果你的志向只在一条水沟，你就永远无法想象大海的壮阔。要想得到大道，钓大鱼，那首先要有容纳大道的胸怀与事业。任公子今年不得鱼，整整一年没有任何回报，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枯坐，而是一种积极的、充满张力的准备状态。这是一种在时间中的修行。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追求速成和及时反馈的时代，我们渴望揭竿即得，无法忍受漫长的没有结果的过程。我们的耐心被稀释在以秒计算的信息流里，但真正伟大的事业、深邃的思想、精神的蜕变，无不遵循着任公子式的时间表。无论是学术研究的板凳要坐十年冷，还是艺术创作的十年磨一剑，或是人的心性的涵养，都需要任公子这种等待的功夫。他考验的不仅是毅力，更是一种对自然节奏的信任，相信种子种下，自然有其发芽生长的时间。

逼不得，催不得。这份耐心与庄子推崇的无为精神一脉相承。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枉为，不强求，不拔苗助长。任公子没有因为一年没有钓到鱼而焦躁地更换自己钓鱼的地点，或是采取更巧妙的办法，他只是坚守着他那看似笨拙的巨大的钓具，等待着那属于他的必然的一刻的到来。这种在漫长等待中保持的从容与笃定，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用50头牛做鱼饵，蹲守一年，这在常人看来是极其无用的，甚至是愚蠢的。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成功率渺茫，这正体现了庄子无用之用的哲学。任公子给我们的第二重启示是，不要用当下的功利的有用标准来扼杀那些看似无用的远大追求。读一本无用的闲书，进行一次无用的沉思，培养一份无用的爱好，这些都可能是你在为你的人生准备那50头牛的巨饵。当那条命运的大鱼终于出现的时候，你才有力量与格局去牵引它。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莲藕的分类和功效。
2: 我们讲到南藕、北藕、红藕、白藕，它们各自在这个吃法上啊，生吃和熟吃体现在功效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
3: 藕它不仅仅是一味食材，它也是一味药。在《本草经书》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它说生者甘寒，能凉血止血，除热清胃；熟着呢，甘温，能健脾开胃，益血补心。所以这个藕呢，生的时候可以说它是地地道道的一味药，而熟了呢，它又是一个既能当食品又能当药品的药食同源者。比如说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说不能见凉的，一定也不能吃凉的，一定要避免凉。
2: 哎，
3: 但是她唯独不避莲藕。
2: 哦，
3: 所以又有着新鲜莲藕胜太医这么一说，就是因为它虽然有点凉，但是它又能活血，又能够化瘀。所以从这个功效上讲，那就是产妇多吃点莲藕，对她这个宫体的回缩呀，对她这个身体的康复呀，是大有裨益。我们刚才说要用藕做药材，一种用的是新鲜的啊，那么新鲜呢，它有点凉，而且它的枝叶又比较多，尤其是北方莲菜，对吧？所以它一定是能够清热的，能够生津的。所以在清朝时期，有一位伟大的温病学家叫吴鞠通，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温病条辨》。温病，温病就讲的是发热类的疾病。人一发热，可能这个热劲过去以后呢，就会感觉到口干呀、口渴呀，这在中医当中讲热邪会伤津液。因此在温病的后期，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具体典型的症状就是口干、想喝水、咽喉部有点干燥，有时候呢有点干渴，或者有时候咳的时候呢是一种黏黏的泡沫状的痰液，还有人会出现大便干。当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怎么办？那一定是要养阴的。所以吴鞠通在他的《温病条辨》当中就给了我们一个方子，叫做五汁饮。他用了五味新鲜的食材榨成汁让我们去喝。
2: 哎，
3: 所以这个你说是不是就比喝中药要好得多多了？
2: 是，
3: 都是新鲜的食材
2: 啊，
3: 所以口感又好又凉润，达到给我们人体补肺阴、补胃阴、纠正阴虚之偏。
2: 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了哈，谁有过这种肺胃津液亏虚的表现？
4: 我觉得他有，就是不停的想要喝水，但是那个水是解不了渴的，就喝多少他还总是在渴。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口燥咽干的这个症状。
2: 明白。
5: 我自己会有一点那个咽干，就是因为可能平常工作本来说话也比较多，
2: 是，
5: 然后另外一个最近还有点胃痛，
2: 哦，
5: 会有一些，其他的两个还好。
2: 连续咱家呢？
6: 刚才我们俩在聊这个事儿，其实他小时候就大便特别不好，我老说一个袋儿一个袋儿的往下掉撒马桶，但是刚才我们俩聊了一下，其实渐渐的就有好转了。
2: 陈亮说又揭我短，真讨厌。
6: 但是他现在偶尔也会有一点这个大便干结的情况。
2: 好。 我感觉此刻我们都需要一杯五汁液来沁人心脾，调理一下了。想不想喝一下？
5: 特别想。
2: 张老师帮各位准备好了，来，请上五汁饮。五汁饮，五汁饮，你们尝尝猜一猜是哪五种食材呢？
5: 有梨，有。
2: 另外三个谁能猜出来吗？
5: 我感觉还有一点鼻涕在里面。
2: 哦，鼻涕，马蹄。
5: 对。
7: 吃到了脆脆的东西。
2: 那到底五汁饮是哪五种食材榨汁的饮品呢？我们来揭晓答案。来，梨汁、鼻涕汁、鲜尾根汁、麦冬汁和藕汁。张老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一块搭配？妙在哪里？
3: 这五味食材当中的藕，那是肯定有的吧？
2: 是。
3: 哎，其实大家最能喝出来的是梨，
4: 对，
3: 然后再加一个荸荠，再加一个尾根，新鲜的尾根，再加一个麦冬，都取得他们的是新鲜的，因为新鲜的第一汁多，第二这几味食材他们的从药性上讲都略微有点偏凉，一个是凉，再加上汁液比较多，所以它就具有了生津止渴的作用，所以这是夏季的一款非常好的饮品，清热解暑的，当然也是秋天干燥时节的一个润肺生津的饮品。但是一定要注意，由于它药性有点偏凉，所以脾胃虚弱的、舌苔厚腻的、大便不成形的人慎用。
2: 嗯，太好了。品完了五汁饮之后呢，我们对藕的喜爱啊可谓是又多了一分。那最后呢，给点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课堂答疑环节，是有问题想问张老师可以现在进行提问。
5: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张教授，就是我们南方非常喜欢吃藕，用各种方法吃藕，而且在南方有一个说法叫女人三日不断藕，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呢？
3: 那么《黄帝内经》当中讲，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是焦，发是堕，它告诉我们的是女同志35岁左右就逐渐要走下坡路，因为女子是以血为本的，血从哪儿来？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只有你的脾胃好了，气血才能源源不断地给你生成，生成以后才能让我们的面色红润有光泽嘛。所以它上面告诉我们，阳明脉衰就是讲的阳明胃，表现是什么？脸上长下皱纹了，头发开始有了掉头发的现象了。莲藕它本身入的脾胃经，它可以健脾益气，脾胃调好了，自然而然的气血供应就充足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俗语看起来它是一句话，其实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国人对文化、对生活，甚至对生命等等等等的一些的理解。
2: 嗯，
3: 看见说的是女人不离藕，其实它在告诉我们一个核心的问题，女同志到35岁左右千万不要胡吃海喝，一定要保护你的脾胃，让你的脾胃好起来，你才能健康起来。
2: 嗯，
3: 此藕已经非彼藕了。
2: 好，继续答疑，谁还想提问呢？
6: 我有一个有点八卦的问题。
2: 怎么讲？
6: 那您看，其实我们老百姓那个藕啊太普遍了，走进千家万户了，还没有地域性，平凡到老百姓就真的把藕当成吃的一种蔬菜也好，当成一种水果也好吧。您看古人既然用藕研发出这五汁饮啊，帮老百姓看病，那么在现如今您给病患开方的时候，您也真的用到藕当药来开吗？
3: 平常我用藕瓜不做药，但是我常常用藕节儿来做药。藕节儿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儿的那个地方，
2: 嗯，
3: 可以说它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既可以健脾行气，又加上它性凉，还可以止血。另外一个活血，那我们的经典语言叫做止血不流瘀，你别把那边止住了，后边又堵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藕节儿 我在临床上是经常用的。遇到什么？遇到一些出血性疾病嘛，比如说卡血、吐血，鼻子流血叫鼻妞，牙齿出血叫齿妞。哎，好多人说我吃苹果了，一咬苹果，哎，怎么上面有血丝呢？所以好多人来都会告诉你，啊，说我这个动不动这个牙龈就出血，有没有这个简单的办法呢？这不是很简单吗？藕节啊。同时呢，这个藕节如果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把它炒成汤，炒一炒，炒黑了，炒黑了以后呢，它健脾胃的作用、益气的作用降低了。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炒炭存心入血分"，所以它活血止血的功效就更强了。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牙龈出血，我们既可以用新鲜的藕节儿把它去煮的喝水，也可以把藕节儿炒黄了或者炒黑了去冲的喝水，是有一定效果的。
8: 听广播有惊喜，
9: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8: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老爸，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露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二集，贸易不予理会，只顾诉苦。
7: 我从家里出来，过唐山，走天津，先到保定，这才打听到你们在徐水。我一天没吃东西了，两天没洗脸，路上遭了三次打劫，再找不到你们，我就真的死在半道上了。你也知道，吴老就嫌弃我，不愿意收留我。这次他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我就这副叫花子样，让他看看，看看那亲外甥造了多大的罪。
1: 赵括暗笑，不想与他纠缠。
8: 好好好，你先跟我走，想见到李团长，恐怕一时半会儿见不上。
7: 咋了？
8: 你别多问，先跟着我，找个地方老实待着，或许能让你开开眼界，只是别像先前那样给我捅娄子。
1: 径直来到徐水火车站，贸易由士兵带着进了一间门房，从窗口望出去，见斜对过的站台上持枪的士兵呈伞兵线一字排开，站台下的铁轨生了锈，狗尾草的掩映下闪着一线亮痕，银币样晃眼。贸易问：
7: 吴老舅呢？
1: 那位年纪和他相仿的士兵告诉他，
9: 李团长现在应该在候车室，等会儿你就能见到他了。
1: 贸易累了，靠墙假寐。士兵知晓了他的身份，自是不敢怠慢，问：
9: 你饿吗？带你去外面吃点东西吧，要不先去军营洗个澡。你待在这儿干嘛？又帮不上什么忙。
1: 贸易不应，只疲惫摇头。他这副邋遢样子，就是想准备给老舅看的，又怎么会舍得洗掉？远处传来一阵汽车的轰鸣声，贸易打起精神，和士兵一起挤在窗口朝外看。随着轰鸣声抵近，一辆卡车停靠在站台上，车厢里跳下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迅速散开，与先前站在那里的士兵呈对峙的态势。士兵撇嘴：
9: 好嘛，人倒来了不少。
1: 贸易不解其意，刚想打听，一辆铁甲车顺着铁轨从眼前呼啸而过，铁灰色车身一闪，拖着刺耳的声音缓缓停靠在前方的站台上。士兵的神情略显紧张，又故作轻松提醒贸易道：
9: 这下看到李团长了吧？
1: 贸易看不到老舅黎天浩，半人高的铁甲车挡住他的视线，黄色军帽在车顶上方浮动，他寻找角度也只能看到一些士兵的身影，枪管探出在肩膀上方，心里一沉，觉得情形不对，问：
7: 咋了？要出事吗？
9: 或许会出事，
7: 到底咋回事啊？
9: 乘铁甲车过来的是53军旅长高福林，那一卡车士兵也是他们53军的人，一来想带走我们李团长，二来给高福林保驾。从年初他们借口开会，就想把我们团长骗到保定，团长托病不去，才没中了他们的圈套。
7: 为啥想着把我老舅骗到保定？
9: 骗到保定把你老舅扣起来，他就当不成我们的团长了。听营长说，先前119师师长黄大生就是借开会之名被他们扣押，不准回师，还被撤了职。
7: 我老舅犯了啥错了？他们这么为难他？
9: 嗨，跟你说你也不懂，其实我也不懂。
1: 士兵压低声音，
9: 我听营长说，我们647团有共产党，现在虽然国共合作，党国的部队他们不想让共产党的人插手。
7: 哦，原来他们带着人马来找我老舅的茬。
1: 贸易说着怒火中烧，
7: 欺负我老舅，我可不能看着不管，我得出去帮我老舅一把。
1: 士兵大惊，赶忙将他拽住。
9: 嘿，乖乖，你看这阵势是打架那么简单吗？即便打架，你能帮得上手吗？
1: 说着白了贸易一眼。
9: 难怪我们营长嘱咐我把你看好了，原来是这么一个二愣子。好好待着啊，李团长不会有事的，早都安排好了。一有动静，埋伏在车站上的兄弟们可不是吃素了，即便他们敢挟持李团长押上铁甲车，桥上不是埋了炸药吗？迫击炮也都架好了，桥一炸再动用迫击炮截断卡车的去路，把他高福林和他带来的这些人全都扣下，看他能有多大本事。
1: 站台的那边传来细微嘈杂声，细细辨听却是人们的寒暄，完全不像打架。直到一个操天津口音的男人讲起话来，贸易这才听出一些火药味。这男人嗓音粗重，语调又特别脆快，讲话的内容贸易完全听不懂，直到破口大骂起来，贸易这才血往上涌。听来听去，听出并非在骂老舅，而是在骂共产党，忙问：
7: 共产党是谁？这人咋这么好欺负？听他骂也不还嘴？
1: 士兵扑哧一声笑了，说：
9: 这是高福林在训话，他当然要骂共产党，说共产党的坏话，不然有啥理由夺团长的兵权啊？
1: 咒骂声止歇，响起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男人的声音再起，更加阴阳。

0: 心里有病吧？
1: 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那正是老舅黎天浩的声音。接下来老舅所讲的话令茂义颇为提气。
2: 吕座，我身体没病，心里可真就病了。北平沦陷，日本人对华北虎视眈眈，我一个团长的身份是用来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而不是见天列席会议的。会开来开去也顶不了饭吃，仗真的打起来，你见我在阵地上缺席，一枪便可毙了我。只缺席了几次会议，不至于劳您大驾跑来兴师问罪吧？况且前几次的会我不都派人参加了吗？
0: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开会也罢，上战场也罢，都不该有任何的消极。阿金佐说了，这次会议务必要你本人到场。你既然没病啊，日本人那边尚且消停，你还是收拾收拾，赶紧跟我上路啊。
2: 跟你上路？哼，我可耗不起。东北军的一部分弟兄刚刚整编过来，情绪很不稳定，士气需要提振，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李座，非要我跟你去的话，那就委屈您在我团部将就一晚，等我将手头的工作安排妥当，咱俩明天一块上路。
1: 对方沉默，上路俩字就连茂义听来都觉得不太吉利，更何况黎天浩的话里暗藏讥讽，先前那气势压人的天津口音明显弱下去，响起古怪的笑声。
0: 哦，那好那好。哎呀，李老弟啊，保定你不敢去，这里是你的地盘，那我就更不敢久留了。军部的命令啊已经传达，那我就先回去，你也好自为之。
1: 天黑后，茂义这才见到了老舅黎天浩，前言不搭后语，将数日来的遭遇讲过一遍。茂义咕咚一声跪倒在舅舅面前，显然动了真情。
3: 老舅，这次我闯了大祸，连累了我爹娘，家里实在待不下去，这才来投奔你的。你要再不收留我，我就真的死路一条了。
1: 黎天浩蹙眉，看茂义落魄的样子，自然心疼，叫他起来。他执意不起，从兜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双手举过头顶。
3: 老舅，这次我真的没撒谎，是我娘让我来的，这是她给你写的信，你放心好了，我保证不会像上次那样，这次你说啥我都听，你指动我不敢往西。
1: 黎天浩凑在灯下看姐姐的亲笔信，茂义慢慢爬起来，凑到黎天浩身边，泼皮习气不改。
3: 老舅，是让我在老家组建民团，可是你临走时吩咐我的吧？当时你还说日本人打过来，家里站不住脚，就到部队上来找你，这次你可不能反悔啊。
1: 黎天浩读完信，叠好信纸，瞟眼茂义，
2: 我说过让你在老家组建民团，可让你去干那些蠢事的吗？你自己闯了祸，连累家里，不后悔反倒用话要挟我。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看你呀，做事毛躁的毛病这辈子都改不了。
1: 茂义自知理亏，后退一步不敢吱声，垂头吸溜着鼻涕。黎天浩叹口气，
2: 好了，哎，既然来了那就先住下。
1: 得到黎天浩的应允，茂义反倒高兴不起来了，痴呆呆地站着，听到老舅问，
2: 你爹娘还好吧？
1: 他扭头看向窗外，窗外夜色如墨，忽然放松下来的心情令他感到从未有过的乏困，舔舔干裂的嘴唇，嗫嚅道，
3: 都好，只是我娘因为我受了惊吓病了，不知道现在咋样了。
1: 整编命令下达的当天，恰逢信使从天津赶来，信使与黎天浩密谈，传达北方局的最新指示，
4: 队伍千万不能拉出去，先前西渡黄河去找红军的打算完全不切实际，队伍到

0: 便会被打散。你们务必服从整编。之所以要这么做，第一，党的统一战线不能破坏；第二，将团里的党员分散到各师，对扩大党的影响、补充后备力量非常有利。整编并非坏事，你不要有任何顾虑。黄大生手下的632团遵照北方局的指示已经这么做了。
1: 早在调来徐水之初，由于从黄大生的频繁接触，李天浩便已确定了自己的革命志向。去年一月初，同样以开会之名，黄大生被军部扣留，119师师长的职务即被解除，当时并未引起黎天浩的足够警觉。信使的到来适时提醒了他。信使说，他是受黄大生之托来同他议事的，而黄大生则是接受北方局的秘密指令。对北方局这样一个组织，黎天浩最初并不清楚他举足轻重的地位。几次命令的下达，从执行的结果来看，每次都会令他心悦诚服，甚而心理上产生了某种依赖。这一次他自然会不折不扣的服从，只是仍有困惑，问信使，局势越来越令人看不透了，不能老是这样啊，让我被动等你传达北方局的指示。你能不能留下来，留在我身边，万一碰到什么突发情况，也好帮我拿个主意。信使冲他神秘一笑，
0: 依我的猜测，北方局很快就会派人过来，长期协助你的工作。另外，据我本人推测，部队整编后，你将会被派到更为艰险的地方去布防。嗅到硝烟的气味了吗？他们会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来削弱你的实力，所以整编后，你要将最精干的手下安插到新的营队去，这样自己掌握的兵权才不至于太过薄弱。
1: 信使当夜便离开。从那之后，黎天浩再没见过这位神秘且料事如神的信使。新的信使到来之前，一切未曾出乎那位信使的预料。东北军被迅速缩编，647团被完全拆散，分编到2个师3个旅中。大部分得力的手下被黎天浩忍痛割爱，只留下赵括一人在他身边。虽没有北方局的明确指示，他却更相信自己的判断。那些迅速发展起来的党员以及东抗队员们，会像星星之火，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整个53军，从而助长抗日的决心。他的官阶未动，仍担任新组建的691团团长，却只有2个营可供支配，而非正常的3个营编制。无形中被削弱的兵力，实际上情况更为糟糕。一营是他的旧部，而新调拨来的2营则是高福林的有意安排。在分派营级干部的岗位之前，黎天浩出人意料地将赵括分去了2营，由原来647团3营营长的职位降为691团2营副营长。对于这样的安排，赵括并无异议，因他知道2营营长邱天命的职位是无论如何无法撼动的，安插他进2营意义重大，整个691团的凝聚力都将落在他一人身上。但黎天浩的另一个决定却令赵括大为不解，他对团长道出自己的疑惑。
2: 还是把贸易留在团部，留在你自己身边吧。
1: 黎天浩先是摇头，而后落寞一笑，贸易由你带着呀，我最放心。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带过无数的兵，不会连个贸易都带不好吧？别拿他当我外甥，就拿他当个新兵。
2: 带是能带得好，只是觉得让他留在你身边还是更安全。
1: 黎天浩略有踌躇，最终淡淡说道，就这么定了，让他跟你去吧。对于黎天浩的苦心，赵括并不能完全领会，因此只能被动接受。9月初，当部队接到设防任务，开拔到永定河右岸时，突出的地形再次印证信使先前的判断， 那是一个三面受敌的危险区域，弯曲的河床呈凸字形，虽有着克敌的先决条件，但战争的形势并非进攻，而是防御。平缓河滩及开阔的平原地带，对防御一方来说简直形同虚设。团部设在曹家坞，出于平衡利害的关系，黎天浩将旧部众多的一营布防在孟各庄以东，那里的阵线最为突前，而将二营布设在小梁庄以西，那里处于一营的侧后方位置。这样的安排，除免遭亲疏有别的非议外，从心理上来讲，对于二营的战斗力，黎天浩实在放心不下。二营营长邱天命不见半点军人的孔武之气，乍一看更像一位混迹乡野的里人。像他这种人贸易可见得多了，这种人大多不安分农事，凭着一己聪明却能在各种环境里混得如鱼得水。邱天命的真实身份还是大大出乎了贸易的意料。营部准备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村旁驻扎，小村紧邻小梁庄，地图上未有标注，地势略高，从战略的角度看，不但能迎击从对面河口进攻的敌人，也能给布防小梁庄的部队以稳固后援。战事的消息使这里的住户纷纷逃离，荒寂村落只闻几声狗吠与蝉鸣。站在村口的碾房外，邱天命并不先忙着安营扎寨，而是派勤务兵和贸易去村中打探，做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儿。循着狗叫，在一间破败的屋舍内，终于找到一位留守的村人。等二人赶回碾房，见邱天命正盘膝坐在一块碾盘上，身旁放一只巴掌大小的物件，此物呈椭圆形，雕有龟背纹路，像是某种果壳打磨而成的器物。邱天命背靠石碾，双眼微闭，食指环拢，正在摇晃掌心的东西。等双手一展，只见撒开在石碾上的是三枚滴溜转的铜钱，铜钱在碾盘上旋转，发出悦耳声音。邱天命睁大两眼，仔细验看铜钱倒落的情状，嘴里默念一声，伸出枯指，用指尖将铜钱拈起，两手合拢，相同的动作再做两遍，这才转头，眼神空洞，望向站在身侧的三德和茂义。不待他发问，三德急忙报告：
3: 营长，都打听清楚，这孙子叫黄秋。
4: 黄秋？
1: 邱天命随即一愣，念叨一声，神色黯然。
3: 哪两个字？老头躺在炕上正倒气儿，也不识字，真不知道是哪两个字，应该是姓黄的黄吧。
1: 邱天命摇头，
5: 即便是黄也是荒的谐音。荒丘荒丘，这鬼地方一碰黄土便把老子给埋了。
1: 说着将三枚铜钱放进身旁的器物，跳下碾盘，大概坐得久了，弯着水蛇腰跨出碾方，站在坡顶的一块石头上朝东南方向查看，最终指着被绿色掩映的一处屋舍大声命令：
5: 去到那里看看，营部建在那里应该合适。
1: 三德在前急奔，贸易紧随其后，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按耐不住心里的好奇，大声问三德：
6: 咱们营长这是做啥？又是摇钱又是打卦的，这仗眼看就要打起来了，总不会还有心思给谁算命吧？
1: 三德说：
3: 给谁算命？算的是他自个儿的命，真被你说对了。咱们营长以前就是位看鱼先生，看风水的，做过团长的军师，每次打仗团长都要让他给看卦象。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 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
2: 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

0: 种，同病同付，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0: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 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 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六成，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八成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三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7: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9: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1: 目前呢，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
10: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2: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0: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

0: 港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征文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真实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2: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3: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3: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3: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二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4: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3: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此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4: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3: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4: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埃及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
1: 昨夜今晨，直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累计336人次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搜救。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深层次搜救工作如何展开？
0: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怎样让老百姓看病更实惠？
1: 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什么是地方附加税？一税两费合并带来哪些变化？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风险瞭望，南部战区在中国黄岩岛战备警巡，校时挂弹驱离非小型飞机。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二号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十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舶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方还表示，与名单内船舶进行船对船转运等活动的其他船舶也可能被列入名单。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二号通过发言人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二号晚发表声明称，两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声明指出，两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以及以色列军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气象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在塞西总统陪同下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马哲。马哲，昨天两国元首的会谈中都谈了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在摩托车队护卫下前往太阳宫，先是出席了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当车队进入太阳宫大门后，黑方安排了马队和礼兵在沿途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现场既庄严又隆重。随后是军乐团奏两国国歌等环节。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在太阳宫的会谈厅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从5个方面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多边协作。除了双边关系，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沟通。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就此，习近平主席从激发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国际协同4个维度提出4点倡议，为中东整体局势长治久安提出了中国方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当天中午，塞西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主持人，
0: 那么昨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再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的，和中国一样，埃及同样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大埃及博物馆历时20多年建设，在去年11月正式开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也就是埃及文明的博物馆。在11月1号的开馆仪式当天，习近平主席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时强调，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时隔不到一年，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可以说是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也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一个标志性的历史瞬间。在参观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参观完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主席当天傍晚乘专机启程回国。回顾习近平主席这次对埃及的访问，可以说既更续友好又拓展合作，两大文明古国跨越亚非大陆相向而行，必将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主持人，
0: 好的，马哲。
2: 与此同时，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9月1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0: 和峰会赋予了上合组织继续前行的更大动力。
1: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战略分析中心主任扎克利亚齐明斯卡亚，
2: 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主张，这四点主张涉及发展、安全、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这给各国提供了可以平等对话、讨论各项议题的平台，为地区性的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已经从一个关注安全问题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既能解决贸易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问题，又能应对复杂威胁并推动成员国经济数字化新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组织，这源于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
1: 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拉瑟姆，
0: 上合组织正在不断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也正在以具体形式落地，变成真正的项目。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各方可以讨论如何在科技、贸易、外交等领域进行合作与协作的平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如果这次峰会上所提出的科学合作最终能够实现，那么它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烟絮飞色，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5: 好区酿好酒，好自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好自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昨天下午也跟随救援队伍一同深入受灾核心区，直击一线救援现场。我们来听报道。
19: 昨天下午5点30分，徒步趟过1.5公里泥泞道路后，我和同事江小晨终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外围。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要经过整条救援通道里抢险难度最大的区段——吉隆藏布河谷 S 型弯道。在山体拐弯处分布着3处冲沟， 山体积水顺着沟道

0: 直泻而下，像三道小型瀑布，既不停冲刷着刚抢通的路面，也不断带下碎石泥土，其中两处冲沟的影响尤为突出。走到第一处冲沟，能看到此前因为水流太急，填筑的大量石料都被冲走了，路的两侧已经换成了大型石块垒砌的路基，用来抵挡河水的冲击，中间再用碎石铺出路面。再往前走，靠近第三处冲沟，这里的边坡已经从岩石变成了土质。随着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往边坡一侧拓展空间，不再用填河的办法，而是就地取材，挖开边坡的土，混上大石块铺住路面。越往核心区走，脚下的路面越软，脚踩下去先是一陷，泥水立刻漫过鞋帮，踩上去就像踩在吸饱水的棉花上，稍不留神，半截小腿就会陷进淤泥里。到了核心区周边，淤泥更是遍地都是。据现场救援人员说，最深处的淤泥有3米左右。原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周边，多台挖掘机正在同步作业，拓宽、平整、加固路面。其中一台因连日高强度连轴转，它的右侧履带已经断裂脱落。几名维修人员抡着大锤，一锤接一锤地加紧抢修。等修复完成，它还要立刻重返抢险队列。在一个上坡的位置，一台履带式挖掘机如同负重前行的战士，沉重的履带不断陷入粘稠泥浆，车身往下沉落，机器嘶吼着爬出泥沼，短暂前进后又再度要陷进去，然后冲出来，在泥泞之中一点点啃开塌方与淤泥的阻碍。在现场，我们也明显感觉到搜救方式正在优化调整。现在救援人员紧紧跟在机械作业面后方，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再也不用像前几天那样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纵身跳下，整个人砸到淤泥中，靠着手脚爬行往前推进。淤泥里的每一步跋涉，机械的每一声轰鸣，都在把救援一点点推向更深处。受灾核心区内的消杀作业也同步展开，各支队伍各司其职，稳步推进。
1: 道路实现畅通前后，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2: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三位置施工。
3: 您干了一通宵是吗？
4: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2: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7天。
5: 我们当时到现场的话，我们第一给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人工搜索，我们的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冰心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我们的试点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完全是搜救犬起来之后啊，我们采用我们的搜救犬进行搜索啊，用我们的仪器来进行搜索。
2: 杨奇巧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5: 安机车把这个路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2: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6: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
7: 好，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详细隔绝的一个方案，那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行区域性的。

0: 跟我们的这个船能互相配合协调。
1: 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昨天下午，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米马次仁：
2: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1: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巧介绍：
3: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4: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5: 一方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一方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
4: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情况。昨晚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这是灾害发生以来当地举办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有关发布会的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罗布次仁、多吉仁青、朱星晓的报道。
6: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指挥部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7: 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
6: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8: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6: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9: 做好心理安抚和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

0: 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已接听国内外家属电话876人次，这其中国内是448人次，国外是428人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需求诉求。
1: 发布会还透露，在防范次生灾害方面，有关部门做了严密布置，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的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2: 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相关救援力量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通过人际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天气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
1: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当地时间9月2号，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晚上8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何存在一定差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此次跨境炼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4: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3: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5: 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够。

0: 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的八点时段，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是继2019年1.0版、2024年2.0版之后的第三版。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四个字：同病同付。
2: 那什么叫同病同付？简单来说呢，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同一种病，不管你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那新的方案怎样让看病更实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4: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3: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4: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3: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2.0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5: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3: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6: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 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

0: 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这些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3: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企业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时，通常呢还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税两费。目前呢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将这三项税费合并为一个新的税种——地方附加税，并允许各地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
1: 三项合成一项是简单的加法，还是会改变企业的实际负担？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率确定权，又将给地方财力和区域营商环境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地方附加税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7: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6: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0亿元。

0: 1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1: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0: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11%至13%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1: 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啊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0: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7%、5%和1%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3%和2%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2: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到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0: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1: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也捍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成果。
6: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和平，历史硝烟虽已散去，现实警示却从未停止。近期，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扩军备武与财政扩张并行，其防卫政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鸟海号完成美国制战斧巡航导弹可发射化改装，于8月30号返回日本长崎县。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一财年之前，以约1694亿日元采购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此外，防卫省还计划对海上自卫队另外7艘宙斯盾驱逐舰实施同样的改装，8艘舰艇的相关改装费用合计约1104亿日元。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表示，此番动向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正发生明显变化，其影响已超出传统专守防卫框架。
7: 首先可以说，战斧巡航导弹是一种攻击型武器，这意味着日本的战略正在从以保卫本国领土为主转向参与攻击型战略。
5: 日本防卫省申请的预算中不仅包括购买引入防卫武器装备，也包含扶持日本国内军工防卫产业发展等内容。孙奇祥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
7: 日本要发展国家，不是依靠国防，而是依靠民用产业走向世界。但是如今，日本已经失去了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军事产业天然倾向于希望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整个国家推动和平、避免冲突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5: 孙奇祥还表示，日本长期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问题，而当前经济增长依然缺乏足够动力。在大量财政支出依赖发行国债支撑的情况下，如果支出规模继续膨胀，未来财政负担可能进一步加重。
7: 如果今后这一负担越来越大，而税收收入又不会大幅增加，那么利息支出就会不断攀升。如此一来，将来恐怕连社会保障等领域都不得不削减，不仅无法推出新的政策，就连过去一直实施的政策也不得不削减。我认为这种局面一定会到来。
5: 面对日本执政当局种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危险行径，捍卫公平正义的底线不容退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
8: 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6: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

0: 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南部战区公开的视频中，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教时教练机，翼尖挂在霹雳五实弹，对抵近我领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了警告驱离。这是我军首次展示教时挂载实弹参与此雷任务。
0: 从教时挂实弹前出驱离，到歼十六全程压阵，再到海空立体协同，这套组合拳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柴华、杨凯、蔡子涵的报道。
2: 昨天，黄岩岛上空一架教时高级教练机正在前出执行驱离任务，它的翼尖挂带着实弹，而在其后压阵的是一架歼十六多用途战机，而这两架飞机里的飞行员其实是一对师生。南部战区官方发布的这段师生同巡的画面引发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南海战备警巡的第一线出现了一架教练机？它是什么来头？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本次参与执行任务的教时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代号猎鹰。虽然名为教练机，但它的底子一点都不初级。它采用双发设计，先进电传操控和综合航电系统，全机有七个武器挂点，最大外挂能力达到3.5吨，可以挂载中距空空导弹和精确对地攻击武器。而教时教练机的杀手锏则是它的低速机动性能，这也是将其派往黄岩岛地区上空执行本次警巡任务的重要原因之一。傅前绍：
3: 机动性非常好，而且起降滑跑距离非常广，可以在很多前线机场短距起降，在低空机动性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甚至能够对标很多第三代或者是第四代的，应该在近距格斗能力在世界先进战机中呢也是能够排上好的。而且这款高级教练机还采用了三轴电传操作，这个在教练机中也是比较罕见的，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低速机动能力，因此它的最小飞行速度要比很多先进战机要低得多。
2: 公开画面中显示，菲律宾方面派出了 C-208、PA-31T 等小型飞机侵入我国南海领空，随后南部战区部队对菲方飞机进行驱离，这也是我军首次展示教时教练机挂载实弹驱离菲律宾飞机。傅前绍表示，
3: 菲律宾这次派出的飞机啊，其实都是一些低小慢的飞行器，就是螺旋桨的民用飞机改的一些观测机，那么用超音速两倍的战斗机去跟踪驱离它，难度就比较大了。确实可以充分利用它低速机动能力强的这个优势，来驱离那些螺旋桨的飞行速度比较低的入侵的飞机，从而呢维护我们黄岩岛周边地区的安全，可以说这个选择是非常合适的。
2: 另外，在此次行动中，南部战区还出动了歼十六和轰六，与教时通过数据链通信系统形成空中作战体系。
3: 教练机它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它的雷达口径比较小，探测距离呢有限，因为歼十六战斗机的机头比较大，雷达口径在现役的世界各国战斗机中呢，也是属于最大之力，是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它可以看得很远，而且呢，多目标处理能力、多目标攻击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极强，再加上歼十六本身可以携带重型的或者是远程的空对空和空对地的打击武器，再加上它拥有先进的通信系统和数据链，实时的将相应的空中的情报信息传递给教时，或者是呢指挥他进行相应的这个警巡任务或者是驱离任务，从而在黄岩岛地区上空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战略战术组合。
2: 由此来看，歼十六和教时这对组合好似尖刀与重盾，构成了前出驱离加后方控场的完整作战链条。值得关注的是，这并不是教时教练机第一次出现在黄岩岛。今年7月30号，教时已随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进行过战备警巡，但当时挂载的是训练弹。而在南部战区昨天发布的视频中，教时翼尖挂载的已是实弹。 从训练弹到实弹的变化。

0: 目前尚认为这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清晰，菲方近期的一系列挑衅侵权行径已被纳入实弹威慑范畴。这款近距格斗弹可随时作出反应。
1: 实弹，我们就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那么我们必须要有动手的能力。有了实弹，叫做威慑性、威慑能力。 它挂在翼尖上的应该是霹雳五系列的空对空导弹，它的导引头的时长角比较大，机动能力比较强，射程呢也更远。作为教练机来讲，驾驶配备霹雳五系列的实弹，足以承担近距格斗的任务，或者是承担的一些相应的跟踪、驱离意外国家级飞机的任务。
0: 事实上，本次战备警巡并非空中力量的独角戏。 而是一场海空协同的体系化行动。从南部战区公开的画面可以看到，海上编队包括054型导弹驱逐舰、054A型护卫舰以及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054型导弹驱逐舰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是编队的防空大管家。054A型护卫舰则是海上多面手，搭载海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
1: 而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不仅是舰载直升机执行海空巡逻任务的海上母舰，如有需要，也可以从坞舱中释放登陆兵力和装备。对此，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称：“
2: 我们派出的作战编队并不是最强的，也并非是最先进的。我们更多的释放了一种愿意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这种善意，这是其一。其二一个。” 071两栖登陆舰的派出、船坞登陆舰的派出，并非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海上多制海权作战的这样一种作战行动，因为071两栖船坞登陆舰这样的舰艇，最主要就是两栖登陆作战，带有演练两栖登陆作战方案这样的意图在里头，同时也演练了现在各个军种。
1: 各种作战力量联合作战，所以071在和平时期跟水面舰艇作战编队编组行动，并非是我们海上作战的常态，但是恰恰是有利于南海斗争的新常态。
0: 李亚强进一步指出，解放军在动用武力上一向保持克制谨慎，同时也备好了多种预案来灵活应对突发情况。
1: 南海方向上各种情况处置，我们都有相应的预案。
0: 不管敌对势力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有办法来有效的应对。从装备选择的精准化，到海空协同的体系化，再到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化，这三个方向共同指向一个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进一步强化南海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4: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